0: 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昌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沙，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4: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奔

0: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1: 没有快乐怎么过？
0: FM 89.1，交广面对面，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1: 用声音加油，
0: 让心情撒花，
1: 每天早8点到9点，
0: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1: 准备好了吗？
0: 锁定 FM 89.1，
1: 握紧方向盘，
0: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时间呢，
1: 唱一唱，
0: 8: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网友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好，我是陈星。
2: 各位早安，我是肖汉。
0: 小烦恼没什么大不了，
2: 大烦恼也没什么大不了，
0: 不就是下点雨吗？
2: 哎呀，
0: 不就是天儿不好吗？
2: 总会晴的，
0: 那有什么？是不是？锁定 FM 89.1，您的行车路上有我们一路陪伴。
2: 欢迎大家通过几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调频 FM 89.1啊，然后来在收音机里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和我们的视频号来在线观看我们的节目。
0: 欢迎大家，
2: 欢迎大家。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最近几天你要说什么话题，大家关注度最高，
0: 嗯，
2: 那就是天气，是不
0: 是？就
2: 是
0: 防汛呐、
2: 啊，防汛天气、
0: 嗯、
2: 啊，
0: 没错。那么今天哈，我看天气预报呢是暴雨转大雨的天气。
2: 对。
0: 那么今天的最低温度呢是21摄氏度，最高温度25摄氏度。
2: 嗯。
0: 现在呢雨正在持续的下着。
2: 详细的给大家报告一下啊，今天白天到夜间有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啊，西南风3到4级，温度23到26摄氏度。然后明天白天到夜间有大暴雨，部分地区有这个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西南风2到3级，气温是22摄氏度到28摄氏度。15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啊，这个从现在的卫星云图上来看是一个多云的天气，然后偏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26摄氏度啊，是这样的一个天气。
0: 今天的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非常非常的差啊，路面也比较的湿滑、
2: 嗯、
0: 所以在这儿呢89.1提示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司机师傅们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驾驶。
2: 对，
0: 另外今天呢骑小摩托的呀，小电动的呀，小电三轮的呀，
2: 其实这天最好不骑，
0: 这个视线特别特别的不好，
2: 受阻。
0: 对，所以呢咱尽量啊，咱尽量的乘坐公共的交通工具。
2: 对，能不骑咱就不骑了啊，朋友们。
0: 没错。
2: 今天13号，
0: 嗯，
2: 星期一啊。今天13号和14号两天基本上都是有雨的状态，
0: 没错。
2: 所以呢大家哈千万记住了，雨天该怎么办啊，都想明白的，是不是？然后您住那个地方，如果真的社区通知您什么了，这两天请配合所有工作人员的工作、
0: 嗯、
2: 好不好、
0: 嗯嗯，而且11号就停运了，
2: 对，
0: 没恢复吧？
2: 对，没恢复呢，现在还、
0: 嗯、
2: 是啊，现在还没恢复呢。
0: 对，那么根据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橙色的预警，桦甸市呢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呢是较大的，运营啊存在较大的交通安全隐患，所以桦甸市交通运输局决定呢2026年的7月11号的18时起，全市所有农村客运班车、毗邻县的班线客车、跨地区的班线客车以及郊县的公交车全部停运。
2: 没错，
0: 已经购票的旅客呢，可以在购票平台或者是客运站退票窗口办理免费的退票。另外呢，
2: 嗯。
0: 城区的公交车、出租车呢是正常运营的，但是出租车呀不允许出城运营了。
2: 对，只能在城内啊。
0: 哎，所以呢，广大市民朋友们，咱们一定要及时的关注路况信息和恢复运营的信息。
2: 对，
0: 什么时候恢复运营呢？这个时间是会另行通知的。
2: 没错，因为这天啊，这个往返于城市与城市之间，其实还是挺麻烦的。
0: 嗯。
2: 而且有危险，你知道吗？这雨下的实在是太大，冒烟了都有的时候。
0: 没错。
2: 不光是咱们这儿，你像受台风八月的影响，
0: 嗯，
2: 吉林啊，7月12号吉林站的普速列车已经停运了21列了。
0: 是。
2: 然后呢，高铁列车停运了90列。
0: 嗯。
2: 在13号，也就是今天到15号，吉林站170列的普速高铁列车将全部的停运，朋友们啊。
0: 所以大家出行呢，咱们一定要提前的进行查询和确认。
2: 对，16号开始高铁列车恢复这个开列，
0: 嗯，
2: 开行，
0: 恢复开行了。
2: 对，普速列车呢仍有9列停运，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列车表，
0: 嗯、
2: 好吧？
0: 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啊有出行的需求呢，可以关注中国铁路12306的网站，
2: 那对，
0: 或者是12306手机 APP， 嗯。 来查询一些信息或者是车站的公告。
2: 对，
0: 哎，咱们妥善的安排好各自的出行。
2: 嗯，因为这是毕竟是暑期，有很多朋友可能已经安排好了行程，
0: 买好票了，
2: 对，或者是想跟家人一起出去上别的地方去溜达一趟。
1: 对，
2: 但是呢，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可能您暂时要改行程了。
0: 安全第一啊。
2: 对，
0: 那么已经购买停运旅客列车车票的咱们的朋友呢，可以自车票发站乘车日起的30天内，在12306的网站或者是火车站的人工窗口，咱们可以办理退票的手续。因为因列车停运导致的退票，它是不收取退票费的，是不扣钱的啊。
2: 然后最近呢，也是发布了一个山洪灾害橙色预警，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在7月12号的17时，也昨天晚上的17时，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
0: 没错，
2: 预计7月12号的20时到7月13号的20时，辽源市东丰县、东辽县、梅河口市、通化市、辉南县、通化县、柳河县发生洪灾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然后吉林市的磐石市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白山市浑江区、江源区、靖宇县、吉林市的桦甸市、通化市本级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的短时强降雨发生山洪灾害。所以呢，也请大家做好这个实时的监测和防汛预警。
0: 还有转移避险等等这些防范的工作。那么今天雨呢一直是持续的下着，今天的天气情况哈，今天是有大雨到暴雨的。所以呢，今天咱们出门的朋友哈，一定要做好防雨的准备工作。
2: 是，
0: 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我感觉风还是挺大的呢，还有点风呢。
2: 对，其实说实话，昨天晚上就开始起风了。而今早上我一到下雨天我就犯愁，你知道愁到哪儿吗？就是对于咱们普通的继续上班的这些朋友来说哈，这样的下雨天，你说我是穿长裤还是穿短裤？我是穿凉鞋还是穿运动鞋？
0: 你真是
2: 穿皮鞋，
0: 没啥好纠结的。
2: 不是，这事儿得纠结呀。我上次就是有一天早上下雨下得特别大，我就穿长裤，穿着那个正常的鞋来的啊，然后呢，坏菜了。
0: 咋了？
2: 到单位之后，整个裤子全湿了，腾了一天。
0: 脱了呀。
2: 那就有点过分了吧？我能让你们占我便宜？
0: 晾上啊。
2: 然后鞋也是，那天穿的那个这个普通的鞋，然后呢，一下里面就让雨浇的湿了。
0: 那这别说这个事儿，还真得研究研究，
2: 是
0: 不是？
2: 对，不
0: 是
2: 我爱美，朋友们，这跟我爱美没有关系啊，就是我得想这个事儿。
0: 那咱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讨论讨论。
2: 讨论什么？
0: 讨论讨论啊！最近全国多地不是也是爆发了这个洪涝灾害吗？
2: 啊，是。
0: 所以哈，咱们也设想一下，如果一旦发生了城市内涝，或者是咱们遭遇了洪涝灾害，
2: 或者说您住在，
0: 咱们需要转移，
2: 您住在低洼的地方，
0: 哎，
2: 这个社区过来说了，哎，这个得转移。
0: 哎，如果是需要涉水转移的话，你觉得应该穿什么鞋？
2: 你这个比我还无理。

0: 这个问题吗？
1: 你这比我整的还无厘头。
0: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可不是一个无厘头的问题。
2: 转移的时候不应该是想着把家里的金子全拿上吗？
0: 你真是个守财奴。大家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讨论，你觉得哈，如果需要涉水转移的话，应该穿什么鞋？你会选择穿什么鞋？不用慌，不用忙，幸福就在我身旁。再跟大家说一下哈，台风巴威呢将给咱们吉林省呢带来第二轮的强降雨，
2: 是
0: 很多地方呢将迎来暴雨、大暴雨、降雨，集中时间呢也进行了公布，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那么受台风巴威减弱后的低压外围环流的影响呢，预计今天的凌晨到14号的夜间，咱们吉林省中东部呢有区域性的暴雨，部分地方呢有大暴雨，降雨集中时间呢是13号的夜间到14号的白天，也就是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辽源、吉林市南部和东部，这个东部呢就包括永吉、蛟河、桦甸和磐石。那么通化中北部、白山西部，降雨量呢是80到120毫米，部分地方呢可以达到120到180毫米，个别单点可达到260毫米以上。那么最大小时雨强呢是30到50毫米，个别单点可达到70毫米。入汛以来呢，咱们全省降水啊是明显偏多的。那么这一轮的降雨呢，与前期的强降雨区高度的重叠，中东部暴雨灾害风险呢也是比较高的，所以大家务必提前防范可能造成的洪流域的洪水，还有中小河流的洪水和山洪地质灾害，以及低洼地段的农田自涝、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巴威啊，最近是大显神威呀、啊！
1: 没错，
0: 今年
1: 反复横跳。
0: 对，巴威是今年的第9号台风，它是一个强热带风暴级。
1: 没错，
0: 那么它的中心呢，在昨天下午，外围的风力最大的风力就已经达到了10级。
1: 对，它这个巴威特别有意思啊，这个。现在是10级，然后呢慢慢它会增加啊，它登陆之后，有的大多数台风登陆之后都会减弱等级，但是它会增加。
0: 那么预计呢，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呢向北偏西方向去移动，强度呢也是在逐渐的减弱的，将会在13号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呢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的海面，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候。它是这样的一个趋势啊。那么台风巴威呢，对咱们吉林省的影响呢，主要是以降水为主的。那么11号、12号，昨天、前天已经给咱们省的中东部带来了大范围的大到暴雨的天气了。那么今天、明天13号、14号呢，咱们吉林省呢将会再次迎来第二轮的强降雨。预计呢，今天的凌晨到明天的夜间，咱们吉林省中东部呢是有区域性的暴雨的，部分地方有大暴雨，所以大家呢应该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这个是降雨的集中的时间，咱们做好防范的工作。
1: 对，
3: 不用慌，不用忙，幸福就在我身旁。
1: 咱们有的一个朋友说啊，说你们出去看看去，别老坐在室内说，你们出去看看，呵呵，我们设备在屋里头，我们出去看不了。但是他说了，他说我们想看看汇洼河的水，汇洼河的水哈、啊，那个我们已经有同事，
0: 大家关注我们画面容美呀、
1: 啊。对呀、啊，我们现在已经时刻的从昨天晚上开始就有同事在一线。
0: 这两天如果大家关注我们朋友圈的话哈。我们呢在朋友圈里呢是发布桦甸融媒的信息和桦甸发布的信息的。
1: 对，
0: 我们的记者呢都已经去到一线了。
1: 我们如果你看，比如说大家问挥发河的水，你看有朋友说了，早上有人去看了，早上挥发河的水不是很大啊。说实话，是咱们挥发河的水以及火龙河的水都是在可控范围之内。
0: 因为昨天呢，我们在那个短视频当中啊，我们有记者呢就去到挥发河了。
1: 不过这是
0: 在大坝上就已经进行了一个实地的一个探访。
1: 朋友们，周六周日我们都没有休息，我们一直在一线，时刻的这个
0: 关注着雨情和汛情，
1: 对，跟紧全市的工作步伐，然后一直在做着工作。
0: 所以大家想了解最新的情况哈，还是一定要关注桦甸融媒，
1: 对，
0: 关注我们的官方媒体。
1: 没错，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主意啊！我觉得其实很多人想看河水，然后一会儿派咱们那个跟咱们记者说，一直对着河水拍。

0: 关性啊，而且呢与前期的强降雨落区是高度的重合的。
1: 周周给我们发了信息说还要持续多久、你说的是这轮强降雨吗？这轮强降雨在、一直到15号。
0: 对、
1: 它
0: 也是受台风巴威的影响，那么逐渐减弱之后呢，我估计这雨啊就停了。
1: 对，你要问说这个雨天一直还要持续多久，这我无法回答你啊，因为我发现未来的天气预报的情况，这个还是雨天居多一些，是吧？
0: 对，你像辽源市区、东辽、东风、磐石、桦甸、蛟河、辉南、梅河口等县区呢，暴雨灾害的风险呢就比较高了。那么松花江吉林段还有东辽河呢，出现了流域性的洪水的风险也是比较高的。那部分子流域的中小河流呢，有超保证水位的气象风险，像鸭绿江、牡丹江、图们江也出现了中小河流洪水的风险。那么东部山区呢，发生山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呢也是比较高的。辽源、吉林市、通化、白山、延边州和长白山保护区呢，发生城市暴雨积涝还有农田自涝的风险呢也是比较高的。
1: 大家放心，因为我们的这个咱们市的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以及咱们专家和咱们的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防汛抗旱指挥部，都在一线各个地方，然后去把守保证大家的这个生命财产的安全，社区、乡镇、街道都有咱们的工作人员，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放心啊。而且刚刚发布的啊，这个这是桦甸市气象台7月13号早上5点59分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来跟大家说一下，预计未来12小时，咱们市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将有大暴雨，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较高，所以呢，也请大家做好这个预防工作啊。有几点要提示大家啊，给大家一些防御指南。第一呢，就是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幼儿园要采取适当的措施，保证学生和幼儿的安全。
0: 全市中小学都已经放假了。
1: 对，第二点呢，就是驾驶人员应当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啊，确保安全。这点非常重要。第三点，一定要好好的检查咱们城市啊、农田呐、鱼塘啊这样的排水系统，做好排涝的准备啊。
0: 没错，在这样的早晨呢，一把伞撑开的不只是晴空，更是一份从容的心情。有891的陪伴，不管是晴天雨天，都是美好的一天。
1: 没错，这样的天气啊，说实话无必要别外出啊，包括咱们的一些学生放假暑期嘛，对不对？
0: 好好在家学习。
1: 写作业就完了、
0: 对，
1: 极端天气少外出，像这种暴雨、雷电、大风天气，尽量居家避险啊，别前往什么山下要看个雨景啊，又上什么涉水的地方啊，去河滩、
0: 不要去耗信儿，
1: 对，低洼地带呀、
0: 最好就是稳稳当当的待在家里。
1: 对，远离什么大树啊、电杆子呀，
0: 别可拿走。
1: 这天，说实话，你们要不上班的话，这天在家待的最得劲儿，
0: 是吧？这是最安全的啊。那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也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参与互动哈。如果一旦遭遇洪涝灾害，如果需要涉水转移的话，你觉得你
1: 穿啥鞋？
0: 穿什么鞋？
1: 你说我们这话题起的，唯一问哈，这得几天呢？一天啊，不，那一天到15号，朋友啊，今天13号、13号、14号到15号啊，这两天都有雨。
0: 换电狼哥说了，有鞋就行啊，还什么鞋？
1: 那可不是。你一看就是不是有鞋就行的事儿啊，因为我干过很多次涉水的事儿啊，你要穿踏拉板呢，那就完了，呲溜呲溜的那底下。
0: 双子座说了，整双布鞋，系紧鞋带。
1: 你看，你不要担心就说了哈，这名起的就让我们放心啊。他说你不要担心就说了，就一天一夜不用慌。
0: 不用慌，不用慌。
1: 确实不用慌。
0: 把心放在肚子里啊。
1: 对。
0: 小钟哥说了啊，风火轮胶鞋。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如果一旦城市发生了那个内涝灾害，如果需要涉水转移的话，你会穿什么鞋？是不是大家从来都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1: 就是有正常人谁能考虑这事儿？你就说吧，有正常人谁能考虑这事儿？
0: 那不是有咱891吗？
1: 我跟你说，我们
0: 替大家考虑了呀。
1: 我就觉得我考虑我穿长裤和那个短裤，是哪个更好一些？
0: 够奇葩的了，
1: 就够过分的了啊！ 你这个比我还过分。
0: 对，因为最近呢，全国多地啊遭遇持续性的强降水，山洪、城市内涝，这个险情多发，所以哈，咱们。

0: 也跟大家一起互动一下，咱们考虑一个问题，如果一旦遭遇洪涝灾害，我们该如何科学的避险？如果需要长时间的涉水转移，穿什么鞋更安全？
1: 来，
0: 这是涉及到安全的问题。
1: 对，周周问了一个问题啊，他说主持人你好，我想咨询一件事儿。
0: 嗯，您说。
1: 长白山湖酒厂胡同是全线禁停的，有违停抓拍吗？这个事儿，他只要是全线禁停的，您就别停。
0: 哎，最近呢，违停抓拍呀，抓的可厉害了。
1: 你也不要
0: 可严了，
1: 对，你也不要管他排不排，您就别停就完事儿了。
0: 对，
1: 规矩停车。
0: 而且呢，你不按指示箭头去在停车位里停车，现在都抓，而且抓的还挺频繁。
1: 最近违停是抓的挺严的，大家啊。
0: 咱们在停车位停车呀，咱们那个车头一定按照那个指示箭头去停啊，不然交警会找你的。
1: 关键是咱也不知道咱们交警叔叔那个工作内部工作是什么样一个流程，是不是？主要是什么？他们选片能不能选上你？是不是要选片啥的？咱也不懂，是吧？主要是如果他全线禁停有那个标识的话，您就别停就最好了。那你要说，哎呀，那我看到其他车停了就停那儿，别管。我记得前段时间看深圳一个，
0: 你别看别人，
1: 哎，看深圳一个故事，那女的非得在那右转，那个交警说你这么转不对，那我们小区全这么转的，结果一个小区全罚了，
0: 不听交警的，那怎么能行？
1: 对，就按标识来就行了啊。
0: 没错。
1: 嗯。

0: 来看我们的好朋友陈果就说了，没声了，是谁？你没声了，让你说话，说话，
1: 说你呢？
0: 是不是？等一会儿啊，我是咱俩是不是理解错了？是咱俩没声了吗？
1: 我问一问啊，
0: 是光能看着我俩嘎巴嘴儿听不着说话那种吗？
1: 有没有声音，朋友们？
0: 朋友们，如果能听着声的话，给我们打个一，我们看一下啊，看一眼啊。
1: 我们的直播间有没有声音？大家帮我们听一下啊，看一下。

0: 了，咱俩把琴放下来吧，全是一啊，有声。
1: 那个陈国呀、啊，你要是听不着声的话，请把你的手机的音量打开、
2: 嗯，检查一下你自己的设备、哎、啊。就是现在就是这样，跟我们891要是处不好的话，自己找原因。
1: 对，自己找原因。
0: 不是，有一天就是哈、啊，有一天我在人手机顶上刷那个刷东西啊。然后我就想，完了，这谁做的东西？这直播咋没声呢？光嘎巴嘴儿。后来才发现手机音量没调开。所以有时候人傻就
2: 找找自己的原因。
0: 就是我有时候缺心眼啊，陈国，我不是说你啊，我说自己的，
2: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哈，哎，说如果一旦遭遇洪涝灾害需要涉水转移的话，你觉得应该穿什么鞋？
0: 对、
2: 哎，哎，小胡同志就说了，穿雨靴呀。
0: 穿雨靴白搭。
2: 穿雨靴不怕灌包啊。
0: 我跟你说，你看你是啥靴子？
2: 嗯，
0: 你要是劈叉还好点。
2: 那劈叉也不一定，看多大水。
0: 我跟你说啊，因为有一年我记得防汛的时候，我就穿的靴子。结果呢，一不留神踩水里，那个地方特别深，
2: 嗯、
0: 靴子就灌包了，
2: 是吧？
0: 当靴子灌包的时候，特别难搞。
2: 小钟哥说了，穿啥鞋都白搭呀，老人头都不行。
0: 老人头？
2: 啥叫老人头啊？
0: 我跟你说，就这种鞋只有他有。
2: 老，你说的是什么鞋叫老人头？
0: 就是他
2: 老头鞋吗？哎，不对，大头鞋吗？不知道。
0: 就是他穿的鞋都是老人头。
2: 灌包了，灌包了。北京时间的8:30了。之后呢，是我们的一段宣传，宣传之后咱们继续回到交广面对面的下半段的环节当中，咱们继续来聊、
0: 那个、
2: 啊。
0: 万全，乡镇客车通呗、
2: 嗯、
0: 没有？啊。
2: 现在我们没接到任何
0: 恢复的
2: 营运的通知。
0: 对、
2: 啊，
0: 应该是没有啊。
2: 暂时应该是没有。
0: 稍等一会儿，大家啊、嗯，咱们马上回来。
3: 大美化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4: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5: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6: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7: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8: 欢迎收听。
9: 还要睡了吗？
10: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1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12: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1: 锁定891，
12: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1: 快乐891，
12: 幸福中国梦。
1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
9: 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3: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14: 没有快乐怎么过？
13: FM 八十九点一，
15: 八十九点一，
13: 交广
15: 面对面，
13: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14: 用声音加油，
13: 让心情撒花。
14: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3: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14: 准备好了吗？
13: 锁定 FM 八十九点一，
14: 握紧方向盘，
13: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北京时间的8:34，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们、网友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华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好，我是陈星。
1: 各位早安，我是肖汉。
0: 今天的雨一直在下着，外边的通行条件呢并不是特别好，路面呢也非常的湿滑。在这儿呢，891还是提示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司机师傅们，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驾驶，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
1: 跟所有平台上的朋友们问好啊，包括我们的抖音平台和视频号平台，有很多朋友在我们平台留言，我们能回复的尽量回复啊，因为很多一下子就刷走了。人在旅途说，主持人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昨夜降雨情况如何？你说的是降水情况吗？
0: 行，稍后我们给大家公布哈各个地区的降水的情况。
1: 对，稍后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
0: 对，另外呢，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哈。咱们不是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吗？
1: 是。
0: 那么预警地区呢是暂停户外作业和活动了。那么吉林省气象。

0: 央台7月13号，也就是今天早晨的5:05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辽源、吉林南部和东部、通化中北部、白山西部和北部、延边州大部有暴雨，部分地方呢有大暴雨。那么省应急管理厅、省气象局呢联合提醒，注意做好预防的工作。那么省防办呢也给大家发布了提示啊，第一呢，预警地区进入暴雨防御状态，密切关注暴雨的最新消息。另外今天呢，咱们全市的中小学都已经放假了，
1: 对，现在都是放假状态啊。
0: 对，
1: 这个各个培训机构，那个咱们文理局也是发通知了啊，就是要求全部的停课啊。
0: 对，那么预警地区的学生呢可以延迟上学放学，
1: 对，
0: 上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呢应当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
1: 而且预警地区暂停户外作业和活动啊，尽可能的留在安全场所。
0: 对，那么预警地区行驶车辆呢应当尽量的绕开积水路段以及下沉式的立交桥，避免穿越水浸的道路，避免将车辆停放在低洼、溢涝等危险的区域
1: 啊。还有一个事儿啊，咱们市这个内涝控制得很好，几乎没有内涝，
0: 几乎没有，
1: 几乎没有啊，咱们城市非常好。但是呢，那个因为雨下的比较大、比较急，这个路边啊、行车道的两边会有一些积水，大家在通过涉水路段的时候啊，还是要
0: 减速
1: 慢行。你别旁边有那个骑电动车的朋友啊，有骑自行车的朋友，包括这天有在旁边等车的朋友，你呼啸而过，滋人一身水，
0: 咱们得考虑一下行人的感受，
1: 对，
0: 是
1: 不太好啊。
0: 对对对，
1: 而且咱们让雨浇不着，可能有行人行色匆匆办急事儿，打不着车之类的，让着点行人，好吧，朋友们。
0: 而且咱们市呢防汛的准备工作啊也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很到位，很充足。
1: 就是有朋友问我说那个哎呀为啥要听那个什么听他们的听社区的听，我跟你说朋友们啊，因为我们当地的应急水利气象部门和这个咱们的社区工作人员实时的监测河水的水位，堤坝的险情，山洪的走势是科学研判的，朋友们啊，
0: 没错，
1: 城区的内涝的点位等等等等，哪里会快速的淹水，哪里山脊有滑坡的风险，道路什么时候会被阻断，都有专业的数据支撑。
0: 没错，
1: 普通人我们只能是只看眼前的积水，是不能预判的。所以一定要听当地的你这个社区的工作人员和我们当地的政府，告诉大家怎么做的时候，一定要积极配合。
0: 没错，
1: 听话乖啊。刚才不有朋友问这个昨天晚上的降水情况吗？来跟大家这个报告一下啊。
0: 对，天气的实况。
1: 对，7月10号的7时到13号的7时，也就是到今天早上7点，平均的降水量是59.7毫米，最大的站点呢是红石的东兴林场，是109.2。然后呢，较大的站点有夹皮沟镇103.9，夹皮沟的老金厂102.3，长山镇是101.7，红石临江是75.4啊，还有大家说看看，想看看室内吧。
0: 你发布的呢是10号到13号。
1: 对。
0: 同时呢，桦电市气象台呢也是发布了天气的实况，是7月12号的晚上7点到今天早晨的7点。
1: 对。
0: 也就是昨天晚上的7点到今天早上的7点的一个实时的降水量。
1: 平均1.1，朋友们，因为昨天晚上基本上没下，
0: 不大。
1: 对，
0: 最大的
1: 今早临早上下了点。
0: 最大的站点在哪儿呢？在桦胶乡5道沟村，下了6.6。比较大的站点呢，有桦胶乡的兴林村4.8，桦胶乡的三河村3.6，桦电市城区呢是2.7。
1: 对，其实
0: 雨量是没有什么
1: 没有什么问题的啊，因为昨天晚上基本上没下，就是临近凌晨的时候下了点啊。来看这位朋友何就说了啊，我家门口天天有人晚上值班。
0: 是
1: 的，真的，朋友们。
0: 现在呢，很多单位的工作人员都非常非常的辛苦哈，各 个单位防汛值班，这都是非常严峻的时刻。
1: 我们不想夸大其词这个事儿啊，但是确实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我们其实作为市民来说，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行了。我们其实一方面有我们的公职，比如说我们两个是主持人，电台的主持人，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是市民，
0: 是
1: 我们市民作为市民这种身份做到一点就行了，就是。

0: 听话，别人告诉我们怎么做的时候，我们听劝。
1: 对，我们听，我们听官方媒体的，我们配合好社区的这个劝导，是不是？
0: 对，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别犟，我们听劝就 OK 了。
1: 我们不只是在单位，我们在自己家呢，咱们也做好那个准备工作，是不是？
0: 就是我知道身边很多的朋友哈，特别是社区的朋友，非常
1: 辛
0: 苦，
1: 非常辛苦，
0: 天天晚上要每隔两个点下去查一次，查一次地下呀，查一次住房啊、平房、低洼地段呢，每天都查。
1: 对，而且这两天的雨量比较大哈，八九幺也是提示大家呢，咱们停车呀，一定不要停到低洼的地段。
0: 是，
1: 就是平时你可能车辆停的这个。
0: 地下车
1: 比较低啊，
0: 要咱市里做得好呢，就是现在全市的各个这个地下车位都不让停车了，
1: 是吧？
0: 都停到地上来了啊，就是在防范着呢啊。
1: 未来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有暴雨，部分地方呢有大暴雨，西南风3到4级，气温呢是23到26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呢有大暴雨，西南风2到3级。温度呢是22到28摄氏度。15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偏西风2到3级，温度20到26摄氏度。到15号就好了，就多云了，这个雨啊，这场雨就过去了。

0: 看有朋友说啊，何就说了，听从指挥就是爱国。其实这个我们不想上升到这种高度啊，不是爱不爱国的问题，就是保护自己嘛。因为我们做的一切的工作就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啊，就是你们也是要保护好自己就 OK 了。
1: 没错。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哈，如果一旦需要涉水转移，你会选择穿什么鞋？
0: 对，刚才咱聊这个问题，有时候穿靴子吧。是不是
1: 有穿那个
0: 有说有鞋就行的、哎、
1: 对，
0: 那刚才有老
1: 也有说穿拖鞋的，也有说穿洞洞鞋的，
0: 对，洞洞鞋不是沥水吗？
1: 嗯，对，
0: 是不是？
1: 嗯，
0: 那个谁，那个小众哥说穿叫什么什么鞋来，老头乐，
1: 老人头
0: 后来他给我们解释老人头是啥，老人头就是足力健。
1: 你别说这品牌
0: 啊、嗯、啊，那是个品牌啊，
1: 给你广告费了。
0: 我没，那我不没了，我不知道。
1: 小钟哥呢现在在外边踩水玩呢。小钟哥给我们发了三段视频，说现在呢这个瓷砖啊，这个有些活动了，里边呢就积水了，然后呢你脚踩在上面啊，那个瓷砖就往外滋水。
0: 嗯，
1: 然后让我想起了小猪佩奇那踩泥坑的那个片段。
0: 对，人在旅途说画那只长山镇路段前期修路的时候打了补丁，有一些已经破损了，提醒过往车辆注意啊。
1: 好，我们提醒一下啊，
0: 提醒一下，然后我们也会跟有关部门联系啊，那个希望能及时的修补路段啊。
1: 嗯，那么咱们司机师傅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尤其是这个低洼的坑啊比较多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格外的小心啊，多加注意，朋友们。
0: 嗯，
1: 哎，刚才有朋友说穿拖鞋洞洞鞋，这个为什么说不能穿拖鞋也不能穿洞洞鞋啊？
0: 不牢靠。
1: 哎，因为洪涝积水的路段它有什么，有淤泥，
0: 嗯，
1: 对不对？路况也比较的复杂，那你穿拖鞋穿洞洞鞋它没有带儿啊，
0: 对，
1: 系不了，但是它没有办法固定、啊、
0: 它没有根儿，
1: 对吗？那非常容易被那个淤泥就给吸住了，
0: 不，一是吸住了
1: 就脱落了，
0: 第二是你脚一滑很容易就脱落了，
1: 就呲溜了。
0: 对，
1: 嗯，刚才还有朋友说穿靴子，
0: 靴子不行，
1: 穿雨靴。
0: 朋友们，我身上就是亲身的实验过，靴子不行、
1: 嗯、对，你雨靴虽然能够短时间隔绝积水，保持脚面的干燥，但是它不适用于长距离的涉水转移，
0: 那玩意儿低沉，
1: 它灌水呀、啊，
0: 对，它灌水。
1: 那你积水，
0: 灌水更不好整。
1: 你积水的深度如果超过你那个靴筒，那水就灌到靴子里了。
0: 人家说了，我穿的是匹叉。
1: 那你靴雨靴就变成两个大水桶啊？
0: 对。
1: 那你行动能方便呢？你还能走动吗？是不是？
0: 肯定不行啊，不得劲。
1: 对。
0: 我觉得，我想到了一种鞋，其实挺好的。每年我们上第一上巡第一的时候，包括参加一些这样的这个胶鞋比较好。
1: 嗯。
0: 胶鞋，
1: 嗯，
0: 一定要系得紧一点。
1: 哎，这也不错啊，因为标准答案是什么呢？是厚底的运动鞋。
0: 哦，厚底的运动鞋。
1: 底稍微厚一点的运动鞋。
0: 嗯
1: 啊，这个最正确的做法，咱们涉水如果转移的话哈，最正确的做法呢，就是穿上系带的厚底的运动鞋，必须得具有系带功能。
0: 是
1: 啊，就是它不容易从你的脚上脱落，然后鞋底呢它要有防滑的功能，是比较适合长时间的涉水转移的。
0: 你看何就说了哈，环腰鞋带系带了、嗯、对，
1: 哎，对了，鞋带一定要系紧啊，
0: 系紧了，
1: 对，
0: 而且
1: 运动鞋里边穿不穿袜子？
0: 不穿。
1: 为啥
0: 啊？穿袜子不得劲儿，反正我不知道科学道理是啥。
1: 我跟你说，我给大家一个提醒啊，八九幺给大家一个提醒，咱们穿运动鞋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搭配纯棉厚袜。
0: 啊，穿袜子呀？
1: 要穿。
0: 但是我趟水的时候基本上不
1: 穿。你
0: 不穿
1: 袜子不磨脚吗？
0: 但是我跟大家说，有一种鞋特别好。
1: 嗯。
0: 有一种鞋叫什么鞋呢？叫潮汐鞋。
1: 哦，什么叫潮汐鞋？
0: 就是沥水的鞋，那个鞋就跟运动鞋长得差不多，底下还带那个铆钉的，是像专业登山的一样。
1: 哦，
0: 防滑，对不对？
1: 嗯、
0: 防滑沥水，它的透气性、涉水性特别的好，就出水了之后特别容易干那种鞋。嗯嗯，
1: 有朋友跟我较真儿啊，有朋友说、嗯、那我没有运动鞋怎么办？
0: 那好办，
1: 我怎么涉水？
0: 那就穿你有的。
1: 有啥穿啥呀？
0: 对，有啥穿啥。
1: 有，你有系带的鞋没？
0: 反正你就别
1: 你要是没有系带的鞋，你也可以怎么样呢？你也可以用那个绳子呀，在你那个鞋的那个 头部的那个位置，你缠绕2到3圈，给它绑在你的脚上。
0: 别听瞎说，我跟你说，人这一辈子，你可能没穿过皮鞋，可能没穿过瓢鞋，但是你一定穿过，你会有一双运动鞋。
1: 嗯，
0: 就是我会发现哈，小的时候就是青少年的时候都穿运动鞋，因为好活动好运动啊，对不对？
1: 嗯嗯，
0: 等着长大了20多岁咱且不论，等到咱们这个时候还得穿运动鞋，因为脚上舒服。
1: 嗯。
0: 脚上舒着得劲儿，感谢感谢啊！这个人在旅途说穿硬底儿运动鞋，感谢啊！感谢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啊！
1: 对，
0: 嗯
1: 嗯，
0: 有很多朋友今天给我们点了赞，
1: 嗯，谢谢大家了、
0: 而且我们的直播间今天被很多人关注了，感谢新来的朋友们，
1: 谢谢大家，
0: 对，谢谢你们的关注啊！
1: 对，有朋友刚才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如果那么。真的要是在洪水中转移的话，我还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问得好，问得好啊、如果咱们在积水当中进行转移的话，你一定要带一根棍子，
0: 对，把你那13000斤的棍子拿着，
1: 一定要带一根棍子，
0: 对，然后呢、正常时候你喊打变长变长变长变长变长，变大变大，
1: 不是你这个转移还挺有乐趣的呢。为什么要拿棍子啊？因为咱们应该拿个棍子呀，用来探路。
0: 对。
1: 哎，而且一定要注意一点，咱们在积水当中转移的时候，一定要远离电线杆。
0: 对，一定要远离电线杆。而且你看着哪有小漩涡啥的，你就为什么要拿着棍子？你得探有没有水井，
1: 嗯，
0: 有没有那个马葫芦，
1: 嗯。
0: 一到雨特别大的时候，特别室内的排水系统哈、这个饱和的状态下就有积水的时候，那个马葫芦那个盖儿啊，有的容易飘走，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你就得注意这些了，你知道吗？
1: 也有朋友问了，说那要是水深呢？
0: 水深
1: 我们
0: 要准备好泳衣泳镜。
1: 我水深我们就不建议大家趟水，
0: 哎对
1: 啊，水深如果一旦齐腰深了，这个水已经齐腰深了，我们就不建议大家趟水了，咱们就可以利用一些比如像船只啦，
0: 坐船，
1: 没有的话啊，
0: 轮胎、
1: 木牌啦，
0: 嗯
1: 啊、如果没有的话，门板啦，
0: 哎、是，
1: 哎，能飘在水上的进行水上转移，这都可以了啊。
0: 你看我家买床就买的好，
1: 啊，
0: 实木，
1: 能飘起来吗？
0: 当然了，就永远都睡在床上。
1: 就是没有转移条件的时候，咱们呢怎么办呢？咱们就爬到附近的高地。或者是屋顶，或者是树上，及时的联系救援人员。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50啊、再次的跟收音机前的各位说啊，我这是受台风，很多朋友问我们俩在平台上说到底咋回事，为啥这么下雨啊？连上受台风的影响啊，
1: 对，
0: 有一个台风，它的名字叫
1: 巴威。

0: 在眼前，跟着微风转个圈。
1: 这证明什么呀？证明我根本没瞧起他，你知道吧？
2: 你把人
1: 我连他的名字都没记住。
2: 你把他的名字改得很可爱啊！哎呦我天，哎，小马宝莉都出来了。
1: 巴威啊，
2: 巴威啊，巴威。那个受巴威的影响啊，然后呢，今天13号，明天14号，两天时间，我们这儿是有大雨，大到暴雨或者大暴雨的天气。
1: 嗯，
2: 所以呢，要求大家哈，能在家待着，尽量不要外出。如果说您的工作必须得外出的话，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带好雨具，然后乘坐安全的交通工具啊。
1: 嗯，
2: 这是劝导大家的。啊，心想事成说谢谢两位主播的精神讲解，你们辛苦啊，不辛苦不辛苦，我们不辛苦啊，
1: 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啊、
2: 我也希望我们能跟大家汇报的这些信息，今天早上跟大家报告的这些东西能帮助到大家，或者说能给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你们心里想知道的信息啊。
1: 哎，
2: 别别慌，现在有很多朋友哈，一看这雨下这么大就慌，别慌朋友们啊，就是我们记住一件事就行了，最近一段时间多关注我们官媒，因为我们会第一时间把第一手材料告诉大家的，
1: 没错，大家一定要关注华电融媒啊，或者是锁定 FM89.1 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对，千万不要听那个网上啊
1: 小道消息，
2: 小道消息，或者说谁拍、
1: 嗯、
2: 哎呀这水老大了呀怎么的，朋友们别信那些东西、
1: 就是、
2: 不要给自己造成恐慌，
1: 越是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我们越是要稳住，不信谣不传谣。
2: 我今天跟大家在这说一句托底的话、
1: 啊、
2: 其实最担心我们生命财产安全的一定是我们的党，
1: 对，
2: 是不是我们的国家，就是当真的我们在科学研判，刚才我不跟大家说了吗，我们全市就是应急水利气象部门是时时每时每刻都在监测河水的水位的，
1: 嗯，
2: 不光是咱们这个流域的河水的水位、
1: 嗯、
2: 包括它要监测下游上游洪峰什么时候到，
1: 没错，
2: 它都是科学数据要监测的，
1: 对，
2: 然后堤坝的险情啊、
1: 嗯、
2: 山洪的走势啊
1: 会进行科学的研判，
2: 包括咱们城区容易内涝的点位，你现在看都是有处理的专业的车辆在那搁着、
1: 都已经做好准备了，
2: 对，
1: 嗯，
2: 包括往出抽水啊怎么省水啊都已经做好这科学的研判了、
1: 嗯、
2: 所以你们记住一件事儿，就是如果什么时候啊，告诉你，比如说你住在第八的那个平房了，有人工作人员说今晚得转移，您就听话。
1: 对，我们就是响应服从。
2: 对，如果说没人通知你，那就证明您在那地方没事儿，
1: 安全不用担心。
2: 对，不用担心，安全的啊、
1: 嗯，
2: 我们会通知到每一个人的，我们的工作人员、
1: 哎、
2: 啊。
1: 接下来有一个朋友啊、
2: 嗯，
1: 他问了一个问题，我估计这位朋友呢，应该是一位车主。
2: 嗯嗯。
1: 他问我，他说陈星啊，那如果我的汽车在大水当中熄火了，
2: 嗯，
1: 那我是应该在车上等待救援，我还是应该弃车逃生呢？
2: 你喊呢，你喊擎天柱变身。擎天柱告诉你了，擎天柱说你不知道吗，在水里头这样熄火了，我们不能再打火了，不行。
1: 我跟你说啊，这就像萧汉逃生一定要背着他家那13公斤的黄金是一样的。
2: 哎呀，
1: 数我都知道，是不是
2: 就剩13公斤了吗？哎呀妈呀，我那两吨多就被你贪了。
1: 不是你不出手了吗？
2: 出手了，出手了。
1: 嗯，就是如果咱们的车在洪水当中熄火了、
2: 嗯，
1: 咱们应该果断的弃车逃生。
2: 哎，我就是这么做的。如果车涉水了，汽车再买一辆就好了呀。嗯，
1: 毛毛雨洒洒水了，
2: 一看水大就自己买游轮呢、啊、
1: 对，嗯，
2: 泰坦尼克。
1: 所以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示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和各位网友朋友们啊，咱们汛期呢应该密切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2: 对，
1: 你像我们华电融媒呢会不断的在我们的媒体上公布气象预警信息，相关部门呢也会随时随地的进行发布，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一旦发现险情咱们立即转移避险。
2: 嗯，
1: 那么涉水转移的时候大家知道应该穿什么鞋了吧？
2: 对，穿旅游鞋，
1: 对，厚底儿的运动鞋，
2: 黄胶鞋，
1: 哎，厚底儿的运动鞋。
2: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跟脚就行，
1: 哎，
2: 这鞋一定要能保护好你的脚，
1: 能系到
2: OK。
1: 哎，能，对对对，
2: 要跟脚。
1: 对，
2: 为什么要底儿厚呢？别硌脚。
1: 嗯，
2: 因为水里头、啊、会有一些碎石啊、泥沙呀、啊，就尽量保护好你的脚丫子。
1: 没错。
2: 啊，还有刚才那个陈星说那个车如果涉水了、熄火了怎么办？
1: 嗯，
2: 等待救援，然后爬到车顶上去啊。
1: 汽车逃。

0: 生了。
1: 千万不要再打火，再打火你车就废了。
0: 千万不要在车里待着。舍不得我的车呀，我的车我走了，它再丢了怎么办呢？这是生命是第一位。
1: 生命至上啊，你记住了。
0: 生命是最重要的。
1: 人不管什么时候都要把自己的生命排在第一位。
0: 那不管是钱呐、车呀，那都是身外之物。
1: 对。
0: 对不对？生命才是绝无仅有的，只有一次的，最宝贵的。
1: 我们说的在天灾这个面前啊。但是每当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这泪窝子起啊！每当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想到咱们的人民子弟兵啊，冲在一线，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扛在前面的时候。
0: 最近大家看新闻啊，也都看到这样的相关的消息了啊。很伟大。不用慌，不用忙，幸福就在我身旁，平凡小美好。再次提示一下天气的情况啊。
1: 对，而且在这儿跟大家说哈，这个洪涝的疏散啊，你不要说我有主意，我没事，我知道哪个地方高，洪涝疏散不是随便往高的地方跑啊，不是这个意思。咱们政府会提前规划了安全的转移的路线，临时的安置点儿，然后呢还有避险的高地，同时呢会封闭危桥啊、低洼危房啊，还有地下车库啊这样的危险区域。私自这个，咱们说如果有一天哈、真的是很危险，私自逃生的话，很可能冲进积水深潭呢、还有这个泥石流易发区啊，
0: 是有危险的。
1: 对，大大的增加了危险。而且洪水期间，像咱们什么冲锋舟啊、救援队啊、救护车呀、沙袋等这样的物资啊，都是由咱们政府统一调度的。大家如果各自乱跑的话，就会造成很大的危险啊。
0: 没错，
1: 千万注意了。
0: 再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的情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有暴雨，部分地方呢有大暴雨，西南风3到4级，温度呢是23到26摄氏度。那么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呢有大暴雨，西南风2到3级，温度22到28摄氏度。到15号的白天就是多云的天气了，估计这场雨呢就过去了。
1: 对，
0: 偏西风2到3级，温度呢是20到26摄氏度。
1: 7月13号的6时，中央气象台继续的发布了这个台风的蓝色预警、暴雨的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台风巴威呢，今天也就是13号的早晨5点钟，现在是位于安徽省。这个凤阳县境内。
0: 再次提示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们、各位网友朋友们哈，就这样一个时期，目前正是一些地方防汛救援的一个关键的时期。
1: 对、
0: 所以编造传播虚假汛情信息是非常容易引发群众的恐慌的。
1: 对，
0: 是会扰乱公共秩序的。
1: 没错，
0: 是会严重的干扰防汛救援工作的大局的。所以我们也会发现啊，最近很多地方查处了捏造散布汛情灾情谣言的一些相关人员，都是被依法的行政拘留了。
1: 有的时候吧，我们不明真相，然后呢就听别人说以谣传谣，听着你再从你嘴里说出来，把它夸大其词的再说出来。
0: 现在有很多人呢就是为了什么呢，为了网络的流量，为了博取流量，为了吸引眼球，对吧，就动了歪心思了，就虚假炮制一些汛情的视频啊、信息呀、所以咱们千万啊不信谣，不传谣。
1: 对，有很多朋友啊，这两天私下聊天的时候啊，因为一到这个时候，大家就话题是经历过那种痛的嘛，就是95年什么的啊、大家会跟那年去做对比什么的。大家不要啊，因为我们后来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化甸人，我们都知道，后来我们的水利设施每年都在完善，我们的堤坝也增高了，我们的这个各方面的措施，包括我们城市，你看不涝了，对不对？
0: 咱们
1: 对各方面都变好了。
0: 好的，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的洪涝灾害橙色预警。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呢，在今天早晨的7点32分联合发布了洪涝灾害的气象风险橙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辽源、吉林市南部和东部、通化中北部、白山西部和北部、延边州大部发生江河洪水、农田自涝等洪涝灾害的可能性大，建议相关单位和部门呢密切的监测降雨和洪涝灾害发生发展的情况，加强防范，适时的启动预案，确保人员安全。好了，北 北京时间的9:00。

0: 点整了，今天我们的交广面对面呢就到这里了，希望今天我们给大家的一些安全提示啊，大家一定要放在心里，并且呢大家一定要实时的关注化电融媒的最新的消息的发布。
1: 嗯，大家也关注我们这个化电广播的节目啊，化电综合广播的节目啊，每当直播节目呢，我们如果有最新的消息，我们都会让主持人第一
0: 时
1: 间告诉大家
0: 来进行发布的。
2: 啊，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
3: 九点。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有朋友说哈，说这个在网上啊，他说的看见有人说这个建议大家早买车，说以后啊这个平民的啊这个低端车越来越少，然后汽车价格呢还要涨价，是不是真的？这件事呢怎么看啊？怎么看？啊，汽车涨价跟这个以后就是那意思，没有这个老百姓用车啊，没有那低端车是这个意思吧？

说呢，这个汽车电动化呀，现在跟其他的这些数码产品类似之处是哪儿呢？就是组件啊，这零部件的模块化和一些这个标准化程度呢是提升的，然后生产制造的效率肯定是大幅度提升的，工艺啊复杂程度啊大幅度下降，这些呢都指向了成本这种下降，它不是提高啊。然后再一个吧，由于这个研发制造门槛降低，然后客观上促进了这个竞争的充分性，这些都不支持汽车涨价。只不过吧，由于现在由于之前的竞争处于过度的状态，也就是啥所谓的价格内卷呗，它过分的低了，它太过分了，是吧？然后所以考虑到这一点呢，价格回归到合理的区间就是上涨。毕竟任何行业和企业都不存在永远的亏损经营的一个商业模式啊，这未必就是尽早买车的理由啊。

首先，为啥？因为它没有一个确定趋势的那种上涨的条件啊，就是不知道这个底部件哈，这个零部件，在哪种价位上出现。再一个吧，汽车需求量呢在下降，真的是在下降的。而现在很多的过多的汽车制造企业吧，它还在，也都在经营。现在属于啥？供给过剩，仍然是目前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没有看到变化啊，没有看到变化。再一个是说，即使说低端车的供应量会减少啊，也只不过是企业这种自身的啊这种采取的行动。只要消费者的需求不是这类的低端车型，就不需要尽早买车。因为这个这么说吧，削减低端的这种车呀生产，也不意味着要提高其他档次的车型的价格。更关键的因素在哪儿？你得看具体类型的车型和市场的这个供需和竞争的一个状况，它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事儿的。

有朋友说啊，以前开油车，自动挡、一档、二档和无级变速，它的电车的动力回收低、中、高的关系有啥不一样啊？啊，或者说原理相近吗？纯电车的话，是不是与耗电多少有一些关系？它这是两回事儿。燃油车的变速档位这个逻辑呀、逻辑呢是传动比。啊，也就是说发动机在这个活塞往复运动，然后推动曲轴旋转一圈，然后让车轮这个

然后它那个档位就是啥呢，就指变速箱这个环节里面设定了多少个可变换的传动比，这种传动比的变换呢是可以分级固定的，也是可以无级不固定。你看电动车这个动能回收啊，是让电动机啊被这个车行驶带动着反向运转，然后从电动机转变变成啥呢，发电机啊，它对其这个电功率的这种就发电的功率啊进行固定的分级设定的啊，他们在这个驾驶当中哈、啊、只是在减速的时候呢有条件的带来类似的感受，因为他们都能通过消耗掉这个车的行驶动能啊，是行驶动能让车减速啊，只不过呢这个燃油机只是把动能转化为热能直接消耗掉了，然后呢电动车则是啥呢，把这个动能的相当一部分转化成电能了啊，储存在电池里面。

然后啊，咱聊这个变速箱啊，变速箱的改变呢，传动链上是啥？相互连接那个机械传动的部件之间一个杠杆比例。比如说从这种大直径的齿轮啊传给小直径的齿轮，然后同一时间旋转的确认数就增加啊，反之就会减小。然后这个电动机的动能回收呢，改变的是啥？改变的是通电与断电的这种时长的比例。哎，变速箱在减速的时候呢，越降低档位啊，越就有越多的减速啊。动能回收是啥？越增加通电的时间的占比，回收电能越多啊，减速也越多。所以吧，当他们都提供手动换级的模式的时候吧，也就能产生近似的逐级加强或者是降低的减速的感觉啊。

怎么说呢，对于电动车来说吧，动能回收也不是完全的回收，一般是在50%到70%，其他还是耗散掉了啊。所以吧，现在这个动能回收运用呢，这个恰当的程度啊，对耗电多少确实有影响。这个主要是取决于厂家的一个技术水平啊，使用者的一个处于一个次要的地位。目前有三种主要模式啊，特斯拉。特斯拉呢是根据抬起加速踏板的幅度，抬的越多回收强度越高，完全抬起是这种大回度的一个强度啊，减速也最强。你像宝马的比如新时代的 iX3， 拿它为代表啊，是踩刹车踏板的幅度，踩的幅度越大回收强度越大，哎，它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些呢还同步伴随啥比较更复杂的啊控制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感应到这种与前车的距离或者是个速度的差啊，刹车或者加速踏板，除了感应幅度之外还要感应啥，感应速度这一块。

就是国产品牌通常采用的是啥呢？采用这个模式预先设定的办法，就是说，哎，我在车机里面，我事先设定好这种动能回收的强度，哎，就驾驶的时候就固定了啊，它不能根据这种动作呀随机变化调整。这种方式吧，能实现的动能回收效率呢比较低啊，比较低。这也是为啥有的时候这个有些品牌哈续航能力稍弱的原因啊，有一个这方面原因的。

有朋友说啊，以前的燃油车买车后可以去外面的修理厂维修保养，更换副厂件、拆车件等等。现在的新能源的车呢，卖给你是一个持续的收费系统，三电系统啊、控制系统、软件权限等等核心数据也不是不对外开放的，外面的修理厂无法下手。这个有点像2000年年初的时候，木盒打印机啊，打印机100块钱，用完之后想更换新的木盒90，这种商业模式。对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如何破解跟选择啊？这个吧，只是理论上的啊，只是理论上。实际上呢，新能源的这种维修保养的开车的跨数量级是低于燃油车的，因为为啥？在使用当中不需要对动力啊，也就是电动机啊进行保养，所以基本上用户呢没有感知到所谓的持续收费这个存在。如果说对高阶智能驾驶这一块啊，这个辅助系统要收取费用。这也不分是什么动力的汽车啊，要说这个换墨盒的收费啊，同样也不分什么动力的车。首先就是来说，加油不就是一个换墨盒的意思吗？电费远远低于油费，这个确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换电池要收费啊，那也至少是多少年以后啊，这个八年以后的事儿了。然后呢，换这个什么什么发动机呀、变速箱等等，这个任何大型零部件啊，同样也挺贵，也挺贵啊，价格不菲啊。所以吧，这个议题讨论这个议题呀、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就是啥呢？是车这个使用的时长超出保修期，或者因为转手脱离了保修的。

你看，好像第一点，比如说对一手的用户至少是八年啊，还有很多人享受终身质保，所以吧，很多人感觉不明显啊，但有很多人想到自己会不会用那么长时间啊就得换车，而假如说后续买家要承担高昂的这种维修费用的风险，必定是在交易的价格基础之上做了一个啥冲抵呀、这也就是为啥导致新能源车这种折价率很高的一个因素。

然后啊，咱换一个角度，购买新车的消费者可以从自己的用车时间出发，哎，咱们考虑考虑，比如说对比燃油车和新能源车，比如用3年、5年、8年这个花费，把保险呐、什么耗能啊、维修保养等等这些主要开支都估算出来，然后再结合二手的这个交易的这个折价率啊、大概能够心中有一个数啊。当然了，这个由于新能源车呢处于快速的发展期啊，尤其是对这个价格影响很大的电池这一块，在回收置换的这个模式那还没有完全成型。但是我预计啊，预计很快就要进入一个成型期了，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属于一个变量啊。然后它的一个展望费用一定会明显降低的，一定会降低的啊。

看嘛，现在国家层面不已经出台了这个基于反垄断原则的政策，然后2026年特别出台了啥呀？专门针对新能源车的一个反垄断法规，还有之前呢，比如这个汽车维修技术信息公开的一个管理办法，是吧？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法规啊，实际上已经法条已经相当完备了，但是落实到可能现实生活当中哈、啊，没有跟这个燃油车那么通畅啊，主要是啥？新能源车这个技术更新呐、就是技术太新，软件定义的这种程度吧。太高了，然后汽车修理行业呢，在这个计算机呀、电子控制这一块啊，这些技术可能稍微来说会弱一点，这些确实需要时间才能逐步的完善起来。

说白了啊，就是新能源这条赛道上啊，关于售后维修这个问题，这个规则完备这一块，确实还没有什么特别顶尖的一个选手啊，就这个是这个阶段吧，主要是得由制造厂啊，新能源的厂家承担主要的一个售后和服务保障。

有朋友说啊，现在车企的车漆颜色和内饰颜色都选配的加钱，不同颜色成本会更高吗？这个他俩是一体的，颜色也是车的配置，而且成本不低，它这个种类很多的，然后可变性呢比其他功能性配置。

0: 大得多。所以吧，厂家就在拟定车的这个内饰啊、外观呢、啊、颜色的时候，他得预估啊，预估的这个比重是比较大的。如果预估错了啊，这个错的风险也比较大啊，这肯定增加了成本。然后选装的那个颜色呀，那都是特调出来的啊，颜料的成本很高的。上市之后啊，选装这个颜色的车呢，这个数量是比较少的，所以呢，规模效益越低，满足这个选装的成本嘛就很高的。它存在一个收支平衡点，假如说这个选装的数量是低于此平衡点，那它的选装颜色肯定会亏钱。汽车历史上，哎，汽车历史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就是啥呢？这个福特 T 车型。
1: 像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05度的你。
0: 亨利福特推出 T 车型，就是为了把汽车普及到大众的消费市场嘛。哎，必须苛刻的控制成本。车呀，就只有黑色的啊，只有黑色的。所以那个时候有一句什么呢？有一句名言啊，有一句名言说，用户啊可以选择任何颜色，只要它是黑的就行。所以这也说明了汽车颜色对制造成本的一个影响。然后颜色的多变性，哎，也恰好是我们消费者或者是我们用户个性化需求的一个方面。这东西把你卖得好，颜色卖得好，这肯定是能挣钱的。你要是卖得不好了，是吧？那你这个成本呐、啊、利润呐、啊，这个整整方这个很多方面，没准儿在亏钱。

你看嘛，后期啊，就随着这种竞争啊，这种竞争非常激烈，厂家也发现了，哎，满足这个需求，哎，才能获得更好的一个销量。哎，有销量了，才能有更多的利润，这个对吧？所以有的时候啊，他会推出这种非常别致啊，这个颜色非常好看又卖得好的啊。好了，我们一起观察世界，现在北京时间9:29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陪你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增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诗赛，仙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新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茶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话电人民广播电台。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you.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9: 话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2: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10: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11: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10: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11: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10: 俯瞰
12: 一望无际的草原。
2: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3: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2: 乐享
9: 生活。
2: 如果给你一小时，
13: 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2: 乐享
9: 生活。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首先啊，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板块，就是健康氧吧。多一些欢笑，少一些忧愁，因为身体是自己的，高质量生活的保证，尽在健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依旧是请到了孙秀琴孙老师。那今天啊我们和孙老师共同探讨的亲子育儿话题是看见自己，读懂孩子。首先让我们欢迎孙老师。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啊，再次走进直播间。我呢是来自于化电市综合实践学校的这个老师，而且呢现在我是从事家庭教育和心理学研究28年，每年会接待上万名学生，现在专职研究孩子的从幼儿到小学、初中、高中的团体心理辅导课程，有丰富的临床咨询经验，也希望在直播间里啊带给大家更多的育儿的知识。
0: 当然啊，在育儿上我们有哪些坑需要避免，或者说您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呢，可以在我们短信平台上与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1: 说到这些啊，我就想到最近啊，好多妈妈给我留言，因为我那边也做了这个直播和公众号啊。有的我在说的时候，我们家长去对应啊，你有没有这样的烦恼呢？
0: 我们要看看是否对号入座，有没有这样的困扰啊？
1: 是的啊，有的说老师，我家孩子每天写作要拖到11点，不盯着就不写，天天为了写作业搞的是鸡飞狗跳，我该怎么办呢？说老师啊，我们家孩子上课总是啊说小话搞小动作啊，他是不是多动症啊？还有是我们家大宝啊，特别粘人，总是想让我抱，我还得照顾刚出生的二宝，搞得我心里憔悴。你说大宝是怎么了？老师我该怎么办呢？老师孩子马虎怎么办？老师总爱玩游戏，该怎么办？
0: 哎，孙老师，你说完了之后，我感觉你是不是在我家安了监控啊？就是这个每一个问题都对应着我，因为我也经常陪孩子写作业，真的是不写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
1: 是吗？
0: 然后其实我们焦虑的真的不是现在。现在就是他慢一点我们也可以理解，但我们其实焦虑的比如说上初中怎么办呀，他大一点的时候还怎么办，我们都是为了眼前的事焦虑。真的像心理学家说，我们焦虑来自于60%都是焦虑没有发生的事情。
1: 是的，
0: 就一看见他现在就是火冒三丈，这以后可怎么办，这未来怎么办，就会有一种怎么说呢，无形中给自己一种强大的压力和负担。
1: 看到淘淘，我们不难想象直播间的所有朋友和每一个啊留言背后的那个焦虑的妈妈啊，中国式的家庭教育就是一个焦虑的妈妈啊，跟着一个加上一个这个缺位的爸爸，再加上一个无助的孩子啊，这是我们中国式的家庭教育。那么我们来看，那我们知道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想知道说，老师我该怎么办？
0: 对，我们是想通过聊天啊或留言找到这个背后的方法。
1: 但是我更想问的就是，大家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吗？我知道啊，在大家提问之前，你们已经做了种种努力，讲道理、奖励啊，甚至这个打骂啊，各种方式啊都不管用，束手无策了。啊，甚至有的已经是啊，真的有好多人不停的跟孩子那个车轮战啊。有一个孩子跟我说，说老师我疯了，说我妈妈这一周找了6个人跟我谈话，他说道理我都懂，但是我知道我做不到。其实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就是我知道我做不到。那我相信直播间的妈妈们也有同样的困惑，说老师道理我都知道，我们听了那么多的专家讲座呀，我们回去一学感觉没有用。
0: 听讲座的时候都是好妈妈，我想一定要这样教育孩子，但是回家之后啊，怎么具体操作，这可是在有需要强大的心理了。
1: 而且需要什么技术，也就是说需要你真正的啊能够明白，从内在的去明白，而且适合你们家孩子的才是最好的。我们经常听说那个跟那个清华北大的妈妈来这个学怎么育儿啊，你想没想过啊，她的方法不一定适合你的孩子。
0: 对呀，
1: 你把各种方法学的技术啊，不是从内在领悟啊，各种技术都给了孩子的时候啊，你的孩子就疯掉了。你会发现什么招也不好使，为什么别人的招好使，到你这儿就不好使了呢？
0: 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们不懂孩子，孩子到底想什么我们并不知道。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的主题说，我们先看见自己，再读懂孩子，也就是我们做一个好妈妈，你想轻轻松松做父母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秘籍。那对我来讲啊，孩子每一个问题的呈现就像摆在福尔摩斯面前的一桩谜案，你乍一看说案件扑朔迷离，毫无头绪，不知何从何下手啊。我们想不想这个镜头，我不知道这个你看不看福尔摩斯那个探案集？
0: 有的时候会看一点漫画
1: 对，他眯起眼睛啊，叼起烟斗细细观察，严谨推理，渐渐的线索一点一点的显现，脉络一点一点的 清晰，然后叫顺藤摸瓜，终于把那个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了。
0: 归案了，
1: 但是我们的父母，你想没想过，面对孩子的种种不当的行为，就我刚才说的丧树的，我们天天都能面对的这样一个行为，你们是不是就有福尔摩斯探案的这种心思？是不是能静下心来好好去思考这个问题的背后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0: 嗯，我们需要看到，透过现象找到本质。其实我是觉得每一个孩子是不同的，所以他的教育方式啊，没有一种十全十美的教育，是不是孙老师？不
1: 是
0: 所有的这个清华大学的教育方法不一定适合咱们的孩子，所以说每个孩子还要根据他的自身特点来制定教学计划。专家说的是普泛性的，可能适合于一部分的孩子，但是我们的孩子究竟怎么样，父母一定是最了解的。
1: 对啊，你看啊，从我们表面上来看，是不是我们刚才说了，就刚才淘淘也发出了这个呐喊啊，是不是孩子有时候这个问题挺麻烦，无理取闹啊，沉迷游戏啊，有时候谎话连篇，顶撞父母，成绩糟糕，是吧？啊，然后我们啊看到的只是什么现象？
0: 对，我们没有找到这个现象背后的这个本质问题。
1: 而且当我们有一些方法，也是从外在的。是怎么样？治标不治本的，就没有办法看到孩子内部的那部分不行的。所以我们首先要透过问题看到关系啊，大家想一想，透过问题看到关系。我可能首先会问的，包括我在上给孩子们上团辅课的时候，我也会问你和父母的关系还好吗？有的孩子说还好，有的孩子说很糟糕。那我们现在也问你平时和孩子的关系如何，你们是怎样相处的一个状态。其实孩子父母的关系，包括那个爱的滋养啊，就是健康成长的土壤啊。比如说啊，很多问题都出在亲子关系当中。我最近
0: 比如说什么呢，
1: 我碰到了一个非常这个棘手的问题啊，就是出在亲子，他所有的听不听话。如果说我们俩关系好，涛涛，我说你两句你会觉得哎呀，孙老师是为我好，姐姐是为了我好。如果咱俩关系不好，我说你两句，你看他就看我不顺眼，
0: 是针对我是吗？
1: 是的。然后我们在家庭管理当中会发现，有的孩子这个妈妈说就听，爸爸一说他就扎毛了。同样的话，那这个问题出在哪？
0: 可能出现在我们关系是否牢靠上，是不是？
1: 对，就是啊，出现关系当中啊，就是你对孩子是不是很严厉啊？你有没有高质量的交流？你会陪孩子玩吗？
0: 可能在孩子的眼中，谁的陪伴多，谁的付出多，比如说精神上的、体力上的，还有物质上的付出的多。自然而然孩子就会有一种倾向性，就像我家小朋友非常喜欢他的爷爷，因为爷爷在物质上是无条件满足他，而且他会无时无刻不让孩子感受到他的爱，他一切出发点都是为了孩子，所以他就经常会哎，我找爷爷，我要想爷爷，因为他跟在爷爷在一起，首先是一种心灵的放松，可能要求没有那么多了，其次就是跟爷爷在一起，他感觉到无时无刻不是被爱呵护的，就是他想要什么你跟爷爷说，爷爷就会满足你，爷爷也没有那么严厉，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关系是非常非常主要的。然后他爷有的时候也会跟他生气呀，因为有的时候确实他做错了，他就会感觉到有点害怕，就那种不好意思，可能你对我太好了，我居然惹你生气，我会有点不好意思。所以孙老师的意思可能就是说，在亲子关系当中啊，我们寻求问题根源的背后还是要找关系的问题。
1: 是的。你说到这儿时候，我突然有一种感动啊，我就想到去年是我们画店是北小的一个孩子，应该是他上台讲的时候，我们讲感恩的课程，他的眼睛泛着泪光。他说我是一个特别开心的人。他说因为我小的时候，我爷爷拉着我的手告诉我，你要微笑，你每天早晨要跟太阳打招呼，跟小鸟打招呼，跟大树打招呼啊，就是这样去。他跟他那个太爷爷现在不在了，但这个生命的传承，太爷给他的这些爱啊，这个关系是谁都替代不了了，这就是生命的传承。所以刚才淘淘说的时候，觉得哎呀，淘淘太幸福了啊，孩子的爷爷能给孩子这样的一个爱和关注，让孩子就有莫名的什么安全感。
0: 对，他跟爷爷在一起很安全，因为爷爷不会因为他成绩不好而过分的强调这个问题，或者说爷爷没有对他在学习上有过分的要求。有的时候可能家长想的是很好的，为了孩子的未来考虑，但孩子他毕竟是孩子，有时候他需要透口气，所以我们要适当给他喘息的机会。我们不是不能管，而是要找对方式方法还有时机， 也不能天天都处在一种高压的这种状态下。
1: 是的，而且孩子现在压力很大，我刚才跟习主任交流，习主任说，你说现在的孩子初一啊，就天天不停的写，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现在啊，陶陶曾真的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就是我们去看见那个爷爷对孩子那种爱，我爱的是你这个孩子，不是那个学习好的孩子。我们有的孩子认为父母把他当做了一个学习的工具，而不是什么，而不是爱他。我本身，我对我女儿说过，我说你的出生就是价值，你只要经由我来到这个世界，你的生命啊，你来到这个世界，你就是值得被爱的，值得妈妈爱的。无论你做什么，你是我的宝贝，你就值得我爱。当我说这些的时候，我不知道直播间的朋友们想没想过，在你心目当中，爱孩子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我一到这个初者就是小升初升高的时候啊，其实我心里就会有一种忐忑，因为每

0: 次考完试之后，我们都会有很多悲剧的发生，全国各地的，因为我经常会接危机干预的电话，我也是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危机电话干预的这个志愿者，每次接到这样危机的干预，我就特别的痛心。而那些孩子，亲生的孩子，都源于他认为我就是你考试的机器，我就是个学习的机器，我的生命没有意义，没有价值。
1: 他可能孩子感觉不到别的意义，只有学习。然后学习呢，我觉得每个人天分不一样，就像有的人天生会绘画，有的人天生会唱歌，还有的人天生体育比较好，还有的人呢都一般。然后呢，他这个孩子心理状态比较好，因为我们在原来我在上学的时候也碰到过那种小朋友，学习成绩一般，但跟同学关系非常融洽。其实我觉得啊，长大了之后发现，每一种特长都是这个孩子的优点，不光是学习成绩，成绩只是一方面的。
0: 是的，
1: 可能我们现在家长很焦虑，但焦虑我也说，也就是这十几年，在求学的这十几年过程当中，当孩子真正走进大学的时候，考核的东西是更具象的，更全面的。
0: 是的，
1: 比如说孩子的情商啊、自理能力啊、与人相处的能力，还有遇到事情挫折的这种处理能力。比如说你当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不光光是学习啊，还有很多方面都是我们需要提升的。但是现在这个家长的压力是因为求学的这十几年时间里有升学的压力，所以他就会把关注度着重的放在这里，而不是说生活质量或者他自理的能力、生存的能力。等到过了这十几年之后，家长可能就会豁然开朗，因为毕竟没有这个升学的压力了嘛。
0: 是的，所以我们来看啊，就是我们怎样能够啊和孩子就是很好的相处，我们就首先要看到这样一个和孩子的关系。而且我会发现，我们每个人，淘淘，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关系中，
1: 对，
0: 我们和自己的关系，我们和孩子就是跟学习的关系，跟老师的关系，跟同学的关系，跟父母的关系，和大自然的关系。如果这些关系都能和谐了，这个孩子一定是阳光快乐的孩子。而且啊，我现在就是问淘淘也好啊，还有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如果现在你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你第一个会想到谁？
1: 首先我会想和我妈妈分享吧。遇到困难的时候，首先是跟她分享一下，尽管现在可能我们之间也会有代沟，有一些问题她可能也帮我解决不了，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不想说的时候，我就自己消化掉。如果想说的话，可以跟妈妈分享，或跟你的爱人分享，这都是可以的，我认为。
0: 还不错，你至少还有个人分享。我们好多孩子，当你问遇到困难你该怎么办，有的孩子说没有人。
1: 哦，孙老师，我曾经就是昨天还是前天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孩子说过一句这样的话，我说，昨天有一个绘本，他非常喜欢看米小圈那个书刊，我就给他订了那个漫画，然后其中有一篇我觉得非常好，他每一期都有关于情绪梳理的，历史人文的、地理的、生物的，什么都有。然后他就里面说情绪，昨天晚上我们刚刚看到啊，我们情绪分两种，一种是悲伤的，一种是快乐的。然后他用那个小图表啊画出来，悲伤，很悲伤的时候你的心理状态，然后一般悲伤或者不悲伤的时候的心理状态，画了个小人儿，然后我们觉得很形象，快乐，非常快乐，不太快乐，然后就说没有什么感觉。他是把情绪分类了，然后当时我就跟我的孩子说，我说情绪你要了解它，就是，然后他也告诉我们如何处理悲伤情绪，比如说去外面啊释放一下，大喊一下我下次要怎么样，然后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跟身边最近的人分享，还有一个就是跑步运动，还有一个就是一共是五种方法。我就觉得，然后我也让孩子复述了一下，他说，我说无论你有什么情况都可以跟妈妈分享，妈妈虽然不能帮你解，但是可以，就是你要倾诉你的这个情绪
0: 啊，
1: 我可以帮你消化掉。是这样的，我觉得那本小绘本就是每一期可能会介绍一点点，非常好。
0: 那个淘淘给淘淘点赞啊。淘淘无意当中就为孩子注入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力量。
1: 其实情绪没有好坏之分，
0: 没有的，
1: 这种情绪你看，喜怒哀乐它就是一种情绪而已，是我们表达感情的一个出口，它并不是说坏情绪不能有，不能哭，其实是不是的，我觉得哭是一种宣泄。
0: 说得太好了。你知道眼泪有100多种吗？
1: 是吗？
0: 我们经常在我的课上，孩子们经常会哭的。他们泪流满面，然后我会鼓励他们，我说现在如果一个人在这样的一个公寓的场所里还得流出眼泪，说明你是被爱着的。
1: 其实我觉得流泪是一个很好的情况，
0: 对，
1: 就是我们宣泄了情绪，把这个毒素也都排掉了，
0: 而且有些时候是感动的眼泪，幸福的眼泪，有的时候

0: 都是痛苦的眼泪，
1: 嗯
0: 啊，激动的眼泪，就眼泪有100多种。
1: 哦，这么多种，因为我只知道它是咸的，但其他的我真的不知道。
0: 你只知道味道，是吗？
1: 所以说了解啊，如果说我们可以跟孩子关系处理得很好，就孩子有事情还跟我们说，我就觉得虽然不好的事情，但是也很欣慰的。比如说我犯了什么错，像他昨天说我把老师的洗衣粉弄洒了，
0: 嗯，
1: 然后那个老师说你怎么天天惹事儿，我说哎，其实我觉得挺搞笑的，其实也啊，就换一种问题，我说你就手别随便乱动东西啊，你要小心一点，嗯，别总惹老师生气，因为每天那么多个孩子，
0: 嗯，
1: 然后他是他的好奇心啊，他把那个洗衣粉弄洒了，其实也很麻烦。
0: 但你想过没有啊，嗯，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问他，
1: 嗯，
0: 啊，那你怎样能够下次不弄傻，
1: 嗯，
0: 不用告诉他小心一点，
1: 我觉得
0: 想办法，啊，
1: 是他是故意的，嗯，想把这个东西碰洒。
0: 嗯，
1: 他有的时候在家里会哎故意把这个东西弄的那个是撒一点啊倒一点，他会有那种想法。他说他不是故意的，但我说这个不是借口，咱下次注意点就行了。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情绪其实是我们需要关注孩子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嗯，也是情绪表，也让孩子认知情绪，然后通过梳理孩子的情绪呢，调整我们和孩子之间的关系。那还有什么是需要我们在亲子关系当中注意的呢，孙老师？
0: 其实淘淘你刚才已经说了，就是我们透过情绪来看到孩子的内心，
1: 嗯，
0: 知道他的背后的情感动机是什么，
1: 哦，
0: 他渴求什么，他希望得到哪些情感满足。
1: 嗯
0: 啊，其实有的是安全感，有的是价值感，
1: 哦，
0: 有的是爱与连接。
1: 嗯
0: 啊，如果我们能消除问题的本质，而不是着眼于消除这个问题的行为，
1: 嗯，
0: 那么孩子啊，就会怎么样啊，很好。但如果我们只是从外在啊压住他，消除他外在的行为，
1: 嗯，
0: 你会发现有的家长说这按倒葫芦起了瓢，
1: 这就是
0: 打地鼠一样，
1: 这就是可能我们曾经说的这个治标不治本的问题。
0: 对对 对， 对，
1: 我们要抓住这个根源，擒贼先擒王，先
0: 对
1: 擒住这个问题的主要部分。
0: 对对 对， 对，嗯，所以说孩子有的家长说，你看孩子啊总是啊，不停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把根源的那部分给他解决，
1: 嗯，
0: 就我们只看到了案件的本身，并没有看到这个案件背后他的成因和怎样我们从成因上去
1: 帮助他，嗯，解决这个问题。
0: 对，嗯啊，来
1: 解决。其实我是觉得在我们小的时候啊，可能父母也会打我们，但是我们每天真的很自由。我记得我家对面是一个预备役，那个时候的部队还是允许人进的，
0: 嗯，
1: 然后我们夏天的时候就这个时候吧，就是每天穿的一个小短裙儿，就钻到预备役里面去，那里有单杠有双杠，然后还有那个草丛啊特别茂密，
0: 嗯，
1: 我们可以逮蛐蛐抓蝈蝈，然后在里面那个抓蜻蜓蝴蝶，然后玩这些各种各样的体能游戏。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父母对我们的关注真的没有现在的父母关注这么多。现在你盯着一个东西看，你永远会发现它的缺点。我认为是，
0: 是的。
1: 其实我们小的时候也犯过很多很多错，我还记得小的时候啊，就我跟小伙伴在一起的时候，做过什么样的我认为是比较搞笑的事情呢？那个小孩的手过去都是非常脏的，
0: 嗯，
1: 然后看同学舔手，我真的也舔，这个手整个手掌是黑的，然后把它舔成白的，
0: 嗯，
1: 后来我现在一想多恶心呢。但是那个时候如果说我觉得要现在我们家长看到了，一定会强烈制止他。
0: 是的，
1: 因为孩子是出于好奇之心啊，我也并没有得什么重要的疾病，然后就怎么样了，其实只是他那个阶段出现的那种问题，焦虑也没有用。
0: 是，其实我们应该放开孩子，也放过自己啊，
1: 嗯，
0: 多给孩子这样一个这个尝试的机会，试错的机会，
1: 嗯，
0: 啊，然后这样的孩子他会成长的和别人不一样，
1: 嗯，
0: 会成长。你看你现在就觉得很快乐，像我小时候我会觉得没有人管我呀，我们家那么多孩子，我
1: 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
0: 啊，
1: 然后就是你非常自由，
0: 对，
1: 你做错了也无所谓，
0: 对对，过家家呀，玩各种好玩的东西啊，
1: 对，
0: 然后就。它会让你的思维变得非常的活跃，
1: 嗯，
0: 其实我还很感谢就我童年的时期啊，
1: 嗯，
0: 就是我妈妈带给我的那些爱和力量，
1: 嗯
0: 啊，所以说现在我会觉得我的思维跟同龄人比啊就非常的跳跃，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可以说是被爱滋养着，然后又很放养似的，
1: 嗯，
0: 放养。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对孩子关注太多，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原因，另外这方面现在是家长的心理原因，所以焦虑啊是来源于我们总盯着他看，就是所以说就会觉得孩子有很多很多的缺点。其实你要放任他几天不见，你有觉得哎好像他突然长大了，我们会有那种情况，几天不见觉得哎孩子好像长大了不少，其实我们天天盯着他看是发现不了他的成长的。嗯，
0: 是的，所以我们要通过啊 这样的这个成长啊，我们从把焦点关注孩子，再回到关注自己。当我们的一个妈妈，她拥有这个幸福的能力，你的孩子也一定会幸福。
1: 嗯，
0: 我们再这样看到关系，看到孩子，看到自己，然后我们的思路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清晰起来了。
1: 对，
0: 不是说
1: 首先我们是妈妈。是妈妈，我们确实是妈妈，但是我们也是自己，我们是女儿，但是我们也是自己，我们还是要做自己的。其次，你做好了自己，才有其他的这个附加身份。
0: 是的，而且你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啊，要不停的变换。有时候你是他的朋友，是他的闺蜜啊，像我女儿，她管我叫孙姐，
1: 非常好，我觉得。
0: 就是有些时候你是个妈妈，有时候你是他的朋友啊，就身份不同的变化，给他不一样的建议，孩子也就会和你一起去成长。其实我觉得在这个人生之路上，一定是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这样一个过程。
1: 是的，我们不是到了18岁就不再成长了，终身成长是我们一直追求的一个目标。然后我们觉得这样一路的看到这个关系啊，看到孩子，看到自己，问题的脉络和解决的思路就会逐渐的清晰起来。案件呢，可能孙老师说的这些就不再扑朔迷离了，而是从表象到本质都变得有迹可循。
0: 是的，所以我们在直播当中可能更多讲解的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思路，自我成长的理念，注重的是关系和系统的这样一个思维模式。我希望啊，我能帮助父母们修炼一双慧眼，看到孩子，看到自己，修炼一颗爱心，学会如何爱孩子，爱自己。
1: 看见才是真正爱的开始。那今天非常感谢孙老师可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在下期节目当中啊，我们还继续跟孙老师来聊聊跟亲子关系有关的话题。接下来下一段的时间节目啊，我们即将稍后在整点之后再为大家播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电视融媒体中心。

0: 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摇，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

0: 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2: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3: 化蝶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4: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5: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6: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5: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6: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7: 俯瞰一望无际的草原。
8: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9: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4: 乐享生活。

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今天我们聊聊狮子，这狮子可不是动物园里的大狮子啊，而是一种小虫子，它和人类共存千万年。30年前啊，几乎人人都身上会长虱子，现在为什么会消失了呢？如果狮子会写史书，人类不过是他们漫长寄生生涯中的一任宿主。2011年，科学家从69种狮子内提取基因后发现，狮子早在6500万年前的恐龙统治时代就已经存在了。它们寄生在恐龙的毛发中，让那些庞然大物脾气暴躁，只能靠打架来缓解瘙痒。小行星撞击地球之后，恐龙灭绝，狮子却活了下来。它们转而寄生在毛发浓密的哺乳动物身上。大约3000万年前，灵长类动物出现，狮子顺理成章地搬上了新家。后来灵长类中分化出黑猩猩，再后来大约400万到600万年前，人类从黑猩猩的家族谱系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物种。就这样，狮子跟着人类走过了整个进化史。美国科学家发现，现代人身上的头虱其实分为两个古老支系，它们的起源比现代智人还要早大约118万年。这意味着早在智人出现之前，狮子就已经寄生在我们远古祖先的身上了。更惊人的是，科学家推测，人类身上之所以存在两种不同支系的狮子，可能是因为大约4万年前，现代人的祖先曾与已经灭绝的古人类，比如说直立的人或者智人，有过亲密接触。狮子呢，只有通过身体接触、共用衣物等方式才能传播，它们成了研究人类进化史的活化石。狮子与人类的相伴远比任何文明都古老。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二舅家养小狗嘛，它身上就会有那种跳蚤或者是小狮子，就是还有就是有一种虫子叫蚤子啊，它可能现在的小朋友都不知道长什么样，但是跳蚤我是常见的，狮子我也见过，但我身上没长过，但是我在小动物身上啊看见过这个狮子和跳蚤啊。但是我很奇怪啊，我姐就是一有跳蚤咬她，她就浑身发痒，然后起红疹，一片一片的。她跳蚤和狮子从来不咬我，或者是咬我，我本身个体不敏感，没有任何反应。我能感觉它在我身上一蹦一蹦的，但是从来没有过痕迹啊。其实狮子与人类的相伴远比任何文明都要古老，就30年前吧，几乎人人身上都会长啊。我们把时间拨回到30年前，场景是截然不同的啊。对于70后、80后来说，狮子是童年记忆里挥之不去的标配。放学回家，脱下内衣放进盆里啊，得用滚烫的热水去烫啊，去浇，之后捞起衣服，盆底会飘着一层狮子的尸体啊。阳光下，奶奶或母亲呢会坐在这个窗边，两个指甲盖啊掐狮子，掐的指甲缝里都是血啊。头发里的湿卵，那些粘在头发丝上的白芝麻粒儿，要用篦子一点一点往下刮啊。我小的时候没有啊，那个时候可能是洗涤用品没有这么先进啊，所以我大姐啊，我大爷家的大姐堂姐，她的头上就长过这个所谓的虱子这种东西啊。那时候就是因为长虱子太常见了啊，一家5、6个孩子，你传我，我传你啊，然后再加上与外人接触啊，虱子就在人群当中不断的扩散。穷一点的家庭呢，10天半个月洗一次澡也不为怪，衣服不是每天换洗，床单被褥顶多拿出去晒一晒啊。有人甚至用极端的手段对待狮子啊，煤油抹头上，用头巾包起来闷，更害人的是用敌敌畏洗头，再用塑料袋裹住头发。有人呢因此中毒就医，也有人因此差点丢掉性命。那这些在今天听起来荒诞无比的这种做法，在当时却是走投无路的土方子。那为什么狮子如此猖獗？答案很简单，卫生条件太差了。

为什么狮子猖獗呢？刚才我们说了，没有这些东西，也没有洗发水、洗衣液、消毒液。对于狮子来说，脏发臭的毛发和衣物是最理想的定居场所。雌狮每天产卵数十枚，一周左右就能孵化成若干虫啊，开始吸血，繁殖能力如此之强，只要环境适宜，它们就绝不会灭绝。那为什么短短几十年它就消失了呢？进入21世纪之后，这个与人类共存了千年的缠人精，在短短几十年间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是天灾啊，还是人祸呢？其实都不是，是狮子它跟不上时代了。第一，卫生条件的革命性改革，自来水和热水器普及了，每天洗澡洗头成为常态，洗衣机也进入了千家万户，衣被啊，服装啊，勤换啊，洗发水、沐浴露、洗衣液、消毒剂，这些现代化日用品对狮子来说无异于毒气。狮子怕水怕香气，现代人从头到脚的清洁彻底摧毁了他们的生存环境。第二，居住环境的根本性改变，过去是一家几口人挤在一张床上，拥挤肮脏的环境是狮子繁殖的温床啊。如今住房条件改善宽敞啊，采光良好，定期大扫除成为常态。

呢，就是公共卫生意识的大幅提升，公共卫生的教育让每个人都知道保持个人卫生的重要性。学校里不再有满头虱子的同学，家庭里不再有人用敌敌畏洗头，传播链条彻底被切断了。还有就是宠物卫生的改善，过去农村啊，家家户户养猫养狗，这些动物身上脏兮兮的，几亿长虱子，人与其密切接触就会被传染。如今宠物定期洗澡、驱虫、清理毛发，虱子失去了从动物传播到人的途径。有人猜测虱子减少是因为农药的广泛使用，比如敌敌畏，但事实并非如此。虱子的整个生命周期都是在人身上度过的，很难接触到农药。真正杀死虱子的不是农药，而是人类生活方式的整体跃升。虱子呢是高度专业化的寄生虫，它们的身体结构只适合待在特定的密度和粗细的毛发中存活，它们跟随人类进化了数十万年，完全根据我们的毛发环境定制了身体。但也正因为这种高度的专业化，一旦生存环境发生改变，它们就变得不堪一击。除去虱子最有效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保持清洁啊。

现在干净了啊。我还记得原来我们那个路两旁都是脏水沟，也没有柏油路这么干净啊。所以卫生环境还是非常关键的。那狮子真的消失了吗？并没有，它们只是躲到了适合它们生存的地方，在卫生条件比较差的偏远地区，在 homeless 人群中，在战乱和贫困的角落，狮子依然存在。全球每年仍然有600万到1200万幼童感染头虱，在非洲一些国家，头虱感染率可高达0.6%到79%，全球约有2%的成年人仍受狮病困扰。因狮通过是亲密接触传播，在特定人群中依然可见啊。体狮虽然很少，但卫生条件极差的环境中仍有存在。只是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狮子已经成为历史。对00后、10后来说，狮子很有可能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他们无法想象就在20-30年前啊。小小的虫子还是几乎家家人人都要面对的这种烦恼。其实这是一场体面的告别。回顾这段跨越千年的人狮共处史，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狮子的退场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副产品。我们没有发动一场针对狮子的种族灭绝战争，没有基因武器，没有大规模的杀虫剂喷洒，我们只是把自己洗干净了啊。

水器的普及、洗衣机的发明、香皂和洗发水的工业化生产、自来水管网的铺设、公共卫生教育的推广，这些看似与消灭虱子没有关系的进步，却在不经意间完成了对虱子的降维打击。那个趴在奶奶腿上抓虱子的午后，那个用开水烫内衣的周六，那个用篦子刮下满纸白芝麻的傍晚，这些场景从人类的集体记忆中渐渐淡去，取而代之的是每天淋浴时的热水澡，是洗衣机嗡嗡转动的声音，是洗发水留下的淡淡清香。虱子与人类就这样完成了一场跨越千万年的体面的分手，没有硝烟，没有灭绝，只是时代变了。

候人的衣服是什么？我觉得是那种随天气自动调温的智能衬衫。前一阵子有一条消息，江苏仪征一家老牌化纤企业的智能车间里，优质聚酯切片正源源不断的下线，被做成时下最受欢迎的智能控温衬衫。这批采用仪化最新研发的智能纤维材料的产品正热销海外市场。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种听着特别高精尖的料子，往上数几代，竟和当年爷爷奶奶心心念念的的确良同宗同源。如今啊，不少年轻人没听过这三个字，可是在几十年前，它可是让一条街都回头的顶级时髦货啊。后来他去哪儿了呢？的确良现在怎么不见了？其实答案挺有意思的，他没有走，只是偷偷换了个名字，一直穿在咱们身上。

块布料的洋气乳名，先掰扯掰扯这名字的来龙去脉。这种化纤面料的老家在美国，英文名叫 Jacquem。 那漂洋过海来到了广东，靠着粤语音译落了脚。那广东人驮着它体面，色泽很鲜亮，管它叫的确亮，的确亮嘛哈，听着就透着一股讲究劲儿。传到北方呢，开始叫成的确凉，因为料子很薄，木瞧着凉飕飕的，可穿上身不是那么回事儿。后来慢慢改成了的确凉，来取个结实优质的好彩头。它的化学名字一点都不浪漫，其实就是聚酯，全称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生活在七八十年代的人对它再熟悉不过了，挺阔滑爽，耐穿易干，不用烫，颜色艳，不褪色。对熟悉了粗布衣或者单一灰暗色调的中国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次巨大的视觉冲击。那会儿姑娘们爱穿的的确凉的碎花裙啊，白衬衫啊，讲究的还往裙里套一个衬裙，走起路来裙角飞扬，很神气啊。小伙子要是能给心上人扯上一块的确凉做裙子，那分量不亚于今天送个名牌包包。

当年它那么贵呢？其实那会儿还是造不出，买不起。当年买布料要凭布票，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是家家户户的穿衣习惯。老百姓身上大多是棉衣，可棉花是地里长出来的，多种一亩棉就得少收一亩粮，那点耕地实在腾挪不开，要让不靠地里长的布走进千家万户，只能撸起袖子加油干呢。从1976年到1979年，中国大量进口化纤设备，直接引发了国人在穿衣上的一场革命。天南海北的建设者奔赴各工地，几套大型化纤基地就此拔地而起。1976年，天津石油化纤厂在紧张建设中，就是为了腾出棉花用地，增加粮食和蔬菜的种植面积。一块布料的背后，装的是让全国人吃饱穿暖的大仗。其中有一座最有名的是1981年建设在江苏的仪征化纤。上世纪的70-80年代，仪征化纤的的确良那挺阔不皱的纤维，实实在在解决了亿万人的穿衣难。产能一上来，那张困扰几十年中国人的这个布票啊，也终于走进了历史。那其实呢，后来他咋就销声匿迹了呢？毛病也是出在咱自己人身上啊，因为它是棉，不是棉花织的，属于化纤。天一凉嫌冷，天一热又闷，穿着不透气也不贴身，出大汗或淋了雨就紧糊在身上，跟没穿衣服似的。等到日子越过越好的时候，可挑的面料越来越多，大家对穿衣的要求就从耐穿变成了舒服。纯棉啊，重新受宠，纯化纤的的确凉慢慢就淡出了。可淡出不等于消失，做它的那种材料没有离开，只是纺丝织造的手艺进行了翻天覆地的升级。成品早不是当年那副塑料布模样，人们索性用它更规矩的学名聚酯纤维，也就是涤纶。那聚酯纤维我们天天都穿啊。

那你翻翻衣柜里的衬衫、外套的成分标签，那行聚酯纤维就是的确良改名后的新名字。如今呢，它还爱跟棉啊、麻呀、丝混纺，既挺阔耐穿，又补上了舒适透气的这种短板。更让人扬眉吐气的是，这门产业的今非昔比。如今中国化纤产量占到全球的70%以上，其中涤纶长丝产量占到化纤产量的近2/3。2024年全国化纤产量达到7475万吨，同比增长8.8%，稳坐着世界头把交椅。当年那座立下汗马功劳的宜臻化纤也早已经脱胎换骨了。那普通的聚酯纤维俗称涤纶，又名的确良，曾为中国人解决穿衣问题啊做出历史性的贡献。如今是宜臻化纤组队攻破难关，搞出了能根据环境温度自我调节的智能纤维，被形象的称作会运动的纤维，注册为宜爽品牌，还和多家知名运动服装企业呢携手了展开开发智能控温 T 恤。就连2025年，宜臻化纤还研制出一种新的材料啊，在-40摄氏度和120摄氏度极端环境下，能够保持稳定，满足极地探险啊、高温作业等等严苛的要求。从的确良到创新丝，这座化纤之城正把一缕丝织成千万亿的产业集群。从平布票扯布到衣被天下，从看着进口料子眼馋到自家产品热销海内外，的确良这三个字的沉浮，其实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咱们国家从紧巴巴走向红火火的这段路。它真的没有消失，只是换身马甲继续陪着咱们过日子。当我们下回再看看衣领或者是水洗标那行聚酯纤维，咱们可以笑一笑，那就是从几代人的记忆里闪着光亮的那件的确良。其实啊，当年的日子很清苦，今天的日子啊格外幸福。那其实我们时常回想自己拥有的东西啊，也不妨是一种幸福的能力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 话题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北京时间的10:34，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那最近一周呢，咱们华电市的这个雨水呀、也是非常的密集哈。那在这里呢，文心也给大家发布一个洪涝灾害的一个橙色的预警。那么经过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7月13号今天早上的7时32分联合发布的洪涝灾害气象风险的一个城市预警，说预计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呢，在辽源、吉林市南部以及东部啊，还有我们的通化的中北部、白山西部和北部、延边州啊，大部分呢发生了江河的洪水，农田自涝等洪涝灾害的可能性呢是比较大的哈。在这里呢，文心也希望大家能够密切的哈关注我们华电融媒发布的一些最新的一个洪涝灾害的一个发生的情况哈，加强防范，确保哈我们的人身和生命财产的安全。那在这样的一些雨水比较密集的一个天气哈，汛期的时期呢，也希望大家哈尽量不要出行哈。

那今天的文心读书呢，让我们继续走进敦煌。那我们说，在公元786年的时候呢，吐蕃是占领了敦煌，前后统治了大约60年的时间。那么吐蕃的统治者呢，他是笃信佛教的，所以呢，把敦煌啊就视为佛教圣地来加以保护。他们依然在这里开窟造像，一直是没有中断的。敦煌啊，非常明确的由盛转衰的关键节点呢，在公元前啊841年。那么在这一年呢，是推行了灭佛的运动，那么吐蕃帝国呢随之陷入了内战和分裂，那么对敦煌的庇护呢就荡然无存了。此后呢，敦煌先后经历了归义军、回鹘、西夏呢各种势力的更迭，到了元朝的时候啊，就迎来了敦煌石窟艺术的一个终章。那元朝的统治者呢，虽然很笃信佛教，但是呢，他们更热衷于在平地上

而不是说在戈壁的岩壁上哈开凿洞窟。更何况这个时候呢，海上的丝绸之路啊也已经兴起了。那么敦煌呢，作为陆上丝绸之路的这个枢纽的地位啊就衰落了。所以元代在莫高窟留下的新开洞窟啊就非常的少了。那到了明代，修筑了嘉峪关啊，就把关外的敦煌的这些地方呢就彻底的化为了塞外之地。那原来住在敦煌的居民呢就被强制内迁了，那敦煌啊就被遗弃了，变成了荒原上的一座古刹。同时呢它的香火也就消散了，那朝拜者就稀疏了哈，风沙也是一年一年的往里灌，那么崖壁上的栈道呢就彻底的腐朽烂掉了，甚至呢有一些窟洞啊就坍塌了。壁画呢在没有人看护的漫长的时间里就任其慢慢的氧化剥落和变黑。那么这座曾经容纳过上千个洞窟，见证过东西文明最辉煌交融的精神圣殿，就这样在大漠的风沙当中沉睡了数百年。

直到在1900年的时候啊，这个改变一切的人和事哈、啊、是即将到来了。这个时间点就意味着什么呢？1900年是清光绪的26年，那么整个中国、啊、是风雨飘摇，没有人会注意说在那个遥远的西北戈壁上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发生。那此刻在敦煌莫高窟，一个叫王元禄的道士呢，正在勤勤恳恳地干着一件事儿啊，募捐、清扫和修窟。那这个王元禄是什么人呢？哎，他出生在湖北的麻城，是农民出身。当年呢是逃荒到了西北，后来当了兵。退伍之后呢，他出家做了道士。他来到莫高窟的时候呢，眼前是一片破败的景象，流沙掩埋了底层的洞窟，栈道早就没了。那有的这个窟檐呢也是摇摇的欲坠，然后这个王道士啊就自发的开始清理流沙，然后呢他就四处的募集，得到了一点可怜的香火钱，来修补啊这个摇动的这个门，再请人呢来塑一些新的很粗糙的神像。那王道士啊做这些事的初衷呢，和1000多年前那些出资开窑的供养人哈、啊、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们都是为了给自己修功德。在1900年的6月22号，王道士啊在清理第16窟甬道堆积的沙砾的时候呢，就偶然发现了这个墙壁上呢有一条裂缝，而那个里面呢好像隐隐的有一点什么东西啊，于是呢他就把这个裂缝敲开了，往里一看呢是一个小小的耳洞。这个洞呢后来编号为第17窟啊，人们更习惯于叫它藏经洞。王道士啊就看见这个洞里满满当当的哈堆着各种各样的经文，那从公元4世纪一直到11世纪，各种写本、绢画、刺绣总量有多少呢？50000余件啊，这真的是一个天大的一个宝藏哈。但是王道士啊他是一个不通笔墨的人哈，他并不知道这个藏经洞里堆的这些经卷到底有多重要，但他认为啊这些肯定啊都是跟菩萨有关的啊，所以不能怠慢。所以呢这个王道士啊就精心的挑选了2部经卷，徒步呢来到了县城，向当时的这个县太爷呢报告了藏经洞的发现。但是当年啊那个县太爷啊一点儿也不把这个贫穷的王道士和他带来的那个经卷呢放在眼里，听说那个洞里面除了这些经文根本没有什么金银珠宝啊，就认为呢那一屋子的字纸布片儿哈、啊、有什么要紧的呢，就随便的哈、啊、把这个道士给打发走了。那么到了1902年的时候呢，敦煌啊来了一位新知县，这个人呢叫汪宗汉啊。汪宗汉呢是进士出身，他精通书法，擅长诗文，对金石学啊很有研究。然后呢他又一次注意到了王道士当年带来的经卷，然后他就立即意识到说这个东西好像有点不一般，他究竟是

什么呢？价值有多大呢？于是呢，知县呢就选了其中的几份呢，送呈到了兰州的甘肃学政。另外呢，就让王道士说啊，你要看好这个啊藏经洞，仔细的保存啊，不要让他们被损毁了。可是呢，政府啊并没有派人看护，也没有给王道士拨款维修。那王道士啊就觉得很失望啊，说我有这么多的活儿，然后呢啊我也并没有任何的好处啊，他就开始寻求其他的变现途径了。他想要把这些藏品变成钱，来完成他心中的一个修建千佛洞啊太清宫的啊一个伟业。所以这个王道士啊就干了好几件事儿。他把藏经洞中的残破纸片呢烧成灰啊卖给当地的民众。品相好的一些经卷和绢画呢就被他拿出来啊献给达官贵人，换取一点募捐。慢慢的呢，一些经卷啊就流传开来了。于是敦煌有个宝藏的消息呢就被很多人知道了，很快呢就引来了不少的盗宝者。第一个来到敦煌想要进入啊藏经洞掠夺文物的人呢是英国的探险家斯坦因。斯坦因呢是一个英籍匈牙利人啊，他是个考古专家。在1900年呢，他就受到了英国政府的派遣，进行了第一次中亚探险活动。他到了中国新疆的和田、尼雅一带呢，进行考古挖掘，然后呢，就带走了大量的古代珍贵的文物。到了1907年呢，斯坦因就带着他的8人团队来到了敦煌。他来到这儿以后呢，啊，就去见了这个王道士。他发现这个道士啊，虽然胆小怕事，但是呢，啊，也有他的狡猾，不是很好对付。那直接用钱来收买啊，看起来也很不行，会伤害到王道士的宗教情感。那王道士呢就对这个外国人呢非常的提防，一直呢没有给他看那些珍贵的大量的经卷。这时候怎么办呢？斯坦因啊就找了一个人，这个人呢是他身边的翻译哈、啊、叫做蒋孝晚，人们呢把他称作蒋师爷。那这个蒋师爷啊他是中国人，然后呢他会中文会英文，也是一个头脑很灵活的人。那么在蒋师爷的帮助下呢，斯坦因呢就啊撒了一个谎，说自己啊是真诚的佛教崇拜者，追随着玄奘的足迹呢从印度来到了中国，他想把玄奘带过来的佛经呢重新送回到印度啊，这是他的使命。然后这个王道士啊就将信将疑，偷偷的取出了藏经洞中的一些经卷啊，打算让斯坦因看一看。那说来也巧哈，这个王道士随手拿出来的几卷佛经竟然呢就有玄奘大师当年翻译的佛经，你想想啊这有多么的珍贵哈。然后迷信的王道士呢就认为啊这是玄奘的在天之灵，要把这个藏经洞呢托付给自己，要等待斯坦因这个人的出现啊，就把这些从西域而来的经书呢再一次带回到印度。所以啊这个王道士啊就深信不疑，他开始把藏经洞的经卷文书一包一包秘密地搬出来，搬到一个小屋里面，让斯坦因呢在这里面挑选他要带走什么。那由于斯坦因呢是不懂汉语的，所以他怎么知道这些文物中到底哪一个更重要呢？那对于这些文物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呢就依靠他的那位蒋师爷啊蒋孝晚。于是呢藏经洞中的宝贝啊就开始分化了。王道士呢把那些书法艺术水平比较高保存较好的经卷呢留给了自己，尽量的呢把那些残破的或者是说以古代少数民族文字写成的经卷呢交给了斯坦因来挑选，因为他认为啊那都不重要啊。因此呢这个斯坦因呢就得到了很多非常有学术价值的梵文于天文和回鹘文的啊一些经卷。那斯坦因从王道士那里总共拿走了这个多少的文物呢？一共是29箱，包含了古代的经卷、文书、绘画、刺绣和其他的哈一些艺术品。那王道士哈、啊，其实他自己也是非常的满意的哈，因为他从斯坦因那里得到了他想要的捐助啊，就是4块马蹄铁，差不多啊200两。那么这一轮的交易，显然斯坦因是占了天大的便宜，所以他在1914年呢，又一次来到了敦煌，他再次布施了一些白银，换取了570余件他精心挑选的写本。
那这些文物啊就被斯坦因打包啊，一一的是运往了英国的伦敦，现在呢是藏在英国国家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里。在1908年的2月25号啊，又来了一拨人，是法国的探险家伯希和，他带着考察团呢进入到了敦煌。伯希和这个人啊是一位汉学家，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凭借着自己的学识和社交技巧呢，这个蓝眼睛的外国人轻易的就获得了王道士的信任和好感，所以没费什么力气啊，王道士就带这个伯希和呢进入到了藏经洞。那伯希和一进到这里啊，就深深的知道啊这些文物的价值呢是了不起的，所以呢从第二天开始，他就窝在这个藏经洞里面足足待了20多天，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他以惊人的速度在翻检这些经卷。在3个月后呢，伯希和离开了敦煌，他用500两银子交换了将近7000件文物，包括写本、画卷、木制品、丝绸等等。这些文物呢被运往了法国，那么现在呢是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和卢浮宫。那么在1924年，第三拨人来了啊，这是美国人兰登·华尔纳，他们进入敦煌莫高窟，行径就非常的粗暴和野蛮了。那么兰登呢用特制的胶水涂抹在洞窟的壁画之上，然后呢用布就把这个敦煌的唐代壁画呢剥离下来，就这样呢他带走了10余幅壁画的精品，还撬走了一尊彩塑供养的菩萨像。在1925年，当兰登再次来到敦煌想要继续大规模盗窃壁画的时候呢，已经有中国的爱国学者和当地人士呢来保护壁画了啊，就是我们已经意识到哈这个不太一样了啊。那么这个兰登华尔纳呢就没有能够进入莫高窟，那么他的阴谋呢就没有能够得逞。除此以外呢，这个名单上的人呢还有日本的哈居瑞超、俄罗斯的奥登堡等等哈，他们也相继来到敦煌夺走了大量的文物。我们看到哈，是不是看到这儿就觉得非常的心疼和气愤哈，但呢这就是当时的哈事实。那我们说这是不是要怪那个王道士呢？他当然哈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王道士一开始啊也许是犹豫的，但当他第一次把经卷卖给斯坦因的时候呢，他心里头的那道裂缝啊就再也合不上了，然后呢他就轻易的迈过了一个坎儿，就这样从几卷到一箱到一车又一车，王道士已经对这件事啊是习以为常了。其实啊比谁带走了文物更加让人心痛的呢，是那些人带走了文物的一种方式哈。那么这些文物是怎么卖出去的呢？啊，有一些人呢是把那个长卷的佛经啊剪裁，然后用胶水呢把壁画和佛像粘得七零八落啊，就是这些操作本质上啊它就是一种破坏。它是由于我们那些人哈心中的那种贪婪的欲念、占有欲和征服欲、掠夺欲。所以这些掠夺者看着这么大规模的壁画啊，他只要最漂亮的那一部分，那么一幅完整的唐代长卷可能就是因为卷首上有精美的佛像画，他就被人用这个剪刀裁下来，把这个一段一段的带走了哈。那剩下的经文呢也许就被随手丢弃了，也许就被损坏了。那壁画上最精美的那个菩萨头像呢还就被胶布贴上去粘走了，然后用锯子锯下来。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哈进入到那个地方，可能就会看到这个菩萨的头像啊就不见了，但是墙壁上留下了非常丑陋的再也没有办法复原的伤疤。所以这些人占有了艺术品，带走了这些物件，留下的呢就是废墟。而真正的保护者呢，其实呢是要把文物当作一个一个的生命，你能够把生命肢解的七零八碎的就是这种部件吗？还是不可能的哈。所以我们说保护者呢他会穷尽一切手段，用先进的无损技术呢来确保这个生命体的完整性不受破坏，确保他们能够呼吸。所以修复的原则啊不是漂亮，而是拯救如旧维持现状啊，把历史的信息呢原原本本的传递下去，忠诚于历史的本身。那敦煌的这一段经历呢被余秋雨啊是写进了一篇文章里，这个文章的名字呢叫做《道士塔》，这是很多中国人心里共同的一道伤口。那份哀伤不只是因为东西被拿走了，更加因为拿走的这些东西的方式啊是太过的粗暴和野蛮。
那是文明在野蛮面前的无能为力，是美。

在贪婪面前的转瞬即逝。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提起敦煌，我们既被他的绚丽所折服，又为他的破碎而哀伤。不过我们说呢，敦煌的故事啊并没有终结在道士塔里，因为接下来一群人开始接过这份沉重的文化遗产，他们的名字连在一起就是一部中国敦煌学的百年历史。首先呢是痛哭的抢救者，当伯希和把敦煌经卷带出中国，在北京公开展示的时候，第一批人出现了，他们是谁呢？罗振玉、王国维啊，这些国学大师，他们就惊讶地发现，原来我们的国宝已经流散了。然后呢，罗振玉先生痛心疾首，他奔走呼吁，要求清朝政府立即把藏经洞剩下的10000多件经卷押运回这个回京。而这个王国维呢，他就一头扎进了对这批文献的研究当中，开创了把地下出土的实物材料和传统历史文献交相印证的二重证据法，为中国敦煌学呢打下了坚实的学术根基。那么紧接着呢，就是面壁的传道人。在抗日战争期间呢，画家张大千带着颜料、画布和弟子呢，来到了大后方最偏僻的敦煌莫高窟里。他们这些人呢，在几乎与世隔绝的这个荒凉的洞窟里呢，一待就是3年，清理流沙，为洞窟编号，临摹了大量的壁画。后来呢，张大千在成都、重庆办了很多的展览啊，那个铺天盖地的敦煌临摹呢，让当时身处大后方的中国美术界和普通民众第一次了解到了敦煌莫高窟，也是第一次被这么真切的震撼到了。说原来老祖宗画过这么伟大的东西啊，这不仅仅是艺术上的传播，更加是一种民族自信心的注入。那再然后呢，就是扎根大漠的守护神们啊，就是又说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哈，樊锦诗以及他的前辈们。敦煌研究院第一任的所长呢，叫做常书鸿先生哈，他是留法归来的油画家。本来呢，他可以好好的在巴黎过着悠哉悠哉的生活，但是因为在巴黎街头呢，偶然看到一本《敦煌石窟图录》啊，他就深深的被震动，毅然放弃了优越的生活，在抗战的硝烟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呢，毅然来到了黄沙漫天的莫高窟，然后一头扎在这里，创建了敦煌艺术研究院。在这里呢，常书鸿先生呢是住在破庙啊。这个里面哈，然后喝的是咸水，没有电，他就顶风冒沙的去测绘临摹。那接下来呢，就是段文杰先生哈，我们一定要记着哈，这一任一任守护神的名字哈。段先生呢，一生是临摹了近400幅元大的壁画，他是临摹壁画最多最准确的一代大师。那再往后呢，这个棒子呢就给到了樊锦诗的手中。他从北大刚毕业那年呢才25岁，被分配到了敦煌。他在《我心归处是敦煌》里写得很朴实哈，这本书当中就说，一开始呢他根本哈不能适应这个地方啊，他就一直想走，但是后来呢渐渐的从很想走到离不开。他说此生命定啊，我就是那个莫高窟的守护人，这一守啊就是60多年。樊锦诗呢，用考古学的严谨方法完成了莫高窟的石窟分析的断代，搞清楚了每一个洞窟的开凿年代、发展演变，然后呢，又在他手里开创了数字敦煌工程，用最先进的数字技术呢，把那些正在老去的壁画和彩塑永久地保留在了数据里，让它栩栩如生。在1988年，《收获》杂志呢，开设了文化苦旅的专栏，开始连载余秋雨先生的作品。那么随着道士塔、莫高窟这两篇文章的问世呢，那一段几乎被遗忘的劫难重新走入到了国人的视野，刻入了一代国人的集体记忆当中。余秋雨先生虽然不是敦煌研究的专业学者啊，他只是一个行者、一个文人和一个作家，但是他对敦煌的这个保护也是功不可没的。他用自己细腻和深情的文字，用文学的力量，把敦煌的美与痛展现得淋漓尽致。他唤醒了普通人心中的对于敦煌的感情。在《道士塔》当中，余秋雨写道：“说再小的个子也能给沙漠留下长长的身影，再小的人物也能让历史吐出重重的。”

在1992年，道士塔纠结这个道士塔也是结集在这个文化苦旅哈这本书里啊出版了。然后呢，这本书啊是迅速火遍了全国，成为了华文畅销书的现象级事件，掀起了一阵文化寻根热。那么这种热潮当中，当然有中国人对于敦煌的关注，也让国人对于文化保护的意识呢越来越清醒，让更多人走进了敦煌，意识到守护文明的责任和使命。那故事讲到这里呢，其实我们哈已经把敦煌跨越2000多年的渊源呢是梳理了一遍哈，从月隼在三危山看到的金光的那一刻，到樊锦诗今天的敦煌莫高窟的数字化工程，我们眼前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的坐标，也不仅仅只是时代的更迭，它是一段完整的文明的史诗。也许直到今天啊，你可能还没有去过敦煌啊，你只是看过一些资料，看过一些展览，家里头呢有可能会有一些小摆件儿，但是啊，我们每个中国人心里呢都应该哈有一个敦煌的梦啊，有一份对于敦煌的渴望。正因为这样呢，敦煌啊早已经不再是一个地理的坐标，它已经成为了整个民族共同的精神符号。那也希望大家听了我解读的这本书之后呢，你心里面的那个冲动，那种好奇心，还有那种对于美的憧憬呢，会渐渐的哈让它变成现实啊，你要慢慢的去践行它。那有一天，当你真正站在鸣沙山脚下，仰望那片蜂巢般的崖壁的时候，你看到的敦煌呢，会跟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一切相遇。那个时候呢，敦煌就会在你的心里产生只属于你一个人的回响，而它呢，也会在千山万仞之中，和我们千百年来的文明发出共鸣。那现在啊正是暑假期间，那明天的文心读书呢会与大家分享一本关于大自然的书，书名叫做树的秘密生命。这本书啊与我们之前分享的八堂自然课的内容啊是很相似的。我们身边都有树木，树木呢并非是一个静默的个体，而是存在着很多秘密而复杂的交流的网络。如果大家呢想深入探究森林的秘密，这本书啊千万不要错过。那今天的文心读书就与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幸福中国梦。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2: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3: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宽容无怨害，柔弱胜刚强，满口齿先落，终身舌未伤。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第一个栏目，智慧人生。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听众朋友，今天的智慧人生栏目呢，我们继续和作家郭文斌老师来围绕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些对话和沟通。尊敬的郭老师您好，欢迎您。
4: 雅青你好。
0: 您其实在前面的节目中讲到啊，我们每个人内心呢都有两个我，一个是自私的、贪婪的、充满了欲望的，又是懒散的，又是喜欢讨巧的、走捷径的我，还有一个呢就是好像意识到了自己的这些不足，然后他是有积极的方面，有奋进的方面，有忏悔的方面，有懊恼的方面啊、有奋进的一面。那其实这两个我的在挣扎当中啊，您用了一些比喻，比如说我们顺着一些不良习气惯性的我，就是三习二惯一分分，用这样的词来概括了啊。那对峙这个三习二惯一分分呢，就是三途二径之道中，三途呢就三种途径来对峙，其实就两个我当中的那个正能量的我来对峙负能量的我的方法途径有三个。第一是读经典，第二是写反省日记，第三我们讲到了是改过。改过一方面相当于从我们这个心灵的面缸里去给它加入一些本质的材料材质，比如说面粉，还有一个呢是给我们这个缸堵漏，这是改过的要义。那还有二径和知道中，听众朋友一定也非常想知道这两种途径又是什么呢？ 知道中是什么意思呢？
4: 这个我们先谈二进。
0: 嗯，
4: 二进呢就是看别人优点，看自己缺点，
0: 这是两种途径啊。
4: 哎，
0: 看别人优点。
4: 那么为什么要看别人优点呢？
0: 嗯，
4: 因为当我们时时刻刻都看别人优点的时候，我首先一个好处，我没焦虑。
0: 对
4: 啊，人们之所以会生气会抱怨，一定是看到别人对方缺点了。
0: 哦，
4: 肯定这样。你看夫妻之间最明显，你因为指责他的缺点，这个事儿没做好，
0: 对，
4: 这话没说好，这个衣服没穿好，
0: 嗯，这件衣服没洗干净，
4: 没洗干净，肯定是看到他缺点了。
0: 饭没做好，对，
4: 哎，所以你生气了，
0: 嗯，
4: 能量流失了。
0: 对，
4: 所以看优点的最大好处是，哎，你不生气，不焦虑，不痛苦。说的严重一点，如果你时时刻刻都能看一切人一切事的优点，
0: 嗯，
4: 你已经到天堂了。
0: 哎，
4: 你想
0: 到天堂的路，听你
4: 对啊，你时时刻刻你都是优点，你哪里都是风景，都是美景，你哪里有痛苦呢？
0: 嗯，
4: 地狱的门已经关上了。
0: 哦，这个太难了，有些事儿我们就会认为明明是他错了，我怎么还看优点？
4: 问题就得这样，所以我说要把目光折回来。
0: 哦，
4: 如果是真追求快乐的人，真追求安详的人，不看世间的过失。如果你一看世间的过失，相当于你动了一个过失的念。我们前面二十几集都在讲念头对生命的重要，你动一个过失的念，对应的就是跟这个念匹配的负能量
0: 就来了。
4: 过失之念肯定对应的是负能量。
0: 哦，
4: 那么还会对应一个这样的念，这样的能量所对应的生命景象就会到来。
0: 嗯，对，
4: 它是三要素啊，
0: 嗯，
4: 是一体啊。
5: 幸福是社会道德，幸福是美好风气。

0: 幸福是自然和谐，幸福是公平合理。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家郭文斌联系生活，深入浅出地从认识生命的高度阐发了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关联。作为个人，该如何把二者的精华落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从而过一个有着大情怀、大心量、无怨无悔的人生呢？请您关注中华文化大讲堂近期推出的智慧人生访谈，本栏目共27集，集集精彩，值得期待。欢迎致电节目组0108882426，0108882426，联系播出事宜。
1: 前两天我在济南论坛讲完课，
0: 嗯，
1: 有一个义工，志愿者给我发信说：“郭老师，你说任何时候都要说我错了，
0: 嗯，
1: 那我怎么帮助他改过呢？”
0: 对呀，那都是我错了，他怎么知道他的错误呢？
1: 对呀，
0: 嗯，
1: 我说，当你说我错了的时候，任何时候说我错的时候，就得帮他改过。
0: 啊？
1: 为什么呢？我错了会点燃我错了的心。
0: 哦，我们说我错了，他也会说他错了。
1: 因为你的心跟他的心是一体，当你说我错了，他也说我错了。
0: 哦。
1: 如果说你错了，他弹给你也是你错了。
0: 哦。
1: 所以，哎，我说这个奥妙就在这里，中国文化的奥妙就在这里。
0: 好。
1: 行有不得，
0: 反求
1: 诸
0: 己。
1: 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心就是我的心，你看到的景象，你遇到的生命景象，原来都是你的念头的投射。就像牛皮灯影一样，
0: 嗯，
1: 你拿了那一个牛皮影子在那里晃，它屏幕上就是那个影子，
0: 嗯，
1: 就是电影原理，
0: 嗯，
1: 啊，所以说我错了很关键，所以落实到我们可操作的两种生命状态，就要常看别人优点，
0: 哦，
1: 不但要看到人的优点，要从一草一木上都看到优点，
0: 哦，看到万物的优点，
1: 一定要看到，你比如说一厘米来到你面前。
0: 嗯，
1: 你首先要把它人格化。
0: 嗯，
1: 啊，你就想象它是一个生命，
0: 嗯，
1: 相当于一个恋人来到你。你比如说，现在我常常开玩笑，我说你以为你两个结婚是怎么回事呢？是天作之合。
0: 嗯，
1: 你们两个很可能在唐朝的时候就约定了。啊，跋涉了这么多年，流浪这么多年，终于找到了。
0: 嗯，
1: 不容易啊。
0: 嗯，不容易，的确茫茫人海中两人相遇不容易，
1: 所以要珍重啊，
0: 嗯，
1: 啊，所以有句话说啊，500次的回眸，
0: 嗯，
1: 才修得一次擦肩而过。
0: 哎呦，
1: 那
0: 擦肩而过的缘分都这么难，
1: 你们两个过一辈子，那多少次回眸啊？
0: 是千年修得共枕眠吗？
1: 对对对，
0: 嗯，
1: 这就不得了了，所以你要珍重。那么你想，大米来到你面前，难道简单吗？为什么那个大米没有来到面前？为什么就这个大米来到面前了？
0: 哦，
1: 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
0: 没有。
1: 你再想一下，一粒大米，它从一个种子到另一个种子，它相当于一个人的出生，它要进入土壤，
0: 哦，
1: 是不是进入子宫？
0: 嗯，是。
1: 要经历那个黑暗。
0: 嗯。
1: 哎，那春麦还好说，冬麦才前一个秋天播种，经过冬季，第二年春天才能长出来。
0: 嗯，
1: 你想象，它拼命的顶破土层，顶啊顶啊顶啊，好不容易出来了。
0: 嗯。
1: 如果有一头牛把它一口就干掉了，
0: 嗯，
1: 哎，太阳会把它烤掉，冰雹会把它砸掉，
0: 嗯，
1: 好不容易长成一个庄稼，它还要经历脱壳之疼痛。
0: 是，
1: 我们剪个指甲不小心把手剪一下都会疼得呲牙咧嘴，它要把整个皮脱掉，
0: 嗯，
1: 还要把自己投进100多的沸水中，
0: 嗯。再去煮，煮熟了才能到我们的眼前。
1: 我们把我们的手伸到100多的沸水中试试。
0: 哎呀，那受不了。
1: 这样一想，你再吃这一粒大米的时候，
0: 哎呀，格外的珍惜，细细的咀嚼，
1: 你就真的珍重了，你就真的就像我们。

0: 现在吃饭，我现在吃饭，我是必须要念一段话才吃的。念段什么的话呢？感恩天地，感恩祖先，感恩国家，感恩父母，感恩老师，感恩农民，感恩粮食，感恩社会，感恩做饭的人。哎，我才
1: 把
0: 吃饭。
1: 所有的都感恩过来，是怀着无比的感恩。
0: 对。我相信大米听到这个话，他会很开心。他说：“哎呀，我总算遇到了一个有良心的人。我拿我的牺牲我的生命来到他面前，他还说一句感恩。
1: 是是，哎，那我们的太没良心了，这 大米张
0: 如
1: 口就
0: 果你
1: 吃了。
0: 不说感谢啊，你想，这就是牺牲这两个字的本意。他牺牲了他的生命，来保障你的生命。好了。”这个话题我们就可以延伸出一个宇宙规则，一个什么样的规则呢？对等奉献。大米来到你生命中，它是表演了一个天地的精神奉献。那么就是说，相当于你用的这个专项经费，它的名下是名目叫奉献，
1: 对，
0: 是无私奉献。那么你吃了这样无私奉献的大米，你没有出去无私奉献，你欠账了。
1: 哦，就是
0: 你
1: 我们
0: 吃
1: 光
0: 了，
1: 吃饭不干活
0: 对，你吃
1: 是
0: 了
1: 不行
0: 1亿粒
1: 的。
0: 大米，你没有去奉献，你自私自利，你总是为自己着想，你欠了1亿个恩情。好了，下一个生命片段还账去吧？怎么还账去？印度人怎么还账？你看印度人知道，印度人为什么不杀老牛？因为印度人认为所有的黄牛都是没有修成正果的和尚转世的，要穿他穿黄袈裟，所以印度人不杀牛。那么牛为什么耕作的时候，你看它任劳任怨，它太清楚，它
1: 来还
0: 欠
1: 账
0: 账
1: 了，欠账了。
0: 啊，原来这是前一个生命片段，我拿了国家奖学金，我没有拿到毕业证，我
1: 哎，
0: 要
1: 听
0: 还
1: 您这么
0: 账。
1: 一说，我们吃饭的时候一定，吃饭的时候包括对待衣服、对待所有的东西，
0: 对，所
1: 都要
0: 以
1: 怀着感恩之
0: 宇宙
1: 心。
0: 有一个原则，也是吉祥如意的原则。怎么样才能吉祥如意？
1: 对。
0: 你要奉行对等奉献原则。好了，你今天拿了国家的工资，如果你这一天没有好好工作，相当于你也欠账了。
1: 对。
0: 所以我们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敬业，怎么敬业？如果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不可能100%的敬业。
1: 对，
0: 明白这个道理，你不让他干活，他也会干活。因为啥呢？这一刻我没干活，我欠账了。
1: 对，跟这个工资没关。
0: 那你再想一想。他如果还明白一个道理，我如果我这一刻我这该把这活干好，我没干好，我下一个生命片段我的电影上就有一个缺陷。你比如说，有些孩子鼻梁挺，一个孩子鼻梁不挺，我
1: 是。
0: 常常开玩笑，鼻梁不挺，因为你在前一个生命片段干那个活的时候，你敷衍了，
1: 偷懒了，
0: 偷懒了。我这样一讲，有些大学生说，哇，原来这么，
1: 原来自
0: 哎，
1: 己的相貌都是跟自己有关。
0: 但这样讲很有用。
1: 哦，
0: 哦，大家知道他那个苹果为什么那么圆啊？我这个苹果为什么有疤？原来他那个苹果在前一个生命片段拍摄他那个苹果底片的时候，在制造种子的时候做到了100%的尽善尽美。
1: 对，
0: 我在那个过程中敷衍了、色彩了，所以有个疤，这就这样。
1: 郭老师，我看您现在做事儿就特别讲究
0: 所
1: 尽
0: 以，
1: 善尽美。
0: 当你真的明白这一点时候，你就不敢偷懒了。你比如说，我现在生活工作常态，我出来讲课，
1: 对，
0: 那么我要把我的体力用足。哎，你比如说我讲课之前为什么早晨不吃饭呢？因为你吃了饭了，你就要拿出一部分精气神消化食物。
1: 对，
0: 你拿出一部分精气神消化食物，你就少了一部分精气神来给大家讲课。
1: 对，
0: 饭可以再吃，但跟大家对面的这些听众缘分就这一次，
1: 有可能一生就这一次。
0: 对，所以我就不敢吃。你说我在我的体力允许的范围内，我就扛着在飞机不超重的情况下扛着一包书，我也捐给志愿者，至少，我是有时候如果坐动车，飞机还好一些，坐动车我把那些书拎到会场，我的手我都担心我拿不起话筒了，但我也要这样干。为什么要这样干呢？也是这个原理。你比如有一次石家庄论坛培训幼儿园的园长，3600名。园长和小学校长，他要给在座的听课的人发3600本《熊掌爱想》，但当时跟书局、中华书局一订货，库存只有3000册，
1: 不够，
0: 怎么办呢？我赶快打电话向银川方面，让大家把各自的书加起来正好600本。我赶快往过寄，但是这同学一问，特快专递寄到石家庄，运费就2000多。
1: 哎呦，
0: 他说：“老师还寄吗？”我说还要问吗？

0: 他说2000多块钱呢，我说2000块钱重要吗？赶在论坛结束前，这刘佩测试数就到了。你想，如果你错过这个机会，你再要把这刘佩测试数送到这些幼儿园园长呀、小学校长呀、班主任手上，没有可能了。
1: 哦，就是2000多块钱就花就花了。
0: 对，2000块钱花了无所谓，我可以少穿一件衣服，可以少吃一顿饭，再换个念头。
1: 嗯。
0: 你就想着支持祖国的邮政事业嘛？
1: 哦，
0: 你舍不得还是一个取舍念嘛？
1: 对，
0: 为什么呢？你想到这个钱给他了，不给我了，把他和我这个念头一动的时候，动了一个二的念头，不是一。
1: 是。
0: 事实上，邮政部门跟我们是一嘛？
1: 哦、
0: 你想成我把2000块钱，哎，支持了邮政事业了，我不是你做了两件好事吗？
1: 对。
0: 六百册书也送到了。2000块钱也支持了邮政事业了，
1: 哦，
0: 多多开心啊！
1: 是是是，
0: 换个念头嘛。那么这样的话，我说的意思就是说，把每一个缘分用足，
1: 嗯，
0: 不要留下遗憾。
1: 哦，
0: 只要我有体力，我有100份体力，我不用99份，
1: 嗯，
0: 这就是珍重缘分。
1: 哦，
0: 哎，这样做的时候，那你就给你的下一部电影，其实在拍摄，
1: 嗯，
0: 高能量的底片了。
1: 哦，等到下一个
0: 你现在动的每一个念都是圆满的念、嗯、下一个电影肯定是圆
1: 满
0: 的人生在等着你。
1: 哦，
0: 幸福圆满的人生就是这么来的。
1: 哦，
0: 啊，所以今天一个人特别能挣钱，你不要嫉妒人家，
1: 嗯，
0: 一定是他前一个生命片段拍摄了一个高能量的底片。
1: 嗯，所以
0: 这个人哎特别聪明，你也别嫉妒他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明白一句话，我的电影我拍摄，
1: 我的人生
0: 我
1: 做
0: 主。
1: 是是
0: 是，这个道理。
1: 哦，
0: 哎，
1: 那我们这就是看别人优点看自己缺点，就讲到了
0: 我拍摄电影我绝对全拍优点、
1: 嗯、
0: 我全拉过来的细节素材全是优点。
1: 好，那这也是我们跟别人交往，就是其实处理人际关系不用动什么太多的机心，只要想到看别人的优点，再想到我错了，这就够了。好，非常感谢郭老师。
0: 谢谢听众朋友们。
1: 我们这期的智慧人生的访谈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制作出品。成敬和致力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业从事国学经典图书、教材、音像制品、音视频国学机的出版销售、中华文化音视频节目的制作。北京成敬和力图给读者打造全方位的国学产品。走进成敬和，生活更祥和。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成敬和，微信公众号搜索成敬和，网址www.51zjh.com。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那么在现在这个社会啊，每个人呢，尤其是身为父母的，都特别重视对我们下一代的培养。前面的节目呀，我们分别在心灵之约栏目中跟大家谈到了道的教育。那接下来的心灵之约栏目呢，我们继续请您收听一念行者关于教育的文章。今天的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对你的小孩放心。
2: 自求心安就有平安，关怀他人就有幸福。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让我们从故事中感悟人生。
1: 每个人只能活在一个念头上，而且是一个念头一个念头的活。你的小孩是一个不听话的小孩，真是这样的吗？他也许就在此刻没有听你的，你确定他下一刻也不听你的吗？他有没有过听你话的时候？你的小孩是一个不听话的小孩，真是如此吗？不要下一个一贯的结论，没有人一直是什么样的，他们

观出发呢？在上帝的眼里，哪只老虎、哪只羊、哪头猪或哪个人是坏的或不好的呢？通通美丽，没有问题。你认为你的小孩不好，那是你的认为，并不是他真的真实存在本身不好。活在当下，一个时刻一个时刻地看待问题，这一刻的小孩不是下一刻的小孩，你的小孩永远是一条鲜活流畅的河，不要太人工地改造它，每条河都会找到自己的路，河水不会走错路，所以对你的小孩放心，对你自己放心。每一个人，无论大人小孩，我们活着的参考标准是谁呢？是你自己。不要看东家的大人如何生活，我也要如何生活。不要看西家的小孩如何做的，也让你的小孩如何做。不要陷入自身以外的比较，那是在进入头脑的陷阱。你过的谁的日子呢？你自己的。你在为谁而生活？你自己。你干嘛参考别人呢？人们重视教育的根源是恐惧，是对未来的担心，是整个社会人心没有和不能活在当下的显示。你为什么那么重视你自家小孩的教育呢？明日生活的美好是基于对明日生活的恐惧才能达成的吗？没有恐惧，生活就不会变得更好吗？显然这是荒谬的。生命存在的真相，它没有明天，它只有此刻和此地。为了明天而努力，这个口号给人们带来什么呢？压力还是宁静？压力真的能够带来有效的动力吗？如果你没有压力的宁静的做事，与你充满担心恐惧的做事，哪一个效率更好？显然没有压力的做事，事实上效率更好。时刻告诉自己，让生命在当下开花，感觉一下和为了明天而努力有什么不同。知识、技能、技巧、品德，在我看来都是头脑的教育。宁静、觉知和了解自我的心念是心的教育。头脑的教育是生存教育，心的教育是生命的教育。在我看来，一个人在其一生中，生命的教育更为重要，因为生存的教育也只不过是为生命服务。教育我们的小孩宁静、觉知和内察自己的心念吧。如果有一所这样的学校存在，那是一所教导如何去往极乐世界的学校呢？那学校正处在极乐的世界中，那教导正存在于你心中。开辟一种新型的教育，教导观察心念，了解生命的真相和见证智慧，那将是人类生命的共福。期待那种教导生活而不是生存的学校存在。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金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振兴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国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消防它连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你责任重，安全你记心间，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吸，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骆驼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堆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握三压架，及时扑救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紧绷消防安全弦，化解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画殿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殿。
5: 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书香画殿，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画殿是一座秀美的小城，一年四季景色各不相同。那么在你眼中，画殿的四季是怎样的一幅图画呢？今天与大家分享的美文是来自于挥发河周末的原创优秀作品，唐秀华的《四季徜徉在画殿的森林长廊中》。家乡画殿的森林覆盖率已达到65%，所以处处是茫茫的林海。当蜿蜒的山路从林海中穿过，便形成了一道道森林长廊。不同的季节，徜徉在任何一道森林长廊里，都会欣赏到不同的美丽风光，都会收获不同的心灵触感。春天，森林长廊是最美丽的，而且它的美是有层次的，仿佛就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给每一个成员都有展示的机会。当森林的冰雪渐渐消融，最先露出春意的就是金铃花，顶着晶莹的冰晶，泛着金色的小花，没有绿叶的陪伴，在枯黄的树叶中伸出柔弱的花茎， 一朵一朵的在春风中相互守望着。等冰凌花的叶子渐渐长出，森林下的小草也相伴而生，肩并肩的连成一片嫩绿的地毯，上面盛开了簇簇无名的黄色、白色、藕荷色的小花，在微风中摇曳着，静香迷美。当一丛丛不规则的灌木丛绽放出新绿，高大乔木的树叶还在含苞待放，这时游走在春天的森林长廊里，你看到的是一幅和谐的美景图。当树叶都悄悄地放开以后，长廊的两侧便形成了绿色的屏障，目光所及是满眼的新绿。当渐渐春生四海的时候，蒲公英在公路的两侧竞相开放了，金灿灿的花朵为蜿蜒的公路镶上了艳丽的花边，在森林中款款流畅的溪流相伴下，一直伸向道路的远方。当蒲公英的种子像降落伞一样四处飘荡，森林也变得更加苍翠欲滴。夏天森林长廊是最丰腴的，路两旁的大树就像一排排哨兵，树根紧连在地下，树枝簇拥在云里。在长廊的茂密处，路两侧的树木会相互连接，将阳光遮盖得断断续续，路上只留下斑斑驳驳的影子。野百合翻翘着带着斑点的花瓣，成为森林里美丽的点缀。夏天的夜晚，森林长廊是静谧的，也是热闹的。连绵不断的森林呈现了岿然不动的巍峨，可无数的昆虫却在这里开始演奏，小动物也会频频出来活动。当你驱车在夜晚的森林里穿行，直射的车灯就会照到滚成一个圆球的小刺猬，偶尔也会遇到慌不择路的野狍子。夏天的森林长廊也是最惬意的，林海为人们营造出天然的森林氧吧，没有城市里喧嚣和燥热，只有一丝丝舒缓和清凉。即便没有的微风，这里让人感到似有微风从身边轻轻地掠过。秋天的森林长廊是最丰盈的，蜿蜒的树藤上会挂满红色的五味子、紫色的野葡萄、绿色的圆枣子，高大的核桃树下会落一层金黄色的核桃，就连长满青苔的倒木也会有一排排的圆蘑菇伸着小脑袋。秋天森林长廊是最绚烂的，当一阵阵秋风从林海中穿过，周边的树木便呈现了五颜六色的神韵。枫树的五角叶最早呈现出妩媚的红色，渐渐的周边的树木争妍斗艳起来，于是森林里就形成了一道道红色的森林长廊。那片片红叶似火焰又似晚霞，当红叶随风慢慢的飘零，路面便铺上了红红的软软的地毯。我常常幻想着，若有一对新人将这长廊作为婚礼的 T 台，洁白的婚纱、红色的长廊、飘零的红叶，那将是多么温馨浪漫的画面。在秋天的森林长廊里，你还会听到白鸟的合奏，也许是落叶散尽，它们将回到各自的老巢，或许只有来年再见。那份清脆的鸟鸣里会听出一份凄美和一份温婉。你看不见鸟儿落在哪根枝条上，但当你在认真聆听的时候，你会看到枝条上常常会微微的颤动。冬季的森林长廊是最消瘦的季节，没有了绿叶的点缀，但树木却呈现了朴素之美。粗壮的水曲柳高耸欲 低消，更加挺拔伟岸。亭亭的白桦树在白雪的映衬下更加纯洁，树干上仿佛闪烁着一双双黑色的眼睛。一簇簇冬青低生在高高的树杈上，给灰蒙蒙的森林增添了一抹春色。调皮的小松鼠在树枝上下跳动着，给寂静的森林增添了无限的生气。在画点，大自然还赐给他一个独特的雾凇长廊，一条款款流动的不动江升腾起氤氲雾气，使江两岸的树木银装素裹，似玉树琼花，似虚幻的梦境，似安徒生的童话。当瑰丽的阳光洒向雾凇丛中，一片片的雾凇纷纷飘落，摇曳着，飘荡着，便形成了人间仙境。当一叶扁舟在玉花丛中慢慢地摇出江面，才让人清醒，这不是仙境，是在人间。四季徜徉在画店的森林长廊里，收获的是大美，收获的是神韵，收获的是灵感。人间仙境，仙境人间。

0: 到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九成的聪明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5: 帮助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so long, just...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8: 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9: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的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今天的挥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 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无病无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0: 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收听。
3: 还要睡了吗？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耗电人民广播电台，
5: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冲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5: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

0: 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西府赵王李元霸要够奔同济镇的前门，想把赤壁灵官单雄信的首级取回来。其实啊，目的也是想会斗那个被这瓦岗军说的神乎其神的罗成，看这罗成到底是何许人也，是他的五勾神飞亮银枪厉害，还是我的擂鼓瓮金锤厉害，是他是天下第一，还是我是天下第一。等我呀把那人头取回来，我让你们瓦岗瞧一瞧啊，谁才最有能耐。你们的军师在我面前还七个不服八个不忿，我让你们瞅一瞅，我回头人前显贵傲里多尊。李元霸这个想法偷偷的拉着马走出自己的营盘呢，结果正撞到金氏孟奔罗士信和金氏墨女马金花呀。李元霸一看罗士信，李元霸乐了，怎么呢？李元霸呀，他觉得罗士信比自己傻，所以呢，李元霸也想调理调理罗士信。你看这人呢，这个人性就这样，遇到比自己条件好的人，无论人家经济上啊、地位上啊比自己好，你甭管在背后你怎么瞧不起人，这的那的的，不，你别看背后老这么说，等到见了面，你不知不觉的，低上三分，给人说话低头哈腰的，客客气气的。走到人家先走，进门人家先进，坐座位，让人家坐主位，你看，自动的奴颜婢膝。反过来呢，要遇到一个好像不如自己的人，甭管穿戴呀，甭管经济呀，甭管地位呀，甭管智力呀，觉得呀，就这人，哎呀，怎么这样啊？你瞧不起人家。就不自觉的用语言呢，用行为呀，去挑逗人家，去讥讽人家，去嘲笑人家，然后你在旁边抱着肩膀头哈哈一乐，得到了满足了，这就是人性啊。李元霸也是个人呐，你别看李元霸这个智商就不高，傻乎乎的，但是遇到罗士信之后，李元霸有自信了，觉得自己的智商啊比罗士信强得多呀，觉得罗士信这真是个大傻子，而且李元霸也觉得罗士信是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的一个对手，起码来说他的力气跟自己不分上下呀。那么现在碰到罗士信了，李元霸眼珠一转呢，干脆我把这傻小子呀也糊弄走吧，跟着我一起大闹同济镇，万一呀、我们俩一高兴合起伙来把这同济镇镇门打破了，杀入同济镇，也许就把这同济给夺了，夺了同济拿回来交给我的恩公，看看我多厉害，你们在这里一筹莫展，我到这里就把同济给你们夺下来了，让你们都得扬着脸瞧我李元霸呀。所以李元霸呀过来就把这罗士信三言两语给调理了，告诉罗士信呢，怎样让秦琼病能好啊？秦琼就是因为那蓝靛壳他伤心，你把蓝靛壳的脑袋给秦琼抢回来，那你那黄巧哥不就不伤心了吗？一不伤心，这病不就好了吗？对不对呀？我现在就出去，帮着你那黄巧哥抢脑袋去。我为啥这么做呢？他是我的恩公啊。我也心疼我恩公啊，对不对？你去不去？你去跟我走，不去，让开道。罗士信一听，
3: 把蓝天和脑袋夺回来，我哥就好了。
2: 那能好一半。
3: 那好，那我跟你去，咱啥时候走？
2: 咱现在就走，我半下午。凭着我这马，你那腿，我估摸着这天黑之前，一定能到那大门外。咱把那脑袋晚上就烧回来了。
3: 好嘞，那我拿我的大铁旗杆去。
2: 这罗世俊呢一转身，噔噔噔噔噔，跑到自己营帐，把铁旗杆抄出来了。
3: 哎呦，马金花一看，夫君啊，那我也跟你去。
2: 马金花把自己的顶门杠子铁门栓也抄出来了。李元霸在辕门那等着呢，一见俩人过来了，快走，被人发现了，就走不了了。
3: 好嘞。
2: 三个人来到辕门，守辕门的挡着呢。守辕门的一看，哟，这不是西府赵王吗？赵王，您往哪去呀？这起开，我有要事要办，出去走一走啊，让开。哟，赵王，没有率令，任何人不得出辕门呐！这起来吧，你们，我要不是你们的人，对不对？我是你们的朋友，过来帮兵助阵的，你们这套就军令管不着我，让开，让不让开？不让开，我可不客气。李元霸一瞪眼，守辕门的哪敢挡啊？李元霸在这瓦岗山上的声名那大了去了，四平山一战，很多回的人呐都把这李元霸传神了，都说呀，这李元霸乃天下第一条好汉呐，除了咱家魔王之外，没人能降得住。嘿，这程咬金呢比李元霸还厉害。所以这守辕门的一琢磨也对，人家是客人呢，咱怎么拦人家呀？一拦，李元霸一瞪眼，这是傻子呀，一人给咱一锤，咱就见阎王爷了。得了，他愿出去出去，咱赶紧的报告给军师带大帅去。所以俩人不敢拦呐，把身子一闪，那赵王您出去吧。哎，对了，早闪开多好，费这事呢。走。李元霸带着罗世信往外走。罗将军，你们不能出去。
3: 为什么呀？
2: 你们是咱们西魏营的人呐，你们得遵从将令啊。
3: 遵从什么将令？闪开。
2: 这位拿大铁枪一晃的，俩人妈呀一声直溜，全跑了。罗世信乐了，
3: 他害怕我。看见没？我在这西魏营，我横躺。
2: 罗世信呢还不忘给自己这位妻子谝呢。
4: 是啊，我看出来了，夫君你在这里头是这个。
2: 马金花把大拇哥一挑，手里拿着顶门杠子，差一点没戳到罗世信的脸。
3: 你注意一点，
4: 咱走吧。
3: 走。
2: 这三个傻子呀就闯出辕门外呀。到了外面，罗世信还问呢，
3: 咱上哪走啊？那蓝天可的脑袋在什么地方啊？
2: 哎，对了，我也不知道。不知道没关系，咱在路上咱找。找到哪个人，咱打听打听还不行吗？
3: 好，咱找个人问问。
2: 这仨傻子呀没目的的就瞎逛啊，逛到来逛到去，突然间呢由打远处咔飞奔过来一匹快马，是探马刘星啊，人家探子过来要报告情况的。李元霸一瞅，来人了，那人穿着衣服好看的，肯定是西魏营的人，那估计是他探子，把他抓住。我以为快抓住他去。李元霸成仨人头了，他来指挥了。罗世信一看，
3: 好嘞。
2: 罗世信呐撒开飞毛腿，蹭蹭蹭蹭。罗世信那多快呀，眨眼功夫就追上了流星探马呀。
3: 一伸手，你给我下来，砰，
2: 把人家由打马上拽下来，那匹马肉冲出多远去。哎呦我的妈呀，把那流星探马给吓坏了。罗世信还知道是自己人，把流星探马往地上一放，
3: 我知道，咱是一伙的。
2: 流星探马一看，哎呦，这不是罗世信罗将军吗？你怎么 把我从马上摘下来了。
4: 我向你打听打听，那个那门在哪
2: 啊？门在哪？

0: 什么门？
1: 就是有蓝电壳脑袋的那门。
0: 哟，这当兵的听不懂这话呀。
1: 这时李元霸赶紧的撒马过来，哎，我说吧，你这人讲话不清楚。哎，我问你，那同济镇的那北前门在什么地方？怎么走？说实话，饶你性命。不说实话，我一锤把你砸死，知道我什么？西府赵王李元霸。
0: 哎呦，
1: 刘兴探马吓一跳啊！哦，打探前门呢，不敢不说呀。一看这仨傻的呀，就那眼光瞪着自己啊，就全身冒汗。您呐，往左拐点，那边有个大道，顺着大道一路向北，然后有个岔道。有岔道再奔西，就能看到那个地方了，也不算太远。哦，一路往北，有岔道再奔，知道了。那你走吧。哎，三位将军，你们这是要干嘛去呀？你管呢？啊，这我爱干嘛干嘛？我们去找蓝电壳的脑袋，不告诉你。走。
0: 刘兴探马一听啊，哎呦！
1: 这重大消息呀，赶紧追上马，骑上马，他去报告去了。按他报告不提，这三个人呢，一个骑着宝马良驹，另外两个人迈着飞毛腿，简短接说，按照那刘兴探马指的道，很容易的就找到了北前门呐。这地方人家搭建的工事那非常显眼，离多远都看到了。哎呀，你看前面那地方像不像？我怎么看到高杆之上好像挂着一个笼子似的呀？我瞧瞧啊，罗士信雌雄眼这么一对，果然挂着一个笼子呢。那就是咱要找的地，走。咱一起去抢那笼子里的蓝电壳。走了，肉。三个人眨眼间就来到北前门了。那三个人往这一冲，北前门辕门内那桥楼之上有放哨的呀，早就看到了。放哨一看，三个黑点由远及近，非常的迅速，呦，哎。站住！什么人？别往前进了！再往前进，太公放箭啦！站住！李靖这么一喊，李元霸赶紧的把马勒住了。现在李元霸、罗士信呢，他们离那辕门也就是一箭之地呀、啊。再往前走，真的就在人家射程范围内了。李元霸也知道这剑呢，那玩意儿不是好惹的。大将军不怕千军万马，只怕寸铁呀。这剑就是寸铁。都别放箭呢，别放，我来了，放什么箭呢？哎，你是什么人？来这里作甚？做什么甚呢？我来这里要取这脑袋。对。我们要取蓝电壳的脑袋。桥楼上的人虽然这话呀听得稀里糊涂，但是脑袋两个字那是听明白了。哦，这是要取人头的。桥楼之上的那手足知道啊，这单雄信的人头为什么往外挂？一来呢是震慑敌军，二一来呢那也是一个诱饵啊，在这里放着，敌军就得派人来抢。来抢，来一个抓一个，来两个抓一双，今天来了一双半，太好了。哎，我告诉你们，这脑袋就是单雄信的，你们想取啊，有本事向前呢。罗士信一听，我取就取。哎，罗士信一晃大铁枪，迈飞毛腿，噔噔噔噔，是直奔高杆呢。哟，这手足一看，这位还真不怕死，给我开弓放箭，放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乱箭齐发呀，把马金花吓一跳。哎呀，夫君小心，有小小猫猫咬人。罗士信呢一听这声音，哎呦，这罗士信的心中。

已经啊，怎么的？罗士信现在有点后怕，在四平山被射成刺猬了。现在对于这种东西啊，罗士信心有余悸呀、啊，赶紧一晃大铁锹，啪啦啦啦，啪啦啦啦，啪啦啦啦，啪啦啦，拨打凋零啊！一边拨打的罗士信噔噔噔噔噔往后倒退，哎呀哎呀，这厉害，这厉害，那一次扎的我身上全是好，全没要我的命啊！李元霸艰难，李元霸没往前去呀、啊。一看，哎呀，这还这真就开弓放箭了。看来呀、啊，今天不斗将是不行了。本来我也没打算今天到这里就夺着人头啊。我主要是会那个罗成的啊。当啷啷啷啷啷，李元霸突然间一撞手中擂鼓瓮金锤，刀！楼上的人听着。我乃西府赵王李元霸，今天呢，我过来呀、啊，是要取这颗人脑袋的。为什么要取呢？因为这颗人脑袋我们对不起人家，我就得取了给我爹，让他宽宽心。你们要是不让取行啊，我听说守你们门的叫什么罗成，哎，你给我通禀。让罗成出来见我，我跟他对对阵。我听说这罗成不挺能耐吗？啊，我今天过来就是要揍他来了。让他出来，听到没？就说李元霸来叫号呢。他要是英雄，出来给我对这阵。他要是个饭桶废物狗熊，让他做缩头乌龟就别出来。听到没有？快去禀报！这边一顿乱箭把罗士信射回来了，那边一喊，桥楼之上手足听得切真呐。什么？西府赵王李元霸来了！哎呦，那不对呀、啊！李元霸不是咱的人吗？李元霸什么时候跟着西魏瓦岗军兵合一处了？难道说这唐国公李渊也反了吗？哎呦，这可是大事儿！赶紧的。这守住叽里不楞登去禀报给罗成啊。罗成现在呀正在自己大帐之中，连早饭都没吃。怎么呢？罗成生气呢。哎，旁边的张公瑾、白显道是一个劲的劝呐。行了，爵爷，什么时候啊那都有误会，咱慢慢的把这误会解除了不就行了吗？您又何必如此伤感呢？嘿，罗成啊，一拳头砸在桌案之上啊，我真寒心呐、啊。我罗成对他们是一片赤心呐、啊，没有我，那一字长蛇绝命阵怎么会破呀？我罗成要想杀他们，还用得着这样费事吗？我开始不帮他们好不好？我早就能把他们宰了。看来这一群呢，确实是贼呀。贼性不改呀，令人伤心呐！哎，难道说呀，这是我表哥的意思吗？哎，不，我们觉得呀，二哥绝不会这么想啊！啊，二哥哪能够指使他们过来刺杀你呢？这不会的，你别多心呐！哎，罗成心说话，多心不多心，且放在一边呐。我现在倒有些担心呐。不知道他俩能不能脱逃啊？另外这四个被咱们抓住了怎么办啊？这不烫手山芋吗？我当然不能杀他们四个了，但是不杀回头，在那大法师面前我如何交代？这不是让我为难吗？这不是让我还怎么帮着西魏营去破这通缉阵呢？我说公姐啊，依我看算了，这个忙啊我不帮了。西魏又不是当年的瓦岗了，啊，跟我什么交情啊？那李密我跟他没交情啊，我完全是看在我四哥、我二哥的面上才帮他这个忙啊。那个西魏王李密在我这里没面子呀。那既然现在他们如此冤枉我，干脆我不帮了好不好？干脆呀，哪一天我带着咱们自己几个离开通缉阵，他们愿破就破，我两下不帮。这不行了吗？哎呀，真是让人发恼啊！说罗成恼什么呢？恼什么呢？罗成昨天晚上遇刺了，

0: 赶上进来，就已然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四个人已然想好了，罗成杀死五哥，那跟我们就是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呢。我们跟着五哥这么多年，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亡。现在虽然同年同月同日亡也达不到了，但是我们能够追随五哥而去啊！啊，我们今天晚上一定要为五哥报仇，哪怕是我们死在阵中，也等于全了兄弟的情谊呀、啊！那这四个人呢，真是铁朋友啊！他们四个击了掌了，下了决心了，组成了一个斩首刺杀别动敢死队，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都想着不活了，那就没什么畏惧了，潜入了铜渠阵中。当然了，不是由打这北门潜入的，咱说铜渠阵是一个广义的阵，它不是啊、几个兵啊排成一个阵，它是画了一个地理区域，把这个区域都变成了阵，它的主要兵力就在于守铜旗这一片，在于北门到南门这一道颍川水系，也就是说呀，狭义的铜旗阵其实啊就这一道河上的阵，那么广义的是整个的颍川东岭关这一带。这么一来呢，有的地方防守松，有的地方防守紧，有的地方人多，有的地方人少，所以进阵出阵，只要你有足够的谨慎小心，又懂得地理，懂得躲避，那还是有可能的。但是进入阵中之后，要想摸进这前门的小阵之中，也就是罗成他所在的营帐之内，那就费事了。三不一岗，五不一哨，戒备森严呐、啊。但即便如此，那也挡不住四个人呐、啊。咱说了四个人，那是夜行专家呀，穿蹦跳跃，躲闪藏匿，用了各种手段，最后就摸到了罗成的中庭宝帐啊。一看那志士与众不同，里面还点着灯火呢，影绰绰，还有人影晃动。黄天虎、李成龙、盛宴是丁天庆一看，得了，罗成啊，罗子，今天呢要取儿的首级，为我五哥报仇雪恨。
1: 陪你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0: 幸福中国梦。

0: 九昌的村民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更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断山花，叫大鸡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黄天虎、李成龙，盛宴师丁天庆，瓦岗寨中的四位夜行高手，潜入铜旗镇前门之内，找到了罗成的中庭宝藏啊！一看里面影绰绰有人呢，四个人一咬牙，就把钢刀拽出来了，互相一点头，蹭蹭。盛宴师丁天庆一左一右两边迂回呀，唰，身形如电呢，先是隐没在了黑夜当中，紧接着再出现的时候，已经来到了罗成的中庭宝藏的帐边了。一左一右那两个守卫呀，守着罗成的营帐的呀，这两个人不除，你怎么钻进营帐啊？所以盛宴师丁天庆一左一右就来到这两人身边了，身形太快了啊，啪啪一碰俩人肩膀头，这俩人呢本能的一回头，就觉得哽嗓咽喉这么一凉，这俩人还没等吭呢，砰，嘴已经被人给捂上了，被人给割了喉了，往旁边这么一拖一顺，唰，把两具死尸顺倒在地，生息皆无啊。黄天虎、李成龙嚓嚓一看，这边俩护卫死了，这俩人呢站在那木栅栏上面的，脚一点木栅栏，嚓嚓 两道黑影啊，如同利闪一般，就钻进了罗成的营帐之中啊。紧跟着丁天庆、盛宴师，唰，俩人一闪身，如同鬼魅似的，也钻进营帐，唰唰。四个人四口钢刀在掌中一擎，就拉开架势了。这四个人一进来呀，真把罗成吓一跳。罗成现在正坐在那条案旁边，干嘛呢？研究阵图呢。罗成这两天派心腹之人呐，四下打探，又绘制了不少细节呀，把这些细节重新的拼凑起来，慢慢的再形成了比较详细的阵图。罗成希望再用几天，能够大致的把整个铜旗阵80%都绘制出来，然后再找机会派人呢把这阵图送给我表哥，送给西魏营，让他们做得心中有数。要么说罗成啊是个非常有心的人呢、啊。正在研究阵图呢，突然间就觉得恶风不善。罗成呢也是习武之人呢、啊，大将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抬眼一看，唰，四道黑影钻进来，四个人，每人掌中明晃晃、冷森森的一口钢刀。开始，罗成吃了一惊啊啊！呲楞，罗成站起来，摁崩簧，苍啷，这宝剑出匣，嘎巴，他又收回去了。怎么呢？他认出来了，黄天虎、李成龙、盛宴师丁天庆啊，这自己结拜的四位兄长啊。哎呀，罗成这个高兴啊，怎么呢？正愁这阵图怎么往外送呢，没想到这瓦岗营中就派来四个夜行人呐。罗成知道他们的能耐，上一次大破铜旗阵的时候，那也是他们去盗阵图啊，哎，倒那蛇心呢，立下了不朽战功啊！哎呦，罗成高兴坏了，转过帅案过来拱手啊，四位哥哥，你们这往前走两步，罗成收住脚步了，怎么呢？罗成就感觉到黄天虎等人杀气逼人，一看一个个的眉毛立着，眼珠子瞪着。白眼球起红线，脸上的肌肉嘣嘣乱颤呢、啊，手中握那钢刀直摇晃，牙齿嘎嘣嘣直响啊！耶，一看这种表情，罗成心说话不对，罗成就没往前去，反倒是倒退半步，一拱手：“四位兄长，隐夜到此，不知有何贵干？”罗成这个人就这样，我热脸绝不贴你冷屁股，如果你们也热情，或许呢我也能热情，如果你们冷淡，

别指望我去热情了，我只能说上句，从来不会说下句，只能别人奉承我，我哪能奉承别人呢？这就是罗成的一个傲字啊。他本来呢想过来热情迎接，一看耶呵，你们四人呢这脸沉的跟冷屁股似的，罗成当时这心中的傲气就起来了，一看这四位来者不善呢，所以罗成这才问你们来此地有何贵干，这话呢就有些不客气了。黄天虎用手一指，对，他还不敢太大声，怕被外面巡逻的听见。罗成，罗子，骡子。罗成一听，我怎么成骡子了？你骂我是头驴都成啊，这骡子它不生育呀。嘿，罗成剑眉也立起来了。黄天虎说，骡子，明人不做暗事，我等四人今天闯你的营帐，不为别的，为的是杀了你，为善五哥报仇雪恨。你好狠劲呐、啊！不念手足弟兄之情，居然对善五哥下此毒手，还把善五哥的手迹挂在门外。罗的呀，你的背主求荣之人，我们焉能放过你呀？休走少刀刷！这黄天虎奔过去就是一刀啊！哎呀！罗成赶紧的往旁边一闪身，这一刀走空，罗成再一闪身，直溜。罗成啊，又回到了帅案之后，有着帅案那么一挡，住手！罗成手一张，黄天虎这第二刀就没劈过来。罗成说：“黄天虎，你刚才说什么呢？你发什么疯？谁告诉你五哥善雄信是我所伤啊？谁告诉我？”整座同级镇全知道了，我们里面的探子，我们的探马都打探得清清楚楚，问谁都说善五哥是死在你的手里呀、啊！莫非你还狡辩不成？罗成说不对呀、啊，难道说齐国远他没回营吗？我已让张公瑾把事情真相告诉齐国远呢、啊，让齐国远捎信回营。难道说你们没见着吗？啊，刀！黄天虎说：“罗成啊，现在你还编呢？四哥、五哥还有齐国远三个人来到同济镇，三人全被你放进去了。现在五哥身首异处，四哥跟齐国远生死不知，甭问呐，也一定是命丧你的手中啊！”罗成，你还在这里假惺惺的问这齐国远，你是不是觉得齐国远已然失踪了，我们没有对证呢？罗成一听，这怎么会呀、啊？齐国远没进镇呢，张公瑾把齐国远送走的呀，他把事情真相告诉齐国远了，先叮咛万嘱咐让齐国远把真相带进西魏营，这齐国远哪去了？哪去了？你问我们哪去了？我们还想找你要人呢。骡子呀，别在这里尖牙利齿了，既然这事做了，就不要怕报应。你违背了贾柳楼46友结义时的誓言，你帮着昏君守大阵，你帮着昏君杀兄弟。罗成啊，你这个无义之人，今天我等四个非要为五哥报仇不可啊！招刀蹭！黄天虎又往上一窜，抡刀便剁呀！李成龙一摆手，给他废什么话呀？哥兄弟，上，杀了他，为五哥报仇！李成龙、盛宴师、丁天庆各晃钢刀，也加入战团呐！啊，当当当！四把钢刀砍向罗成啊！罗成再赤手空拳。那不进去那挨揍的挨砍的了吗？罗成没有办法，摁蹦房苍啷二次拽出宝剑，那当当当当当，拿宝剑拨打钢刀啊，一人斗四人呐、啊，这么一打，罗成啊有点吃亏。怎么呢？罗成那是马上大将啊，为什么咱们一说练功夫，说这人马上不

下长拳短打，样样精通的。马上作战那是马上的功夫，部下打仗那是部下的功夫。马上那讲究长枪，部下那叫做短打。但说书的也一样啊，说这部书是袍带书，那部书是短打书。袍带你像什么明英烈呀，什么三国演义呀，这都袍带书，又叫长枪书。短打呢，三侠五义呀，水浒传呢，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就这种江湖人的故事，这短打书。说隋唐演义算袍带算短打，它当然算袍带书，但是在老先生的嘴里，隋唐演义属于半部短打。你要把隋唐演义完全按袍带书讲，那坏了，那等于你啊不会讲隋唐。隋唐演义半部短打，那么罗成呢功夫都在马上，你让罗成胯下马掌中枪所向披靡，但让罗成在部下作战，一般的人呢也是进不了身儿。但是你看跟谁比，跟黄天虎、李成龙、盛宴师、丁天庆这四个人比，罗成啊就有些吃亏了。这四个人呢那都是夜行人呢，每人轻功在身呢，高来高去辗转腾挪，身形似电，犹如狸猫啊，在罗成身边这么一走，罗成啊眼花缭乱呢。你别看罗成力气大，他们的钢刀要是真的跟罗成的宝剑碰上，那有可能被罗成的宝剑呢给压下去或给绞开。但是人家四个人呢知道这一点，人家避着罗成的宝剑，人家四人打配合，一人攻三人防，或两人攻两人防，人家转圈打。再加上啊在这营帐之中地方狭小，时间不大，罗成鼻挖鬓角热汗直流啊。开始呢罗成啊还给四个人解释呢，你们听我说，不是这样的，这是敌人的奸计。这是什么奸计呀，姓罗的呀，今天要你的命，有你无我呀。等打一会儿，罗成一看这四个人怎么讲也不相信呢，而且不讲理呀，刀刀致命啊，一点不含糊，一点不留情的。罗成当时勃然大怒啊，嘿嘿，罗成冷笑数声，我这四位要是四位不相信再苦苦相逼，那休怪罗成翻脸无情，我真不讲结义之情了。还谁让你讲了，姓罗的你早就不讲了，你就是个无义的小人呐，揍到揍到。罗成一看呢跟这四位真的无理可讲了，罗成当时也急了，哈哈哈哈哈哈，说我杀了老五是不是啊，就是我杀的，你们爱相信就相信呗，那能怎么地呀，难道说就凭你们四个能把本爵爷如何如之何吗？这罗成啊犟啊，不善于解释，急了呀不解释了，爱怎么着怎么着，你们呢诬陷我，诬陷我来呀，我还怕你们呢，先把你们打服了，一会儿再好好的跟你们解释。罗成是这个意思，所以呢罗成咬紧牙关的晃动宝剑也不留情了啊，叮当叮当叮当叮当，一边打罗成一边往外去。怎么呢，这个帐篷啊太过狭窄了，另外一点罗成啊有点处于下风，先打出去，打出去罗成那意思能够让张公瑾、白显道他俩听见，这俩人听见赶紧的出来呀，能够给我拉架。罗成不爱搭理黄天虎、李成龙，知道这事儿让张公瑾去办就行，自己的脾气呀解决不了问题，这也是罗成啊比较清醒之处啊。所以罗成啊就往外引，这四个人呢也想出去，这里面过于狭窄，出去几招把罗成置于死地，就赶紧走啊，不然的话罗成周围的守卫听到打斗之声再围过来，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走不了了，在外面我们四个人好走，进退有据呀。所以呢随着罗成叮当叮当叮当叮当，五个人呢就杀出了帐外呀，这么一叮当在帐外一打，哇，那守卫能不发现吗？巡逻的放哨

0: 的，一看，哎呦，怎么回事？这里怎么打起来了呀？哇，全围过来了，拿刀拿枪，枪尖全对着里边呢，就等着罗成一声令下，望里擒贼捉盗啊。这时张公瑾和白显道也由打自己营帐当中钻出来了，怎么回事？有人说了，那边打起来了，好像有刺客要刺杀爵爷啊！两人大吃一惊啊，各拉兵器，来到战场，哪来的刺？仔细一看，黄天虎、李成龙等人呢？哎呦，张公瑾认得呀！张公瑾原来跟单雄信关系好啊，单雄信救过张公瑾的命啊，所以那个时候就跟黄天虎、李成龙等人呢非常熟人，那能不认得吗？一看我，这张公瑾就想喊呐，就想喊天虎成龙，这是干嘛呀？但是不能喊，因为四周啊有那随兵随将啊，这一喊不就等于自己认识瓦岗寨这些人了吗？那不就等于身份暴露了吗？那不能喊怎么办呢？不能喊呐，只能冲进去暗声说呀。所以张公瑾跟白显道俩人互相一使眼色，彼此明白彼此心意了，两个人晃动掌中钢刀，蹭蹭两把刀加入战团呐！啊，当当往外一拨，黄天虎、李成龙的刀，黄天虎、李成龙一看，张公瑾、白显道，你们二人也是帮凶吗？哎呀，张公瑾说：“兄弟，你们怎么来这儿了？”兄弟啊，张公瑾46友，排行在10，那比较靠前呐。盛宴师29，丁天庆30，黄天虎、李成龙31、32，所以称这四个人为兄弟呀。兄弟，你们怎么在这里呀？为何要跟老兄弟动手啊？这时啊，就得强调兄弟了。黄天虎说：“张公瑾，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五哥怎么死的？不是骡子给害死的吗？我们都知道了，今天晚上要骡子的性命，为五哥报仇雪恨。哎呀，这五哥不是老兄弟害死的，是被别人害死的。他们栽赃陷害呀，故意散播这种谣言，就是想挑拨离间你我兄弟关系，想你我兄弟之间自相残杀呀。我让国元已经把信儿带回去了，难道说你们没见国元吗？没见。齐国元跑哪去了？我们哪知道吧？我看齐国元也一定是被你们给杀害了，到现在四哥也不见踪迹。说他们现在哪里？张公瑾说：“我们哪知道，一定是被你们杀害了。”张公瑾呢，你先闪开，等我杀了骡子再说。如果你帮着骡子，你们也是我们的仇敌冤家。张公瑾一看这多好，这几位呀、啊、腰中揣副牌，谁来给谁玩啊？哎呀，四位先帝呀、啊，你们想今天能杀死罗成吗？啊，在这营中你们能够成事吗？你看这围着人是越来越多呀，你们根本的达不成目的呀。四不兄弟，咱们先搁下这事好不好？你们先走好不好？再从长计议，你们再仔细调查调查好不好？你们赶紧离开。张公瑾脑袋呀还是比较清醒的呀，四个人哪能离开呀？眼珠子都杀红了，罗成叮当叮当，有着张公瑾、白显道这么一助战，哎，罗成现在走出了困境了。走出困境，罗成的脑袋也降降温了，心说是啊，眼瞅着四周的随兵是越围越多，罗成担心呢，这四位千万别给留在这里，留在这里怎么办呢？我不能抓他们呢，我抓住他们是杀是留啊，我不杀他们，弄不巧平眼大法师对我产生疑心呐。我要杀了他们，或者他们在这里出个一差二错，那我罗成真是跳进黄河我也洗不清啊，我就没法说了。沙盟兄弟不义之人的这名号我就得坐实了呀，所以现在最好是让他们赶紧走。所以罗成也低声说：“四位，你们如果不走，小心一会儿就走不了了，走不了就走不了。”这四人说了：“我们没打算走，要走啊，拿下你的手机，我们再走。”照走。罗成一看，呵，这四人还不走了。正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听到外面呢有人喝喊一声：“去 居然来了刺客了，来啊，打包围，让这刺客一个也走不了。你就听这嗓音就知道了，王伯超来了，活雕客呀。活雕客在前面是专门监视罗成的，这边一有动静就有人报告给王伯超了。甭管是你要监视罗成还是要真的辅佐罗成，那人罗成啊毕竟现在是前门的主阵官呐，那得保护啊。所以王伯超带领军队哗就把这个地方啊打了包围了。张公瑾一看着急了，张公瑾说，黄天虎李成龙，你们今天是不可能达成目的的，现在不走可真就走不了了。你们要想报仇，你们也得保全实力才对呀。他这一句话呀还真就把黄天虎李成龙给说明白了。四个人一看呢，果然呢，看这意思今天刺杀罗成的行动要失败呀。这人越围越多，一会儿罗成我们杀不了，反倒是我们四个也难以脱身呐。好，今天就便宜了骡子。他一说便宜骡子，罗成心中一放松啊，这手里宝剑刷刷刷竟挽虚招了。白显道张公瑾那更不可能真的要杀四个人呐，所以手中钢刀的招数也变缓了。黄天虎利用这个机会向李成龙等人呐喊了一声风紧撤，来了一句黑话，四个人蹭蹭蹭各晃一刀，是跳出圈外，是抹头就跑。王伯超一看，跑往哪里跑，给我追躲住。这群人哗随兵随将往上一拥，挡不住四个人呐。四个人夜行人顾不好极了，四平山那么险恶都能冲出来，何况在这里呢。啊，蹭蹭蹭蹭，这四个人呢不用走平地，帐篷上啊桥楼边啊只要是能招脚的地方人家都能过呀。四个飞人啊，哎呦，这王伯超一看逮这四个人麻烦了，就见四个人呢眼瞅着要飞出罗城的营盘之外了。突然之间外面是白光一闪，就飞进一人呐，掌中银光一闪，都向四人。四人一看不好，肉肉肉肉，被此人呢又逼回营中。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 FM 化电活力调频。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平，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图
10: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5: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评书机。
18: 黄天虎四个人，眼瞅着要杀出罗成营盘了，罗成不着急追呀。罗成、张公瑾他们意思呀，赶紧走，赶紧走啊，别在我眼前呢。虽然罗成、张公瑾他们呢也跟着喊，不要走了，刺客，抓刺客，快抓刺客，就是不动弹。真正动弹的是活吊客王伯超啊，但王伯超那是马上将领啊。对这些高来高去的江湖人士，他也是束手无策呀。人家有地走地，没地人家登帐篷，人家登着桥楼，只要是能登的地方，人家都能够借力往外冲啊，啪啪啪啪啪啪，连脑袋都可以登啊。那四个废人 眼瞅着要飞出罗成的这营盘了。突然间呢，有打营盘外面银光一闪，就如同啊进来一个陀螺似的，一个 UFO 似的，身形这个会计就甭提了。那跑最前头的乃是盛宴师啊，盛宴师一看不好，哎呦，使劲一拧身子，还是略微的躲得慢那么一点啊，就左大臂这个地方被一件利刃给划了一下子，噗，哎，盛宴师就知道不妙啊，但身子已然甩出去了啊，噔噔噔噔噔，这时双脚站在的帐篷上了，用手一捂，就从手指缝里往外渗出了鲜血啊。其他三位啊也各自被这个人呢给逼得噔噔噔噔，啪啪啪啪，脚落实地了，由打帐篷上给打落下来了。盛宴师一看不好，一咬牙，砰，一个侧空翻，由打这帐篷上也下来了。四个人啪，后背对着后背，兵器完全朝外，就拉开了一种防御的阵势。那再看那陀螺，脚一点儿的帐篷顶，由打帐篷上啊就落到地上，就这还转了八圈呢，然后唰，掌中兵刃左右一分，立住了。黄天虎、李成龙等人什么人，压钢刀这么一看，落在尘埃的是个小伙子，看那个模样也就是26、27岁，英姿飒爽啊，头戴银冠，身穿着月白缎圆领箭袖，丝蛮带纱腰，足蹬一双乌皮六合靴，一左一右手里擒着一对护手电光钩，要么这位转起身来银光直现呢，那是那一对电光钩围着身体转悠呢。盛宴师的胳膊就被人家的电光钩给挂伤的。与此同时啊，外面咔咔咔咔咔咔咔，一队人马由打外面进入了罗城的营盘，围头的有两匹马，一匹马是空马，另外一匹马上坐着一人呐，也是头戴金冠，身披的圆领箭袖，哎，跟那小伙子差不多少，只不过衣服那是红色的，手里擒着一对雌雄双股剑呢，黄白镜子面皮儿，看年岁呀，30刚出头，略微的八字小黑胡，俩眼睛倍儿亮啊，后面带领着一对随军呢。这队人马往里一开，别说黄天虎等人了，就连罗成，就连那王伯昭都大吃一惊啊！就见上面挑着大道旗呢，一个大道旗上面写着折冲郎将，另外一个大道旗上写着虎牙将军。哟，这是谁呀？罗成不认得呀。就见那个落到地上之人把一对电光钩勾交左手，右手一伸剑指，呆，好大胆的贼人呐！夜晚前来行刺，你们还想走吗？嗯，黄天虎一看，哪来的这么一个小毛孩子呀？20郎当岁就把我们游打的营门给逼回来了。哎呀，这人功夫好生了得呀，尤其是这个轻功，那不在我们之下呀。黄天虎也拿手一指，你是何人？就见这位啊右手伸大拇哥往后面

一挑，就指着呀那匹空马的后面有人打的一面大旗呀，上面横着写着大隋折冲郎将，白月光里头一个大大的沈字，看见没？大隋折冲郎将沈光，沈总持。哟，一提沈光的名字呀，黄天虎、李成龙互相看了一眼，怎么听说过此人呢？这个人呢，是他们这几个人平常重点研究的对象。为什么呢？因为此人了不得呀。这个沈光，字总持，乃是吴兴人，就是现在的湖州吴兴区的人。沈光的父亲叫沈君道，乃是南陈的官员，曾经担任过南陈的吏部侍郎，这官职也不低呀。不过后来呢，南陈被大隋给灭了，沈君道呢跟长平王邱瑞的私交不错，所以也听从邱瑞的解劝，等于呀、也降了大隋了。那国家都灭亡了，江山一统了，就顺从大势吧。于是呢，这沈君道就举家定居于长安了，由到南方啊就来到北方了。这沈光呢，就沈君道到了北方定居于长安之后，第二年在长安生的。那从小啊也受到了高等的教育，不但是文化方面，武艺方面，那沈君道啊也为自己的儿子请了不少的名师啊，教自己儿子学武。而沈光这个人呢特别的聪慧，举一反三，一教就通，不但学会了马上布下的功夫，最擅长的居然是轻功啊，跟着一些武林的老师学会了轻功绝技，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比那些老师的轻功还厉害。他把这轻功啊运用到了马术上，那人家骑马竟在这马身上折腾了，那甭管正着骑、反着骑、侧着骑，在马上打滚、马鞍桥上蹦迪，人家都行啊。所以年纪小小那就闻名朝野呀，这是武，那文也不错呀，有书记之能啊，善于言辞，提起笔来能做文章。那你想想，文武皆备，那就常常的想着建功立业。但是越是这样的人呢，越会不拘小节，性情豪爽啊。不过沈光他们家那毕竟是南陈的臣子，那跟那长平王邱瑞没法比。邱瑞是被大隋朝供起来了，封邱瑞为义姓王，主要是利用邱瑞的影响力能够统治天下，稳定朝局，打个榜样给南陈的那些旧臣看看，让他们能够归附大隋呀，主要是这目的。所以大隋对邱瑞礼待甚厚，那对其他的南陈旧臣呢，那人家还是有所防备的，尤其那些高官们，那就不能够委以重任了。那你想想，沈君道当年在南陈担任吏部侍郎，现在到大隋了，大隋给他开工资可开不了原来的南陈当吏部侍郎时的薪水了，但是呢他有一家子人，他还得养家，所以呢入不敷出。这沈光从小的时候啊，家中就已经非常贫困了，那为了生存，自己的父亲和兄长都开始替人抄书为业了，多少的挣那么一点贴补家用吧。但是唯有沈光啊，他呢是放荡不羁，专教一些豪侠之人呐。那没过几年，少年沈光就成为了当时长安城中浪荡子弟所拥戴和依附的对象了。沈光文武全能，而且呢小伙子相貌出众啊，美男子啊，所以收割了不少的粉丝啊，很多人呢都爱着沈光，为了表达自己的爱意敬意，纷纷的呀赠送沈光很多的财物。

你看沈光不干活呀，每天光往家拿这些礼物财物啊，嘿，最后居然呢比他父亲他兄长抄书挣的钱都多，最后那居然能够以此财物赡养父母了，时常的哎，他能够美食华服，不至于穷困潦倒了。到这沈光17岁那年，当时啊，在这长安城中又修建了一座大寺院呢，这座寺院叫做禅定寺，哎呦，修的呀非常的豪华雄伟。在这寺里头有一根那高达10余丈的幡杆，上楚天下楚地的，上面挂着大旗幡呢，风这么一吹，啪啦啦啦啦啦，迎风就卷，为这寺增加了不少的威风啊。可没想到啊，这一天刮的风，这一刮风，这旗这么一扯的厉害，砰，这10余丈高的幡杆的上头那绳索呀给吹断了，突噜噜噜噜噜噜，下面好大一截的掉下来了。这下子等于啊，那杆上之旗就下不来了，降不下来了，旗降不下来，过两天这么一吹，这旗破了，那怎么换新的呀？你降不下来旗，你就换不了新的，那现在只能啊再把这个绳子给它接上。可是那么高，谁能上去呀？说不上去有没有接绳子方法呀？也有，那就得把这幡杆给砍折喽，重新呢在树上那么一根幡杆，树幡杆的时候先把这绳子接上，然后再把幡杆插那里，这等于得换幡杆呢。那这一根幡杆那好换吗？10余丈啊！哎呦，这下子这禅定寺的和尚可着了急了，这怎么办呢？正着急没辙呢，哎，正好啊，沈光那天带了几个小朋友到这禅定寺啊来游玩，听说建了一座大寺院呢，就到这来看呢，正巧遇到这事儿了。一看那和尚们一个个直挠脑袋，都把那秃脑袋呀挠破皮了。于是沈光就过来问呢，各位大师傅，你们在这犯什么愁呢？哎呀，你看看这绳索断了呀，哎呀，这下子呀10余丈高的幡杆呢，这怎么办呢？要说把它砍了吧，这又费不少钱呢，也费不少事儿啊，但是你不砍吧，在上面断的，这谁能上去给接上啊？这怎么办呀？大家正为这犯愁呢，想辙呢。哦，沈光抬头看了看，看到10余丈高的那个顶上那个绳子头了。嗯，说长绳子有吗？有啊，在地上摊着呢。把绳索给我，干嘛？我能上去，我上去给你们接上不就妥不？施主，您这不是开玩笑吧？怎么是开玩笑啊？我何必说开玩笑的话呢？把绳索拿来，我上去给你们接上。哎呦，这些和尚们呢半信半疑呀、啊、反正现在没辙了，死马当活马医吧。一看这个小伙子长得这么精神，这就叫自带人缘啊，也许人家还真有这个本事啊。那行吧，和尚们呢赶紧的把这绳子捡起来，把绳子头就递给了沈光啊。就见沈光把这绳子头啊往嘴里一衔，然后噔噔两步来到这根幡杆的底下，往上看了看，然后双手这么一抓幡杆，双脚这么一盘，双手抓抓抓抓来回直倒腾，双腿啪啪啪啪往上直送劲儿，好家伙，快如狸猫啊！哎呦，一下子把大家都看惊呆了，大气儿都不敢出啊！怎么就怕出那么一口气儿？万一这沈光一松劲儿，揉油打上面再摔下来，都不敢吭了。就见沈光啊，一眨眼功夫就来到了杆顶啊，把这绳索的头由他嘴里吐出来。双脚咔一扣。

这个杆，然后腾出了双手，那只手一揪上面的断头，这只手啊把这个绳子头往上那么一递，双手啪啪啪，嗯，就给系上了。系完之后，突然间就见沈光，哎呦，怎么的，好像在上面呢扣不住这杆翻杆了，哎呦，脑袋冲下身子这么一失控，有打十余丈的翻杆之上，脑袋冲下掉下来了，哎呦我的妈呀，连和尚带沈光的那些朋友一捂眼睛弯了，这下肯定摔死了呀。有那个胆大的呀，把这手指头给分开了，从这手指头往外看呢，就见这沈光啊有打上面脑袋冲下摔下来了，眼瞅着要摔到地上了，突然间把双臂那么一伸啊，啪，双掌啊突然间一碰地，腾这么一弹，人家折了一个，啪往地上一落，噔噔噔噔噔往后倒退几步，蹦站住了，不但站住了，蹦起来抬仓，嘿，还亮了一个相，顿时啊，围观之人连带和尚是鼓掌喝彩呀！哎呀，真漂亮，真好！这才知道啊，人家刚才呀、啊、是故意装作失足落下的，人家根本的就没有失足啊，人家就是想让你们看看人家的能耐如何呀。哎呦，这禅定寺老方丈过来，阿弥陀佛，沈施主啊，您不愧为肉飞仙，肉飞仙啊，你这人呢浑身上下全是肉，但是你就如同是神仙似的。肉飞仙呢意思就是还有着肉体的神仙，你虽然没飞升还是人，但是呢你这个功夫已经到了仙了。就从那之后，这沈光啊得了一个外号叫做肉飞仙。这一下子呀，沈光的名声在长安城那更响了。到后来呀，皇太子杨勇也听说沈光之名了，杨勇啊就想拉拢沈光，于是呢就照着沈光出任学士。那么后来呢，沈光又成为了汉王杨亮的府院。不过后来这杨亮不是造反了吗，造反失败了，这沈光啊吃挂烙也被除名了，又成了一个平民百姓了。一直到隋炀帝二征高句丽之时，咱说过呀，隋炀帝第二次征高句丽，他呢广召天下骁勇善战之人，组成一个队伍叫做萧果，咱不是提过吗？哎，沈光觉得呀自己出头之日到了，于是沈光啊也报名参军了。同时报名参军的有几万人呢，但是在教军场上给这沈光一比是一比五，有一个算一个都不如沈光。沈光就被征兵的人呢作为重点推荐对象，就要他呀成为了军队的代表，要去面见隋炀帝，等于啊到隋炀帝那里朝见。隋炀帝咱说了，当时在幽州呢，他得赶奔幽州啊。那么当时啊有100多人骑着马送沈光来到坝上啊，在灞桥之上与沈光践行啊。沈光当时洒酒于地下，立下誓言呐、啊，说各位啊，这一次我出征，如果不能建功立业，我就死在高句丽，就再也不与各位相见了。那意思呀、啊、不成功变成人呐。就这么着，沈光到了幽州，见到了隋炀帝杨广。杨广一看这个漂亮小伙怎么长得那么带劲呢，本身呢都喜欢三分了，一问你叫什么名字呀，沈光把自己身世这么一说，嗯，闹了半天呢还是官宦子弟。你会什么东西呢？沈光说呀，我长拳

0: 有人抗着云梯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扛到这城池底下，把云梯往上这么一竖，啪啪啪啪啪啪，隋军呢就蹬着云梯往上上啊。这云梯长达15丈，沈光啊已是敢死队成员之一呀、啊，嘴里叼着刀，手趴着云梯，快似狸猫啊！远处隋炀帝看得真真切切呀。隋炀帝用手一指，我怎么看那个人那么熟悉？那谁呀？哎呀，他就沈光啊，陛下。哦，哎呦，沈光果然英雄啊！就见沈光蹭蹭蹭，眨眼之间爬到城顶啊，把刀油打嘴里吐出来，交刀在手，噗噗噗噗，就在城头啊，与敌人展开了短兵相接、殊死搏斗啊！一个人杀死了10几个呀。有一个高句丽的兵啊，在旁边一看，这沈光果然勇猛啊，他偷偷的没有跟这些人呢一起往上冲，趴到地上啊装了死倒，慢慢的就爬到了沈光的脚边啊，抽冷子砰一把呀就抓住沈光的脚脖子了，往上一掀，下去不，沈光现在呀背对着成骨朵呢，叫人家这么一掀，哎呀，一下子把这沈光啊由打城墙上面是掀下去了，脑袋冲下又掉下去了。哎呦，远处的隋炀帝一看，心说啊，沈光啊，沈光，这一回啊你要为国壮烈牺牲。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随身而行。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0: 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1: 陪伴，
0: 始终如一，
1: 始终如一。
2: 大奶挂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挂电是树是白桦树，挂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耕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叫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春尽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3: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正说到肉飞仙沈光这人物啊，在同济镇东岭关乃至扬州索玉玺这两个大坨子故事当中，那是位重要人物啊。他为什么叫肉飞仙呢？就说这人身体特别的灵活呀，就如同还没有脱离肉体的神仙似的，那跟随隋炀帝作为萧果征战辽东啊，在攻打一座城的时候，他率先爬上去了，力斩十余人呐、可没想到啊，被敌人一下子又由打城上给掀下来了，那头冲下落下来还不得摔死啊，把远处观战的隋炀帝给吓得一眨眼睛啊，完了，这人肯定死了。哎，就在他落下一瞬间的时候，他用眼睛啊突然间发现由打城墙上面耷拉下去一条绳子，那也是隋军攀爬城墙用的，上面有抓钩，吊着半块绳子

了眼疾手快呀，砰一伸手啊，抓住了这半根垂绳，一蹬着城墙，啪，借着这道力呀，一下子翻身再上城墙啊，手起刀落，砍杀数人呐、啊，这一下子扭转了战况啊，把这城墙上敌人砍杀的没人再阻挡着云梯往上上人了，哦哇，随军一个个的登上城墙啊，这一下子就把整座城池给夺了下来呀、啊！嘿，远处的隋炀帝一看是龙心大悦呀、啊，那当天呢，隋炀帝銮驾就进了这座城池啊。接下来就是论功行赏啊，隋炀帝专门的点名，把那个小果，那个由打城墙上掉下来的，又抓着绳子又爬上去的那名小果，给朕召到近前，就把沈光叫到近前了。隋炀帝一看，有点面熟，你叫什么名字呀？臣姓沈，我叫沈光啊。臣的父亲就是沈君道，我的身世是这样的。沈光啊，就把自己身世一讲，哦，有印象，有印象，在幽州看过你的表演呢。哎呀，沈光，沈爱卿啊，这一次你立下首功一件呢，要不是你冲锋陷阵，英勇杀敌，这座城池也没有这么快这么容易就夺下来，我大隋呀、啊、就少你这样的将军呢。好，听朕加封。呵，这隋炀帝看到沈光这小伙子也带劲，有这么好的功夫，为大隋有忠心耿耿，那更是龙心大悦呀，当时就拜沈光为朝散大夫，担任折冲郎将，赏赐甚厚啊。尤其是这隋炀帝啊，赏给了沈光一把宝刀啊，那乃是当年十六国时期大夏国国王赫连勃勃所造，大夏龙鞘刀，就叫大夏龙雀呀。这也是隋炀帝在天底下搜刮上来的宝刀啊，一直带在身边，那真是至宝啊，平常谁也舍不得给。哎，今天呢给了沈光的，不但是赐宝刀啊，还赐给沈光一匹千里良驹，叫做紫燕流啊。哎，这紫燕流啊，浑身上下这毛色儿它泛紫光，其实是灰色的，但是呢略微的带点紫，神俊非常啊，跟随隋炀帝那好多年了，赐给沈光。哎呦，这下子呀，把沈光感动的无可无不可呀，跪倒在地是泣泪横流啊，臣为陛下肝脑涂地，在所不惜呀，陛下。说至于吗？至于吗？你别说皇帝对你这样了，你就拿现在来说吧，你见个大领导啊，过来拍拍你肩膀啊，小张小刘好好干，我很器重你哟，很看好你哟。哎呦，那你都得激动的三天睡不着觉啊，何况那封建社会了，君王对待自己如此之欲，那在封建时代人真的能够把脑袋砍下给帝王啊。当时沈光是暗下决心呢、啊，此生此世我就把这一身交给皇帝陛下了，供皇帝陛下驱使。他暗自就下定决心了。隋炀帝啊，真喜欢这沈光啊，这么好的个棒小伙子，别让他冲锋陷阵了，那飞狮不长眼呢、啊、万一流失射到头上怎么办呢？这不可惜了了吗？留在身边吧，作为寡人的御前护卫，你就保护我的安全。哎呦，这下沈光啊就成了御前侍卫了，跟隋炀帝杨广的关系是逐渐亲密呀、啊。隋炀帝啊，经常的把自己正在吃的食物，自己身上穿的衣服赏赐给沈光，那每一次啊让沈光都感激的无可无不可呀，更坚定了自己要

保卫皇帝、为皇帝效命的忠心了。那可以说呀，在当时同辈中人在隋炀帝这里得宠的，没有能够与沈光相比的。沈光自己啊，也认为自己沐浴皇恩深重，那一直是尽心尽力保卫皇帝呀。对杨广来说是寸步不离呀。杨广下扬州，这沈光一路之上身不卸甲，天天的给杨广站岗啊。尤其四平山面临危机的时候，沈光啊给这隋炀帝打气，也说：“陛下您勿急，有臣三寸气在，哪怕那些贼兵啊冲到龙船上，有臣在也管保陛下平安无事。”好几天这沈光啊都没有睡觉啊，一直把隋炀帝护送到江都啊。那可以说沈光现在是隋炀帝的一等一的忠臣呐。不但如此，沈光向隋炀帝还推荐了自己的一位好友，也是一位战友，也是萧果之一的，姓钱叫钱杰呀。在辽东战场上，沈光与之并肩作战。沈光发现呢，这个钱杰那也是个忠义之人呐，武艺高强啊。沈光这人爱使一对护手电光钩，这钱杰呢爱使一对雌雄双股剑呢，那都是使双家伙的。说沈光为什么不使大夏龙雀刀啊？那是皇帝赐的，那哪能随便就使啊？得在家里供着呀。所以平常啊，应手的家伙还是一对护手电光钩。他跟钱杰是莫逆生死之交啊，于是就把钱杰又介绍给隋炀帝。隋炀帝这么一面试，确实也是个忠义之人呐。好，封钱杰为虎牙将，跟着沈光啊一起留在自己身边，作为御前的侍卫，保护自己的安全。就这么着，现在隋炀帝面前两大高手啊，护着隋炀帝寸步不离。哎，不知道为什么，这沈光和那钱杰他怎么来到了同齐大阵了呢？因为这二位啊是最近几年那隋炀帝身边一等一的护卫，所以对于他们的资料，黄天虎、李成龙等人呢是掌握的特别详细。沈光一报名，黄天虎等人呢就明白了，倒吸一口凉气呀，知道沈光、钱杰那绝非等闲之辈呀，那不是完全的马上的将领啊。哎呦，这一下子我们四个难以脱身了。但黄天虎等人毕竟久经战阵呢，一字长蛇绝命阵那怎么打的呀？那时候不比现在危险呢，那人到难头须放胆呢，你再害怕也没有用啊。黄天虎用手一指沈光，你给我闪开，否则的话我让你在黄爷爷刀下做鬼。沈光一听你姓黄，你难道是瓦岗寨的黄天虎不成？哟，黄天虎一听啊还真有点得意，看来自己大名敌人也知道，然正是黄某。哦，沈光又往后看了看，一二三加上你四个，那甭问呐，你就是瓦岗山的黄天虎、李成龙、盛宴师丁天庆呢。呀，这四个兄弟一听，你看人家对我们的底细也了解呀，不错，正是我等。好，也难怪呀，我们布阵，你们来破阵，这也算天经地义之事。只不过你们四个这也太潮了点吧，啊，怎么着也得把你们的主管那圣手白猿侯君集把他给叫来呀，我很想会一会瓦岗山上轻功一绝的侯君集，他来没来？黄天虎一听，嘿，你看人家说这话没骂人，但是让你脸上发烧啊，你要见侯总管呢，侯总管也是你这样的人能见的吗？啊，快快闪开，我弟兄要闯阵而去。哎呦，沈光一听就

凭你们四个还想有大阵闯出去呀、啊？这大阵就是你们的阎罗殿，进了阎罗殿了，焉能放你们还阳啊？黄天虎，我劝你还是把这刀扔下吧，束手就缚，否则的话，你真要伸手，弄不巧今天就是尔等的忌日。李成龙往前一凑，哥哥，跟他废什么话呀？咱们赶紧的杀出重围。对。黄天虎一看呢，这隋军越威越多，再不走那更加困难了。牙关一咬，兄弟上，那也不讲究什么君子战了、小人战了，四个往上冲吧。四个人呢，各晃钢刀，除了盛宴师肩膀头上被划伤了，但也没关系，那是左肩头，右手持刀依然能干，往上一窜，就直奔沈光啊。沈光一看来得好，刷电光钩左右一分，刚才交到左手了，现在右手一抠，把右手电光钩又抄在手中，刷刷刷来了个凤凰双展翅，在这里拉开架势迎战四人呐、啊。后面马上的钱杰一看，喊了一声：“沈将军，你一一抵四，给他们脸呐 啊！”我来替你分担分担。说着话，双脚啪往外这么一踢凳，把凳啊就给踢开了，唰，两腿往上一冲，砰，双脚啊就落在马鞍桥上了，一点的马鞍桥，唰，就把这钱杰弹过来了，双手一晃，雌雄双虎剑，唰唰，两道寒光啊，直奔黄天虎等四人呐、啊。这四个人正往沈光这边冲呢，突然见这寒光一闪，当时四个非常有默契、啊、黄天虎、李成龙继续攻打沈光，另外两个丁天庆、盛宴师刷一晃钢刀就挡住了钱杰呀！啊，当当当当当当，六个人是战成两组啊！这时活钓客王伯超一看，快快围住，围住，不能让他们跑啦！他在那组织的随军一层一层往上裹，就把这六个人呢、啊、裹在阵中了。罗成这个时候有人给他牵过来马，已然飞身上了西方小白龙了。在马鞍桥上，罗成一看一皱眉呀、啊，罗成心说这下完了，这四位呀怎么脱身的？再一看沈光、钱杰，罗成啊也听人说过，这隋炀帝的两大护卫呀、啊。怎么今天突然间来到这同济镇了呢？这罗成啊心里头就产生了一种不祥之感，不好，难道说同济镇又来了增兵了吗？连沈光、钱杰护在隋炀帝身边寸步不离的人都给派到同济镇了，哎呀，看来呀这同济镇又要坚固了呀，那破铜旗阵是更加的困难了。罗成心中暗自叫苦，坐在马鞍桥上这么观阵，一看沈光、钱杰出手利索呀，那钱杰呢还一般，这沈光的武艺让罗成大吃一惊啊，那比这黄天虎、李成龙要高得多呀，这俩人加起来都不如沈光一人呐，手中护手电光钩无动如飞，这钩这玩意儿那可以说是外五行的家伙，这东西不好练，那练好了一般的兵器也不好近身呐、啊。那讲究钩搂掏带拖压挑刨挂架锁拿呀，你那钢刀啊不敢往前捅啊，往前一捅万一被这钩给锁住，你就得撒手啊。罗成心中着急，但罗成现在也不能明着帮着四位呀、啊，所以在马上干着急没办法。这时张公瑾、白显道也都已经骑上马来到罗成身边了，罗成看看他们俩，他们俩也是面带愁色呀。那就在这个时候，战场上分出胜败了、哎、突然间沈光唰这勾走下盘呢、啊，刀着李成龙的双足，李成龙吓得赶紧的一点地来个旱地拔葱往上这么一挺，唰蹦起来了。
其实啊，沈光这叫声东而击西呀、啊。你别看他勾的是李成龙，其实啊，他的目标在那黄天虎，双钩这么一划，人家使双钩的呀，这个滑行动作那特别的漂亮，起伏吞吐如同浪似，唰的就过来了。哎呦不好！黄天虎使劲一点地儿，他也来个旱地拔大葱，噌！但是拔的晚点儿，这位带的泥呢拖泥带水呀、啊，稍微的晚点儿，这个脚后筋正好啊被这钩尖儿给划那么一道，哎呀，这一疼，整个人呢由打上面就落下来了。这一落下来，哎，就见这沈光身子一拧，唰！双钩由打地上往上掏这么一下，又回来一个圆圈，往下就劈。那黄天虎再想躲躲不了了，脚脖子受伤了，黄天虎把眼睛一闭，那只能等死了。就在这一刹那啊，唰，怎么呢，由打旁边也不知道什么地方打过来一枚枣湖镖啊，啊，当一下子正打在护手电光钩上，这么一震，哎呦，沈光一机灵，这钩就没落下来，这一下就救了黄天虎。但沈光紧跟着刷单钩往下这么一摆，砰，这钩尖啊就已经放到黄天虎哽嗓咽喉了，啊，别动，说着别动，黄天虎就不敢动了，下面一脚啪，这么一踹黄天虎的屁股，把黄天虎入就踹出一丈多远，当啷一声刀也扔了，砰！他一说绑，旁边有孙军呢、啊、往上一冲，就把黄天虎摁那了，当时就捆了。这时沈光再一转身，刷十字插花勾交胸前，来了一个手势，什么人？沈光啊就往这枣湖边飞来的那个方向看，一看呢那个地方有一座桥楼，桥楼的那木头底儿那个地方有一个人呢，一只手攀着木头，另外一只手空着，那就那只手啊打过来的枣湖镖啊。一看这个人跟个猴似的，嗯，沈光一看你是何人，就看那个人突然间唰身形一拧，螺旋着奔沈光就冲过来了。沈光一看，哎，用钩啊往上这么一拨，因为沈光发现那个人呢手捧钢刀冲自己扎过来了，一拨着刀，那个人一看我的刀没办法跟着钩碰，一跟钩碰啊容易被这钩给挂过去，啊，唰，在这半空当中硬生生的啪打了个筋斗啊，啊，砰，双脚用脚底板一踹沈光那十字钩，啪嗒嗒嗒。把沈光啊往后踹着倒退几步，蹬双钩一杵地，这才站住。再一看那个人，蹬一脑袋呀就撞到地上了，腿冲天，脑袋杵到地上，哎呀我的天哪，把我摔晕了。嗯，沈光一看你是何人，嘿嘿，你刚才不是要见我吗，我这回来了，你怎么又不认得我了呢？哎呦，沈光一看你是圣手白猿侯君集，一点不假，正是你侯爷爷。哎，就这位啊，啊，帮整个身子往下这么一遮，啪，双脚落地，这脚尖先扣地的，脚尖一扣地，啪，这么一踹地，没见过侯君集这样古怪的招数啊，整个人贴着地皮，唰，奔沈光双脚就劈来了，手里拿着刀呢，哎，扫你脚，扫你脚，扫你脚，哎呦，沈光脚尖一点地，噌，这位也来个旱地拔葱，好家伙，他们呀拔起来没完呢，在上面唰双钩一晃，奔下面的侯君集就杵啊，侯君集赶紧的一遮个，哎呦我的妈呀，啪啪啪一遮个，当双钩一杵地，侯君集唰由打地上跳起来，一刀劈向沈光左肩呐！沈光吓得往旁边那么一闪，这一刀走空，刚一走空，不知道从哪个地方

0: 又飞来一人呐，手使钢刀，唰，奔沈光面皮就劈过来了。哎呦，沈光赶紧往旁边一躲，一看又来一人，你是何人？瓦岗大将于双仁，招到。这下于双仁、侯君集、李成龙三个人大战沈光啊，这一打这沈光啊就不行了。沈光这功夫能跟着侯君集打个平手那就不错了，何况再加上这三位呀。沈光当当当当，顾左顾不了右，顾右顾不了左，但这个时候那边钱杰分出胜负了。钱杰一脚啪正勾到盛宴师左肩头上，盛宴师左肩膀不是已然受伤了吗？这一脚正蹬到肩膀那伤口上，盛宴师这么一疼，哎呦哒哒哒哒哒哒啦，就倒在地上了。没等他起来，随军过来把他别动别动别动，拿枪给杵上了。哎呦，丁天庆一惊，这一惊的功夫人家一宝剑刺过来了。丁天庆吓得往下一缩脖，这脑瓜皮啊稍微的躲的那么不利索一点，噌，脑瓜皮上给削下去一撮毛，而且呢带着一点皮儿，这叫炒肉拉皮儿啊。哎呦，丁天庆啊一机灵，人家下面扫堂腿啪扫荡在那里，当时一上来随军也给生擒活捉了。哎呦，侯君集一看，行了，我这兄弟，既然他们几个没死啊，咱们封金扯呼吧。扯呼啊，沈光说你们来了就走不了。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2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叫大鸡山威名摇，新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金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5: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6: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7: 欢迎光临。
6: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化电融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新闻碰到快嘴，不如建名碰到家伟。
9: 你有什么可豪横？
8: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7: 哎呦我的妈！

好了，北京时间14:06啦。哎呀，因这个近期持续降雨哈，给道路通行呢确实带来了不少的影响。那雨天呢，路面积水增多，在此也提醒广大机动车驾驶人，出行务必谨慎驾驶，全程控制车速，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哈。当行驶到居民区、人行横道以及非机动车密集路段时，请主动减速缓行，不要快速碾压积水路段，防止水花飞溅，影响路边的行人和骑行群众。文明交通始于细节，希望每一位车主都能换位思考，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和谐有序、文明友善的道路交通环境。也祝愿所有人雨天出行一路平安。因为这个最近呢雨水确实是比较多，然后不光是东北，像有很多这个南方地区呢降雨量也非常大，然后有地方已经这个发洪水了，对吧？然后这两天呢，我格外关注一件事儿啊，大家记不记得就是某地啊，这个哪个地区，然后因为洪水来了嘛，把这个养殖场的蛇是吧都这个冲跑了。咱们今天也来聊一聊哈，这个洪水里面有蛇啊怎么办？前几天哈、不是10号台风嘛，然后也带来了一个暴雨，让广西的那面遭遇了洪灾险情。然后根据新闻的报道哈，这个据村委会的初步统计呢，大约是800到900条蛇会这个出逃了，其中有包括有毒的眼镜蛇啊、大多数是无毒的这种水绿蛇跟网脊蛇啊。然后截至目前为止呢，已有村民被蛇咬伤了，而且因为当地因为受灾了嘛，交通是不方便的，所以呢导致送医时间过久啊离世了。然后咱们今天来聊一聊吧。然后有这个大家很多这个网友哈在关注哈，说这个这么多的蛇，那会不会游到这个下游村那个村庄啊？那洪水里面呢会不会藏蛇呢？如果说被蛇咬了，又该怎么办啊？咱先说结论啊，这个当地居民呢和这个搜救人员遇到蛇甚至被咬的风险确实会增加啊，但是我们如果说了解蛇的习性啊，或者是和这个咬咬蛇伤的一个正确的急救的方法啊，就能降低这个风险。这个蛇呀啊，蛇呢靠肺，它不是靠鳃啊来呼吸的啊，也会淹死。不过呢，大多数蛇呀都会游泳，而且作为这种变温动物啊，蛇基础代谢率是比较低的，耗氧量是更少。它落水之后呢，可以坚持比较长的时间啊。但如果说一直找不到岸边啊，或者是可攀爬的位置，那蛇呢最终仍然会因为体力耗尽，溺亡的。然后新闻里面看报道那些在水里面探头探脑的蛇，很可能是在找一些高的地方，或者是能找到一些能够攀附的地方啊，它在逃命啊，对吧？

洪水期间呢，这个人蛇相遇的可能性会增加啊。比如说2018年那时候，2018年印度吧，印度是也遭遇了洪灾嘛，然后灾后呢清理废墟的时候也是被蛇咬伤的这种案例呢很多。然后二二年那个时候，这个南苏丹洪水当中也有毒蛇入侵到农田呢和这个居民楼里面，也造成了很多人的伤亡。2020年了啊，然后到二零年，日内瓦大学这个团队呀、发表了一篇非常系统的一个论述。他们也分析了全球洪水跟蛇咬伤的事件的关联啊，然后他们也发现了，这个在92.3%的微信当中，都报告洪水与蛇咬伤的增加是存在正相关的。然后呢，这个澳大利亚北部的洪水之后啊，那种红腹黑蛇和东部棕蛇进入到居民区里面的记录呢，也很常见了，屡见不鲜了。因为原因嘛，其实不复杂啊，真的是不复杂。蛇的洞穴你说被淹了，那为了躲避洪水呀、加上一些可能猎物啊，是吧，等等逃往这个高处，那蛇肯定也会跟着猎物的方向向干燥的地方去移动，对吧？啊，最终就可能和咱们这个所以说人类是吧躲进了同一个区域。任何高出洪水线的地方都可能成为蛇类的一个避难所。所以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洪水之后啊，人们可能会在屋顶、阁楼或者车辆上发现蛇类。

以你看嘛，刚才咱们聊到了很多，是吧？其实从那些案例当中也能看得出来，洪水确实能增加我们这个蛇呀跟人那个活动空间，可能被迫重合的可能性。虽然说这回广西养殖场的这个蛇因为洪水逃逸了，但蛇避开洪水向高处移动的本能其实并不会改变。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呢，可能就是蛇会不会主动咬人。

关于这一点嘛，其实得分情况来讨论。在距离人比较远的情况下，那蛇如果说受到这个惊扰了或者惊吓，第一反应是逃跑跟躲，它不说扑上来就咬。打草惊蛇嘛，它正是利用了这个蛇的这种习性啊。事实上啊，大多数蛇咬伤往往发生在人离蛇太近的情况下。比如说啊，比如说这个人呢、试图捕捉或者驱赶它的时候啊，或者说哎呦没看见，我一下踩到了啊，或者摸到蛇的时候，

吧？所以这种上涨的洪水可能导致人和蛇的活动区域，它俩就有重叠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得更加小心观察周围的环境。

能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就这次的广西洪水逃出的养殖的这个蛇场当中哈，虽然有很多无毒蛇，但是也包括眼镜蛇啊。因为考虑到目前没有这个新闻报道说这个具体是哪种眼镜蛇哈，咱就说比较广泛的吧，咱就说一个举例子，养殖最广泛的就是中华眼镜蛇。

中华眼镜蛇呢是我国的著名毒蛇之一啊，成年个体的它可以长达1.5到2米，它这个毒液损伤细胞和神经啊，它一次放毒大约是100到200毫克，这个对人的致死量据估啊，估计是10几到几十毫克，所以说威力很强的。中华眼镜蛇啊，也具有喷毒的能力啊。当受到威胁的时候呢，它会把它身体前段会竖起来，然后它的颈部呢会展开喷射啊毒液，射程可以达2米。它那个毒液呢对眼睛是有刺激性和伤害性的，所以呢你意味着一个问题，如果说进入了它这个防御范围，那它啊咱们可能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喷毒的风险。

所以你看哈，了解蛇的习性之后了，事情哎，我们相对来说就会简单一点。对于怎么说呢，处于毒蛇分布区域或者是我们普通人来说吧，最理性的自保的策略就不是打蛇抓蛇，而是避蛇惊蛇，避开疑似蛇形物体。而且你得小心什么呀，草丛啊，一些这个洞穴呀，啊水淹的车辆啊，家具呀、啊、或者是这个大件的这个家用电器和灾后废墟等等可能存在蛇藏身的一个地方。

而且呢，多项针对蛇咬伤的指南和研究也都指出了啊，抢救毒蛇咬伤，时间就是生命。但交通不便对于蛇咬伤的严重性的认识不足，还有错误的选择一些这个咱们所说的啊土法疗伤，而不是说现代医治这个医学救治，都有可能耽误时间的啊，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

我们看电视的时候啊，或者看一些这个电影啊，说这个蛇呀、被蛇咬了，然后另一个人用这个嘴来吸毒，对不对？然后大家可能都看这种片段吧。哎，这种呢是要特别注意的一个误区啊，就是用嘴来吸出这个蛇毒。这种行为就是可能来源于哪儿？来源于这个影视作品的一些艺术加工。事实上哈，就是蛇毒可能通过嘴里的小伤口毒害救助者。而且那个 WHO 的相关急救指南当中也明确反对直接用嘴吸蛇毒的一个行为。所以呢，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啊？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这个据新华社报道啊，建议啊，这个如果说遇到毒蛇咬伤了啊，务必要牢记冷静、制动、检出、诉讼啊，什么意思？首先哈，一旦被毒蛇咬伤了，要保持冷静啊，严禁奔跑，因为这个惊慌啊会跑，这个惊慌，如果说你乱跑了，或者是怎么样也怎么怎么地啊，会加速血液循环，让毒素快速扩散。再一个吧，你得认识蛇啊，就是为啥要认识蛇呢？你不要试图捕捉或者打死毒蛇，以免二次咬伤。有条件的时候，你可以拍照或者是记录你的蛇的一个特征，以便后续用药。

最后吧，就是在完成刚才咱们聊的那些处置之后了，应立即进行呼救，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同时呢，这个受伤者哈，应保持这个伤肢低于心脏水平，等待专业急救人员或者是有这个具备啊蛇伤救治能力的医院进行一个规范治疗。

抗蛇这个抗蛇毒的这个血清啊，是目前已知最有效能应对毒蛇咬伤的治疗手段。然后广西呢，作为中国蛇咬伤高发的一个区域之一吧，各地医院普遍配了抗中华眼镜蛇的毒血清啊，这个是还有一些抗银环那种血清啊。需要提醒的是哪一块呢？就是哪怕你是被这种没有毒的蛇咬了，仍然会可能导致伤口感染，所以呢也一定要马上就医处理啊。因为它即使说是没有蛇毒，但是它这个口腔当中还会存在一些细菌，所以说你被咬伤了啊，破皮了，破口了，所以你得马上去就医啊，这个东西不能躲啊，不能等。

0: 然后最后需要澄清一点，就是说并不是所有洪水都带来蛇患的。广西这次呢风险的这么高，是因为养殖场被冲毁了，所以导致大量蛇逃逸。然后加上洪水呢，被迫让蛇向高处躲避。所以对于其他地区的朋友们来说哈，这个不必过度恐慌啊。
1: 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惜岁月。
0: 但如果说啊，你处于毒蛇分布区，或者是碰到类似的情况啊，或者面对洪水，或者是这个威胁啊，这个毒蛇的威胁，那你需要记住几件事啊。
1: 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
0: 在这个洪水期间呢，屋顶、阁楼、车辆或者废墟等等地方都有可能藏着蛇啊，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的。第二个呢，看见蛇要保持距离啊，这个弄出响或者是把它吓走就行了。绝大多数蛇咬伤都是发生在大家可能是都抓着它或者踩着它的时候啊。
1: 因为
0: 做一点就是万一被咬了，记得要冷静啊，制动、检处、诉讼四个原则啊。千万不要用嘴吸呀。
1: 半夜风吹过窗台，你能否。
0: 然后节目最后啊，再提醒一下朋友们啊，这个现在阴雨天气嘛，这个路面比较湿滑，视线肯定是受到影响的。在这里也再提醒一下大家哈，雨天行车呢一定要降低车速，尤其是在途经人行道啊非机动车道的时候呢，请再次放慢速度哈，避免车轮带起的水花啊溅到行人和骑车的朋友。多一分减速，少一分困扰啊，小小的举动尽显文明与善意。愿大家呢在雨天出行都平安舒心。好了，今天我们节目呢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好吗？明天同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2: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

0: 最棒的声浪，活力调频八九幺，
1: 欢迎继续收听。
0: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FM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891，一路陪伴。
3: FM891 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纯声音，画电活力调频。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7: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8: 一种沉默，
7: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8: 一种期待。
7: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9: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10: 听话。
9: 听什么话？
10: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9: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10: 听什么？
11: 只听音乐，不听话。
12: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坑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
2: 哎呦，您来了！
3: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2: 满满三十分，让你嗨起来。
3: FM 八九幺，《美食每刻》，
4: 吃货宝到账，一百分。

大家好，您正在锁定聆听的是由化电视融媒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美客。生活就是既要有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吃货主播大齐。这两天连续降雨啊，大家伙可能都觉得出个门啥的都不太方便啊，尤其呢大道上水多。大齐在这里啊，就呼吁咱们这个广大的机动车驾驶人啊，咱们出门啊小心驾驶，道太滑慢点开啊，控制一下车速，然后跟前车呢保持一下距离。到什么这个小区门口啦，人行横道啦，还有这个非机动车密集这个路段的时候，咱们减速是吧，别快点，别快速的就是路过这个积水路面啊，这雪花飞溅，你这蹦那个旁边的人身上还不好，是不是啊？尤其这天吧，咱们开车的吧，其实大家现在可能也都能感受到，这道路上这帮这个电三轮啊，属实有点就是控制不住啊。尤其是开电三轮的，有一部分就是老年人呐、啊，这大爷大妈真不瞅道啊，他不瞅咱瞅着点他吧，好不好？哎，文明交通嘛，咱们就始于细节吧。祝愿所有雨天出行的人都能一路平安啊！咱们呢，多一份减速，少一份困扰，这小小的举动呢，就能彰显咱们文明和善意，是不是？

我今天哈、啊、就是在这个手机里头就刷这些就是咱们美食的一些文章什么的，找一下今天节目的素材的时候啊，就发现有一个博主，哎呀，他是一个非常资深的美食博主。我一翻他的页面哈、啊，我发现他哈、啊、就是对于菜这方面说的不是很多，但是对于面条子，哎呀，他简直就是全国各地哈、啊、哪儿都吃，然后就做出各种总结啊，写出了各种那个就是美食的这个文章哈、啊。哎，我觉得分析非常好。今天先跟大家分享一个他这个发出来的全国三大牛肉面啊、哦，就是在咱们中国，就是一说到面哈，就是无论哪个面馆，几乎都有牛肉浇头的面条，是吧？然后这个大家也可能吃过很多知名或者不知名的牛肉面，什么红烧牛肉面呐、啊，合肥牛肉拉面呐、啊。安徽牛肉板面呢，台儿庄黄花牛肉面呢，等等等等啊。这个博主他叫砍柴书生啊，他选出了三个全国最著名的三大牛肉面啊，排名不分先后。今天哈、啊、我就以这个砍柴书生的这个个人的观点啊，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啊。就是他当时这个砍柴书生这个公众号哈、啊、所介绍的美食都是他自己去亲身体验过的，都是用他的话说是代表个人观点啊。四川哈、啊、有个叫内江的一个城市，虽然它的知名度呢没有宜宾呐、啊、泸州啊这些地方的这个知名度高，但是内江的牛肉面呢在四川特别有名。它是以面条细滑、牛肉软烂，还有宽汤红油著称。说是巴蜀小吃之首呢，可能是有点过誉了啊。但是呢，内江牛肉面的影响呢，主要它是局限在四川的省内。内江牛肉面的面条和成都的面条不一样，它是选用新鲜机制的细碱面，也称为这个水叶子面。这种面条呢比较细腻，里面含碱，煮好以后的面条呢是根根分明的，不粘，而且特别有嚼劲儿，比这个成都的棍棍面呢更容易入味儿。我就愿意吃，就是吃面条我愿意吃细的，就是一般像单位后面去吃板面的时候，他们有的吃宽的哈，我就专门愿意吃细的。我就觉得那个宽的面条他们都说吃的筋的，我不喜欢。还有，我就觉得细面条好吃。咱再说回这个内江的这个牛肉面啊，是宽汤红油的，牛肉臊子呢切得碎，而且口感呢非常软烂。但是区分内江牛肉面和四川其他的红油牛肉面呢，最显著的特征还是在内江的牛肉面中呢，汤中会添加韭黄调味儿。啊，别的地方的红油牛肉面很少会加韭黄。内江牛肉面里头呢还有资中兔子面、鸭肠面等延伸品类，主要就是臊子不同，面条和这个调味料呢味道都差不多。这个砍柴书生在内江啊吃过著名的寡妇面、志强牛肉面、鲜美饮食店这些著名的面馆，其中哈、啊、就是鲜美饮食店只卖素面，但是价格呢却和牛肉面几乎一样。他个人啊比较喜欢吃这个志强牛肉面，红汤比较浓郁，虽然看起来很辣，但是其实辣度并不高，甚至完全不觉得辣。面条里的牛肉丁呢卤制入味，水叶子面呢口感也好，吃完呢会觉得口齿留香，觉得这个汤呢要比这个寡妇面浓郁一些。除了这个内江牛肉面，他给排名第二的是襄阳的牛肉面。襄阳牛肉面是砍柴书生最喜欢的面条之一，很多粉丝都知道这个砍柴书生啊把这个襄阳的牛肉面评为天下第二好吃的牛肉面，如果路过襄阳呢肯定会稍作停留，就为了吃一碗正宗的襄阳牛肉面。襄阳呢是以一辣二麻三鲜为特色，麻辣鲜香，牛油味十足。襄阳人啊三天不吃牛肉面吃饭都觉得就没啥滋味了，在牛油火锅之乡的重庆呢都没有类似襄阳牛肉面的这样的牛油面，
在襄阳呢，牛肉面却成了最具特色的地方美食。襄阳牛肉面呢，是牛油汤底加碱水面加绿豆芽的组合，既有5块钱左右的海带面和豆腐面，也有15块钱左右的牛肉面和牛杂面。现在呢，还多了牛骨头面、牛筋面这些延伸品类，但基础的汤呢和面条都是一样的。哪怕1碗5块钱的海带面，哎，也会让人吃的呢特别开心。襄阳牛肉面呢，也是适合做速食版的面条，在家里煮和在襄阳的牛肉面馆吃呢差别不大。牛油味呢一样浓香，也有独立的卤牛肉包，价格不贵，1包10块钱左右啊。兰州牛肉呢被誉为天下第一面，兰州有1000多家牛肉面馆，这个砍柴书生用他自己说，他已经吃过300多家了。稍微有点名气的兰州本地的牛肉面馆呢，大都已经吃过至少一次了。哪家的汤好喝，哪家的牛肉好，哪家的面筋道，哪家的辣子香，哪家的生意最好，哪家的销售记录最高，哎，这个砍柴书生呢说是了如指掌。砍柴书生说，兰州牛肉面和兰州拉面的一些轶事呢，据了解，过去的兰州呢确实没有拉面的这个叫法，几十年前就是如此。兰州人一般呢就叫牛肉面、牛大碗、牛大等等等等，但是几十年前呢，由于物质不是很丰富，兰州的牛肉面馆呢并不多，牛肉面呢也不是随便就能填饱肚子的，而是解馋才能吃一碗牛肉面。砍柴书生了解过啊，80年代牛肉供应很少，面馆需要每天很早呢就去市场买牛肉，煮牛肉的牛骨头是送的。过去的兰州牛肉面馆主要卖汤面，很少有人另加牛肉，那个时候兰州牛肉面馆也很少有辣椒油，主要是干辣椒面。物资短缺时代，制作辣椒油的食用油是很珍贵的。现在牛肉面市场呢竞争激烈，正常8块钱一碗，去年以来部分面馆已经卖到了5到6块钱一碗。前几天兰州南

关夜市甚至出现了3.5块一碗的嘎地摊牛肉面。很多牛肉面从业者呢，把眼光放到了外地市场，特别是上海，这两年开了很多兰州牛肉面。兰州著名的金强牛肉面呢，在上海就很火。金强老板呢，把兰州雁滩摩托市场的总店都关了，员工全部派往上海。上海市场大，而且利润高。今天说的这个兰州牛肉面啊，襄阳牛肉面，还有内江牛肉面呢，就是砍柴书生选出的三大全国的牛肉面啊。这个他花了10多年的时间在全国各地城市寻觅美食，对于传统美食，特别是传统小吃呢，了如指掌，人称呢是行走的美食地图啊。我看完这个哈，我又看了一篇文章，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刚才说的是全国三大牛肉面吗？他还介绍了一款全国三大小众干拌面。哎，下半段啊，咱们就聊聊这个三大干拌面。

0: 作为一个标准的吃货，吃不是因为饿了，
1: 而是嘴巴寂寞了，晓得吧？
0: 好吃你就多吃点
1: 啊，不好吃啊，多少你也要吃一点啊。

大家好，您正在锁定聆听的是由华电视融媒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每刻，我是大齐，欢迎回来。全国的面条啊，种类多如牛毛，大部分就是什么汤面呢、炒面呢、拌面呢、焖面呢啊。我就发现这个砍柴书生啊，对面是情有独钟的。新疆的拌面、北京的羊肉汆面、银川的炒烩牛肉拌面、四川的、西安的四合一等豪华臊子面，都是他偏爱的。其实中国全国有很多干拌面，没有豪华的浇头啊，像什么臊子、码子、卤子呀 啊，配料呢极其简单，味道呢却出乎意料的好，在当地呢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但是呢并不广为人知啊。我今天看这个砍柴书生列举了三种啊，跟大家分享，排名是不分先后的。干拌呢就是很多地方都有，尤其是西宁干拌，几乎每个青海的面馆都有，同时还有干拉。干拉就是干拌拉面的意思啊。刚来青海的朋友往往是难以分清的。砍柴书生为了分辨两种面条，曾经专程去的西宁，每种面条呢都品尝了好几家，才有资格啊说一说这个干拌和这个干拉的区别。青海的干拌呢是肉末拌面，可以理解为青海的炸酱面。干拌的拉面呢上面会浇一勺炒制的牛肉末臊子，肉末颗粒分明，有的店呢还会加上汆烫过的菠菜还有红心萝卜丝儿，色彩分明，虽然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吃过之后呢唇齿留香。砍柴书生曾在西宁东关大寺等这个附近的一家叫做镇雅牛肉面的面馆吃了一碗干拌，13一碗，配料非常的简单，几乎呢只有牛肉末，但是加上点辣椒油拌开之后呢非常的香，送的汤也好喝，有股独特的香味儿。青海其他的面馆的干拌呢砍柴书生也吃过好几家，即使配料更丰富，味道也不如镇雅牛肉面呢。镇雅的干拌极其简单的配料能如此美味，就是实属难得啊。扬州呢也有干拌，扬州曾经被联合国评为美食之都，但是被很多网友称之为美食荒漠啊，是一个白天皮包水晚上水包皮的休闲城市。如果问扬州人心中的第一个早餐是什么，十有八九会回答干拌。他最佳的搭档呢就是腰花汤。在扬州人的心中，干拌面可不是一碗普通的面条，而是地地道道的早餐王者。它虽然不如扬州炒饭啊、扬州早茶呀名满天下啊，但是那种浓油赤酱、荤油蒜香的市井气息呢让扬州人挥之不去。砍柴书生啊曾经在扬州的立新小吃品尝过干拌面加腰花汤，虽然很简单，但是作为面条爱好者的作者呢能从中体会到嗦面的极致快感。干拌面在扬州直接就叫干拌，类似于四川水叶子的扁面条，就是咱们，我感觉我看了一眼看看那图片啊，就跟咱们家里头买的那个咱们吃那个挂面似的，扁的那种面条子。然后呢汤底是紫酱油，用酱油加虾籽儿香料熬制的，再配上一勺喷香的猪油，这是干拌面好吃的关键。再加点蒜末或者青蒜花以及白胡椒粉，既提味呢又解腻。扬州干拌面其实没有高油阳春面的胡椒味那么重，上桌呢必须一气呵成，趁热啊迅速拌匀，让每一个面条呢都裹上油亮的酱汁儿，大口嗦了呢才过瘾，吃一口就停不下来。干拌面这个在不同的地方呢有不同的叫法啊，如果例如有的叫干挑面、干捞面、干扣面等等等。干扣面是安徽部分地区常见的面条，砍柴书生他特别就是强烈推荐和偏爱的呢是蚌埠的干扣面。
亳州的窝阳啊也有干扣面，面条的味道和蚌埠呢有所不同。吃干扣面喜欢搭配五香肉，经过对比呢，砍柴书生认为啊，蚌埠干扣面的味道更好。这个蚌埠的干扣面呢，可以是拉面，也可以是手擀面，可以搭配牛肉这个各种的浇头。他本人就觉得哪怕不加任何浇头，干扣面也是很好吃的啊。蚌埠大帅拉面呢，牛肉干扣面15块钱一碗，干切牛肉还是挺多的，几乎把碗口盖住了。干扣面呢看起来很普通，但是呢往往吃第一口呢就会被征服。秘制的调料呢，拌过的料汁啊特别入味儿，拉面的口感呢也是属于软硬适中，比预期的好吃的很多。资深美食博主呢，这个砍柴书生啊，他花了10多年的时间在全国各地呢城市寻找美食，尤其呢对于全国传

统的美食，特别是传统小吃呢了如指掌，人称行走的美食地图。就是有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关注一下他的公众号，他的里面的文章哈，大多都是介绍美食的，因为这些美食呢都是他亲自品尝过的，只有自己吃过啊，那写出来的文章，分享出来的美食呢才更加有感染力，有灵魂啊。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告一段落了。在节目结束之后呢，大姐给大家放一首好听的歌曲，咱们明天再见吧。

0: 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2: 欢迎继续收听。
3: 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4: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5: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旱魃，这个我肯定是对付不了的，哪怕是从阴间请出鬼王都没用。鬼王在我这个肉身凡胎上能驻留时间太短了，而且就算是我先天阳弱之体，也是多多少少的限制他们的实力发挥。被这么多条条框框限制的鬼王能遇到旱魃，就只能挨着收拾。除非像上次请大正鬼王一样，直接把他真身从阴间请出来，或许还有一战之力。不过也仅仅是或许。别忘了，当初青衣斩旱魃时间，可是一日请三神呢，请出三个鬼王，外加一个小天师，才收拾了旱魃。也就是说，我就算请出鬼王，鬼王也未必能够对付得了旱魃，搞不好还会被虐呢。我估计啊，这回我就算是供出精血去阴曹地府请神，都没有哪位阴间主宰愿意接受我这个悬赏。斗旱魃不是卯足劲儿也是未必有用的，张振林是唯一的希望，所以他是无论如何不能在行尸小鬼上浪费太多精力。那么我只能尽可能的把担子挑在自己肩膀上，所以我几乎是一往无前的冲在头一个。虽然我不是很强吧，但是输了这些行尸小鬼还是不在话下。这个时候我基本上已经冲进山坳子里面，山坳子里的行尸恶鬼虽说不如堵在入口多，但是也有不少。冲进去之后跟现在沼泽地一般，每前进一步都得靠手里刀往前杀，一路挺进，我都不知道自己砍倒多少行尸小鬼了。约莫真的是日翻了白杨峪这村民祖宗十八代了呀，我的耳旁几乎只剩下那些鬼东西尖叫声，甚至已经听不到张振林他们的怒吼声了。但愿他们能跟着我一起冲杀过来。没工夫细想太多，入目之处一片血红，只能前进。进或许能活下去，退只能死。我修的是杀气，最擅长久战，可是在这样的高强度拼杀之下也是有些受不了。杀气虽然是越来越强盛了，甚至我隐隐感觉自己似乎又走到突破的边缘，但是体能却有些跟不上了，喘息越来越沉重，每一次挥刀都比以前吃力太多。就在我几乎要挺不住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不知不觉间已经冲到这山沟子深处，前方枯萎发黑的杂草一下变高了许多。杂草绰约中间，隐约能看见一个巨大山洞横沉在那山坳之中。

0: 洞不小，四周有野兽抓痕，很明显是野兽开辟出的兽穴，那汉魃就在这里面。他曾经和我说过，他栖身于虎穴，将在那里等着我上门。就是这里了，我精神一振，原本已经疲惫到极点的身体一下子又来精神劲儿，砍翻几个身边行尸之后，卯足劲儿朝那边冲着，然后直接转身挡在洞口。这时候我进入洞口，回头第一次观望，一看顿时松了口气。程振林他们呢没有跟丢，就跟在我身后三四米远的地方。看他们的样子，体能和精力还算充沛，想来我在前面付出的努力还是有效果的。这眨眼的功夫，他们几人已经冲了上来。小田，你和宁姐还有周静守住洞口，别让鬼东西进来影响我。至于对付那个东西的话，我自有法子。张振林匆匆嘱咐我一句，然后带两个徒弟一挥手，你们两个跟我来。说完他没再看我，头也不回冲进山洞之中。我被他搞得一愣一愣的，他有法子对付汉魃，感觉有些玄乎。不过他既然这么安排，我只能这么做了，守好门，给他提供正面和汉魃一战的机会。就在我发愣的这功夫，那些鬼东西已经围了上来，好在林青和周静及时挡在我前面，要不然我他娘的非得和那鬼东西跳个贴面舞不可呀。小天，把身体交给我吧。这时候花木兰的声音忽然在我心间响起，你太疲惫了，应该先休息一会儿，这里交给我吧。退？说实话我不想退，每一次遇到困难的时候，总会有人帮我扛住强梁，这样一直下去，什么时候我才能自己直起腰扛起这强梁啊？什么时候才能像个男人一样堂堂正正的对多伦王子拔刀呢？人总得在狂风暴雨中成长。我轻轻叹了口气，在心中低声的和花木兰说道，媳妇儿，你太溺爱我了。一下子花木兰沉默了，过了足足三四秒钟功夫，他才悠悠地说道，你要成长了，最起码现在的你已经是个合格的战士了。他的语气仍旧如从前一般平静，但是我却能听出他话中的欣慰之感。合格的战士吗？狭路相逢勇者胜，这是剑客的守则。可是我面对自己的杀父仇人，连拔刀机会都没有，我他娘的算个鸟战士啊。我苦笑了一声，不多想，一举摆臂刀，又一次寄身林青和周静身边，与他们并肩作战。眼下我们三人成犄角之势，不用顾及左右和身后，所以压力大减，哪怕我体能透支的厉害也游刃有余，一边和鬼东西纠缠，一双耳朵也时刻听着虎穴里面的动静。结果挺失望的，这虎穴里面出奇的安静，也不知道到底有多深的虎穴。张振林他们几个冲进去，竟然是泥牛入海一般，完全没动静了。小天，这时候一直挨着我的林青大概看出我心不在焉，于是和我说道，既然心里惦记里面的情况，那你就去看看，这里我和小静顶着。我看他们两个，感觉他们体力还是挺充沛的，再加上经过我前面一番冲杀，这些鬼东西已经七零八落，对他们应该不会造成太大危险，于是我就点头答应下来，对他们说了一句小心之后，掉头脱离厮杀，直接冲进这虎穴里面。这里面是阴冷阴冷的，但是没有正常虎穴那种腥风味道，估计虽然是虎穴，但是恐怕老早就被老虎遗弃了，所以那味道呢早就散去了。不出我所料，这兽穴果然深得很，我一口气朝里跑了足足将近十多分钟功夫都不见头。 就在我愈发着急的时候，忽然听到隐隐约约的传出呻吟声，我被吓了一大跳，因为这里面黑黢黢的，看不清究竟，连忙打开手电往前照去，顿时心下一沉。只见我前方约摸十米左右的地方，正躺着一个浑身是血的男子，看体型和发型，分明是张显宗。我连忙上去把张显宗扶了起来，这才发现他身上到处都是伤口，道服破破烂烂的，血流了一地，最致命的地方是在胸口，那里似乎被什么猛兽用爪子抓了，肋骨给拽出一根来，黑血咕咕的往外冒着，那是灵媒干的，这伤口分明是鹰爪抓出来的。我眼角都在抽搐，这人身上要害地方在冒着黑血，十有八九这条命是交代了。我都能感觉到这张显宗现在是进气多出气少了，大概觉得是我扶起了他。张显宗竟然挣扎着睁开眼睛，然后一把抓住我的胳膊，眼睛瞪得老大，咬牙说道：
1: 结束了，只有我还能动，师父让我通知你去结果掉那只旱魃，结果把那东西养的灵媒伤了，你快去。
0: 说话的功夫，他嘴中黑血狂涌，然后脑袋一歪，直接断气了，显然说那几句话已经耗尽了他最后的力量。我听后也愣住了，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张显宗会跟我说那些莫名其妙的话呢？然后让我去结果掉那旱魃。电光火石之间，万千思绪掠过我的心头，等我回过神，张显宗已经完全断了气了。殿下前面急凶不知，我也没时间处理他的尸首，对他的尸体鞠了一躬，我就拎着百臂刀赶紧往前面跑，心里也是惦记着张振林的情况，不祥的预感在我心头弥漫。看张显宗的情况，张显长和张振林怕也是好不到哪里去啊。在黑黢黢的洞穴里面又往前跑了约莫两三百米远，前方一下子豁然开朗了起来，一片被掏空的山腹顿时横呈在我的眼前，我整个人也愣住了。这山腹里跟遭遇一场大爆炸一样，一片狼藉，乱石堆叠，看起来触目惊心。到底发生了什么？什么造成了这么恐怖的破坏？我拿手电筒在山腹里面照了一圈，最后在一个石头上发现张显长，他正仰躺在那石堆上面，手电强光打他身上的时候，我在他身上前面没发现什么致命伤，道袍还是很整洁，很明显是伤在背后，因为他躺在石堆上面已经被鲜血染透了。因为隔得远，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断气，所以连忙跑了过去，等凑近的时候才发现他还睁着眼睛，只不过嘴角和鼻孔已经往外冒血了。看到我之后，张显长对我咧咧嘴，似乎是笑了，有些艰难的说道：
1: 葛兄弟，你来了。
0: 我点点头，弯下腰准备把他扶起来，结果手还没碰着他，就被他艰难抬起的胳膊挡住了。
1: 别动！
0: 张显长痛苦的咧开嘴，喘气声就跟破烂风箱似的。
1: 你动，我可就没法和你说话了。
0: 我被吓了一跳，连忙弯腰看他背后，这才发现 个碎石堆上有一节特别尖锐的凸起，全部顶进张先昌的背部。看顶到的位置，分明就是后心。难怪他说让我别碰他，一动心头血放了，他恐怕立马就得断气了。
1: 到底发生什么了？我急声问道。那个汉魃呢？
2: 跑了，他跑不远，去杀了他，这是最后的机会。他怨气很大，报了仇，恐怕会威武扬江。
0: 一说起这个，张先昌的语速明显加快了起来。
1: 师父的智能类东西已经变成汉魃的时候，就明白自己斗不过了。小天使斗汉魃，赢了的只有青衣这个绝世奇才，因为阴间的各方统领都很看好他，也愿意帮他，总觉得脚下这么一个潜力无穷的小天使对自己以后有好处，所以青衣才能一天之内从阴间请出三位鬼王轮战汉魃，最后在汉魃后力不济的时候将之干掉，成为咱们这一行活着的传奇。但是我师父不一样，他脾性比青衣更加刚烈，脾气也暴躁。青衣和阴间关系很复杂，有敌对，也要相互彼此帮助的时候。怎么说呢，就像是国与国之间一样，没有永恒的友谊，也没有永恒的敌人。但是我师父也没他那么睿智，只是一味的敌视阴间，认为死人就不应该出现在阳间，和阴间的关系特别特别差，所以压根不会有鬼王帮他。他也知道这一点，因此在进入这里之前，他做好了誓死一搏的准备，让我张先昌拼死拖住汉魃，只需要片刻就行了。然后他趁这个机会直接在汉魃面前冰解了，那汉魃直接被他的重伤，估计现在衰弱到极点，肯定不是葛兄弟你的对手。你去找到他，然后干掉他。
0: 冰解，原来张振林说的法子就是这个呀。前面就已经说过，冰解就是道门弟子奔向死亡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他们身上灵力溃散，如果引导好这些灵力溃散方向的话，能够进行一次升华的一击，威力直追大天师。我估计那汉魃也没想到张振林会这么刚烈，跟亡命徒一样，一个小天师上来就直接冰解求死，趁他疏忽大意的功夫直接来了一下狠的。了解事情真相之后，我有些焦急的问张先昌，
1: 我说呢，他在哪？
0: 我这话刚说出口，在我身后就传来一道特别虚弱的声音，
1: 大侄子，我在这里，你过来，我有几句话跟你说。
0: 这声音可不就是张振林吗？我急忙转身，循着手电筒光在乱石废碟中就寻找挺久，才终于在一堆乱石下面看到他对我招手。他半个身子几乎已经被乱石埋住了，只能勉强抬起胳膊对我招了招手。看过他威风八面的样子，忽然瞅到他这种境地，我心中也是莫名的一酸。大概过刚一蛇说的就是他了。英雄落幕，美人迟暮。这个世界上最让人受不了的场面就是这样了。我当下连忙跑过去开始扒拉他身上的石头，这石头特别尖锐，扒拉几下我的伤口被划了开来，生疼生疼的。不过我也没有管这些，总不能让他就这么被埋着，一个天师应该有天师的威严，被活埋了算什么事情？
1: 大师子，别扒拉了， 没用的，我已经冰结了，现在不过是最后一口气了。就算是咱们道门祖师爷来了都没用。
0: 张振林一把抓住我的手，咬牙说道，
1: 现在我有几句话要和你说，你一定要记住我接下来的话。
0: 我一愣，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1: 第一，砍掉这个汉巴。我知道他这件事情叔都能看得出来，但是汉巴这东西真的不应该出现在阳间，哪怕他生前多么可怜多么冤屈，他也不应该出现在活人的世界，否则必将成为大祸，你明白吗？这是咱们存在的意义。
0: 张振林牙齿咬得咯吱咯吱作响，抓我的手抓得特别紧，捏得我有些发疼。然后他沉默了，似乎在犹豫着什么，过了很久才长长呼出一口气，轻轻闭上眼睛，沉声说道，
1: 至于这第二条才是重中之重，大侄子，你记住，千万别和天道盟走得太近，这个组织已经变味了。说实话，叔没想到你会加入他们，当初叔用了半辈子的时间才好不容易从那里挣脱出来，但是没想到你又一头扎进去了。
0: 关于天道盟的神秘，其实很多人都和我点过，李叔最起码没少跟我提过，可是我至今都不明白是为什么。看张振林似乎知道一二，当下连忙问道，
3: 说你能和我仔细说说吗？
1: 我知道的也不是特别清楚。
0: 张振林沉声说道，
1: 天道盟是天师道的老祖宗张道陵创建的，最开始的意图是为了维护阴阳秩序，可是到了现在渐渐的已经变了味道了，他们似乎没有那么伟大了。怎么说呢，这个组织在暗处似乎还有一个非常神秘的机构，这个机构不是为了阴阳之事，好像是他们一直都在致力于做一件事情，很多有天赋的成员都被吸收进这个组织，你爸爸和你爷爷都曾经受过这个组织这个机构伸出的橄榄枝，不过他们似乎发现这个机构做的事情不是好事，所以拒绝了，因为他们两个都很强大，而且还是父子同气连枝，所以天道盟也不敢贸然对他们下手，为了防止和天道盟彻底撕破脸皮刀兵相见，他们在发现那个机构之后也一直没有退出天道盟，就这样他们和天道盟维持了一个微妙的平衡，不过在这种平衡之下，他们受到天道盟的排挤是肯定的，各家一直都在执行最危险的任务，你爸爸的死其实也和天道盟有一定的关系，再后来叔叔我也受到那个机构伸出的橄榄枝，当时因为受到你爷爷的影响，我可不敢加入那个机构，但是我又没有你们葛家的能耐，被排挤了只能是个死，所以我才直接退出天道盟，抱上政府的大腿，就是借政府的大腿保自己一条命而已。
0: 说此一顿，张振林长长呼出一口气，
1: 叔知道的也都和 和你说了。

电柿树是白桦树，桦电柿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桦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志，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有诗赞，仙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
6: 全程
4: 八
6: 九一
4: 声八点，画店活力调频。
7: Number one FM。
8: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

0: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

被孤立的鲸偶遇坠入海底的星，开始了一段结伴而行。星斗坠落，回首不见来路，却甘愿做一尾游鱼，承受阻力也要朝你靠近。坠落的星斗。

坠落的星斗化成属于你的海星，保留对你的心动。我们的故事也会一直一直走下去。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歌声是多姿多态的，不同的歌有着不一样的韵味，我们听起来也会有不一样的感觉，酸甜苦辣咸都有。有的时候要练成鱼的记忆，因为有些东西只能依靠遗忘去对待。我想在你面前我只是一条鱼。这首歌刘思瑶，化形的鱼。

离水的鱼讲述了我和你的故事，化形的鱼将你和我的故事遗忘，直到永远。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 八。

0: 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0: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解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

0: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2: 小心哦。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
5: 快乐
6: 拼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7: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吴越的散文《马为什么白颜色》，金宇澄回望。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为大家介绍朝衡的《望月望乡》。
1: 昨天我们欣赏了《马为什么白颜色》，金宇澄回望的上半部分。上海作家金宇澄出身于一个比较特殊的家庭，父亲解放前曾从事地下工作并且被捕，这段经历深刻地影响了他和他的家庭。但是他从事文学创作并不是受到他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的影响，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本身的触动，一种自我表达的需要。下面请继续欣赏《马为什么白颜色》，金宇澄回望的下半部分。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说起来，母亲出身复旦中文系，同样雅号文学，但她的工作长期是宣教、动员、布置展览、去工厂做深入的女工调查等等。从上海总工会机关转到湖州水泥厂后，更是彻底改行学水泥配方。引发金宇澄对文学兴趣的是文革期间的地下阅读氛围，是八年北方生活接触的1949年前后西方苏俄小说，是图书馆系统中流出的书籍在社会毛细血管的输送。最初的写作练习是他在东北时期大量描写东北的生活情况，黑龙江和上海的反差的信。主要的一位上海信友没有下乡，大他3岁，熟读黑格尔、叔本华。有一次对方在回信中说，您写得太好，以后应该可以写小说。其实他也给家里密集写信，写所见的东北劳改农场情形，父亲的复信里对这些都不予回应。这种搁置要等很多年父亲去世后，他翻检父亲1942年的狱中通信、1953年调查监狱制度报告等等内容，才能够正确解读。他才明白，当初他信中强调的那些景象，父亲是完全懂得的，只是父亲不想而已。
1: 1978年，金宇澄返程，进入一家钟表小企业。这个范围的人们热衷于钟表的较快慢、擦油、理油丝、换钟表面子、点夜光粉。工余时间，他会翻开一本破书，怕别人对他讲钟讲表，怕听滴滴答答声音。如那位信友的预言，在后来的几年里，他觉得可以写小说，可以投稿。1985年发表处女作《失去的河流》，次年发表《方岛》，获得了2届萌芽小说奖。那时《萌芽》还不是一本青春文学的刊物。1987年，《方舟鸟》获得了上海文学短篇奖。1988年，金宇澄调入上海文学任编辑。回到上海后数年乃至十数年时间里，金宇澄一直在追溯东北记忆，历历在目。他写出上海女青年眉宇间凝结的恬淡和愁绪，引动男青年思念连绵阴雨的马路、弄堂、江南丝竹，以及深夜护具女爵的唱段，是在东北洋葱田里劳作时感受到遥远的上海。他写冰天雪地的站台，写600公顷的玉米在视角里难以形容。他写被评论家以为作者是北方作家的村妇故事，以及棺材匠的苦恼。他写到诸多难以忘怀的知青死亡事件，阿贵的故事，在经历了30年世事淘洗后仍不能平息与释怀。于2011年还原封实为更长篇幅的非虚构《晚死亡笔记》在该年的《中山》杂志发表。
2: 他渐渐写一点上海，基本是赋予画面感和故事性的散文，像是慢慢恢复了对这座城市的话语权。金宇澄1988年的短篇《标本》似乎暗示着与东北题材的告别，

0: 小说中，博物馆晦暗潮湿的大厅深处，几匹白马的肚腹已被掏空，眼眶中装了玻璃假眼。制作员移动马匹的庞大身躯时，马蹄磕碰了精细陈旧华贵的栗木地板，那种飘渺不定的声音如同梦里的碎步。黑河在远去，白马入梦，上海归来，肉声讥讽。中国当代文学观念重乡土轻城市，金宇澄则发觉城市中也有泥土，丰富的有机质，也就是人脉。城里人都有其出处，你从哪里来，上一代人过得怎么样，如何为生，如何变迁，同样形成丰富生动的景深。尤其上海这样的移民大城市，金宇澄傅氏家族吴江李黎的古镇传奇，与母氏家族从南京宁波迁至上海南市开银楼兴衰的经历，在血脉的阡陌中微细响动。他绘制了不少的上海地图，其中一幅标出父亲母亲于1965年之前居住过的地点，竟有近30处。城市其实同样辽阔深邃而致密，如田野，如山峦，如溪涧，人们如植物般展开绒须与触角，在疾驰的日角中扎根或飞翔，留下声音和故事。
1: 在父亲眼中，儿辈写作成为小说家，成为文学编辑，某种程度上应视为自己的同行，但他从不乐观其成，相反几乎是忧心忡忡的侧窥者。1987年，父亲在日瓦戈医生封三的白页上写的铅笔字，反映当时的动荡、饥饿、破坏、逮捕、投机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沮丧都是事实，但作家的任务是什么？知识分子绝不是沮丧和黑暗的。进入老年，父亲的话越来越少了，只这样在信件和读书笔记中写一些感受。这段激昂的有警示色彩的话，金宇澄认为是我爸为我写的，像是寄语。因为青年作家金宇澄似乎表现为父亲年轻时的反面，较为消沉。父子之间通过如此间接的方式进行交流。在金宇澄的整个成长时期，父亲几乎都是不在场的，但父亲的问题却总是在场。时代之手就是这样极其顽劣的，在千万个家庭、几代人的命运里捏造了一些永远的隔阂和障碍。不久，金宇澄所在中学有插队去东北农场的名额，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军垦兵团是不能去的，金宇澄毫无选择，平静地报名。此后双方关系便进入传统的中国式父子模式，情深如海，无话可说。父亲一生的跌宕，生前几乎没有完整对家人说过，只有在父母偶尔因遇见某人或某事而起的交谈中零星听到一些。出于对文学历史画面的敏感，常常只说一遍他就能记住。比如日本人监狱里听见日本狱卒唱俄文歌，狱中如何的饥饿状态，汪伪监狱的混乱管理。
0: 20世纪80年代直到离休，父亲似乎平静下来，一直做上海工人运动史的研究。90年代有几年时间里，父亲与一位马姓旧友隔天要通一张明信片。当年这位老友搭救他出狱，但两人之间无横向联系，碍于纪律无法相谈。而后1949年至文革疏于往来，又过几十年重新联系上，已都入老境，终于可以密谈。反正都是别人看不懂的旧话，双面蝇头小字，工工整整，直接写在明信片上，你来我往十分热烈。几年之后老友去世，家人将一厚沓明信片奉还，从此再无人可话当年了。父亲将明信片锁入抽屉，不再翻阅，更为沉默。2011年5月的某一天，金宇澄在弄堂网上以网名独上阁楼写了开场白，最初只想写自己所知的人与事，在跟帖者催促更新的声浪中，无意间写出一段密集的人物对话，胸中无数话语压抑不住的开枪。他忽然意识到，这是长篇小说开始的一种独特的调性，这就是写透上海世态人情、时代幽冥的近40万言《繁花》。
1: 第二年

0: 年秋，繁花在收获刊出。2013年3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父亲翻看过这两个版本，不知是否读完，不发一言，在该年的6月去世。在这部小说的深处，金宇澄藏匿了父亲离秋后与情报系统老上级在静安公园茶室碰面的画面。双方凑得很近，照旧压低声音说话，犹如旧时街头。对方穿来了1949年前压在箱子里的全套西装，举手投足如出土文物。父亲告诉对方，时代已经结束了，这一代人包括他们的仪式感已失去意义。金宇澄至今不知道父亲是否读到了这些章节，时间被彻底停滞了。父亲去世后，母亲情绪很差，往事纷繁，同样体现在他不时翻看的旧相册中，话头绵绵无尽。金宇澄请母亲依照片写下时间的说明次序，等于一个人最后对自己的证明。在半年内，母亲做了两大本的剪贴，完成了给自家孩子看的口述实录。在整理物件期间，母亲交给他三封父亲给马姓朋友的旧信，拿回来放了有一个礼拜。一天深夜，金宇澄打开父亲的旧信，读到1942年7月被捕前夕的那个晚上，饭后眺望延安中路方向的外国坟山，也就是今天的静安公园。黑黝黝的，夜光隐隐地照见那些白森森的大理石墓碑，不知怎么心里惆怅，很不愉快。12点多步行回寓所，上床大概1点了。过不多久，突然前面电铃声大作，后门的皮鞋声也大作，乍起一看，后门日本人冲入。
1: 父亲的叙述那么有画面感，燃起火花，使他决意写作，于是就有了《繁花》之后的家族传记《回望》。这部非虚构作品中列出他据史料文献、友人书信、爬书、整理、考证补充的父亲故事、母亲的口述实录以及多种日记、照片等内容。这也是他与父辈的一次特别的沟通，将阴阳永隔之间的对话烙在纸上。书封回望是他自己的字，白色竖排，有读者说乍看像面壁，也可这样理解。完成回望，金宇澄认为它饱含了实验的意义，通过不完整的书写方式拼接父亲母亲这对普通男女的发展轨迹，怎么踏入社会，怎么产生选择和承担，连接成一条属于他们的曲折线路。笔意尽处，他无法不感到人生的某种宿命。我一直认为年轻人的世界很宽广，落实到具体的个人眼前，世界一直是狭窄的。很多人往往是一天一时的决定，可能就决定了一生。你的背景、你的性格，可能早已决定了自身的命运。2017年1月，《回望》出版。对于作者配合出版社如何为新书宣传，金宇澄一直迟疑，经常想到父亲的低调姿态，写作中激荡的心情此刻逐渐冷却。
0: 2月，一位旅居英国的朋友辗转发来一个微信名片，一位现居德国的户籍男士读者来信说，看了回望，没想到我姑爷爷当年说的话全都是真的。我小时候住上海，我姑爷爷放出来后第一次陪他散步，在华山路武康路，他告诉我黄金荣送过他一幢别墅就在附近。我很吃惊，不可思议，说那时他在淮海大楼住过，包括您书中关于他的记录，我们几乎不相信。永隆大楼住过，锦江住过，华山路住过，居然上海法租界几乎是最好的地段他都住过。我一直对他有好奇心，只是当时画画又准备出国，很多家里的活动没参加，所有人都充耳不闻，认为他在吹牛，没想到都是真的。信中提到的姑爷爷就是金宇澄父亲的老上级吴成芳。这个回声令金宇澄百感交集，也见到这本家书的价值。个体的人在每个时代里呈现了一种消耗，若不趁着记忆及时记录下来，留住回眸，便正如后人看到一张只有影像没有说明的旧照片，将永远无法得知它的确切内容。上代人已

0: 已经结束，我这代人也完全老了，承前启后是这么过来的。写作的意义其实也就是把曾经的细节记下来，这是没人做的事，历史学家不这么做。
1: 好了，吴越的散文《马为什么白颜色》《金宇澄回望》我们欣赏完了。昨天我们说了，《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认为，《繁花》建立了一个文学的博物馆，多少年以后你要回过头来看上海，到小说里找就行了。金宇澄也不反对这个说法，他特意强调，《繁花》是剖面图，可以看到上海人的生活。这个剖面图不是什么旗袍，不是什么30年代，这些都是表面，它要体现的是深入的上海市民生活，这其中有很多习惯值得写。他写道，在定量供应粮食的年代，有人批评上海说，全中国半两面值的粮票只有上海有，说这话的人是很不屑的，但是上海人听了会笑，因为这是生活习惯的不同。北方吃油条一般是论斤卖，而上海一根油条一块蛋糕是半两粮票，可以零卖，外面苹果辣椒都标下零卖。上海人不习惯光吃油条，要剪成小段蘸酱油，半两粮票可以买一碗小馄饨，下午两三点吃一碗很舒服，要是北方人进店要半斤，人家得端来10碗。对于程永新的博物馆说，金宇澄觉得是美誉，但他的确喜欢写这样的生活百态，因为小说是需要有很多有意思的内容支撑的。他说，写小说老舍先生讲过，要上知绸缎，下知葱蒜，不断的要有小花样出来，展现人生丰富性，干嘛不让大家看了喜欢呢？我知道的话就多讲一点。
0: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为大家介绍朝衡的望月望乡。
2: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3: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今天我想为您带来朝衡所作的《望月望》。

翘首望东天，神池奈良边，三立山顶上，响又皎月圆。朝衡本名阿倍仲麻吕，出生于日本奈良附近的一个贵族家庭。唐玄宗开元四年，他跟随遣唐使来到中国，进入长安的国子监太学，学习汉文化，并取汉名为朝衡。由于才华过人，他深得唐玄宗的赏识，并与当时著名的诗人李白、王维和楚光熙等人过从甚密。公元753年，在来中国37年之后，朝衡获准返回故乡。这一年夏天，他亲赴扬州，邀请鉴真大和尚随他一同去日本弘法。同年十月，朝衡的船队从镇江起航回国。当船只暂时停泊于镇江的北固山下时，朝衡写下了这首思乡的作品。他在诗中感慨，抬头仰望东方天际，心神已经跨越大海，回到了故乡奈良。此时此刻，在故乡的三立山顶，皎洁的明月想来与我在此地看到的一样远吧。在写下这首思乡的诗歌之后，朝衡踏上了归国之路。

0: 为了纪念阿倍仲麻吕在中日友好交往方面做出的贡献，镇江的北固山为阿倍仲麻吕树立了纪念碑，叫做阿倍仲麻吕石碑。这座碑在1990年底建成，碑上以中日两种文字镌刻了望月望乡诗文。日文碑文由日本书道院院长田中洞云执笔，中文碑文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沈鹏所书。著名书法家赵朴初为石碑题写了碑额。在纪念碑东侧有一座四层铁塔，叫做魏公塔，它是北固山的重要文物，也是我国仅存的六座铁塔之一。铁塔始建于公元825年，是唐代润州刺史李德裕建造，后来这座塔屡毁屡建，现在留存下来的塔身一二层是宋代制品，三四层是明代所铸，现存的塔基和塔身都有精美的图案，如云水纹、莲瓣双雀、游龙戏珠、佛像等等，造型精美，生动逼真。北固山所在的镇江古时候被称作京口，是中国著名的古城之一，与江南另一个重要都市扬州隔江相望。
1: 爱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4: FM891 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5: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

0: 晋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进屋内，应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2: 上回书正说到道爷贺长兴力战三寇，打着打着一看，哎呀，大和尚受伤倒地，冯氏中了暗器，俩孩子嗷嗷直哭，这还打起来没完没散，老道急，本来不想使唤宝剑，情急之下迫不得已，无量天尊贫道开杀戒，了啪，浮尘一甩插到后头，探绑臂胳膊藏亮，拽出宝剑，一道寒光扑奔三寇。这三寇也不傻，打着打着偷眼一看，耶，都玩完了，就剩我们仨了，心里有点发虚。道爷把宝剑拽出来，一顿乱剑，三寇盯不住劲儿，哎呀，啊！一转身骨，三寇倒地，全死。道爷把宝剑一顺，鲜血顺着剑尖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弹鞋底儿蹭蹭，把宝剑上的血蹭干净，宝剑还家。提衣服过来，来见和尚，咱必须交代清楚。一僧一道，怎么那么巧走到这儿来？是在这路过吗？他们跟飞天玉虎高凌啊都是好朋友，高凌保护夫人离开临安之前，曾经派人给一僧一道送了信了，说僧兄道兄啊，我有点急事儿啊，我保护忠良之后要逃离临安，免遭秦桧的毒手，我觉着人单势孤，恳请僧兄道兄能助我一臂之力。你们见信之后，速速赶奔黑虎岭见我，事先约会的，要不怎么那么巧呢？可惜天不作美，一个劲儿下大雨，他在误事。送信的人晚到了一步，僧道接着书信一看，哎呀，不好！收拾东西带着兵刃起身，迟来了一步，才发生了这个悲剧。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老道贺长兴跟和尚笑如来志明亲师兄弟，那有交情，老道还得管和尚叫一声师兄，一看师兄受伤了，可能不心疼吗？赶紧过来了，师兄，你觉着怎么样？弥陀佛，兄弟，我受伤不轻，试试，您等，我现在就给您用药。一撩衣服，把这个道袍撩起，刺啦，撕下两条子来。给他止血呀，堵着这个伤口的窟窿，赶紧从口袋里头掏出金疮铁扇散、止血丹、止疼的药，上的上，塞嘴里的塞嘴里头，大和尚吃下去。 这个药啊，什么药方配的咱不知道，真的好使，吃下去血流的就不那么多了，大和尚比方才强多了，可以啊，摁着地慢慢的直起腰来，也可以动弹动弹了，刚才不能动了，大和尚这才站起来，兄长，你受伤没有？我尚未受伤，快，快看看夫人如何？哎哎，那还有伤号呢？医生一到，赶紧来到冯氏近前，告诉俩孩子：别哭，别哭，别哭，往旁边躲躲，我们来抢救。一看冯氏耽误的时间长了，那血把前心都染红了，咕嘟咕嘟还冒血，一个人身上有多少血，一个劲儿的淌，那能好得了吗？而且这镖就在这盯着，扎进去挺身，僧道就一皱眉，赶紧给夫人号了号脉，脉搏微弱，但是人还没死，赶紧给吃药，把药给灌下去了。您说这药怎么那么好使？起死回生丹，时间不大，走五关通七窍，十二重楼，咕噜噜噜这一响，冯氏居然把眼睛睁开。夫人，你觉得怎么样？夫人晃了晃脑袋，奇迹出现，居然把这手轻轻的抬起来，抓住这只镖，把镖拔下去，镖拔下去了，这是一个大窟窿，咕嘟咕嘟冒血。老道赶紧又撕了一条道袍上的布，把这伤口给它包上，虽然是不能完全堵住，倒是强得多呀。夫人，你还有什么话说没有？这人不能救了，活也活不长，看得有什么遗嘱。夫人明眼泪淌，嘎巴嘎巴嘴说不出话来，僧道急的是汗都冒出来。夫人别着急，慢慢说。夫人说了，说的那个声音比那个蚊子叫唤的声啊大不多少，老道和尚听不见，只好把这个耳朵贴到冯氏的嘴唇旁边听着。说吧，声音微弱呀。哎，老道贺长兴耳朵挺好使，一点病都没有，尽管声音再低也能听明白他说的是什么，如果咱们就学他怎么说的，你也听不见，白费劲儿了。咱就得把冯氏这个音量扩大100倍，您才能听清。冯氏怎么说的呢？说我这条命啊，活不长了，我肯定得死。我发现医生一到，你们二位是大好人呐，帮了我的忙了。我死不足惜，我死就死了，唯独这俩孩子我放心不下。现在我把这俩孩子的身份跟你们二位交代交代。这大一点的孩子，就是六七岁的这个孩子，是我儿子，叫高峰，就是高宠的儿子，叫高峰。这小的就是5岁左右，这小孩是岳飞岳大帅的幼子，叫岳平。

我怕被旁人知道，给这孩子改了名了，也姓高，叫高波。为什么叫高峰？为什么叫高波？纪念岳大帅岳飞，因为岳飞死在风波亭，故此用这俩字叫高峰高波，以示纪念。我原想把这俩孩子带着远离虎口，找一不知道我们下落的地方，把俩孩子将养成人，长大之后请高人教给他们能耐，给他们的先人报仇雪恨，但现在都做不到了。我就得拜托二位，无论如何把这俩孩子培养成人，我就在九泉之下不忘大恩。这话说了有半小时才说出这么些话的，咱们把它压缩提高了声音了。贺道爷、志明和尚听着不住的点头，听着听着热泪是夺眶而出。弥陀佛，无量天尊，夫人你放心吧，这件事情就包在我二人的身上了。夫人点了点头，还想说也太费劲，这血咕嘟咕嘟冒着，得缓一缓呢。哎，正这么个时候，树林里头又来个老道。这老道神不知鬼不觉的来到众人的身后，在这听着。哈哈哈哈哈哈！他这一乐，把志明和尚、贺长兴、贺道爷吓了一跳。谁？回头一看呢，身后这老道一身白，白绫子道冠，白缎子道袍，白色的丝绦，白布袜子，白缎的道鞋，哎，一身白，好像穿孝一样。往脸上一看，煞白煞白的一张脸，白胡须散满千心，白到一块儿去，二目不变，一看就不是一般的人呐。啊，不认得。两人赶紧站起来了。弥陀佛，无量天尊，这位道兄您是哪位？哈哈哈哈。哎呀，好，壮哉壮哉，方才贫道路过此处，你们的所作所为贫道亲眼目睹。二位，如果我没猜错，大和尚是飞来峰下金刚寺的方丈笑如来智明吧？不猜，正是老衲。那么这位就是清虚观的观主贺长兴贺道爷了，无量天尊正是贫道。二位啊，暴打不平，拔刀相助，救忠良之后，这种壮举叫人可亲可敬。方才我虽然没听见这位夫人说的是什么，但是据我猜测，访问这俩孩子，一个是岳飞岳大帅之后，一个是高宠高将军之子。哎呀，贫道最敬慕这俩人，尤其是岳大帅死得太惨了，我深表同情。无奈出家人乃化外之人，奈莫能助啊！既然看见忠良之后焉有袖手不管之理。二位，这么办，我看志明长老受了伤，你看你伤有多重，后身都染红了，
气色不正，你得好好养养身体。那么道爷呢，你的负担也够重的，也应当好好休息。咱这么办，这俩孩子归贫道收养，我给带走，把他带到深山老林抚养成人，把贫道一身绝艺就传授在他们二人的身上。哎，等长大成人之后，闯荡武林，给他们的老人报仇，不知道僧道二位愿意否？俩人一听，什么？哦，你要这俩孩子，你是干嘛的？不认得，能给他吗？道爷，既然如此，请问仙乡何处？宝冠何名？您怎么个称呼？您是哪一位？问我？没这个必要，我是谁不是谁无关紧要，主要的这俩孩子归不归我，这倒是大事，你们愿意吗？不行不行，道爷，您都不肯报名姓，我们心里头没底，怎么能把忠良之后转交给你呢？道爷，您这心我们感谢，但是万难从命。什么？你们两个说什么？万难从命？那么换句话说，你们是不愿意了？这个女人眼看就要咽气了，我没必要跟她商议，我主要跟你们俩商议。换句话说，跟你们俩商议是瞧得起你们俩，你们俩也没资格跟我摆这摆那儿。我想把孩子带走，我就带走。之所以跟你们商议，是高抬你们二位，别给脸不要脸的，别敬酒不吃吃罚酒。这俩孩子我是带定的，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这老道有多野，说着话一提道袍迈步过来，一伸手把那大点那孩子高峰，就是高崇那儿子抓过来，哎，夹到肋下，再伸手抓月平，就这么野蛮愣抢。僧道在旁边看着能不管吗？一看刚才说话文质彬彬像人话，怎么眨眼之间这么粗野？志明身受重伤，那大和尚想动不敢动，贺长兴贺道爷没事儿。贺道爷一看动武啊，我能瞪眼瞅着俩孩子叫他抢去。道爷喊了一声住手，你接掌吧。那个探长过来奔这个白袍的老道前心就是一掌。这老道真厉害，笑呵呵的说了一声来得好，嗨，唰啦一转身，我是形象，我这么转着能像我这么慢吗？人啪跟打闪一样一转身，道爷这一掌就走空了，身子往前一抢，没想到这个白袍的老道这夹着孩子，这手闲着呢，本来抢月亭没抢着，老道一过来，他把手一抬，嗨，用俩手指头把贺道爷这个耳朵给夹住了。你说多大，就像钳子一样薅住了，往怀里带，下来吧，咔哧，把贺道爷的耳朵给撕下去，血哗就淌下。老道一乐，哈哈哈哈哈哈。贺长兴，你自己找的盆，我们不愿意跟你动手，我这人就这样，可是你自己给脸不要脸呢，这回你少了个耳朵，可休怪贫道无情了，扔了吧怪可惜的，带着吧做个纪念，揣兜了。贺道爷疼得一捂耳朵，好啊，还想伸手，
不是人家的对手。

0: 就知道这家出手如电，会鹰爪力的功夫并非等闲之辈。怎么办？正在着急之时，树林又来了一位。你看多小，这位喊了一声：“哎，老道，撒什么野？老爷子来了。”
1: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殿。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6: 小心哦。
7: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图
11: 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中行车应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3: 跨地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4: 上回书咱说了，来了个白袍老道，功夫棒极了，把贺长兴贺道爷耳朵给撕下去，非要把俩孩子给抢走。他夹着一个，刚要抢乐亭，又来个人，真是英雄大聚会。这位迈步过来，把手一伸，切慢动手，不灵佛，什么人？白袍老道倒退两步，抬头一看，哇，太热闹了！在自己面前站着个花儿乞丐。什么叫花儿乞丐？要饭花子。这要饭花子是个老头，哎呦，看那样70左右岁吧，破的没法再破。这头上戴着一顶4楞员外巾，这个员外巾不知在哪儿捡来的，戴多少年了不知道，也看不出什么颜色来了，上的全是口子，被风一吹呼嗒呼嗒进门帘儿。这帽子戴不住了怎么办呢？拿这麻绳勒到脑袋上，身上穿这衣服也看不出是什么衣服来了，什么颜色也看不清，花里胡哨，左一块补丁，右一块补丁，后来这补丁都没法补了。再破了怎么办呢？他有招， 把破这地方一抓，拿线绳系上，左一揪右一揪，前心背后全是揪，滴了嘟噜全是烧麦，跟那包子差不多少。裤腿一长一短，光着脚丫，一看这两条腿又黑又瘦，都起了鳞了。背着个破搭链，那搭链就是口袋，鼓鼓囊囊，也不知道里边装的什么玩意儿。往脸上一看，跟猿猴差不多少，挖口脸儿，奔着头，翘下巴，深眼窝的一对黄眼珠一转是锃红刷亮，胡子都赶了粘了，袖面高挽，手中拿着打狗的枣条。别看那样，俩眼倍儿亮，声似巨钟，乐呵呵的把手一张，且慢动手。不亮天尊，老匹夫，你是干什么的？你就管我叫老花子就得了，还问吗？谁像我这样？我是个老花子，要饭的。方才下大雨啊，把我撵到这树林里去了，睡了这么一觉，等睁眼一看，嚯，这儿打起来了，好热闹。我就蹲在那高坡上看戏，你们这一出一出的，我看得清清的。一直到您来了抢孩子，我说白袍的道爷，看来咱俩这岁数差不多少，你那胡也白了，我也不年轻，年高得有德呀。上了年纪的人呢、不修今世，修来世。我发现你这出家老道怎么有点缺德呢？你是寿星老尿炕，有点老没出息。你说你这人多不讲理，人家在这保护忠良之后啊，你半截腰插一杠子，非要把俩孩子夺走，说什么你要培养忠良之后。我说你大言不惭，好不知羞耻啊！人家问你是什么，你叫什么名，在哪儿住，你不说，你说没那个必要，又说你身份多高，跟旁人谈话是瞧得起旁人，要不就旁人不配跟你论高低。我说你这话说的是不是有点过分呢？连我这老花子听着都不顺耳。今天这。

书平，我是管定了，你把你家那孩子给我放下，这儿没你的事儿。我道爷从哪儿来的，你上哪儿去？刚才撕那耳朵算你捡个便宜，我也就不揪这事儿了。要不听，我老花子可生气了，今儿个咱俩得分分高低，我背不住一着急把你的耳朵给撕稀个了。我量那个法，好老花子，你活腻不了，你找死。家里一个孩子晃单掌棍，啊，探三指，要撕这老花子的耳朵，唰就来了。这老花子，你看穿的破，功夫真高，唰一转身躲开了，一掌掏空。老花子乐了，嘿，贪得无厌呐！一只耳朵下酒还不够，还要撕我的耳朵。好嘞，今儿咱俩试试。啊，啪！一转身过来，啊，啪啪啪几个照片。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白袍老道一看，大吃了一惊，就知这老花子是装的。这是一位世外的高人，出手如电，身法之快，高深莫测呀！我这家个孩子，要想捡便宜不那么容易，干脆见好就收吧。老道拉了个白纸，一抬腰，跑了，到底夹走一个，把高峰给夹走。高峰之哭啊，我不走啊，我不跟你去，我不跟你去，爸爸远了听不见了。老花子一看，嘿嘿，我说僧道二位没有办法啊，我迟来了一步，你们二位该干什么干什么，我可要追下去了，无论如何我把孩子得夺回来，再见。老花子三晃两晃踪迹不见，追下去了。贺长兴贺道也利用这机会把这耳朵呀，这伤口上了药，拿布把它包上，脖子全是血的，疼痛难忍呢。那怎么办呢？都收拾完了，还有个小孩呢，月婷在这儿呢。两个人二次过来，哎，一看这么一打一闹，冯氏又明白过来了。冯氏睁开眼睛，干裂的嘴唇嘎巴嘎巴，那意思叫他们俩到近前来。僧道二位这才过来，夫人您还有什么话说吗？什么意思？一看他往下伸指，哦，明白了，好像他怀里揣着什么，结果一搜什么也没有，可把僧道给急的。就见冯氏一皱眉，拽着拽着衣裳，哦，衣裳里边有东西。还是贺长兴贺道爷思路敏捷，把夫人的衣服撩起来。那个年代讲究男女授受不亲，特别是出家人，可是到现在情况特殊，也不能避嫌了，也就豁出去了。撩衣服一看里头是夹层，咔哧撕开，哦，里边夹着一封信，在这衣服这个夹层里头缝着呢。把这信掏出来，贺道爷展开官桥，看着看着哭了。和尚受了重伤，咬着牙也看着，和尚也哭了。闹了半天，这封信是岳飞岳大帅亲笔所写。岳飞呀，大书法家呀，大诗人呐。您看那《满江红》写的多好，气势磅礴。而且岳飞写的那个字相当潇洒，那字儿都写活了，都那个工笔的楷。

书写的罢，点点如桃，撇撇如刀，上头写的是工笔楷书。这封信怎么写的呢？大致是这么个内容，是岳飞给冯氏写的，意思是说我们老岳家跟你们老高家是生死的弟兄，我跟高宠是磕头的把兄弟，我兄弟高宠挑花车死在牛头山，我非常难过，虽然他死了为国争了光，名留千古。我听说弟妹呀，就一个孩子比较孤单，故此把我幼子岳霆送给弟妹，谁让咱们家好呢，所以把这孩子送给你了，你呀就留着这孩子，就当你生的，传宗接代吧。落款是绍兴九年秋八月，绍兴九年写的。这什么意思？这就证明了岳霆的身份的确是老岳家之后，这不能假，有这信可以为凭。所以看完之后难过，想起岳飞了。冯氏一看信找出来了，点了点头，二位啊，我儿子被老道抢走了，无论如何求二位把他找回来，这孩子岳霆就交给你们了。说完了咽了气了。和尚老道难过半天，一想 别在这儿待着，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还死了那么多人，怎么办呢？先把这尸体，男人的女人的分别都得埋了，不能叫尸骨现天，出家人管的是好人还是歹人呢，死了死了，一切都了。上哪儿挖那些坑去？旁边是树林，下雨下的土质松软，有那沟，就拿着兵器调了一条沟，把死的那些杀手扔到里头埋了，把冯氏用被子裹上包好，也就草草掩埋。条件艰苦啊，现在没讲究了，埋完了把血迹也都蹭干净，车子赶进树林，一旦有人走到黑虎岭看不出什么破绽来，全完事儿了。贺道爷儿子没了，他也疼啊，忍痛扶伤，把小岳霆抱起来了。孩子，跟我走吧。小岳霆都傻了都，那么点的孩子哪下得住这么惊吓呀？也不认得这老道是谁，嗓子都哭哑了，不跟着走也不行。道爷抱着这孩子，这只手还得搀着和尚，和尚走不了，受了伤，虽然吃了药了，那玩意能解决什么问题？那都这么深，那大口子都这么长，失血过多，不走也不行了。捂着伤，扶着道爷，三个人是结伴而行。要真离开这儿就没事了，哼，没事了，咱干嘛还说什么呢？刚一转身的功夫，就见对面闯出仨人来，这三个人高声断喝：“喂，别打，走，没那么便宜，站住！”贺道爷一惊分晓，啊！完了，怎么完了？道爷一看呢，来的仨人奸相秦桧手下的杀手，那不得完吗？到了现在没有抵抗能力，伤号孩子都得他照顾，他也受伤了，筋疲力尽。但是话又说回来，人这东西有一种爆发力，不行不行，还能

0: 捂出点劲儿来。
1: 不行不行，完了完了、还能走了走了。
0: 何况他浑身的武艺，到了现在没有办法，只好把和尚放地上。哥哥，你忍着点吧，你照顾这孩子，把孩子交给和尚，和尚抱着这孩子。兄弟，你行。
1: 哎呀，你别管了。
0: 老道豁出去，拽出宝剑，横身把道路拦住。无量天尊，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还没走呢，我们认为来晚了。闹了半天，天意该着啊。贺老道，你们这个罪可犯得太大，抗旨不遵，要搭救什么逆臣的余孽，你们现在还活得了吗？今儿个让我们遇上了，你们是跑不了了。那又说这仨谁呀？其中有一个就是风雷掌韩烈，韩烈领着七个人，一共八个，在这动手，那七个都死了，就他没死。他挨了一掌，大口吐血不假，人家这头忙活着，他爬着他跑了。这小子有股冲劲儿，跑哪儿去了？要回临安送信儿，去找救兵去。但是再爬回临安再回来，那就来不及了。但是没出去二里地，对面来俩人，也是秦相府的杀手，万花刀刘胜、醉八仙江城，这俩小子来。秦桧不放心，派他们作为援兵赶奔黑虎岭。就这么的，仨小子碰到一块了。韩烈吐着血把经过一说，这俩人想着怎么办，回去再搬兵来不及了，干脆咱还回去。就这么他们仨回来的。贺道爷那意思想要在这玩命，但是身子一动狠，觉着这个脑袋嗡，这儿这血就淌下来，心里一翻个要呕吐。什么意思？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就那么多，你想打了多长时间，精力耗尽了，觉着不服，不行啊，不给使唤，这两条腿突突成一个了，这宝剑都攥不住了，这仗怎么打？三寇一看，哎，行哎，各位兄弟，立功的机会来了，上上，剁剁他，剁他！三把长剑过来，刚想要行凶撒野，哎，这事儿多巧，那老花子又回来了。老花子追那白袍老道去了，去夺那孩子，哎，又回来了。老花子正赶上这事儿，哎呦呦呦呦，拿着打狗的枣条来到出事地点。道爷道爷，嘿嘿嘿，您太累了，腿都哆嗦了，来来，您闪腿旁边歇着歇着歇着，把这仨小子交给我了。哎呀，贺道爷一看救命星来了，知道这老花子有绝顶的功夫，老人家您费心了。哎呀，谈不到这些，我可有话啊，一会儿咱再说，您在旁边歇着。我三位来来来来，跟我老花子咱比划比划。我要饭的，你想要干什么干什么，我要报答这个不平，专门惩治尔等。
2: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2: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五规划，
1: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2: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2: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5: 大模型通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4: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

0: 在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1: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2: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0: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3: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蒙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4: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 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

0: 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15、57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环比回升0.4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6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稳步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3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1.2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2: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6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4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3: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1: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5: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4: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0: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7: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6: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8: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6: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8: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1: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10: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11: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 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12: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

0: 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1: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2: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4: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
3: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起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10年。10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10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5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R5V 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 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四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7: 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4: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8: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击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4: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8.95%。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熔断机制。
3: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当天最高气温达42.78摄氏度。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娟、刘宇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这是青春中

0: 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3、2、1，结果。
0: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天津北部局部、河北东北部、辽宁中东部和西部局部、吉林中南部、浙江东南局部、安徽南部局部、甘肃中南局部、青海东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辽宁东北部、吉林中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辽宁东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红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受到台风降水的影响，预计未来3天，辽宁中北部、吉林中东部山洪灾害风险高，发布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对山东中部、山西中南部、甘肃中部、宁夏西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布山洪橙色预警，提醒有关地区的居民要密切关注预报预警信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与会专家表示，所谓裁决是违反国际法的坏典型。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报告指出，10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号凌晨，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航再次发生交锋，美伊双方行动正呈现出更强的持续性和节奏性。此前美伊军事行动更多集中在夜间突袭，而近期双方行动已覆盖白天、夜间以及凌晨多个时间段。伊朗的反击也并非单一行动，而是分阶段展开，针对不同目标实施打击。13号凌晨到早间，伊朗就分别展开5轮行动，打击不同的美军基地，展示出更强的统筹作战能力。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全部落幕，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和阿根廷队跻身四强。在西班牙队与比利时队的

0: 赛中，两队1-1战平后，西班牙队久攻不下。第88分钟，库巴西远射，替补库尔图瓦登场的拉门斯扑球脱手，刚刚登场的西班牙队球员梅里诺贡献绝杀，这是他连续第二场淘汰赛替补绝杀。梅里诺用两场淘汰赛的绝杀证明，所谓运气不过是实力在准备好了的那一刻撞上了刚好路过的机会。此刻提示，受台风巴威带来的大风强降雨天气的影响，铁路部门对明天沈阳站、沈阳北站始发的多条线路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涉及通辽、赤峰、大连、北京、广州、深圳、成都、山海关等多个方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咱们今天先来说说海南刚刚亮出的一张绿色新名片。近日，海南发布15/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明确提出打造海南自贸港交通运输绿色名片，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到2030年，除特殊用途车辆外，全省公共服务、社会运营领域以及私人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清洁能源和新能源占比将达到100%，车桩比呢保持在2.5:1以下。那么按照规划目标呢，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15/5的45%，这也意味着海南将正式成为中国首个明确禁售燃油车的省份。听到这个消息啊，说实话我心里是非常的振奋的，这可不是一句空的口号，而是真刀真枪给全国双碳目标趟路的先行实验。大家算一算哈，从现在到2030年呢，还有4年多的时间，海南要把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从现在的不到1/4提升到45%，公务、环卫、客运这些公共领域新增车辆全用清洁能源，私人新车呢也全换新能源。这个决心、这个力度，确实配得上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牌子。而且政策说得很明白，禁售呢不是禁行，已经买了燃油车，该开您还开，该年检年检，不搞一刀切，这就给油车司机吃了定心丸。当然了，好政策要真正落地，咱们也得把困难想在前头。那提几个醒哈，首先呢，充电基础设施得跑在汽车的销量前面，不能让车主买了车找不着桩，尤其是老旧小区、县城啊、乡村、乡镇、农村啊，还有这个高速公路的服务区，这些地方的充电桩建设得提前布局。车桩比2.5:1这个目标呢，不能是只算数字账，得算实际上能用好用的账，别让坏桩、僵尸桩拖了后腿。其次呢，得给特殊的场景、特殊的需求留足弹性的空间，比如说农村地区跑长途啊、拉重物的需求，比如说极端天气下的续航保障，比如说应急救援、特种作业，这些确实不适合纯电的车辆呢，政策要留好特殊用途除外的口子，不能为了完成指标硬推。那最后呢，二手车流通和老旧车退出得有一个顺畅的渠道。未来几年大量的燃油车要置换，新能源二手车的残值评估流通体系得建起来，不能让老百姓换车时亏太多。那同时呢，存量燃油车的路权啊、年检啊、维修服务啊，也不能因为禁售就打折扣了，要让老车主也能感受到政策的温度。总而言之吧，海南这次探路呢，探的不只是汽车电动化，更是整个社会绿色转型的节奏和方法。只要真正做

0: 转型啊，这个配套先行，循序渐进，民生为本。我相信到了2030年呢，海南这座岛不仅会有蓝天白云、清新的空气，更会给全国交出一份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绿色交通样板。那我们拭目以待。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受台风巴威北上的影响呢，从昨天夜间开始，辽宁省多地迎来强降雨，其中省会沈阳遭遇大到暴雨，全市启动防汛一级响应，主要的河流浑河迎来2026年第一号洪水。那么沈阳目前的雨情如何？当地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最新情况连线前方总台记者季亦飞。季亦飞，现在这个强降雨还在持续吗？对沈阳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1: 好的，杨昶，目前呢，随着台风巴威的北上，带来的这一次的强降雨天气呢，仍然是在继续。从今天凌晨开始，省会沈阳呢是降下了大到暴雨，而且呢，到目前为止，整个雨势呢还没有任何减弱的趋势。同时呢，我们现在了解到，由于强降雨的影响，造成了在辽宁省中北部地区最主要的一条河流浑河，也是贯穿整个沈阳主城区的一条河流，现在它的水位呢是激增。在今天下午的2点钟的时候，浑河的沈阳水文站的水位达到了37.99米。辽宁省的河库管理服务中心呢，是依据相关的标准，发布了洪水编号为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的这样的公告。而仅仅过了2个小时之后，同样是在沈阳的水文站的水位呢，在2小时之内再一次的上涨了有1米多，达到了39.08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每秒钟相应的流的量呢会超过3700立方米。那河水持续的上涨，浑河洪水的预警的等级呢也是由之前的黄色提升到了橙色。从今天开始呢，按照由下至上的这样的数据呢，依次的沈阳市呢对浑南的城市段的沙山、沈水湾、王家湾三道的橡胶坝实施人工的塌坝泄水，同时呢提醒在河道行洪期间啊，水位持续的上涨，也是请广大的市民来远离河道，以免发生危险。同时呢，通过各种渠道向公众发布预警的短信，现在累计已经达到了5380万条。当场
0: 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么针对这个强降雨，沈阳市今天如何应对的？
1: 今天呢，沈阳呢是连续3次提升了全市防汛的应急响应的级别。最初的时候在凌晨的时候呢是这样的级别是3级，而到了早上的时候提升到了2级，而到了中午的时候呢已经提升了最高的这个1级的防汛的应急响应，并且发布了全市的防汛红色的预警。今天呢在沈阳全市呢，机关企事业单位是居家办公，学校幼儿园停课，景区停业，全市的客运公交线路全部的停运，地铁部分站点停运。而刚刚呢就是在1个小时之前，沈阳的防汛抗旱指挥部又发布了最新的公告，明天也就是7月14号继续沿用今天的这样的防汛的应急的措施。那也就是全市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包括学校幼儿园都是继续的停工停课。应该说呢，这一次强降雨带来的影响呢仍然是在继续当中的。我们通过气象部门也是了解到啊，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这一次辽宁受到巴威北上带来的强降雨呢仍然是集中在辽宁的中部地区的。其中呢，像我们现在连线所在的沈阳的中北部、抚顺的中东部、本溪的西部、铁岭的中部地区呢，局部还是有100到150毫米这样的大暴雨，部分的地区呢达到200到250毫米。而在个别的乡镇呢还会出现有特大暴雨，也就是250到350毫米。应该说呢，现在整个辽宁多地，特别是沈阳所在的中部地区，现在防汛抗洪的这样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这样的强降雨为沈阳带来的这个后续的影响的。王昶，
0: 好的，祝安然度汛啊，感谢季亦飞。刚刚关注了辽宁沈阳的汛情，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呢同样重创了河北承德宽城。宽城昨天夜里遭遇特大暴雨，城区被淹，村庄进水。我们现在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小晨你好。
2: 哎，你好杨昶。
0: 小晨在宽城的现场啊，那目前亲眼看到的整体情况怎么样？
2: 好的，我现在呢是在承德市宽城县孟子岭乡从王帐子村到商帐子村的这个通村主道的救援现场。那么本次汛情呢是造成当地部分村

0: 道路受损，积水淤积。目前呢，通往受灾片区的主干道呢是有数台的大型设备正在加紧的抢修，车辆呢暂时是无法直接到达村子的内部的。那么各类的抢险作业车辆呢，只能是抵达道路施工的这个边界。那么整体通行的条件呢是仍较为受限的。那么此次受灾的范围呢，覆盖孟子岭乡的八个行政村落，涉及上千名群众。那么当前呢，区域天气平稳，无持续的降雨。片区呢整体的地势也是偏高的。那么我观察到呢，水位是有明显的回落，那么汛情风险是趋于稳定的。那么在这个群众的安置方面呢，目前我所在的商帐子村下辖的11个庄，是共计500余名的村民已经提前转移了是200余人，还有200余人是未转移。那么不过呢，由于水位目前是有明显的回落，再加上不少村民的家中是有这个充足的物资的储备，是这个村政府呢是提前发放的。那么部分村民呢就选择就地居家避险，家里呢有老幼的，也在救援人员的现场研判下呢是由子女留下陪同就地的安置。那么此外呢，也有部分群众呢是主动申请前往这个县城安置点暂住。目前呢，当地物资供应是充足的，仍有物资呢是不断送往孟子岭乡的乡政府。物资调配呢、民生保障等工作正由属地统一统筹有序的推进。那么灾情发生后呢，承德市消防救援队呢也是连夜响应，在这个县消防大队完成前期备勤工作后呢，是今天下午全员集结进驻这个孟子岭乡的定点驻勤。目前呢，现场共投入了消防救援力量是9车50余人，整合本地的消防及这个跨区域的增援力量，全面的投入到了这个抢险救援工作当中。前期呢，救援队伍在五谷沟片区是重点开展了人员排查，这个群众转移工作。受到山路地形复杂、道路中断的影响呢，救援人员需要徒步跨山地开展搜救作业。人员搜救呢，险情处置难度较大。救援车辆呢，多点的这个辗转分批作业，全力的排查这个每一处风险的点位，保障群众的安全。那么目前呢，所有的主力救援力量是持续在孟子岭乡是待命值守。那么下一步呢，救援队伍将紧密的配合道路抢修这个进度，待道路这个具备通行条件之后呢，第一时间深入各村组开展这个全覆盖的人员排查，受于群众的帮扶转移，以及这个就是隐患的复查等工作。那么根据前线指挥部的这个统一调度呢，是持续这个抓实搜救的排查、民生保障、险情处置等各项的工作，全力保障这个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灾后秩序的平稳有序。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杨畅。
1: 好的，江小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雨水比较多，下大雨淌了水，您回家会第一时间冲洗腿脚吗？这个容易被忽略的小习惯啊，其实关乎您的健康。受台风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预计13号到15号，安徽、江苏、山东、山西及东北地区暴雨灾害风险高。不止在上述地区，近期的全国多地遭遇强降水，易引发路面积水、区域洪涝。强降雨天气下也潜藏着诸多的健康安全隐患。暴雨洪灾过后，被污染的积水、高温高湿环境极易引发各类的疾病，皮肤破溃等更容易引起严重的后果。那么怎么样去做好防护？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专家提示。
3: 遭遇强降雨天气时，短时间内城市主干道、低洼路段可能出现大面积积水。有人会选择穿着拖鞋或者凉鞋、短裤淌水出行，但这种做法存在较大健康风险。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贺明义提醒，从临床接诊情况看，在雨季涉水相关就诊病例中，接触性皮炎、脚癣等疾病、皮肤软组织感染情况多发，严重情况下可能诱发单毒等感染。
4: 涉水这一块，比如像皮肤软组织感染呢，像急性淋巴管炎，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单毒可能比较多，它是下肢为主，就比较清楚的这种红啊、肿啊、高烧啊、肌肉疼痛。另外一个呢，就是浸润性的、糜烂性的皮炎的也比较多，尤其是在这种皱褶啊、

0: 屎粪啊这些地方。再有一个呢，就是足部的这个真菌感染也增加了。
1: 专家解释，皮肤屏障是人体抵御病菌的重要防线，无防护长时间浸泡污水，可能造成皮肤角质层吸水肿胀脱落，在体表形成大量微小隐匿窗口，进而导致病原体侵入体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厚敏提醒，尤其是对原有患有真菌感染、存在皮肤破溃或者有糖尿病的慢性病人群，哪怕是短时间涉水，也可能引发严重后果。
2: 那如果你的皮肤有破损，其实短和长都会有感染的风险增加。脚上的一些细小破口的感染，有的人原来就有脚气，球鞋啊这种东西湿了以后也捂得比较厉害的话，真菌繁殖过度的也会增多。
1: 专家建议，汤水出行后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要冲洗涉水部位。贺明义解释，及时清理下肢沾染的污水泥沙，可以有效去除皮肤上附着的污染物和病原体，减少感染风险。
0: 涉水之后啊，不管是有没有症状，您回家之后要用流动水去充分的先冲洗您的涉水部位，还要扩大您的部位。就比如说我可能冲到膝盖部位了，那我可能连大腿我都要冲一下。有条件的呢，可以用一些这个清洁剂啊，像肥皂水啊、洗盐水啊冲一冲啊。冲完了之后一定要尽快的毛巾啊它擦干。特别要注意哪个部分呢？皮肤皱褶的地方，我们涉水的鞋呀、袜呀、衣物啊，这些我们要尽快的去洗，洗完了以后要充分的这个暴晒，二次污染就比较少。
1: 专家建议，日常涉水出行建议穿戴高筒防水胶靴、收口防水长裤、防水手套，无专业防护装备时需要提前用防水敷料密封包扎全身破溃皮肤，依靠物理隔离降低病菌附着侵入概率。李厚敏建议，在完成清洗等流程后，可以涂抹润肤类产品，如出现轻微红肿，也可以适当涂抹一些药品。
2: 如果只是皮肤发红瘙痒的话，首先抹抹润肤的相当于一个修复皮肤屏障，如果它能够好转的话也没有问题。或者局部的话有一些细小的伤口，我们可以预防性的用一些预防细菌感染的。那还有红啊痒痒的这个地方，我们会用一些像弱效的一些激素类的外用的药膏。
1: 对于糖尿病患者、老年人、儿童等高危人群来说，更应提高警惕。贺明义提醒，如果涉水后肢体出现明显肿胀不适，应及时就医。
0: 比如说下肢已经出现了这种界限比较清晰的炎性的这个硬块了，疼痛剧烈了，或者说皮下可以看到由远端向近端延伸的一些红色的一些条线了。再有一个呢，这个患处呢出现大面积的破溃啊，脓性渗出啊，一定不要等，及时的就医。另外一个就是刻不容缓的情况，就是全身的感染中毒症状加重，比如说出现了发热，伴有胃寒寒战，剧烈的头疼啊、呕吐啊、胸闷胸疼啊、肌肉疼痛啊，要尽快来医院。
3: 我们说雨天汤水啊不是小事儿，污水里看不见的病菌可能通过一个小小的破口就找上门。回家之后呢，及时的冲洗擦干，换掉湿鞋湿袜，这些顺手就能做的动作呢，其实就是守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尤其是老人、孩子和有基础病的朋友，更要多留个心。雨还会下，路还要走，防护做好了才能够安全回家。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刷到过那条高中生记录洪灾被困72小时的视频吗？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西江教育园区积水最深处达到了7米，多所学校的师生被困。就在这场洪灾当中，贵港市高级中学一名高一的学生用运动相机完整记录下了从被困到撤离的72小时。这段视频呢，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被网友们称为最真实的救援记录。救援力量到来前，被困师生们如何守望相助？救援力量抵达后，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撤离过程？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走进这段影像背后的故事。在某视频平台，一段名为广西高中生记录洪灾被困到撤离的72小时的视频引发网友关注。截至

0: 发稿前，视频的观看量突破了64万3100多条评论中，大家都在感慨天灾无情人有情。拍摄记录这段影像的贵港市高级中学高一学生韦俊宏回忆，7月5号，贵港市开始下雨，起初谁也没有想到这场雨会持续那么久那么大。7月6号早上，他像往常一样去教室，却发现校园内路面的积水已经超出了想象。
1: 对的，我是从6号早上上教室就开始拍了，因为那时候路面已经有相对多的积水了，那时候就觉得有点新奇嘛，就平常也比较爱记录生活，就已经开始拍了。
0: 韦俊宏说，当时只是想记录一下校园生活，没想到后来会发生那么多事儿。7月6号清晨，持续暴涨的洪水迅速合围了西江教育园区、贵港市高级中学等多所院校，成为了水上孤岛。全校3个年级原本有5000多人，高三年级已经放假，实际在校的高一高二学生大约有3600多人。7月7号凌晨1点半，水势突然加剧，宿管阿姨开始挨个楼层喊话，组织1楼的同学紧急撤离。
1: 那天凌晨1点半的时候，洪水就开始来了，宿舍阿姨就已经开始指挥大家赶紧1楼的同学赶紧撤离。然后呢，他的宿舍也在1楼，他自己的东西都没有管。然后后面到水位到腰部的时候，阿姨也好像也还下去检查有没有1楼的同学，真的很感动。
0: 1个多小时里，水位涨了近1米，停水停电，整个校园陷入了困境。但是师生们没有慌乱，有同学拿出自己的充电宝优先保障与外界的联系，有同学把自己宿舍的床位让给低楼层被淹的同学，还有的同学主动分享食物传达消息。老师们也在拼命组织救援，高一高二学生的档案存放在教学楼1楼，老师们趟着洪水把档案一趟一趟转运搬离。
1: 周一的早上，学校就已经发现有点不对劲了，就已经有老师开始转移我们的档案，那时候都没有想到能淹到2楼吧。
0: 除了档案，老师们还转移了实验楼的化学药品，一旦泄漏到洪水当中，后果不堪设想。可是老师们自己的车100多辆全部被泡在了水里。7月7号下午，转移救援开始。按照计划，1、2楼宿舍被淹的同学优先撤离。
1: 撤离的时候，大家也非常有序，也都听从指挥。7月7日的下午，按计划是先撤离1、2楼宿舍被淹的同学。然后呢，计划是在7月8号，也就是第二天开始大规模撤离。
2: 哇，这个水，辽北终于撤离了。
0: 7月8号，在西江教育园区师生被洪水围困整整72小时后，气象部门发布了救援窗口的天气预报，大批消防、应急、武警、志愿救援力量火速集结，一艘艘冲锋舟来回穿梭，足有上100趟。之后，中国安能集团出动了被称为救援航母的动力舟桥，不到24小时就转移了整个教育园区的6000多名师生。截至7月9号中午，西江教育园区1.2万名被困师生全部安全转移，无一人伤亡。
1: 心里肯定就很放心啊，就感觉到充满了希望了，因为毕竟解放军哥哥他们来了，就真的非常的安心。
0: 撤离时，韦俊宏坐在船上，看着洪水中的校园，心里说不出的滋味。但更让他难以忘记的是那些在洪水中奔忙的身影，有嗓子都喊哑了的宿管阿姨，有泡在水里搬档案的老师，有划着木板加轮胎自制救援船来送物资的家长，还有四面八方赶来的救援人员。
1: 我就挺想让大家知道，很多人都在为我们付出吧，就特别感谢我们的宿管阿姨，就真的很负责，还有我们的班主任也一直在通过短信安抚大家非常紧张的心，以及我们的老师那样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还帮我们转移重要的物品，这些都是视频里面没有拍到，但是真的很后面知道，真的很感激。
0: 如今雨已经停了，水位正在下降，韦俊宏已经回到了家里，等待学校通知。而那段72小时的影像不仅记录了一场洪水，更记录了所有人在灾难面前的守望相助。
1: 毕竟这个洪水真的，我长这一边整个地区都没有见，很多年没见过那么大的洪水了，肯定是还是

0: 人与人彼此托举的温暖光芒。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耗电人民广播电台，
3: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0: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话店。
0: 话店人的生活，话店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8: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3: 快乐
12: 拼
13: 图。
6: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话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0: 有偿的宿命文化。画电视术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
3: 活力调频，
2: 一路相伴，
3: 相伴。
2: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

0: 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
1: 交通安全，放心间。FM891，一路陪伴。
2: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电新闻。
3: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4: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市委书记修丽宇督导检查全市防汛工作；
4: 我市全面开展挥发和大堤巡检排查工作。
3: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4: 7月12号，市委书记修丽宇深入火龙河高架沟段挥发河大堤市排涝管理所加陂沟镇实地督导检查防汛工作，市水利局、住建局相关负责同志参加检查。
3: 在火龙河高架沟段，修丽宇实地查看救援抢险设备前置及河道水位变化情况，详细检查堤岸防护、日常巡护等工作落实情况。他指出，中小河流洪水突发性强，风险隐患多，是全市防汛防范的重点领域，要持续紧盯河道水位变化，加密重点时段巡查频次，做到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在挥发河大堤，修丽宇实地检查巡堤查险监测设备运维、闸站调度运行情况。他强调，挥发河大堤是城区防洪安全屏障，要压紧压实管护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与设施设备管护，备足配齐各类抢险物资，做足应对极端汛情的充分准备。在市排涝管理所泗水门，修丽宇详细了解排涝机组运维、城区内河水位调控设备运行情况。他要求要严格落实设备日常管护机制，常态化检修保养排涝设施，严格执行24小时在岗值守制度，保障强降雨期间设备稳定运行，守护群众安全与城市正常运转。在加陂沟镇，修丽宇主持召开防汛工作座谈会，听取全镇山洪地质灾害防控、隐患点位管控、群众转移避险等工作汇报。他要求山区地质灾害风险突出，要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工作机制，持续开展卫星电话对讲机等应急通信测试，真正发挥村屯一夜止淤案、转移避险明白卡的作用，做好集中安置点的服务保障，确保人员安全。修丽宇强调，我市当前已进入防汛关键期，受台风八威影响，各类汛情风险交织叠加，全市上下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摒弃麻痹松懈思想与侥幸心理，要层层压实防汛责任，推动物资力量下沉基层，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改，抓实设施管护、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值班值守等各项工作，各部门协同联动，各司其职，以严师举措守牢防汛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短时强降雨天气多发，河道水情变化较快，防汛压力持续增加，我市各有关部门紧盯汛情变化，持续加大挥发河沿线大堤巡查排查力度，通过前置防汛物资、设立筑堤执勤点位、加密全线巡检频次等举措，全方位筑牢挥发河安全渡汛坚固屏障。为抓实主汛期防汛工作，我市在挥发河重点堤段设立防汛值守点位，现场搭建2处临时帐篷，分别作为防汛物资前置储备点和巡堤查险执勤点，实现物资前置储备、人员定点值守，夯实一线防汛保障基础。市水利局大堤管理所严格落实常态化巡堤制度，工作人员采取分段包片、徒步巡检的方式，对挥发河大堤堤深、堤角、护坡、穿堤涵闸及险工险段开展全覆盖排查，重点检查堤防渗水、裂缝、塌陷、水流冲刷等隐患，及时清理河道阻水杂物，及时监测河道水位变化，详细记录巡查情况，完善工作台账，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目前挥发河化电段水势平稳，水位处于安全可控范围，全线堤防整体稳固，各类水利设施运行正常，未发现安全隐患，我市水利部门将持续加密

0: 查频次，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抓实常态化隐患排查工作，全力守护辖区河道堤防安全，平稳度汛。
1: 近日，吉林工商学院会计与审计学院暑期实践团来华，沿国334开展为期3天的实地研学。实践团一行先后探寻我市红色遗址、工矿展馆、生态湖区、森林公园、农机企业，通过实地参观、现场体验、产业调研进行实景课堂学习，同步完成红色教育、生态科普、产业实践3项教学内容。
2: 研学首日，实践团一行前往我市夹皮沟镇牡丹岭未整民训国地开展红色研学。在讲解员的细致讲述下，他们全面了解了未整民烈士的革命生涯，并在烈士纪念碑前敬献鲜花、树立默哀、鞠躬缅怀。随后走访周边红色遗迹，深入学习东北抗联再次开展游击斗争的峥嵘历史。随后该团队前往夹皮沟与红石湖实地考察湖区生态治理现状，学习水源涵养、森林管护及生态文旅融合特色发展模式。研学次日，实践团一行走进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耗子湖抗联密营遗址，通过讲解员的实景还原，深切感受到抗联将士艰苦卓绝的作战与生活场景，领会东北抗联精神的核心内涵。研学第3日，实践团一行前往红石镇农机厂参观学习，工作人员带领大家参观生产车间与产品展厅，介绍适配山区作业农机的生产流程、实际应用范围，以及农机产业对本地农业现代化、乡村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实践团成员结合自身专业与工作人员现场交流探讨。
3: 这次华电研学之旅让我深受震撼，站在未整民烈士殉国地的密林之中，很难想象当年抗联将士在缺衣少食的环境下坚守斗争，漫步红石湖畔原始森林，又亲眼看见家乡优质的生态资源。红色历史提醒我们珍惜当下，绿水青山让我们看到乡村发展新路径。作为青年学生，我会铭记革命先辈的奉献精神，努力学好专业知识，未来用所学助力家乡高质量发展。
4: 选择沿 G334 国道华电段开展暑期研学，是一次极具特色的实景思政教学，我们的感受非常好，让同学们直面革命历史，直观读懂抗联精神的厚重内涵。走出教室，走进山林湖畔，既能厚植青年学生爱国情怀，也引导大家用专业视角观察地方发展。
0: 本台消息，近日，吉林新闻联播播发新闻，吉林省启动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各地扎实落实各项防汛举措。报道我市统筹部署全市防汛工作，从城区排涝、河湖管控到基层防控一体推进，构建起预警发布、巡查排查、应急处置全链条闭环工作机制，对城区4处易积水路段实行一点位一专班驻点值守，前置钩机、铲车、水泵、照明车等防汛设备，确保随时可调可用。同时，常态化开展河道清障、管网疏浚工作，从源头降低内涝风险。主汛期强降雨集中多发，河道水位上涨，水流湍急多变，风险增加。为严防意外、杜绝险情、保障人身安全，以下4点安全注意事项，请广大市民牢记在心。
2: 一、远离河道区域，杜绝涉河逗留。暴雨预警期间，全域水情极不稳定，短时水位上涨，暗流涌动，隐患突出。广大市民务必自觉远离河道沿岸、堤坝堤岸、泄洪口、水位观测区域，严禁河边散步、观景、垂钓、戏水、拍照逗留等一切危险行为，从源头杜绝安全隐患。二、严守防护规定，禁止攀爬翻越。河堤护栏、堤坝围挡为防汛防护设施，严禁攀爬、翻越、倚靠。强降雨天气，河水冲击力强，水流速度快，岸边土质湿滑松软，极易发生塌陷、滑坡。切勿靠近河堤边缘行走，驻足观望，严防堤岸坍塌坠河、水流卷溺等安全事故发生。三、紧盯水情变化，及时排查上报。本轮降雨持续累积，河道、堤岸已出现渗水、土体松动、局部漫溢等隐患。群众日常途经河道、堤坝区域时，需留心观察堤岸、坡面水流异常变化。一旦发现河堤渗漏、土体滑坡、水位异常猛涨等险情，第一时间向社区及防汛

0: 请持手人员上报，助力隐患，快速处置。四，紧盯家人监护，筑牢家庭防线。汛期河道危险系数增加，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常态化看管老人、孩童，严禁其私自靠近穿行河道沟渠，自觉遵守防汛管控要求，不抱有侥幸心理，不冒险涉进危险水域，全力守护自身及家人生命安全，平稳度汛。
1: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华点资讯，请您关注华点融媒 APP
2: 和华点发布微信公众号。下面，请您收看华电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转多云。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有我。
9: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1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新增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1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被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的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

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异，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和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京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
6: 八乘一乘八的
5: 画电活力调频。
7: Number one FM
5: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8: 一种沉默，
9: 一种沉默。
5: 一种感动，
9: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行出。
10: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11: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0: 锁定89.1，
11: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0: 快乐89.1，
11: 幸福中国梦。
1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
0: 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3: 欢迎
3: 收听。
5: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1，娱乐89.1，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0: 浅浅清新妩媚，
2: 吃的题材广泛，以反映农村社会生活内容的作品成就最高。诗的风格体现出一种朴实的美。下面我们来解读一下诗中的词句。诗歌的首句：昼出耘田夜绩麻。耘田是除草的意思，绩麻是把麻搓成线。首句昼出耘田夜绩麻是说白天下田去除草，晚上搓麻线。耘田就是除草，初夏水稻田里秧苗需要除草了，这是男人们干的活。绩麻是指妇女们在白天干完别的活后，晚上就搓麻线再织成布。这一句直接写了劳动场面。诗歌的次句第二句：村庄儿女各当家。儿女指男女，也就是指年轻人。全诗用老农的口气来写，当家指男女都不得闲，各司其事，各管一行。各当家就是个人都担任一定的工作。诗歌的第三句：童孙未解供耕织。童孙指那些孩子们，未解就是不懂，供就是从事参加。小孩子们不会耕田，不会织布，却也不闲着，他们从小耳濡目染，喜爱劳动，于是有了诗歌的最后一句：野傍桑阴学种瓜。小孩子不懂得耕田织布，也就在茂盛成荫的桑树底下学种瓜，这是农村中常见的现象，却颇有特色。这最后一句表现了农村儿童的天真情趣。下面正经姐姐再来诵读一遍这首诗。四时田园杂兴其一，宋·范成大。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野傍桑阴学种瓜。这首诗写宋代农家夏天农忙的情景，前两句写男女老少从早到晚都在忙着劳动，后两句是侧面描写，连不懂得种田的幼小的孩子都在学种瓜秧。诗人用清新的笔调对农村初夏时的紧张劳动气氛做了较为细腻的描写，读来意趣横生。这首诗的语言极其朴实细腻，诗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忙碌、快乐、和谐的农家图，热情地赞颂了农民紧张繁忙的劳动生活，同时也表现出诗人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敬重。最后，张晶姐姐请小朋友和我一起来诵读一遍这首诗。四时。

田园杂兴，宋·范成大。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

0: 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贺斌姐姐。咱们都来当小小故事家吧，你心里是不是藏着超有趣的故事呀？是勇敢的小兔子智斗大灰狼，还是会飞的小蚂蚁去旅行？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勇敢地把故事讲出来，和家人小伙伴们分享这份精彩。你就是最棒的故事小达人。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小喇叭剧院，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这个广播剧是由总台出品的，今天请你听第17集《汗血宝马》上集。
2: 上集讲到，为了给大渊国寻找抗旱的方法，张骞、唐义父去往峡谷勘测河道，留下塔纳、小班在河边，这给静鹿晗留下了偷袭的机会。好在塔纳急中生智，通过木板的反弹力打跑了忽图、忽骑，静鹿晗也只好作罢，追着被水流冲走的忽图和忽骑而去。小班一心想制作木鸟帮助张骞俯瞰河道，于是塔纳帮他折来红柳，继续制作着木鸟。
3: 小班，这只木鸟的翅膀真能像真鸟那样扇动飞起来吗？
4: 一会儿你就能够看到了。

0: 回头等不及了，你想在哪儿飞啊？
1: 那儿，那个山崖上面。啊，
2: 张大人只怕是不会同意的。
1: 趁他们还没回来，咱们先去试飞。
0: 那也只好这样了。
1: 我很快就回来，你就在此等候张大人他们吧。
0: 嗯。
3: 看着小班拿着木鸟去山顶试飞，塔娜的心里有点纠结了。张谦觉得小班的设想还不完善，不想难为小班，而小班又急切地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大家。这试飞的事情究竟该不该告诉张谦呢？
4: 塔娜，你们抓到鱼了吗？我们可都饿坏了。
0: 没有，你们勘察的顺利吗？
5: 我们记下了十里内河道沿岸的情况，但还不能选定驻坝位置。
6: 张大人看得非常细致，我们这里一直用沟渠灌溉农田，没人会修建拦河水坝。大人讲了用水坝风水季节储水，枯水季节灌溉的道理，真是长见识啊。
0: 张大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什么事情都知道，好意帮你们出主意抗旱，可你们格里布领主又小气又小心眼，还派你来监视。
6: 哪有此事。
4: 嗯，小班在哪儿啊？塔娜，你知道吗？
2: 小班他去远处抓鱼了。
5: 这些红柳条碎屑是怎么来的？
2: 这
6: 小姑娘是不是有事儿瞒着你们大人？
2: 叫你管。
5: 塔娜，小班到底去哪儿了？
3: 塔娜不由自主地看向山崖的方向，而就在此时，满身是水的呼图和呼奇正在山崖的半山坡上休息。马匪敬鹿晗似乎又发现了新的目标。

0: 你们两个笨家伙，能不能有一次，哪怕一次不坏事？
1: 那大哥，这不怨我呀，都怪胡吉。
0: 看看马。

0: 汗血宝马，这就是大渊国最珍贵的特产，汗血宝马。
1: 大哥，咱们这是因祸得福啊！
2: 您说真正的汗血宝马比黄金都值钱。
1: 要是能弄到这样的宝马，再加上张骞的汗血，马匪界还有谁跟我们比肩？山坡上一大群野生的汗血宝马正在撒开吃草，于是，静鹿晗想出了一个主意，只见灌木丛中露出了一些白马的鬃毛，随风飘舞。 隐约可见一匹漂亮的白色母马站在灌木丛后，马群里为首的红色大马似乎注意到了这一切，朝那边走去。而在灌木丛后，静鹿晗蹲在地上，正指挥忽图和忽骑用白色的布料、皮革、鬃毛等假扮成母马。
0: 你笑得真难听，一点都不像。
1: 怎么不像？没看那匹马走过来了吗？
0: 别吵了，要是把我的汗血宝马吓跑了，有你们俩好看。
1: 而此刻在山崖，小斑站在一块大石头上，举着木鸟，调试着翅膀的角度。山顶风大。
3: 木鸟被刮得摇摇晃晃，小斑也跟着站立不稳。隐藏在一旁观望的小齐兄弟着急了起来。
4: 我看小斑这样子飞不起来呀，要是风再大，它可能会有危险的。
3: 按照空气动力学，应该让木鸟朝刮风的方向，它站的方向不对，所以飞不起来。
4: 小斑！
1: 不可继续试飞，快下来！突然听到半山腰张骞的声音，小斑下意识地转动着身体，偶然地将木鸟朝向了风的方向。忽然一阵大风刮来，木鸟被风托起，小斑一松手，木鸟飞了起来，滑翔着冲下山崖。 小斑也跟着被风推向着木鸟消失的方向，冲下山去。

咱们快下山，赶紧追上，拦住他！再做一个大大的木鸟，我就可以随他一起飞了。沿着木鸟冲下去的方向，半山坡上，静鹿晗在灌木丛后挖了一个陷阱，里面布满了绊马索。 那匹红色大马四蹄都被缠住，一边愤怒地摇头挣扎，一边大叫。

0: 这匹汗血宝马归我了。
1: 看咱们也再接再厉，让我跟胡七爷一人弄上一匹。
2: 是啊是啊，我也想骑骑汗血宝马。
0: 你俩还不赶快装扮起来，要是能把所有的汗血宝马都抓来，咱们的宏图大志就立刻实现了。

0: 什么东西啊？
1: 真倒霉，我们先躲躲，走。
2: 救命啊！
3: 小班的木鸟正好停在静鹿晗偷猎野马的山坡，追着木鸟跑下山坡的小班看见了逃跑的静鹿晗和被抓的马儿，赶紧给马儿去掉了绳索。

0: 小朋友，后来怎么样了呢？张先他们找到小班了吗？请你在明天的小喇叭剧院里再接着收听吧。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这回呀，咱可拜拜喝两口。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最后是正经姐姐送给小朋友的睡前童话故事《一场好心情雨》。天上的云朵，有的像恐龙，有的像大象，有的像绵羊，有的像小兔，还有的像小鱼儿，有的像慢吞吞的大海龟，还有的呢，像扇动翅膀的蝴蝶，小小的小小的小蚂蚁，和嗡嗡嗡的小蜜蜂。这么说吧，地上的任何一种动物都能找到属于它的一朵云。有一天，云朵们乘着风聚在天边，它们轻声细语地商量着一个属于云朵们的秘密，是应该撒欢似的下一场大暴雨呢，还是应该撒下一点毛毛雨呢？或者一朵云和一朵云叠在一起，捂住太阳圆圆的脸，玩一会儿捉迷藏。

0: 吓一吓地上的人们和那些动物，然后呢，就笑着散去吧。小鱼儿云朵和大海龟云朵倒是很好说话，他们晃着脑瓜慢悠悠地说，
1: 你们说吧，大雨小雨都行啊。
0: 恐龙云朵、大象云朵说，
2: 当然要下大暴雨，让小草喝个饱，都长成树一样高的大草，让小树也喝个饱，都长成大树，再让大树也喝个饱，都变成超级粗超级高的大大的树，最后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大森林。
0: 恐龙云朵和大象云朵说到兴奋的地方，忍不住咧开嘴巴笑起来。绵羊云朵和小兔云朵听了，急忙说，
3: 哎呀，如果世界变成森林以后，想看见太阳都难了，
1: 我看我们还是下点毛毛雨吧，能让地皮湿点就行了。
3: 如果下大雨，到处都是水和泥巴，湿哒哒脏兮兮的，一点都不好玩。
0: 漂亮的蝴蝶云朵、小蚂蚁云朵和蜜蜂云朵说，
4: 要说好玩嘛，还是玩捉泥藏吧，连毛毛雨也不要下了。
0: 云朵们商量来商量去，明晃晃的太阳从东边转到了西边，他们的意见呀，还是没能统一。该听谁的呢？云朵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这时候，凤凰云朵站出来说，
4: 我有一个好主意，我们呢，可以下一场爱心雨。
2: 什么叫爱心雨呢？
0: 云朵们立刻都把目光聚集在他的身上。
4: 我们可以找到和自己长得最像的那种动物，再根据他们的需要，专门为他们下一场好心情雨。
0: 听凤凰云朵这么一说，云朵们都觉得很好玩，他们立刻就同意了。这一天傍晚呀，地上的动物们感受到了一生当中最特别的一场雨。第二天，当动物们开心地走出家门，聚在一棵大树底下的时候，他们开心地说着昨天的雨。喜欢大雨的动物说，
2: 哎呀，这场大雨浇得好痛快。
0: 喜欢小雨的动物说，
4: 这场小雨真滋润。
0: 不喜欢雨的动物说，
4: 昨晚天阴得那么厉害，幸亏没下雨。
0: 他们说着说着，都抬起头望着天空的云朵，一起大声地喊道，
4: 谢谢云朵们为我们下了一场

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

0: 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平，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拼
10: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
12: 八九一
2: FM 画电活力调频。
1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3: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4: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5: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6: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5: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6: 就是这座城，
17: 这里是画电，
16: 画电人的生活，画电人的世界，
1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8: 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

0: 显突破。灵盛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1: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0: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2: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3: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 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环比回升0.4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6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稳步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7: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3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1.2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6: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6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4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7: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5: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9: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8: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4: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0: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11: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 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10: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基。

0: 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八成，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
1: 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0: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
1: 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2: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 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
1: 奔赴九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滨灶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4: 西滨灶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5: 7月12号夜间起。
6: 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
5: 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7: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万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5: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4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万896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
7: 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歇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蓄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5: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
2: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起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十年。十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十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十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五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R5V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四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5: 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6: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击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1: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8.95%。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熔断机制。
2: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当天最高气温达42.78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娟、刘宇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不间断，永远值得骄傲。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4: 橱窗霓虹高楼，
9: 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14: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孙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5: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6: ，Turn on the radio，
15: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化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7: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9: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18: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把你我共同的八十九点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9: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 今早沈阳大雨登上了全网热搜，城区多处路段积水其凶，车辆泡水熄火，地铁九号线临时停运。沈阳全市启动了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当地单日降雨量已经打破了七月历史记录，最大小时雨强接近75毫米。这场极端的强降雨的源头正是一路北上的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明天夜间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为什么台风登陆之后强度持续减弱，但是降雨的威力却依然强劲？本次给东北带去的强降雨的强度有多极端？核心落区和最大小时雨强主要集中在哪里？这样的长距离北上路径在西北太平洋的台风当中是否少见？它的强度和风雨结构在北上的过程当中发生了哪些关键转变？本轮大范围降雨预计何时才能基本结束？台风过境之后还有哪些滞后的风险需要持续防范呢？下面我们有请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沈宇阳。沈宇阳你好。
16: 你好主持人。
19: 先来跟我们同步一下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那目前它的具体的位置还有强度是怎样的？另外呢，转向东北方向移动之后的路径跟之前的这个预报相比，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呢？
16: 好的，那今天20点的时候，巴威是处在江苏省东海县境内，强度还是热带风暴级。那从巴威的路径走向来看，今天它已经逐渐的转向往东北方向移动，未来呢路径也是比较稳定的，会继续的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会在14日的白天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14日夜间逐渐变成为温带气旋。主持人，
19: 我们注意到巴威登陆之后是逐渐减弱，但是依然带来了大范围的强降雨。为什么台风的强度下来了，但是降雨的威力还这么强？今天的降雨分布有什么样的特点吗？
16: 确实，巴威在登陆之后强度是有一个明显的减弱，但是因为它经过的路径，陆地上比较平坦，摩擦损耗比较小，加上一直有水汽的补充，所以它强度减弱的速度其实是很慢的，一直也是维持着相对完整的环流结构。那它的环流也像抽水泵一样，对水汽往北输送起到了既加速又加量的作用。那在巴威和副热带高压的共同配合下，也是打通了两条水汽通道，一条是从孟加拉湾南海一直到华北东北地区，另一条是从东海黄海抵达华北东北。虽然台风本身的强度在减弱，但是因为有大量水汽的汇入，还是能够在我国东部地区直接或者间接的制造强降雨。那像今天的强降雨的分布，一片是巴威本身的环流还有它南侧的尾流导致的，主要是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江苏北部、山东这一带，还有一片强降雨是在辽宁、吉林这里。那巴威主要是起到了协助水汽输送的作用，属于它间接影响下的强降雨。主持人，
19: 刚才也说到了，今天早上沈阳大雨登上了热搜，城区的积水也引发了广泛关注。那这一次台风给东北带来的强降雨的强度有多极端？核心的强降雨的落区和最大小时雨强主要集中在哪儿？会不会引发比如辽宁、吉林沿线的城市内涝，包括中小河流的涨水，或者是局地地质的灾害呢？
16: 那刚才也是提到了，东北的强降雨是属于台风巴威的间接影响。那这轮降雨的核心就是在辽宁的中东部还有吉林中东部这一带，强降雨的主要时段是在今天和明天。那从今天白天的降雨实况来看，在辽宁的中部到吉林的南部已经出现了强降雨，像是辽宁的盘锦到沈阳抚顺再到吉林通化梅河口这一带是强降雨的一个中心，那部分站点也是出现了大暴雨量级的降水，而且这一带的降雨是既有耐久力也有爆发力，短时的强降雨也是比较突出的，小时雨量能达到30到50毫米。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辽宁中东部、吉林中东部这一带还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局地甚至有特大暴雨。那因为这一带大气中的水汽含量非常充沛，所以在辽宁的中东部、吉林东部一些地方可能会出现同期少见甚至是破纪录的强降雨。那像刚才提到的沈阳，它今天的单日雨量是达到了278.6毫米，打破了当地观测史的单日降水量记录。那受到今明两天强降雨的影响，加上东北前期降雨也是偏多的状态，有一定的这个降雨叠加效应， 所以在辽宁的中东部还有吉林南部部分中小河流会有超过保证水位的气象风险，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很高，所以也提醒大家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那因为短时雨强也比较强，所以城市当中也可能会出现道路积水，低洼农田可能会出现自涝。主持人，
19: 我们简单回顾台风巴威从生成两次登陆浙江沿海，在北上在入海发展的整个过程啊，这样的长距离的北上路径在西北太平洋的台风当中是不是算是少见的？它的强度的演变、风雨影响的结构，在它这个整个北上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吗？
16: 好的。那巴威是7月2号的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海面生成，它是属于是一个远海台风。那巴威在生成之后，因为海温还有风切变条件都非常好，它的强度也是经历了快速的发展加强，在不到48个小时的时间里，就从热带风暴级别加强成了超强台风，而且维持超强台风的级别的时间也是超过了135小时。不过在巴威到达菲律宾东北洋面之后，因为它卷入了少量的干空气，加上在靠近陆地的过程当中海水的温度降低，它的强度其实整体是出现了明显的减弱，最终是以台风级的强度在11日夜间到12日凌晨在浙江的沿海登陆。那登陆之后它的强度也是缓慢的减弱，先是向西北方向移动进入安徽，然后在安徽的东部逐渐转向往东北方向移动。那其实巴威整个路径在西北太平洋生成的台风中是比较常见的一类路径，因为引导台风走向最关键的一个天气系统就是副热带高压。在夏季呢，副热带高压通常是比较偏西偏北，那在西北太平洋生成的台风通常会沿着副热带高压的南侧往西北方向移动，也是很容易就登陆我国。那在7月的话，像华南沿海到华东沿海都是有可能会有台风登陆的。从这个巴威的风雨影响来看，它给陆地上带来大风影响主要是在华东沿海，那特别是在登陆地附近的浙江东部沿海风是最强的，部分站点的阵风也是达到了16级。登陆之后因为强度减弱，所以大风的影响是逐渐的在减弱，那降雨影响的持续时间会相对长一些，影响的范围也更广，因为水汽很充沛，所以无论是台风本身环流影响到的，像从台湾、福建、浙江到山东，还是间接影响下的华北、东北，都有强降雨的出现。主持人，
19: 那按照当前的台风的移动路径还有减弱的速度，这次台风带来的大范围的降雨影响，预计什么时候可能会基本结束？另外呢，在台风过境之后，还会有哪些滞后的风险需要我们的公众，包括沿海城市继续防范呢？
16: 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其实明天白天巴威对黄淮江淮一带的影响就基本结束了，像安徽、江苏、山东东部降雨都会结束，那到明天夜间对东北的降雨影响也会基本的收尾趋于结束。那最近几天在台风的这个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下，像福建、浙江到山东还有华北、东北很多地方是出现了强降雨，那在降雨减弱之后，也是提醒大家尽量不要立即的前往山区、河道等区域，因为强降雨过后还是存在着次生灾害的滞后风险。另外在风雨停歇之后，大家出行的时候也要注意避开积水的路段、倒伏的树木等等，多注意路况还有周边的环境安全。主持人，
19: 好的，谢谢沈宇阳为我们带来的提示。
7: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9: 听完了刚才气象分析师的介绍之后，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那就是台风巴威尽管登陆之后它的强度是一路减弱的，但是裹挟的水汽和降雨的威力丝毫未减。从浙江沿海登陆，一路北上，贯穿华东，再到即将给东北地区带去极端强降雨，覆盖10余省份的风雨影响正在持续发力。今早呢，沈阳城区多处路段积水，车辆受困的画面也是登上了热搜，也让大家意识到台风带来的不仅是气象数据的变化，更是直接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出行安全。 对于常年很少直面台风影响的北方车主来说，台风天开车大多数都是临场应战了。究竟风力雨量大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就该主动停止驾驶然后去避险呢？包括途经积水路段的时候，靠什么来判断我这个车辆到底能不能安全通过呢？万一车辆不慎泡水熄火了，那后续的保险理赔要注意哪些关键点呢？而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攀升，新能源车主们还有一些专属的担忧。

0: 由，那就是比如说雨天行车，这个高压系统会不会有什么漏电的风险？另外，涉水通行和燃油车有什么不一样的要求？台风天在户外充电到底安不安全呢？啊，今天呢，我们直播间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我们来把台风天出行的这些判断的标准，包括操作的细节，还有避坑的要点，一次性争取给大家都解释清楚。李阳先生，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嗯，刚才也说到了哈，可能很多北方的这个车主没太遇到过在台风天出行的这个经验，这经验不多哈，所以先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台风预警，比如说发布了之后，到底什么样级别的这么一个风雨的天气，咱就不建议开车出门了啊。比如说尤其是在哪些路段，如果你发现你的这个行驶路段可能会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最好咱就不冒这个险了呢。
1: 首先我们从几个维度来说，先说这个风力，我们知道如果风力超过8到9级，就不建议大家贸然的出行了。而且这里面呢，风力和车型还有关系
0: 啊。
1: 如果你开的是人高马大的 SUV
0: 大车啊，
1: 高度主要是高度
0: 啊，
1: 这个侧面的受风面积
0: 那更大呀。
1: 对的。
0: 嗯，
1: 如果呢咱们极端的来讲，是一个非常低趴的轿跑，那它可能承受的侧风的就要级别更高一些。而最危险的是什么呢？是空载的厢式货车。空载
0: 是它等于就是高度又高，然后重量还没那么大，对吧？
1: 对。还有就是所有的集装箱的牵引车。这个跟车重有时候已经无关了。只要风力大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让这个整个的汽车列车失控。
0: 对
1: 啊。我们想新疆的百里峰区，连火车都能吹翻了。那里头才11级的风，
0: 还是挺大的了。
1: 所以说登陆的时候13级，
0: 是
1: 咱们用了一个才，就是说这个这么点风就已经把火车
0: 是
1: 给吹翻了。那么13级风
0: 是的，
1: 是不是大伙儿就不要在这个时段
0: 没错
1: 出门了？
0: 没错。
1: 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直观的，这个风力不是在整个区域都是均匀分布的。
0: 没错，这个刚要说啊，
1: 峡管效应。
0: 对，
1: 风不大，但是你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阵风可能会特别大。
0: 是的。
1: 这是城市里面的峡管效应。还有一个是出隧道口的时候，或者行经两山的峡谷，
0: 对，
1: 这个路段的时候，还有就是非常曲折的道路，突然转向，从顺风一下变成侧风，
0: 对，
1: 再变成迎风，而且本身山谷之间这个风就很难估算，
0: 对，
1: 而且没有那么多的预警设备，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更多的凭自己的体感，如果感觉到这个车辆已经明显的发飘，不稳了，
0: 摇晃了，开始
1: 啊，首先第一步就是降低车速，然后反打方向，朝着这个车被吹偏的方向反向的修正方向盘，这个时候要特别考验人和车之间的这个人车一体的交互。
0: 哎呦，
1: 你打多了这车就横过来了，你打少了又不足以修正这个车被风吹翻的。好在这个欧洲有些车装了侧风修正系统，就是从飞机上借鉴来的一个技术，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车都有这个，所以我们一旦感知到了明显的车辆被风吹的不稳了，减速，然后靠着一侧有遮蔽的地方停车。再有就是如果遇到这个极端的恶劣天气，如果能有所准备的，现在不是前些日子那个湖北就出现了极端的 EF2级，
0: 有那个龙卷风啊。
1: 对的。这种情况下还有的比较讲究的，车背上带那个固定的锚链，就铁链子，
0: 是
1: 用电焊焊在地上一个铁环，用铁链子穿过车轮，把这车给锁在这个上头，这个不是为了防盗，现在机动车倒墙已经非常少见了。

0: 主要是防龙卷风，
1: 是
0: 极端的大小尺度的极端天气，
1: 是的
0: 啊，
1: 嗯，所以刚才也说到了哈，我们也提到了一些在大风天气的时候你可能应对的这种方式，当然这个应对的方式多少需要一些经验啊，需要一些体感，所以呢就像刚才这个李阳先生提到的，这个时候比如说八九级风我们预报的时候其实就不建议大家再出门了，对不对？因为确实有一些这个路段，特殊的路段，特殊的情形，它的那个阵风的那个级别可能会更高啊，这个是没有办法预判的，所以安全起见来讲，哎，就最好就不要出门了。这个是刮风的情况。下雨呢？
0: 下雨是这样，暴雨和特大暴雨的时候建议停车避险，因为这个时候即使雨刷开到最高档，你前面的视线你根本就看不见。
1: 是的，
0: 就你可以体验一下这是什么感觉哈，你把车开进洗车房里面，
1: 对，
0: 然后让那个洗车的师傅开到最大的水量，你打雨刷你看吧，当然别跟那滚子那发生这个较劲哈，
1: 是 是
0: 那会儿你还看得见前面的那个刷子吗？根本看不见了。
1: 是的，是的。
0: 那么实际的真正的暴雨和特大暴雨，它的降水量比这还要大。
1: 嗯
0: 啊，还有的有机会，以前我们是有这个体验的。我们参观那个整车厂，新车下线的时候，最后一道的检测，就是淋雨，淋雨检测，就是模拟那个十分钟的特大暴雨，的雨量，然后车里不允许有任何一丁点的这个漏水的情况，这个光靠什么气密性检测，那都是模拟，咱们就直接大水漫灌，这最直观的一个检测的方式，那么这种雨天就不要出来了，
1: 是的，
0: 这是雨中，然后就是雨后，
1: 雨
0: 后一定要防积水，路面尤其是我们不熟悉的路面，还有很多人吧，每天开车，他对路面的上坡和下坡，不是特别的敏感，
1: 没错，
0: 就反正
1: 我过个桥洞嘛，对吧？就是
0: 跟着前车，
1: 是是是，
0: 跟着导航开，
1: 对，
0: 就看好上面的红绿灯
1: 啊，对，
0: 就完了。
1: 是的，是的，
0: 他完全无感，每天自己必经的道路上有多少下坡、
1: 低洼路段，包括
0: 甚至这个下坡，你从坡顶到坡底的高程，有几米的落差，
1: 是的。
0: 其实有的深的隧道和涵洞，那深度挺高的。
1: 那当然，
0: 你想这么着，咱们限高4米的双层大巴，都可以顺利的通行。
1: 是的，
0: 那它的高度绝对不止4米。
1: 没错，
0: 那这种情况下，如果误入这个积水路段，就有非常大的风险。
1: 没错，所以在这些积水路段的时候，尤其是这个特大暴雨的情况之下，你在一个积水的一个涵洞里面，那个水涨的可能要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哈，这个时候就非常容易发生危险。因此就像刚才咱们说到的，就如果雨下的真的很大的话，你如果能够判断出来你所行驶这一路有这种低洼路段的话，尽量就别出门了，对不对？
0: 对，还有一个低洼路段并不是简单的水往低处流的这种积水的问题，它城市有好多那个排水的这个管线，这个在全负荷运转的时候，内部的压力是挺高的，挺高，你会造成发现好多井盖被冲起来了，
1: 是的，是的，
0: 对，所以说呢，好多低洼的这个下穿式的桥和涵洞，你会发现那个水呼呼的从那个井盖
1: 对
0: 往出冒，
1: 是的，
0: 这就不是简单的积水问题了，那么这个水上涨的速度，远超我们的想象，
1: 没错，
0: 所以这会儿千万不要停留，能过去就过去，如果还没进去就别进去了，一旦在里面发生了熄火，这个情况迅速的弃车，逃生，趁着还能趟水走出去，赶紧出去，如果是大型车辆还有一个办法，打开车顶的应急逃生的空气的窗户，然后
1: 天窗那个哈，
0: 大型车辆，
1: 哎，
0: 大客车或者公交车，因为它车身高度很高，完全可以浮在水面上头，
1: 是的，
0: 那么人就坐在车顶上，等待救援，这个也是个办法，
1: 对，您其实刚才提到的会有很多的细节哈，比如咱们就说涉水这个事儿，您刚才说，这个发现的时候，发现这个路面有一些积水，我们比如说能通过的话，果断去通过。但这个时候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技巧的，比如说我们经常会。

0: 看到，比如在雨天的时候，前面有一个这个有一段路面有一些积水，哎，有一些车呢，可能因为担心涉水会有一些问题，就停在那儿了。有一些车主呢，哎，胆子可能就比较大，或者说叫比较有经验，人家就啊开车就顺利就通过了。那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司机，怎么去判断说前面这块路这段路我到底能不能安全的通过？另外就是我如何去驾驶过这段涉水的路面呢？
1: 是这样，
0: 嗯，
1: 首先一个呢，自己是很难判断积水深度的，
0: 嗯。
1: 有些桥下面呀、啊，
0: 嗯，
1: 在那个、墙壁上，
0: 嗯，
1: 刷着刻度线，
0: 嗯，
1: 上面有水位线，
0: 嗯，
1: 但是这个并不是每一个桥都有，
0: 嗯，
1: 所以一个比较直观的办法就是，如果积水达到了轮胎的，轮毂的中心点，
0: 嗯，
1: 就是那车标那个位置，
0: 哎，
1: 轮毂盖上不有个小车标吗？
0: 对，没过半个轮胎了，相当于。
1: 就别过了，
0: 嗯，
1: 这是最直观的办法。这个你也不用记，说我这个车最大涉水深度
0: 是多少厘米，
1: 多少多少毫米，
0: 对对对对，
1: 那个没有意义，
0: 嗯，
1: 你就直观的看，如果到这儿了，怎么观察？
0: 嗯，
1: 慢速通过，
0: 嗯，
1: 把身子从窗户探出去，
0: 嗯，看一看，
1: 观察水深，
0: 嗯，
1: 另外和这个位置还有比较相似的一个标记，就是很多电车，
0: 嗯，
1: 在车门上有一个黑色的装饰条，
0: 嗯，
1: 那个位置就是你电池的位置
0: 啊。
1: 我们戏称这叫吃水线，
0: 嗯，
1: 它不是船哈，但是就是如果水已经没过这黑条了，
0: 嗯，
1: 就相当于已经没过电池了，
0: 嗯，
1: 你不要相信我这是 IP68
0: 啊，对对对对
1: ，IP6 几级的防水，
0: 嗯，
1: 是。厂家出厂的时候确实在设计的时候做过这个实验，
0: 嗯，
1: 但是并不是每一辆车都能长时间浸泡在这么深的积水里头，
0: 对
1: 啊，
0: 对，
1: 所以
0: 因为这个 IP 六几的这个测试呢，它其实是有严格的规定的和要求的，
1: 对，
0: 比如说水质是什么样的，对吧，包括水深度是多少，水的温度是多少，然后泡多长时间，它是有一个实验，
1: 还有压力，
0: 哎，
1: 压力，
0: 没错啊，还它其实有很多这方面的要求，但是面对实际情况的时候，嗯，其实咱们还是稳妥一点更好，对不对？
1: 嗯，对，是这样的。
0: 嗯嗯，您刚才说到电车跟油车的一个区别，我们知道，比如说油车为什么我们说比较怕这个涉水，它是怕有一个什么进气的一个问题，对吧？然后，但是可能有一些新能源的这个车主会想，那我这个车没有这个装置啊，所以是不是理论上来讲涉水性能要更好一些？我这车能当船开，是这样吗？
1: 这个这么说吧，
0: 嗯，
1: 燃油车不管是汽油还是柴油还是天然气，
0: 嗯，
1: 它主要是进气口，
0: 嗯，
1: 的位置必须高于水面，
0: 是，
1: 这个才能保证发动机不会吸入水，
0: 嗯，
1: 导致因为水是不可压缩的，
0: 嗯嗯，
1: 吸入气缸以后，压缩冲程的时候，
0: 嗯，
1: 活塞顶住水了，
0: 对，
1: 然后曲轴继续转动，连杆就弯了，
0: 是的，
1: 然后多来这么几次，缸体就打漏了，
0: 嗯，
1: 这发动机就报废了，
0: 嗯，
1: 这个都有非常惨痛的这个教训，
0: 嗯，
1: 另外还有就是车身底盘上有很多电器部件，
0: 嗯，
1: 啊，这个也是要尽量避免进水的，这说的是燃油车，
0: 嗯，
1: 电车呢，其实除了刚才说的电池，
0: 嗯，
1: 还是不要长时间浸泡在水中，
0: 嗯，
1: 啊，即使它防水做得再好，
0: 嗯，
1: 它最大的风险在于什么呢？
0: 嗯，
1: 那个插接件就是橘黄色的那个插头，
0: 嗯，
1: 正负极，
0: 嗯，
1: 电池前面，
0: 嗯，
1: 那个是高压，
0: 啊。
1: 那个东西说是防水是没问题，
0: 嗯，
1: 但是任何橡胶件都有老化的
0: 风险，是
1: 一个风险。再有一个，现在都是好多车是800伏、900伏，甚至是1000伏，
0: 嗯，
1: 电压越高，
0: 嗯，
1: 涉水的时候发生击穿的风险就越大。
0: 嗯，
1: 当然呢，电车有一个保护，就是强行的自动的检测到绝缘问题的时候，
0: 嗯，
1: 自动下电，
0: 嗯，
1: 就是高压断电，
0: 嗯。
1: 但是这
2: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行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的画电活力调频。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
1: 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3: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八九幺，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1: 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4: 一种沉默，
1: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4: 一种期待。
1: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新车。
5: 虽然好多车它是转向优先，就是说你开启双闪灯的时候，如果这会儿你打转向，它另外一侧的转向灯是自动关闭的，但是不是所有的车
6: 都
5: 有这个功能，而且这个双闪确实是容易在雨天干扰周围车的视线，这个不建议开启，
6: 另外这个限车距呢，比如说我们控距离控制到多少合适呢？
5: 车速多少就留多少米，
6: 比如说车速是60公里，那就60米、
5: 差不多，这个有点极端，好像说没有必要保持那么远的距离，这是推荐的距离，但是极端的距离60公里之外，这个速度你在晴天的时候，而且可以隔着这个车看到更远处路况的时候，隔个20米也不是问题，但是这会儿至少要保持30米以上的车距，
6: 是
5: 这个，因为你真的不知道前面的车会发生什么情况，尤其是雨天，接下来我们会说，它可能。

0: 能会突然失控发生水滑现象。
1: 嗯，
0: 就这个车呀就好像
1: 在一个冰面上那种感觉，就跟溜冰了一样，是那种感觉。
0: 对了，然后呢方向突然就失控了，
1: 是
0: 开着开着这车没打方向自个儿横过来了。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下
1: 嗯
0: 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下一步
1: 要去哪儿？
0: 要去哪儿了、
1: 嗯？
0: 因为彻底人也懵了。
1: 是是，
0: 就是，而且没有人受过反打方向。
1: 哎呀，
0: 甚至在失控的时候，有时候还要补一脚油门。
1: 哎呦，
0: 那谁会有这个意识呢？下意识的就一脚
1: 刹
0: 车坐死，按大坐死了，这情况就更严重了。
1: 嗯，
0: 就直接在路上就打转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其实说留车距，并不是说为了防追尾。
1: 嗯，
0: 啊，就为了防止前车突然间压上。一侧压上水之后，导致水滑现象，整车失控。
1: 是，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亮尾灯哈，就这个一定不是给自己照亮的，而是给后面的车提供一个你在哪里的这么一个安全的提示，对不对？
0: 对对对，是这样。
1: 好，那咱们接下来就好好的来说一说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水滑现象哈，就下雨的天儿，我们都说什么雨天路滑怎样怎样的。我们怎么才能够尽量最大程度的去避免这种水滑现象的发生呢？
0: 其实水滑现象真正的危险的就在于单边。
1: 嗯，
0: 如果是两个车轮同时压上一个积水，你会感觉到非常大的一个就跟踩急刹车一样的一个阻力。
1: 对 对, 对，
0: 这个车迅速的车速就降下来了。
1: 是的，
0: 这个风险并不大。
1: 嗯，
0: 因为是两侧车轮同时受力。
1: 嗯。嗯，
0: 最怕的是一侧车轮在相对附着良好的路面上，另一侧压上积水，而且这积水呢还不深不浅。
1: 嗯，
0: 这个时候你会感到有一侧压水的车轮突然受到一个阻力，
1: 嗯，
0: 然后这车就有趋势就奔着这个方向，
1: 嗯，
0: 就开始有点转向的这个趋势了。
1: 是。
0: 那么其实呢，有修正的办法就是，
1: 嗯，
0: 别急踩刹车，
1: 嗯，
0: 最低限度也是。维持车辆的滑行的状态，
1: 嗯，
0: 啊，比较好的还知道反打方向补一脚油，
1: 嗯，
0: 把这个车从积水里开出来。
1: 明白了。
0: 当然说这个东西和车速有关，
1: 是
0: 40公里的车速和80公里的车速压上一个积水的时候，这个车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嗯，
0: 如果你这会儿还顶着限速跑，还在开120，
1: 对对对，
0: 那这是非常危险的，
1: 是的
0: 一件事情。有时候你再极限的这个救车，
1: 嗯，
0: 可能也救不回来。
1: 嗯，
0: 这个水滑现象是特别特别危险。为什么说我们尽量首先控制车速？
1: 嗯，
0: 再有一个呢，在车速较快的时候。不要让单侧车轮
1: 嗯
0: 去冲击这个积水，
1: 嗯，
0: 啊，这是保障安全的。另外还有一个，就相当于这个文明行车的一个，
1: 是的，
0: 如果是高速上还好，
1: 嗯，
0: 如果是
1: 城市道路，
0: 城市道路这事儿有点缺德，
1: 哎，就不太好。你单侧压水之后，你溅起那个水花很高的，对不对？
0: 还有一个就是要防止什么呀？
1: 嗯、
0: 突然之间的。比如说你在高架下面行驶，
1: 嗯，
0: 那你管不着人家高架上面的，因为高架上面是高速或者城市快速路，
1: 是的，是的，
0: 是没有行人的，
1: 是的，
0: 这个它压水，这个
1: 嗯，对，也没办法
0: 了，
1: 嗯，
0: 但是这个水会像瀑布一样，
1: 对，流下来，是的，
0: 会泼溅下来，
1: 是的，
0: 泼溅下来，我就知道有一个我认识一个人就是因为这样，
1: 嗯，
0: 在桥底下走着呢，
1: 嗯，
0: 突然之间一个大水柱子，
1: 那可不。
0: 所以他就有点惊慌失措了，
1: 嗯，
0: 也忘了这水柱子下来之前自己前面有车还是没车
1: 啊，这也很危险。
0: 这个其实这还是这句话，
1: 嗯，
0: 你包括在路上行驶的时候，
1: 嗯，
0: 如果突然之间一个水溅到风挡玻璃上，
1: 对 对, 对，
0: 为什么要保持精神高度的注意呢？
1: 嗯，
0: 你要记住你前面到底有车没车，
1: 是的，
0: 跟你离得有多远。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你轻踩刹车，
1: 嗯，
0: 同时呢，雨刷马上开到
1: 最大
0: 最高档，
1: 嗯，
0: 可能也就一两秒钟，
1: 嗯，
0: 就能恢复正常了。
1: 是的，
0: 这个一定要小心这突如其来的这个，
1: 嗯，
0: 一下的这水柱子。
1: 是是是，说这个路滑，然后包括水滑现象，说还有一个提示是这么说的：说你最好啊，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开定速巡航了，
0: 一定不要开。
1: 哎，说这个也有可能这个加重危险的情况，是这样吗？
0: 因为定速巡航本身就是一个很初级的。驾驶辅助功能，
1: 嗯，
0: 现在都是自适应巡航，
1: 嗯，
0: 它能自己探测跟前车的距离，
1: 哎，
0: 啊，对，但这会儿自适应巡航。

0: 建议也别开了。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有一个不好的地儿吗？
1: 嗯，
0: 就是巡航有一个恢复功能。
1: 嗯，
0: 就是你踩下刹车以后，巡航暂时的解除了。
1: 嗯，
0: 你过了这段以后，想恢复正常行驶的时候，摁一下方向盘上的恢复。
1: 嗯，
0: 那个按键。
1: 对，
0: 发动机这会儿会全油门运转。
1: 嗯，
0: 但是全油门有一个问题。
1: 嗯，
0: 这会儿车轮和路面的附着力。
1: 不一定很强啊，
0: 不一定很强，就会造成单侧驱动轮打滑。
1: 对，
0: 而且这 ESP 有能修正过来的，
1: 嗯，
0: 有修正不过来的，
1: 嗯，
0: 这个 ESP 和 ABS 真的不是万能的，
1: 是
0: 它得遵守物理极限，
1: 嗯，
0: 尤其是轮胎和地面的附着力如果完全达不到设计要求的时候，
1: 嗯，
0: 这个什么电子系统也救不了你。
1: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一个你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当然你控制车速不是说靠定速巡航来实现哈，不要开这个定速巡航，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同时呢要保持好跟前车的距离，给自己留够充足的反应时间，这个事情其实比什么辅助系统啊之类的都更重要，这个是一个安全意识。
0: 对，再有一个就是制动和转向的动作要比平时在干燥路面上更加的柔和，
1: 哎，不要急打急刹，对吧？
0: 对，就是说我们做实验的时候，就方向盘叫定长输入，
1: 嗯，
0: 就是一个调的这么转，
1: 嗯，
0: 还有一个叫接跃输入，
1: 嗯，
0: 就是
1: 一下
0: 这样
1: 急拧，
0: 这是最容易出问题的，
1: 嗯，
0: 尤其是不能一脚把刹车跺死，
1: 嗯，
0: 你跺死了，制动距离也不会缩短。
1: 是的，是的，是的啊！还有一个是关于打雷的一个流传很久的说法，说雷雨天啊，你待在车里面很不安全的啊，因为这个车呢都是金属的这个车身嘛啊，所以比较容易这个印雷。所以很多朋友啊，在开着车的时候，如果哎呦天上开始打雷了，那个雷声特别的大，自己就特别的就感觉很危险，然后呢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不应该这个时候再待在车里啊？我是不是应该赶紧弃车逃生啊？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个说法？啊，
0: 正好说反了，
1: 哎，
0: 车里是最安全的，
1: 嗯，
0: 因为所有的车现在都是金属车身，
1: 嗯，
0: 不管是铝还是钢，
1: 嗯，
0: 我还没听说过哪个车是复合材料的，
1: 嗯，
0: 可能有几款超跑是碳纤维的复合材料，
1: 啊，也许吧，嗯，
0: 但是那个概率极小，
1: 嗯，
0: 绝大多数车辆都是金属车身，而且龙式车身，
1: 嗯，
0: 它像笼子一样，
1: 法拉第笼，
0: 对了，
1: 哎，
0: 嗯，所以再加上下雨的时候轮胎是湿的，
1: 嗯，
0: 和地面接触的，它是形成一个导电接地的这么，
1: 嗯，
0: 又是法拉第笼，
1: 嗯，
0: 同时轮胎有存在一个接地的这么一个电的通路，
1: 嗯，
0: 我们看到有几个视频，今年就有好几辆车走在路上被雷劈了，
1: 嗯嗯嗯，
0: 但是仅仅是造成了局部的电气设备的损坏，
1: 嗯，
0: 车里面的人无一例外的都是安然无恙，
1: 哎，
0: 嗯，所以说这个在车里是安全的，
1: 嗯，
0: 那你要说雷击造成的设备损失，
1: 嗯，
0: 这个可以走保险，
1: 对，
0: 而且毕竟是人的生命安全
1: 是最重要的，
0: 第一重要的，
1: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啊！哎，说到走保险这个事儿，就很多这个涉水车辆在涉水的时候，大家都听过这么一个事儿，说你这个车啊，如果泡了水了，这时候发动机熄火了。然后呢，你不要二次打火，
0: 千万不要。
1: 哎，说你一二次打火呢，首先可能起不到什么作用哈，然后其次呢，还有可能让你的这个保险理赔受到一些麻烦，
0: 是
1: 这样吗？
0: 是的，一旦熄火之后，不要尝试再次启动。
1: 嗯，
0: 同时电车一旦报高压绝缘故障，
1: 嗯，
0: 不要强制的重新上电。
1: 嗯，
0: 有人就觉得可能我那个自己鼓捣。我让那电重新恢复供电
1: 啊，
0: 这个已经如果报了绝缘故障，你不要尝试在现场去修复它，
1: 嗯，
0: 一定要马上离开这个车，
1: 嗯，
0: 然后叫拖车，
1: 嗯，
0: 因为就是说名义上这个车我刚才说了有多重的这个保障措施，
1: 是
0: 保护这个人不会触电，
1: 嗯，
0: 但是呢我真的在极端情况下，
1: 嗯，
0: 很难说就是所有的保护措施都能奏效，
1: 嗯，
0: 所以电车千万不要尝试恢复供电
1: 啊，
0: 强行开出这个水坑，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电车，
1: 嗯，
0: 不能拖拽，
1: 嗯，
0: 尤其不能长时间长距离的拖拽，
1: 嗯嗯，
0: 必须用板车，
1: 嗯，拉走，哦，
0: 如果有一些电车是两驱的，

0: 如它是后驱的，
1: 嗯，
0: 那就把后轮吊起来，前轮着地，
1: 是，
0: 那么倒着可以拖
1: 拖着走啊。
0: 啊，如果是前驱的。有些小电车
1: 是，
0: 那就把前轮架起来，然后手刹肯定得松开哈，
1: 是是是，
0: 后轮着地，这么也可以安全的。如果是双电机或者三电机四驱的，
1: 嗯，
0: 那就彻底别想了，
1: 嗯，
0: 直接上板车，
1: 嗯，
0: 运走，
1: 嗯，
0: 因为这个你在拖车的时候，驱动电机就会变身成发电机，
1: 嗯，
0: 那发出来的电。那会儿车已经是熄火状态，甚至已经发生故障。
1: 是
0: 过正常行驶的时候是动能回收，
1: 嗯，
0: 那个电就充进
1: 电池
0: 里
1: 了，
0: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是，
0: 但是如果你车故障了，这个电如果没出去，
1: 嗯，
0: 它就开始自残，
1: 对对，
0: 叫左右互搏，
1: 嗯，
0: 最后直接烧电路板，烧驱动电机。
1: 哎呦，啊，
0: 有的人就不知道这事儿，他就忘了。
1: 对对对，
0: 尤其是一些人想的有的插混的车，
1: 嗯嗯。
0: 他一下意识里觉得我这车还加油呢，
1: 嗯，
0: 我这是个燃油车，
1: 嗯，
0: 他忘了我这燃油车里头可以有驱动电机，
1: 是，
0: 所以就被拖了几十公里以后，
1: 哎呦，
0: 整个电机就电驱系统就直接就废了，
1: 嗯嗯，
0: 所以千万不管是纯电还是混动，
1: 嗯，
0: 不要拖车，当然说，
1: 嗯，
0: 偶尔的推行几十米很低的速度，
1: 那
0: 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
1: 嗯，
0: 比如说，
1: 嗯嗯，
0: 从水坑里头把它拽出来，
1: 哎，
0: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嗯嗯，
0: 你千万别一路就是
1: 拖到很远的地方去啊，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拖到修理厂，这个有危险，啊。
0: 这个不行，这个不行。
1: 啊，说了刚才说的是这个电车，燃油车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呦。我要不然试一下，我省我这拖车费对吧，我打一下这火，
0: 那不行，
1: 能对这个车造成多大危险的，为什么我就打这一次火然后就不给我理赔了呢？
0: 直接发动机报废
1: 啊，这真的这么严重吗？
0: 我们就遇见过这个情况，
1: 嗯，
0: 还不是下雨，是那个车就是掉进鱼塘里了，
1: 嗯嗯，
0: 拽出来以后觉得把水控干了，
1: 对啊，
0: 就打了一下，
1: 嗯，
0: 就这一下再也打不动了，
1: 哎呦，
0: 最后连杆全弯了，
1: 嗯，
0: 还好，
1: 嗯，
0: 就换了两只连杆，
1: 嗯，
0: 活塞没碎，
1: 嗯，
0: 钢体也没碎，
1: 嗯，
0: 这个只能说是万幸，
1: 嗯，
0: 算是损失最小化了，
1: 嗯，
0: 但是如果马达的劲儿比较强大，尤其是现在有一些车，
1: 嗯，
0: 千万不能尝试启动，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带48伏轻混，或者是从飞轮端的这个。启动发电一体机，
1: 嗯，
0: 那个东西的运转功率远超我们认为的那个马达，
1: 嗯，
0: 就是启动机，
1: 嗯，
0: 那个启动机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它遇到一定的阻力以后，
1: 嗯，
0: 它带不动，它就不转了，
1: 嗯，
0: 这也可以减少损失，
1: 嗯，
0: 但是混动车的 P1 电机，
1: 嗯，
0: 那个马力是非常强劲的，
1: 对，
0: 能直接把发动机给干碎了，
1: 嗯。
0: 所以说，而且这个东西就是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尤其是发动机有一些故障的时候，也掩盖了好多发动机故障，比如启动困难。
1: 嗯，
0: 启动困难，我们靠马达打不起来的时候，有时候在混动车上，
1: 嗯，
0: 非常强力的所谓大力出奇迹，
1: 啊，对，
0: 车没进水啊，这不是进水的情况，
1: 嗯，
0: 它靠强高速大扭力，
1: 嗯，
0: 生把发动机给带起来了，
1: 嗯嗯，
0: 但实际上。发动机一直在带病运转，等你到发现启动不了的时候，
1: 嗯，
0: 那问题就大了，
1: 嗯嗯。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新车都有这个叫自动启停这个功能哈，而且平时其实大家习惯嘛，就默认都是开启的状态，然后很多这个司机，比如说他上车的时候，其实也想关，其实也会懒得关，或者是怎样。这个雨天涉水之前，有一种说法说你要把这个自动启停的这个功能给关掉，是
0: 要关掉。
1: 嗯，为什么？
0: 因为那个，比如说你这会儿是停车状态，
1: 嗯，
0: 它是熄火的。
1: 对对对，
0: 熄火的，你准备把脚从刹车抬起来，一踩油门，
1: 是的，
0: 它是不是就自动就启动了？
1: 对。
0: 但是你在涉水的时候，这个东西呢，有可能一个是造成排气管的反向的虹吸，
1: 嗯，
0: 把水给嘬进去，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涉水的时候保持，
1: 嗯，
0: 首先是发动机的进气口要远远的高于水面，
1: 嗯，
0: 第二一个呢，保持平稳的油门，
1: 嗯，
0: 不要这个风琴一样的，
1: 啊，对对对，踩啊，
0: 因为你踩的时候，
1: 啊，
0: 排气管有可能是没在水里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虹吸的时候，最先毁的你猜是什么东西？
1: 什么呀？
0: 三元催化器
1: 啊，
0: 因为三元催化器在正常工作的时候有500-600度的高温，
1: 嗯，
0: 如果这凉水从消声器倒灌进去，
1: 是，
0: 它是进不了发动机的，
1: 嗯，
0: 因为排气管路很长，
1: 嗯嗯，
0: 但是毁三元，
1: 对，
0: 是有可能的
1: 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
0: 而且三元不便宜，
1: 是啊是啊，这都是损失啊，所以
0: 现在的车呀还好，三元在发动机进发动机一端，
1: 嗯，
0: 就是跟排气歧管是做成一体的，
1: 嗯，
0: 但是有些老车，它的三元催化器。是在车底的排气管有一中包，
1: 嗯，
0: 中包后头是后包，
1: 嗯，
0: 后包才是尾管，
1: 嗯，
0: 如果这水长驱直入就倒灌进来，
1: 嗯，
0: 就毁的就是那个三元催化
1: 啊，这个提醒大家要记住哈，自动启停功能在水大的时候可能会涉水的时候，这个功能大家想起来啊，一定要把它关掉。还有一个呢，就是车辆。真的在一个较深的一个积水的情况下已经熄火了，那这时候好，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你可千万别二次打火，我们现在眼瞅着这个水位一点一点还在往上涨，那这个时候可能有的司机朋友会很纠结这个事情，我到底是留在车里面等待救援比较好，我还是赶紧弃车逃生比较好，很多朋友有的时候是舍不得这个车的，我汽车，哎呦，我这车里面好多东西呢，我那墨镜还在车里的，就我舍不得离开这个车，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怎么办啊？
0: 把手机拿上
1: 啊啊，
0: 直接下车，
1: 嗯，
0: 赶紧跑，
1: 嗯，
0: 趁着你还能趟水或者齐腰深的水，
1: 嗯，
0: 你还能出去，
1: 嗯，
0: 这会儿还行，
1: 嗯，
0: 等这个水如果过了窗线，
1: 嗯，窗线是指
0: 侧窗，
1: 嗯。
0: 咱们就是
1: 窗户摇下去的时候最低点是吗？差不多啊，
0: 过了窗线就危险了
1: 啊，
0: 危险在哪儿？
1: 嗯，
0: 这个时候水压可能顶着你开不开门了
1: 啊，
0: 那开不开门好，而且这时候如果好，现在好多车又都是电动的摇窗机，
1: 嗯，
0: 如果摇窗机进水的话无法正常运转的时候，
1: 嗯，
0: 这会儿我想起这个老车的这个
1: 手
0: 摇玻璃，是真有用
1: 啊，
0: 那窗户摇不下来，
1: 嗯，
0: 门又推不开，
1: 是，
0: 那你不可能每个人都准备破窗锤，
1: 嗯，
0: 即使有破窗锤你也不知道去砸哪儿，
1: 嗯，
0: 再有还有的车是双层夹胶玻璃，
1: 嗯，
0: 你破窗锤也破不了，
1: 是，
0: 所以等水到窗线的时候就非常危险了，这水压顶的你这门根本就开不开，
1: 嗯，
0: 在这儿又说起一个，好多车的门是电动开启的，
1: 对，
0: 摁住那个钮开，
1: 对，
0: 那有时候你还发现它失效了，你再伸手去下面再去拽那个应急开，
1: 哎呦，可能好多朋友都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应急开门的这个东西在哪儿，
0: 有一个
1: 是不是
0: 有一个拉手，
1: 嗯，
0: 在那手扣门的那个门板上面，
1: 嗯，
0: 基本就在那个位置，
1: 这最好没事也熟练一下，看看那个东西在哪儿哈，
0: 甚至有的就觉得下雨天就直接把那盖板开开，
1: 嗯，
0: 把那根绳露到外头，
1: 嗯，
0: 这么着随时一拽，
1: 嗯，
0: 就可以开，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好多车的天窗是封死的，
1: 嗯，
0: 全景天幕
1: 是，
0: 基本上呢水是淹不到天窗的，
1: 嗯，
0: 如果这时候天窗是可开启的，
1: 嗯，
0: 至少你还能搓车顶，
1: 对对对，探出头去，
0: 还能爬出去，
1: 哎，是的，
0: 你只要头能探出去，你
1: 撑
0: 着车顶，你就能爬出去，
1: 是的，
0: 啊，这个就好得多，你哪怕坐在车顶上，
1: 嗯。
0: 水一般也没不了顶，
1: 嗯嗯
0: 啊，当然没有大巴车那么高啊，
1: 是，
0: 所以说这个电动开启的车门，
1: 嗯，
0: 啊，还有这个电动开启的车窗，
1: 嗯，
0: 这个其实在逃生的时候是一个小小的障碍，所以趁水还没有到窗线的时候，
1: 嗯，
0: 它水我们当时有人做过实验，在游泳池里头，
1: 嗯，
0: 一点一点找一报废车，
1: 嗯，
0: 看到什么程度这门就推不开了，
1: 嗯，
0: 发现过了门2/3。就门板的高度，
1: 嗯，
0: 就推下就很费劲，当然这因人而异，
1: 是是是，
0: 如果咱们平常经常去撸铁，
1: 嗯，健身的，
0: 这个臂力比较好，
1: 嗯，
0: 可能强推也能推得开，
1: 嗯，
0: 但是你不可能每个人都是健身教练的这种体格吧，
1: 没错，
0: 对吧，
1: 嗯嗯嗯，
0: 所以其实尽早逃生，
1: 嗯，
0: 别犹豫，
1: 没错
0: 啊，
1: 嗯，咱拿上咱手机就可以了啊，
0: 只要有对外的联络
1: 联络的方式啊
0: 就行了，
1: 是，
0: 啊，
1: 您刚才说这个破窗锤这个事儿，之前有一个说法是说可以用座椅的这个头枕去撬玻璃，对吧，嗯，
0: 对，用头枕那个尖儿
1: 嗯
0: 去撞击这个玻璃的 边角，
1: 哎，四角不是中间，
0: 对对，千万别撞中间、
1: 啊、
0: 对对对 对。
1: 而且这个玻璃呢，说很多朋友可能第一反应是我砸这个挡风玻璃比较好啊，这玻璃这个面积比较大，然后方便我出去，不是这样吗？
0: 错窗。
1: 嗯，为什么
0: 玻璃？
1: 为什么？
0: 挡风玻璃你很难砸碎的。
1: 就是咱刚才说那个，它中间是夹胶的，对不对？
0: 一个是夹胶的，一个挡风玻璃，还有一个做碰撞实验的时候是有防止异物入侵。
1: 嗯，这么个安全指标的，
0: 对对，他要做的足够，所以你看，
1: 嗯，
0: 有时候这挡风玻璃都撞的变形到那个程度了，
1: 嗯，
0: 它也没碎掉，
1: 嗯，
0: 就像前阵子那个大爆炸，
1: 嗯，
0: 有一辆那个卡车的挡风玻璃在报新1公里以外，
1: 嗯，
0: 玻璃已经都碎成网纹了，
1: 嗯，
0: 但是车里面人一点事儿没有，
1: 嗯，
0: 所以它前挡风玻璃强度是非常大的，
1: 是。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哈，这个虽然可能我们的车窗的这个玻璃看上去小一点啊，但是呢，我们如果要这个时候非要破窗逃生的话啊，我们选择这个车的这个侧窗哈。
0: 对，尽量别等到破窗。
1: 哎，是是，其实我们
0: 开门的时候赶紧开门下车。
1: 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些知识也是这样啊，希望大家都不用得上，但是呢，大家还是要了解一下，关键的时候可能会有用处。我们也谢谢李阳先生为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您。
0: 好，再见。
1: 嗯，好。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喝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2: 欢迎收听。
3: 还要睡了吗？
4: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始终如一。

0: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2: 小心哦，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
5: 拼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
7: 打开收音机
0: Turn on the radio，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8: 山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跨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9: 白化城，
10: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殿是树是白桦树，画殿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有诗赞，仙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1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2: 行车八九幺，
11: 时尚八九
12: 娱乐八九幺，
11: 共同的
12: 89.1
11: 兆赫，
12: 兆
11: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3: 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4: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5: 决胜时刻
16: ，China， 牛！

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呢，先来关注一下出战世界女排联赛的中国女排，随后呢依然是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栏目。中国女排呢上周是参加了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的比赛，四场比赛呢较量是1胜3负，本赛季三战比赛总共是6胜6负，未来将在总决赛1/4决赛当中面对美国队。那他们表现怎么样呢？本次世界联赛当中球队有成长吗？稍后我们会连线孔宁，一起来讨论一下。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呢即将开打，法国将会对阵第一大的夺冠强敌西班牙队。

0: 队将会面对阿根廷，世界排名前四的球队全部会师四强半决赛，会有怎样的精彩，我们共同讨论。在决胜梅加墨的特别栏目中，大家还是可以继续在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和我们取得线上互动。那今天呢，还是有一位朋友会获得我们提供的奖品。目光转向世界女排联赛，那这个比赛呢，在中国香港已经结束了。中国女排呢是2-3输给了世界排名第一的意大利队，1-3成绩结束本站。更多话题，我们连线一下排球评论员孔宁。孔老师，晚上好。
1: 哎，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好久不见。
0: 在这个世界杯的周期里呢，其实有很多的国际比赛呢还在继续。我想很多的排球迷一如既往的还是支持中国女排姑娘们，并且呢也是关注这个比赛啊。我们这个总台也是转播了比赛。那您说说吧，这个香港站的四场的比赛啊，这个中国女排的姑娘们表现的怎么样啊？打整体项目来评价一下。
1: 那个每一站3-3、11-12，一共12场，6胜6负。那么香港站是最后一站。是中国女排的最后一站啊，那么其实还有日本站比赛，1-3、1-3、1-3负，就是这也是客观反映了目前球队的一个实力，就是我想不光是香港站吧，就整个这几站比赛打下来，我觉得是这样啊，在这个世界杯的岁月里哈，很多人还关注中国女排，因为中国是自己的队伍，那么目前呢。对中国女排的一个评价，我觉得应该相对客观一点，就是过分贬低这支年轻队伍的观点，我觉得不可取。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亮点的啊，这支队伍虽然成绩客观说一般啊，但还是有很多亮点的。那么过于强调年轻队员练兵，这个成绩不重要，我觉得也不可取。啊，这两个我觉得都不可取，我觉得应该客观的看待这支队伍，目前正在成长当中，而且确实也看到了希望，同时呢也看到了我们面临纠结的难题。你比如说咱就说香港站的这个比赛，其实我们这个输给意大利啊，这个很正常的，那么我们也就踏踏实实的赢了一次乌克兰队啊。也就赢了一次乌克兰队，2-3输给加拿大队，1-3又输给了多米尼加队。客观包括之前首战整个比赛的首战是0-3输给捷克队。你看，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有人说了，就打意大利，我们不会打这么好。但有一点，我跟大家说的清楚一点，因为打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队很轻视我们啊，也人家从教练组到队员都没太把这场比赛当回事儿。人家也提前打进了总决赛，人家也是练兵啊，练的是整个全新的阵容，而且呢，你很快就是意大利队重视之后，第4局25-12就横扫了，他想拿回来就拿回来啊，这个只要比赛给你局不会停场，那么3-2很快就结束了。其实这是3-0的球，如果意大利队认真打的话，3-0球而不是瞎打。那么如果高度评价意大利，其实对于我们也没什么太大的这个优势，不过优点就是强势的地方，但是通过跟意大利，就终归是世界顶级强队了，巴西、意大利、美国啊，这世界顶级强队了，跟他们交锋，哪怕他们对我们不是很当回事儿，但是我们还是打出了自己的这种风格特点，而是打出了自己的一些变招和问题都打出来了。你比如说这个客观说，我现在对这个因为很多人还在讨论这个过程当中啊，也然后李盈莹什么时候回来啊？我自己认为呢，不要想李盈莹了。我觉得李盈莹回来可能性，我觉得并不大。还有呢，就是今年动手术这个吴梦洁，肿瘤能不能回来？我觉得回来可能性，我觉得也不是很大。因为咱想一下啊，正常的一个健康的人从医院里做手术出来，几乎一年比赛没打，你上去就要打，因为咱坐标是9月份的亚锦赛啊，以这个坐标啊，这个世界排联赛都练兵啊，你那个坐标的话，时间也来不及，而且你这么一个高强度比赛，他也受不了，所以我觉得咱们冷静下来，基本上就是这些人了，但是这些人还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变数，你比如说打意大利队这个比赛，你说打意大利队

我们打得发挥不错，年轻球员发挥不错，但整体实力上说实话跟意大利的差了档次呢，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你看而且意大利的那两个大辅攻啊，那达内西和法尔，我们真是没球片的，辅攻王源也都顶不住，还有像你埃德努人家根本就不上嘛，在调整调整自己的状态，而上那个安特罗波瓦，你身高2.02米的，你打接应，那你再也扛不住。所以说呢，这个实力差距比较明显。但是呢，在这比赛当中呢，你比如说我们会打一些好球啊，精彩的瞬间，但是呢，我们临比赛输捷克啊之前，我们有能赢的比赛，比如打多米尼加，那么1-3也输了。多米尼加队发挥其实一般啊，一传也不稳啊。还有呢，打加拿大队啊，我们也输了。其实中国女排呢，也当然有人说这个中国女排一传不好，受冲击。我个人觉得啊，从整个下来讲，目前这支队伍的一传，我觉得是打及格的。我真的客观说，对方相对比较凶的话，就我们的一传还是可以的。但是问题出在哪呢？还出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一传好，却打不出自己原来中国女排固有的传统的光辉传统的这种背飞背怪背怪。就2-3号位的这种变化没有，也顶多有一个3号位的一个近快啊短平快没了，那么岂不跟欧美强队一样？那我们单脚背飞呢？我们2-3号位的跑动运功呢？没有呢，说明我们现在小的2选手张祖萱吧，比如说传4号位、2-4号位比较稳，甚至有时候会4号位1点攻，但是他传这个跑动运功，他不灵活，于是，在打这个意大利之前，等于张祖萱就没用，等于直接就是。上了谢生玉啊，那我就说了这点啊，就是在这个困难当中，我们也看到希望，就是谢生玉的上场，一个确实，对方对于谢生玉也不了解，还有呢，我们也上大家看到了啊，4老全出来了，最后一个老刁琳宇，那么也是老二传，那么谢生玉跟刁琳宇的这种配合，让我们阵脚还是比较稳的，而且呢，打出了很多变化，姑娘们呢，就小孩嘛，孩子们呢，打的也比较疯啊，打的比较疯狂，比较嗨。虽然实力上差距拿不下来比赛，但是呢，还是看到了这种希望和变化。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那从整个比赛来看呢，暴露出来的就是我们确实在主攻啊，在接应这两个位置上强点没有。无非呢，就是我们有时候用的这个年轻人，比如说唐鑫打主攻打接应啊，有时候唐鑫跟庄宇珊打主攻，或者说是李晨轩啊跟庄宇珊打主攻，唐鑫打接应，哎，这个效果也不错。就是李晨轩也是这次比这几站比赛逐渐发现出来的啊，跟许登宇一样来自山东啊，不错的这个挺壮实的啊，这个主攻手啊，挺虎虎生威的，这都不错。还有呢，你像这个我们进攻力绝对攻击力确实不行，但是我们的这种快变以及我们的这个拦网以及。拦防以及反击还是有潜力可挖的，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啊，我不追求说要赢巴西、美国和那个意大利的，我这个意思就是比如说，因为我们主要对手亚锦赛日本嘛，然后我们现在呢，你比如打多米加、打加拿大，就有的比赛我们是能够拿下的，像这样的比赛，我们你打你的火力强攻，我打我的快练，我完全可以跟你抗衡的，只不过没有那个贯彻到位啊。还有呢，就是在比赛当中呢。因为我们年轻嘛，起伏还是比较大。我不是说一传不好，有时候一传好也起伏大。就是，还有呢，就是莫名其妙的短路，所以给人感觉呢，这个队伍呢不太靠谱。就是如果碰到不靠谱的对手，就两支不靠谱球队就特别乱，所以就感觉特别乱。例比如说啊，就是举一个例子，就是香港站这个打多米加那场比赛，那一局有一局是我们23-21领先啊，第三局吧，就你完全。你拿这个基本上就为胜利奠定基础了，对吧？跟那个有可能3-1的取胜，23-21领先，怎么就一晃啊，就让人连得4分，这局结束了，人家25-23反超，这个说实话，一个主教练的这种暂停，包括前面那个所谓的2点或3点不成功，而且你有时候挑战也好，暂停也好，替人家把这节奏给缓了一口气，这个就是失误是不应该的。还有呢，我们队伍呢比较年轻，打意大利是没想法，所以拼得比较好。那但是打有比如打加拿大，但是打多米加有想法的时候，想拿的时候，
自身的失误

0: 开始出现，有点急，所以我这个，所以你看我说的可能又有点稍微有点啰嗦，有点复杂，可能细心的人听起来，你看我说的怎么又他又有明显的不足，但是又有明显的进步，我他确实是，这支队伍现在就处于这么一个阶段，而且我觉得也千万别把寄希望什么李盈莹啊、吴梦洁的回归，千万别，这样的就更麻烦，就索性就是这些球员，我们如何给他搭配好啊？如何给他调配好？我觉得亚锦赛呢是有的打的，那么包括这个马上要开始的这个7月22号在澳门，中国澳门打响的这个世界女排联赛的总决赛，也不是没得打。你比如说一上来我们就对美国嘛，对吧？我们对美国，美国队现在是第一，这个世界排名第一的应该是意大利，我觉得应该一个，但是总决赛世界女排联赛呢，这个目前的排名是美国第一，所以我们对美国队，美国队换的也比较多，而且他也在处于新老交替，而且呢，美国队呢，这支队伍打得比较快，也技术比较全面，但是他没有这个超级巨星啊，应该是没有超级巨星的，但打这样的队呢，其实对我们也是一个锻炼，我们去踏踏实实的把自己的心态放平，去学习，就我觉得挺好，而且单败淘汰制嘛，就是你输一场就没了嘛，啊，输一场就没了，而且中国和美国队的这半区是中国美国队的胜者将跟那个土耳其和加拿大的胜者争夺决赛权，总决赛的这个最后决赛权，那边是巴西跟日本，和那个这个意大利跟荷兰吧，啊，那边在争夺决赛权，所以总决赛我觉得对于各队来讲也是调配的一个过程，只不过实力不够，所以起伏呢非常大。那么各队呢，人家是咱们是为了亚锦赛，对吧？因为直接进军那个什么嘛，洛杉矶奥运会，人家也是为了美锦赛，还有欧锦赛，人家也是冠军直接进军奥运会，所以每个算盘都打得比较清楚。还有呢，一个咱们今年呢，一个是亚锦赛之后接的就是那个亚运会，啊，这亚运会，亚运会其实对于亚洲的这些中日韩啊这些体育界来讲还是挺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考验女排的这个时候，这届中女排啊，这个真要交成绩的时候啊，快到了。
1: 这届比赛呢是7月13号结束的，最终排名呢是美国、巴西、意大利、土耳其、加拿大、日本、荷兰。我们呢是第9应该是，但我们是东道主，所以呢会锁定一个晋级的席位。像您说的，最终是八强对阵将会打美国。你看在这个系列赛中啊，女排联赛当中，世联赛当中呢，他们是排第一的。这次比赛啊，其实在之前的这个关注度方面，大家的确对于这个3连败啊还是非常的不满意的。因为这个3连败是中国女排在过往不太能够经历的一个战绩，所以呢一度呢个别球员也是上了这个大家的关注的焦点的人物，但是这里面我觉得其实要大家去理解，因为这支女排太年轻了，就怎么来定义他们这个年轻呢？平均年龄23岁，现在首发的队员经常就20岁出头，21岁左右，18支参赛队呢，中国女排21岁左右的这个首发年龄应该是稳稳的最年轻的，
0: 最年轻的
1: 整个联赛最年轻队伍。像这个17岁的二传张子萱，17岁的副攻郭中南，包括这次呢19岁的主攻李晨轩，这些名字实话实说，要不是沉浸于女排联赛中的人，对他们都不了解。
0: 对，
1: 就这好多人我们都没看过他们打比赛，就你第一次看他们打比赛，这些娃娃军就是代表中国女排这块铁招牌下去打比赛了。像这次这个李晨轩，像您说的表现的还可以，特别是面对这个意大利这场比赛，36扣中16，2次拦网，1个发球得分，轰19分啊，就当时庄永山整个的进攻效率不高嘛，所以呢就是他一定程度上虽然年轻还扛下了这个球队的进攻大旗。当然你也提到了有个客观点，就意大利队那边已经没有什么太多战役了。第二位呢就是王傲谦，对吧？作为这个替补的副攻，这场比赛是拿意大利拿10分啊，是副攻这个得分最多的，超过了王媛媛，也超过了陈厚宇。要知道其实在之前比如说打乌克兰多米尼加比赛，王傲谦是把冷板凳坐穿的，没得到这个上场机会的，所以说呢上场即发挥，对于一个17岁的孩子来说，应该把未来可期这4个字送给他，对吧？
0: 对，
1: 像您说的其他一些比如

0: 现在我们的确有些实在困难。你比如庄宇珊，现在他也是个年轻运动员，但他已经变成了这个队的绝对的主力了，
1: 主力，
0: 并且变成劳模球员了。我觉得再这么打，庄宇珊也快受伤了，就不能这么打。就是李盈莹、吴梦洁伤缺，要总结就是对一些队员的使用是否就是还要考虑到一个强度和这个他的这个使用的一个合理性，对吧？就是23岁，他有时候出现一些这个整个的状态的一个起伏，我觉得是能够接受的哈。当然呢，就是女排精神从来不是永远赢。我们说中国女排的精神是在逆境中，我们克服自己的困难，然后呢，取胜那些不可胜之敌，对吧？永远赢，现在在整个的世界女排范围内，有些队伍能达到这个指标，但目前对中国女排这么年轻队伍来说呢，难度比较大一些哈。
1: 对，相当于国青队吧，相当于说实话，相当于中国女国青女排，相当于国青队在跟人成年队的这个舞台上去 PK， 这个首先就先天不足，还有呢就是说年轻无极限，这好词哈，但是呢年轻太年轻了，其实就是缺乏真正的经验。那么比赛啊，说实话，竞技体育比赛都是为了争取胜利的，没有说上来我就给输的啊，以输为锻炼，你必须以胜利为目标去锻炼，这样才能达到的效果，还有它的价值。还有呢，像张子萱，因为非常年轻，不能说不好，非常年轻，而且呢，这个需要这个老将去带。现在呢，我觉得整个教练团队，整个中国女排呢，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刚才我说了啊，好的一面，不好的一面，但是总体而言，我觉得有点不清晰。就是，我这么说啊，就是说，你头脑里清醒，就是我们现在这阵容，我要锻炼队伍，锻炼什么？锻炼的要清晰，主要练起码要清晰。其实你看这个打重压的时候已经暴露无遗了，就是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张子萱的这种快变是没有的，在这种情况下，而且在你既然锻炼年轻球员，是不是就要给年轻球员机会？你比如说齐藤玉，齐藤玉在前面的这段比赛当中呢，打的还是不错的，哪有不用啊？那么其实这个我觉得还包括李晨轩，后来又不用了。我觉得这个思路啊有点乱，有时候我感觉好像飘飘忽忽，就你不知道他们就到底想是什么。还有呢，就是说你比如说在打这个打美国队哈，打美国队咱是下风啊，咱输赢咱先不论啊，就看打的结果，不看过程啊，看过程。重要的是亚锦赛啊，女排亚锦赛，就是为了亚锦赛呢，我觉得应该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啊，就是说，是这样啊。你没有老将行吗？不行。你看王梦洁，你要没有王梦洁的防守，早就崩盘了。那么，但你是用工商女士用的是不是过多了呢？咱明明知道金二传金位置没有强力的重炮，金位置是弱点，那你这个你是不是用的过多，而是不是就应该让一些年轻队员就干脆在这些不是致命的比赛当中，赶紧去锻炼去展现呢？就是而且呢，就是有一点，就是说再怎么用年轻人，什么时候用，用哪个位置，在什么时候打，以及如何用王媛媛、张宇、这个王梦洁啊，王梦洁是打满了几乎，龚翔宇就什么时候用老将去补充，有些时间段吧就过分依赖老将了，有些时间段呢好像就不管这方面新人了，就让你冲了，就又没有老将压阵了，就是给我就这种感觉，就飘飘忽忽，以及我感觉跟那个教练组年轻啊也有关。你比如说这几场球，
0: 你想说就是飘飘忽忽，来自于整个执教团队现在也飘飘忽忽，大家没个主心骨。
1: 就是因为这你看啊，这几场球前面还有一个，就咱们都做过记者的哈，咱知道现场不有一采访啊，是吧？记者采访。那其实这个你应该接受采访的，就你的程序你别躲避啊，就是哪怕说了一两句话呢，它也是一个就是一个程序啊。但是你看这几场练的中国队，但中国女排主要练也没有接受采访，现场的啊，就那种大话筒的直接就走自己走了。还有呢，包括暂停的时候呢，顺风的时候呢，我觉得还行，哎，情绪还不错，哎，一旦落后，一旦相持或者落后，这个脾气啊或者那情绪啊就不稳定了。因为你是主教练嘛，你情绪不稳定， 今这些这样说都是孩子啊，国青队孩子，你要成年人还行啊，嗯，你说我还能镇稳得住，你本来就听了你要怎么布置呢，你再一急，这就确实是不行。还有呢，你比如说现在咱很明显啊，攻守不利啊，强攻不强，但是你看有的球员这个好的一面真的应该表扬，你比如说像张玉山对吧，那刚才说张玉山的比赛气质真好，真好啊，你这个球员就得用啊。还有呢，就是说这个谁，这个顽强拼搏的叫唐鑫啊，在拼搏精神啊真好。还有李廷轩啊，在谢胜玉啊，老将王梦杰啊，这单手防守那个滚翻救球救回来真精彩。就是像你看，我又说的年轻人有脑子人，就是而且呢，我觉得年轻人，你比如说那金勇不行，因为他金勇他来回调嘛，主攻，你可以用那谁那个周叶彤，那当然周叶彤用了，感觉好像不是很好，但其实来自江那谁那个不是上海还有一个呢，上海的那个上海杨书明，十号杨书明，别让老将杨书明发个球，我觉得发现杨书明啊身高比周叶彤还高，而且杨书明的胳膊粗，而且确实他也是抱着是坚硬，那么你老不给他机会，你干脆就首发能不能让杨书明去首发，可能他胆儿呢比较小，在于因为我用工伤，我怕遗传不好，我怕遗传崩了，但是呢你得让他上，对吧？这中国女排的遗传相对而言，我觉得还过得去，没有说那稀里哗啦，我觉得还是过得去的。你让杨书明去打一打，也许他的遗传并不是很好，他也不用接遗传，他是接应嘛，那你看看他的接应的强方面能不能打开。那么这样呢，因为我们主攻嘛，对吧？我们还有找底下主攻呢，去主要接遗传跟自由人，所以会更也是能弥补一些。而且有时候遗传不好的时候，我们也是能打一些变化的那个调攻，对吧？还有呢，就乱的乱的球的时候呢，教练团队和这个队员都不清晰头脑，就是我们强攻不行，但我们要靠什么来打？一个是快变哈，还有一个遗传不太好的时候也尽量能够圆网的快攻。还有一个啊，我比如说龚翔宇吧，确实年龄大了有伤，那么其他球员在想我们攻不下去，我能不能在拦网方面就是干点什么？就是可能啊，可能我主动得分我确实费劲啊，那我被动得分啊，就是我拦网方面啊，哪怕防守方面能给全队做出贡献，实际上也是引进得分。你像王梦杰那个出场那个救球单臂回旋，那很精彩，那最后那球拿下了世纪高打，所以说就是说。人的清醒，就我这方面不行，但是我在场上，哪怕鼓鼓掌，哪怕喊两句，就是让大家那个精力集中，提振一下士气，都行。就是以这个来那什么，当然了，像打意大利队啊，最后一场打教练打意大利队那种嗨的劲儿，那个不是常态啊。那个跟大家说明，那确实不是常态，那个真正到了那个世界比赛的关键场次、关键硬的性质的时候，人家这种强队也不会给你这样的嗨的机会，所以说呢，就是这点咱们一定要冷静。
0: 大家其实就是给这些运动员时间，也给教练员时间。我们现在相当于是国青教练带国青队，就大家都需要一个时间成长，所以没有办法，就是大家多担待啊。但是我们相信，中国女排在一段困难期之后还是能够重新崛起的，毕竟通过一些比赛我们看到一些好的苗子。但归根结底呢，我们过往跟孔老师也聊过，要基于你的联赛，基于你的选择。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

0: 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FM 89.1 FM 89.1
4: 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5: 陆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全程最全程的FM，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6: 有梦想、
0: 有青春、
6: 有活力、
0: 有眼界的你准备，
6: 赶紧加入吧！
0: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7: 始终如一，
0: 始终如一。
8: 比赛时间之内以2-1获胜。
9: 我来回答法律老师的问题。法国队和西班牙的半决赛，虽然从近期的交手成绩来看，西班牙占据了一定的心理优势，但我依然觉得两支球队实力是在伯仲之间。而这场比赛呢，法国队反而成为了更多受到支持的一方。从两个队的风格来看呢，西班牙队的控球，但是法国队的快速的转换，前面拥有个人能力非常强、速度非常快的这种特定类型的球员，对于库巴西和拉波尔特的防线来说，一路晋级没有经受太多考验，但这场比赛我觉得很难保证不丢球，所以这场比赛我看好法国队2-1取胜西班牙。
10: 我是老编辑杨森，按照之前的预测，我的猜想是法国队90分钟内战胜西班牙队。我参照了一下2024年欧洲杯的半决赛，西班牙队这边当时进球的亚马尔和奥尔莫都还是主力，加上右路的波罗和前面的奥亚萨瓦尔，还是能威胁到法国队球门的。法国队这边最大的变化是奥利塞的加入和姆巴佩状态来到高点，进攻更加凶猛，因此我猜测法国队90分钟内2-1取胜，报一箭之仇。
11: 我是决战时刻的王宇，今天这题确实难度太大了，逼得我们的持证教练都开始赋诗了。但是其实这个题要说难也没有那么难，我记得上回答题的时候就已经说了啊，看完了这个法国队和西班牙队各自的四分之一决赛之后，就对两队之间的这场半决赛的题早就胸有成竹了。胸有成竹在哪儿呢？就在于两队的实力我觉得不在同一水平线上，大家所猜的2-1也好，1-1也好，可能都不足以体现这两个队真实的差距。而且我现在在积分榜上也着急追前面的各位，所以我就干脆和大家不一样，打一个3-0吧，法国队获胜。
12: 我是站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法国队和西班牙队都有非常强的进攻火力，不过从两队此前的四分之一决赛所展现的出来的状态来

0: 看呢，我觉得法国队还是略胜一筹。我将会在现场看这场比赛，当然希望看到一场进球大战。那么我就猜法国队3-1战胜西班牙队。
1: 90分钟比分预测，西班牙1-1法国。预测依据：两队实力接近，防守稳健，大赛半决赛普遍偏谨慎。法国反击犀利，姆巴佩领衔，西班牙传控占优，中场控制力强。平局概率约22%-30%是主流预测区间。历史交锋，近年大赛多次战平或小分差，心理与战术均有牵制，最可能剧本90分钟1-1加时点球决胜。
2: 一堆猜2-1的哈，1-2、2-1啊，3-1、3-0。AI 比较靠谱哈、啊，猜了个1-1。来，我们连线一下足球评论员贺宇，向贺宇来猜一猜。贺宇，来先答题。
3: 啊，这个是要直接给比分是吧？
2: 就是90分钟啊，常规比赛时，不是个全场比分啊。
3: 我给个3-1吧。
2: 你也3-1，跟张文一样哈、啊。
3: 就是这里边其实并不是说法国队就毫无问题啊，就是大家会觉得法国非常强势，我实际上觉得西班牙能够打出法国的一些问题。
2: 嗯，
3: 就是因为西班牙的最强的球员亚马尔啊是在法国的左侧，这个点呢之前稍微节目当中咱们连线的时候提到过一点，就是法国的左侧呢萨里巴踢左中卫这一侧啊，他安排了一个迪涅来去解决一些萨里巴在左侧的一些控球出球的问题啊，但是就迪涅这个点他不是一个防守的很强的点，然后就这一点如果被亚马尔去打针对性打，这肯定会去针对性打，包括奥尔莫可能会移动到这一侧，会打出法国的一些问题，然后甚至法国今年的这个新的进攻组合在这个当中也会犯一些错误，但是就这场比赛一个打的形式来说呢，西班牙会选择寻求压上，而他们压上之后身后会有广阔的空间，然后又对上状态非常好的值得信赖的这个姆巴佩，我觉得这个才是这场比赛真正的高于所有细节的一个更高的东西吧，或者说它是你需要第一考虑的，就是整体的形式，就是姆巴佩可以利用西班牙身后的空间啊，然后包括法国的前场的这些个人能力比较强的，这里边想提一个是杜埃，还不是奥利塞和登贝莱啊，就奥利塞登贝莱有可能会进球助攻，但是我觉得杜埃在这一点上他能兼顾攻防啊，兼顾攻防呢实际上是既可以帮助去协防亚马尔，然后自己也可以有所建树，也比较年轻，体能也比较好，也是大心脏，所以就这几点来说呢，法国这场比赛肯定会遇到更多的问题，但是仍然是看好法国赢过关的。
2: 亚马尔到目前为止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数是寥寥啊，这个队现在西班牙队的最佳射手奥亚萨瓦尔进了4个。然后梅里诺进俩，那这场比赛我个人感觉像您说的，就是亚马尔应该要证明自己一下，毕竟这40球队当中都有球王在世，对吧？然后他又是被很多人寄希望于当年梅西、 C 罗、内马尔的一个翻版，哈兰德、姆巴佩、亚马尔，他从位置上和俱乐部呢是被顶为梅西那个人，所以这个数据相比较现在这个其他排名第一的、第二的射手啊、第三的射手，包括贝林厄姆的6球、哈里凯恩的6球，西班牙队实在太难看了。就是他这个进攻数来说，某种程度啊，就是小管老偷我的这个词儿叫均值回归啊，就小管这些词儿都是偷别人的，就是我们就说啊，就是均值回归。我倒觉得你刚刚提示那个点很好，这场比赛亚马尔要能进2个呢，亦或是他能进2个助攻1个呢，就像你说的这个右路啊，这个有左路有问题啊，右路那边传过去以后防守也一般啊，包括萨里巴这个点，所以这场比赛我倒看好，我都具体到这个能进几个球，就是亚马尔身上1到2个球都有可能，我希望是个2-2，我不希望看个3-1，因为法国人很强，但真的是在足球世界里不需要这么强的球队对一个项目的统治，他对这个足球这项项目来说呢，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灾难啊。这个再补充一下，如果你比如作为你是西班牙的主教练的话，这场比赛就想赢，你认为你的排兵布阵上、战术安排上取胜之时有哪些啊？
3: 其实我感觉他会延续打比利时的这个打法，就是把梅里诺啊当做后手啊，包括费兰托雷斯还有尼科威廉斯 这几个人当做后手，因为尼克威廉斯不太可能迅速的回到一个最佳状态。在这种半决赛世界杯半决赛里边直接上主力的话，你需要一个100%的状态。所以这些球员都会当做后手。那这个比赛关键其实在于这个比赛靠前的阶段啊，比如说上半场，这里边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态势。亚马尔这届的进球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球队真正的能够去撕裂对方防线的点就这么一个。其他的点像左侧巴耶纳是内收，或者说他是一个中，就是更像中路的球员，他不是一个边锋球员，然后现在没有莫拉塔之后，打一个奥亚萨拉尔在前边，这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前锋，虽然他进球多。在这几个点上，我们首先不考虑进球，而是考虑对球队空间的贡献的话，那其实亚马尔的贡献是最大的。他在外边使了好多劲呢，就是在里边，在更靠近球门的区域，可能他就没有办法去更多的进球了。这个但是这个点对于西班牙队消耗对手是至关重要的。过去之前两个对手就是都是面对亚马尔去换边位，就是被动或者主动的，有这个葡萄牙的门德斯直接防了55分钟之后拉伤了，然后再换一个塞梅多上来。然后比利时主动做更换，首发的左后卫下去，然后再换一个人，确实能够去封锁亚马尔的有一些的突击，但是就这一边还是牵扯了对手太多的精力，西班牙最麻烦的就是他首发当中没有另外一个点去牵扯对手的精力，所以我想法国队会打回来，不断的打回转换，而且即便我是西班牙主教练，其实很难让这个球队在半决赛改变成一种更偏保守的风格。更偏这个龟缩摆大巴，这个我觉得不太可能啊，在西班牙身上出现。然后如果我想用更多控球来把这个很多时间耗过去，然后靠替补来解决问题呢，我觉得法国队的前场的这些冲击力会不断的干扰西班牙后场的控球的这个组合，会让你的传控这块也会出现一些比之前更大的问题。所以我是感觉法国还是有优势的，并不是说可能那么的排山倒海那么大，但是最终会显现在这个比赛关键的时间段里边。
2: 如果回到俱乐部层面的话，这支西班牙队更像是巴塞罗那面对法国队那边，像是他要去打半人啊，对吧？加大巴黎，是
3: 再拼上皇马的姆巴佩，
2: 再加皇马。如果再细碎的加的话，还要加
3: 阿森纳。
2: 还有像阿森纳，你想这个一场比赛，巴塞罗那要打败四支欧洲豪强，这太难了，就让我们想起了当年最强的那支巴塞罗那了。这个队现在就是问题关键点，就你说的，首先他没一个特别强的一个支点，就你想比如说进攻的话，这伊格莱西亚斯他不用，就是他应该就是替补席上唯一还像个传统中锋的，就是这个。但是一场没用，在这场我估摸用的可能性也极小，对吧？因为他的这个整个的战术体系也不是围绕这个去展开的。然后呢，球队的尼克威廉姆斯，他这是伤的问题吗？因为现在照他在这个欧洲杯时候的表现，那可是差距太大了。
3: 他这一年都是身体状况不好啊，之前看了一个他的采访，就是说刚状态好一点就又受伤了，就是身体状况很不稳定。这样的球员呢，他现在替补能上了啊，但是你很难说进来他就首发，因为这种比赛呢，其实可能每5分钟、10分钟的时间段都很重要。如果你上来找不到状态，就给你5到10分钟调整状态的话，那这个比赛的整体的态势可能就完全会一面倒了。就我觉得啊，不是说完全的零可能，但是说这个决定一般教练不太会做。
2: 现在在整个的欧洲青训体系当中，我们要去说的话，以前最好的是西班牙，现在这个法国通过这几届的比赛，包括这么多的优秀球员，格林方丹等等，就大家也看到了，法国的青训也是非常的有质量的。这个某种程度上是世界上对足球理解和足球的这个青训体系培养最成熟的两支球队，一个是世界第一，一个是世界第二，然后后面那场对决是世界第三打世界第四。我们说美国今年这世界杯办得是绝了，你知道，就最后能让世界排名第一到第四的全部晋级，就差1打4、2打3，这个排序有点问题。所以说你怎么看？就在这个世界足球的体系当中，因为西班牙的这个足球青训体系 是全方位选材，有。

0: 这个像卡斯迪亚、拉玛西亚，包括马竞和这个这些一系列的传统的这个梯队和这个知名的培养机构，而法国这边它的培养体系，这两个国家的青训方面有什么值得我们比如借鉴的吗？或他们的一些特点啊？
1: 我觉得首先，如果说的是咱们中国足球的话，这个点可能不是特别能借鉴。
0: 那就分析欧洲吧，先不借鉴了，就分析。
1: 对，因为特点差异确实太大了，而且这个人家的这个级别更高一些。然后就法国和西班牙走的是不太一样的路线啊。就是法国、西班牙传统来说，技术确实是他们的一个重点。他们出产的这个球员呢，本身也比较符合他们这种追求。然后这些年其实啊，西班牙就中场的技术水平跟他们最巅峰的一代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就是哈维·伊涅斯塔、布斯克茨，包括阿隆索、大卫·席尔瓦这些球员，法布雷加斯，这一代球员的技术能力其实更好，现在这一代的西班牙的这个球员，他可能更需要进攻端去先把空间打开，然后再去发挥他的更好的基本功和脚下的处理和清醒的头脑。这些东西，所以才说2024年欧洲杯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平衡，就是在于箭头莫拉塔可以不进球，然后他大量的跑动和对抗去撑开纵向的空间，然后两边有两个年轻的边锋，这个三叉戟保证了外围罗德里佩德里法比安他们处理球的一些空间，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这里边要提到一下这移民球员的一些影响，这个包括西班牙的边路球员，也包括法国的大量的球员，这种多样性的最近其实引起了一些这个外部又有一些这个酸葡萄心理的这些评论啊，就是一些其他国家去点评法国队的这个球员的问题但这确实是怎么说呢，多样性带来的一些优势这种东西呢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我觉得对于法国队来说，可能用这条路线，目前来说人家连续三届世界杯能进决赛或者说不是进决赛进四强如果这届再进了的话，其实确实创造了一个历史性的成绩，那我觉得这就是符合他们目前的一个情况吧。
0: 就是1998年法国夺冠那届，其实是他做这个青训体系培养就是最开始的一次开花结果，由于获得了世界杯冠军，让他们坚定了这个思路，所以他就有各种这样的这种在巴黎南郊这大块的这种训练场上，像姆巴佩这样的、登贝莱这样的球员在挥洒汗水，像你也说到了移民，就是他这种多样性的确是身体素质的一个提升，就某种程度来说，姆巴佩这个速度，那有可能只有巅峰 C 罗乃至于巅峰大罗都不一定能匹配，对吧？就我们纯速度去聊的话都不一定能匹配，有可能只有贝尔这个级别的，是吧？得到这个速度级别，而且还兼具技术能力，就是你必须得有量，你才有这个质的一个很大的提升这是法国足球，我们说他现在能凑三支国家队来打世界杯，并且这三支国家队分到不同小组的话，我觉得这三个国家队进16强一点问题没有，某种程度进8强都没问题，对吧？如果选三支队伍的话，就是证明他人才的这种厚度。而西班牙呢，像你说的，就是他培养的人过于雷同，但是这种雷同下呢，你又不能够碰到这种像哈维、伊涅斯塔、布泽克茨这种旷世之才，就是像哈维包括伊涅斯塔这个级别球员，我觉得在西班牙足球历史上也就是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人，对吧？
1: 对，
0: 不代表
1: 就是八零后的一波基本上都是集中在这个年龄段。
0: 对，就后续的，你像佩德里身材像，但跟哈维和伊涅斯塔对足球的理解和驾驭的能力还是差距颇大的，就是天才都是一波来一波走的，所以西班牙现在就是需要去直面。但西班牙现在有个问题，他又不能像巴拉圭那么大，就如果他能够放下自己的面子，不要想自己是世界第二，另外他也做不到，像你说的，他从小的这个足球的哲学就不能那么大，他的足球哲学应该还是从技术上控制住这个场面，然后呢前场寻找机会，给予对方杀伤，对吧？这是他的足球哲学。但这个足球哲学呢，某种程度和法国现在这种速度力量集大成者加反击的这种犀利，他很有可能变成被打的一方，对吧？
1: 对。 法国这边其实有。

0: 一个疑点啊，就是他的这个除了我们说的防守线的一些，其实都不是什么巨大的问题，因为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左侧防区啊，我们最后再怎么说，萨里巴是英超的冠军中卫，他现在带伤踢和踢这个左脚位置，我觉得这个可能不太适合他，对手可能会针对，但是就这个问题能否衍生出法国就真的赢不了，我觉得还不是不至于。但是另外一个点我是特别想关注，就是奥利赛，其实在之前两场淘汰赛他遇到了一点问题，打巴拉圭的时候，打摩洛哥一些形势比较混沌，还没有球队还没有进球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有一些处理就过于随意了，这个点和格里兹曼过去那种一脚一脚的把球队稳定的组织起来是不太一样的。法国现在一方面呢，确实是这个他的用了很多这种移民球员来去增强这种丰富的打法，包括身体素质，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你确实也没有再出格雷兹曼这样的人了，就是没有这种人之后，你最终的整体性是不是能通过比如说登贝莱和这个奥利赛来去进行连接？奥利赛也不是在这个法国起来的这个球员，他是在英国，然后这种思路上面会不会在某个阶段会出现混乱？然后这个阶段西班牙可能会有一些优势，所以我刚才猜的时候猜的西班牙还是会进球的，主要是这个点，所以这场比赛对奥利赛是一个，会是一个很好的试金石式的比赛吧。
1: 就你想说，就是大脑会不会突然宕机？就是因为他毕竟
0: 关键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就
1: 就
0: 是可能
1: 但
0: 周边
1: 他
0: 的人都会在某个时间段荡一下。
1: 这个位置很关键，因为这个10号位这个位置，他也不是平时打这个位置的。过往法国的历史上是格里兹曼，对吧？再往前翻的话，那就到齐祖，就是现在没这么个人，就是从边锋给改造成这个位置。觉得你在德甲的助攻数、你的突破、你的大局观、你的控球能力，都符合这个位置，但是他最不符合的是他不是这个位置，他是个边路球员。
0: 所以就不是说他不强，或者说他没有个人能力，或者怎么样的，他能送出很多神仙助攻，这个是肯定的。但是打摩洛哥的时候都有很小的时间段啊，就在姆巴佩造点之前的那个时间段，其实法国队前场的四个攻击手轮番的钻人堆，然后被断球，这个情况居然在集中的同一个时间点出现，然后那个时候摩洛哥一压上，结果被穆总打了一个造点，这还是个人能力强，就是说我那段时间进入了一个各自为战的模式，对方好像觉得有机会，但实际上还是没机会，但是这种情况，如果你面对比摩洛哥更强的西班牙，那西班牙是不是能抓得更好，是不是能先进你球？我觉得不是说完全没有这种可能，但是还是反过来，就是姆巴佩面对西班牙的高位防线，这个是这场比赛的一个讨论的基础。
1: 就是奥利赛的位置技术不属于这个位置，但是他能力太强，现在他能力硬覆盖这个位置，这是我们说有可能在一些重大比赛中，就我们这个担心的位置技术会出现他的一些问题，因为每一个位置的球员拿球的方式不是不一样的，就跟我们看瑞士队扎卡里亚那天有个球就是很从身后往边路分，他就不会怎么卸这个球，
0: 不太会，
1: 就不会，因为他打后腰的，后腰都是背身拿球，靠着，然后横向转移，这个下底传中这个技术他不具备，就是相当于这我就是纯位置技术，但那个不构成那场比赛胜负手，但在西班牙和法国这个比赛过程中，你有可能对方对你的围剿，对吧？你不具备这个位置技术，那你有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这就是说我们是硬给西班牙找一些获胜点了。
0: 就是只能是挑法国的一些毛病，因为法国确实现在大家都是想怎么能赢法国，谁都赢不了，那就是法国最后拿冠军，肯定是这么一个想法。
1: 现在就是这4支队伍当中，你说就是从能力上没有能匹配法国的，但你说从战术上呢，阿根廷其实没战术的。阿根廷我觉得斯卡洛尼更多是上去踢哈，大伙儿开心就行。就这队这么多年，就是大伙儿球商都太高，阿根廷人会踢球，对吧？然后呢，大家凭灵感组织啊，从中路渗透就晃晃，这球就进去了。这里不得不佩服，就这波的阿根廷球员的天赋比巴西运动员的天赋高太多了。但是呢，你让他跟法国队这次再去打，难度也会非常大。但他有一点好，他能从中路渗透进去，这是这几支队伍还不太具备的，是吧？
0: 主要是有一个梅西，然后其他的所有的配置想要给梅西做一个好的基础。但是就阿根廷来说，他采用的现在的战术啊， 偏向保守了，就是他没有什么速度。就是没有速度的话，对于现在这个39岁的梅西来说，他也会面临一个空间的问题。其实这打瑞士的时候已经非常，
1: 他就打边路的时候，回到梅西走廊的时候会更好一些，因为在中间这个位置，他太难受了，他就只能
0: 梅西抬头，对，没有人快速的往前走。
1: 然后另外就是要不就是在阵地的时候一抬头，对方一排人，就是自己人也不知道往哪跑，他也不知道往哪传，就还不如去打一个边路，反倒是威胁更大，因为他沿着边路进来这一下子实在太可怕了，或传或射，对吧？或组织这个禁区前，所以这个来说其实威胁更大。但这是后话，前提是那边英阿大战得先能过英格兰这关啊。先看法国这场比赛。那今天呢，我们跟贺宇聊这么多，这比赛呢也是很快要揭晓了。后天的凌晨，我们将会见证本届世界杯实力最强的两支球队的正面交锋。就某种程度说，能拦法国的没几支队伍了，全在这儿了，就大家轮着试吧。如果西班牙拦不住的话，那我真觉得英阿真的现在是谁也拦不住这支球队，就西班牙有可能是唯一还有那么一点点可能性的球队，其他两支队伍真的是各自有各自的问题哈。好，今天非常感谢贺宇，谢谢，再见。
0: 谢谢，再见。
1: 来，最后来抽个奖哈，我们这个今天的奖品呢给新柔 DEFE9871，恭喜您获得了我们提供的奖品。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更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堤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春尽原来黑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成八的画电活力调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

0: 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1: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3: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4: 嗨，京城。
5: 嗨，花花店。
6: 声音的声音，美好的方式做事，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对岸。真的，妈的，你好，兄弟，活力调频。
7: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7: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9: 现在我们身边很多人的旅行正从看世界变成找共鸣，他们的目的地不是热搜榜单上的旅游胜地，而是一本书、一篇文章，甚至是一句诗中提到的地方。或许这些正是被具象化的诗和远方吧。比如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在江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九江，写下了长篇叙事诗《琵琶行》。先秦时期的越王勾践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鲁迅，在浙江绍兴实现了跨越时空的文脉共鸣。有人循着作家沈从文的笔触，一同去感受湘西的风土人情，也有人曾飞越千里，去到云南昆明街头吃一碗作家汪曾祺文章中曾提到的米线，感受昆明的草木香气和人情温度。有些地方也许此前从未踏足，却早就因文字的描摹在我们的心里扎了根。于是当我们真的身临其境时，陌生的街巷竟也有着让人心安的熟悉感和归属感， 这或许也是跟着文学作品去旅行最动人的地方。它不只是一场猎奇，更像是一次重逢。当那些曾在书里见过无数次的老朋友真真切切地出现在您面前，您会作何感慨？又是否会产生有别于作者的全新的感受呢？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跟着那些经典的篇章与诗句，一起走进山河深处，去会一会那些故人，听一听那些未曾老去的过往。第一站，我们去到江西九江。这里大部分地区在唐朝时被称之为江州。在这里，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长篇叙事诗《琵琶行》。白居易是中国文学史上享有盛名并影响深远的诗人，他笔下的《琵琶行》则是中华古典叙事诗巅峰，承载中式离愁与人世共通的悲悯。白居易常常仰慕陶渊明，为什么他的文思如此高妙而富有才情，也常常疑惑韦应物为什么他的诗情清闲，直到登上了今天江西九江的浔阳楼，才想通了他们为什么如此出色。九江自古以来就是交通要地，也是风景秀丽的宝地。因为白居易的《琵琶行》，九江还出现了一个旅游景点，那就是琵琶亭。琵琶亭建于唐代，相传是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提到的送客之处。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华秋瑟瑟。那么下面我们就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唐诗去旅行，跟着中南大学教授杨宇、琵琶演奏家方锦龙等人一起寻访白居易的旧日行迹，在诗与景的交汇处读懂白居易对生活的理解。
3: 公元815年，43岁的诗人白居易贬谪江州，也就是现在的九江。第二年，他在这里创作出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琵琶行》。在这首诗里，白居易感慨自己的身世：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0: 事。都听了您的这期《琵琶行》，真的感觉好像完整的经历了白居易笔下《琵琶行》的这个完整的故事。
1: 我是这样看的，白居易他本身就是琵琶演奏家。
0: 对，虽然他没有写过自己怎么弹琵琶，但是他对于《琵琶行》的这段描写，他是非常专业的。你看李白听这个《蜀僧俊》弹琴，李贺写《李瓶箜篌引》，然后韩愈写《听隐士》弹琴，他们一般都不会去接触到你的专业的指法、技法，他只是说那个音乐传递出来，我好像听到了松风，我好像听到了石破天惊，我好像听到这种感觉。但看只有白居易轻拢慢点抹复，他都是非常专业的琵琶的技法。
1: 对，你看大竹。小猪，
0: 他在
1: 大猪小猪露一盘，
0: 大弦嘈嘈如急云。
1: 对，
0: 您来试试
1: 这个
0: 感觉，
1: 这种感觉，小弦像讲悄悄话一样的。

0: 四句应该是《琵琶行》里面，就是我们现代人读的最容易懂的，因为大珠小珠像急雨像私雨，然后大珠小珠落玉盘，我们很能够
1: 像珍珠放在那个玉盘里面，
0: 对对对，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感觉。但是后面两句其实当代人我觉得不太容易理解，甚至连想象的空间都比较小。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滴下来。
1: 这个是他自己在讲自己的身世，他每一句你仔细想，他都是在反差，都是在对比。
0: 对，就经常充满了那种惊喜对比，
1: 对，
0: 快乐和忧愁暗恨的对比，他时刻体现在他对于琵琶声的描写，就是把琵琶声的描写跟他们两个人的惊喜对比都应该说是无缝衔接起来。对，所以他在后面说别有忧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声。
2: 我们其实从小到大人生一直都在计划，但是我们会发现变化也许比计划来得更快。29岁考中进士的白居易不会预料到自己什么时候会因为丁母忧而有漫长的长达4年多的时间是被隔绝在官场之外，然后他也不可能预料到自己上书要求严惩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的时候，会因为这样的理由和原因遭遇人生当中第一次贬谪，这不在他的人生计划之中。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他其实是有点措手不及，所以他一度说自己是身似浮云心似灰嘛，那就已经是跌到了情绪的这样一个谷底。
0: 您知道陶渊明故里在哪里吗？
2: 白居易呢，他自己说他是肃穆陶渊明的为人，所以当他来到江州之后专门去探访了陶渊明的故居。白居易去访陶宅的时候已经找不到陶渊明的直系的子孙，但是那一带其实还分布着许多姓陶的族氏的后人，所以他依然能够追想当年陶渊明生活的那种氛围。我觉得白居易这次去访陶公旧宅不仅仅是一次寻幽探胜之旅，也不仅仅是想去追寻自己的偶像，看看偶像他到底是生活在什么样的地方，那里还有没有偶像留下来的这样那样的遗迹，他最重要的是想去知道我能不能像陶渊明那样的选择，我能不能像陶渊明那样放得下担当得起。我觉得白居易最可贵的是他非常坦率非常真诚地面对那个犹疑的自己，他甚至非常坦诚地把这个徘徊在出与隐进和退之间两难的那个白居易非常真诚地袒露了出来。始建于公元384年的东林寺曾多次出现在白居易的诗文当中，甚至在离开江州多年后他还特意派人将自己亲自编订的诗文集《白氏长庆集》送往东林寺收藏。
0: 白居易在江州的3年多时期，他其实我觉得他最喜欢去的地方可能就是庐山还有东林寺，他说他经常是一个人独自跑到这边来，然后一住就是10天半个月。他有一首诗就是题目就叫宿东林寺，金窗灯焰短，僧庐火气深，所落庐山夜，风雪宿东林。就是你乍一看的时候觉得这首诗它营造的一个氛围是很孤独很冷清，那这种一般人就觉得孤独很冷清是我避之唯恐不及的一个状态，但是为什么白居易还会经常时不时的想要到这里来，然后一住就是10天半个月。
3: 其实他这个诗词他首先烘托这种氛围，他表达是自己的一个心境，是非常乐观的一种态度和他的自己超脱的一种意识。
0: 那你这首诗还能够看到白居易的超脱和乐观吗？
3: 纵观他一生就像这盏灯一样，不管在一个好的一个地方或者坏的地方，他不会随着这个环境所变化，他永远是一盏明灯，散发他的微光和这个温暖。
0: 就是您这样说的话，就是我之前的理解啊，就金疮灯焰短，僧孺火气生，它是一个当时的环境的一个写实，但其实白居易把自己完全融入到了这个写实的这个氛围里面，它其实就是那一盏灯，
3: 对，
0: 就是那个炉，就是它温存了自己。
3: 他这种同体性呢，也造就了他种种的成就，所以这盏灯能够从唐朝亮到今天。
2: 远离朝堂的尔虞我诈，他意外的在贬谪地寻到了一方可以和内心对话的净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节奏，也看到了生活的别样可能。这一心境的转变，我们从《大林寺桃花》这首诗中就能窥见一斑。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或者说磨难，不仅仅是催生艺术经典的最重要的源泉，它其实也是完成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蜕变和升华的一个必须要面对和经历的过程。江州三年多的时间，其实是让白居易调整了自己的计划。他看上去好像有一个积极入世的白居易，变成了一个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白居易，好像是消极了。但其实我觉得他更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担当和勇气。他勇敢地接受了这样一次命运的被迫的变化和转型，又由自己去把控了这样一个新的方向的调整。
4: 今天的这场文学之旅还将去到哪里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我们继续这场文学之旅。刚刚我们提到白居易与江西九江的不解之缘，唐穆宗长庆二年，也就是公元822年七月，朝廷任命白居易为杭州刺史，在这里他也曾写下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这样的诗句。可见江南的景致与风物也让他难以忘却。这其中白居易对绍兴古称会稽的描绘尤为著名，可怜风景浙东西，先属余杭次会稽，更是白居易知天命之年闲适诗风的典型代表。然而从古至今，铭记江南之美的不止白居易一个，而生长于此的鲁迅对绍兴也有着深厚的感情。鲁迅在绍兴度过了年少时光， 这里的青石板路、乌篷船等都曾被他写进文章，故乡、社戏等文章更是承载着鲁迅美好的童年记忆。如果今天您漫步在绍兴老街，脑海中或许也会浮现出那些熟读过的文字，许多年轻朋友也爱跟着鲁迅先生的文章打卡，比如在咸亨酒店的柜台前要一碟茴香豆，想象孔乙己拍出久闻大钱的样子，走进百草园，在菜园里寻找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还有那牵连不断的何首乌。去三味书屋，在那张刻着枣字的书桌旁，仿佛能听到寿敬吴先生抑扬顿挫的读书声。不过来到绍兴，您就会发现这里远不止这些。绍兴古称会稽，这里有大禹治水工程后论功行赏的传说，有闻名千年的黄酒，还有书圣王羲之在此写下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是道不尽的厚重底蕴。绍兴究竟是怎样一座古城？下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脉春秋》，去到浙江绍兴，听听古城居民裘浙峰、绍兴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原馆长涂建宏的讲述，感受这座古城的数千年文脉与人间烟火。每天清晨，月子城历史文化街区的居民生活都是从釜山早市开始的。
7: 有这个市场，就相当于一个自发形成的一个马路市场的。
4: 裘浙峰痴迷于地方志研究，
8: 跟国外的一些那种菜场感觉是很不一样。
4: 对每一个初到绍兴的朋友，他都要乐此不疲地介绍古城的前世今生。
9: 啊，我们四条街比我历史还长嘞。
7: 那元
9: 王勾践时候就有了，元王勾
7: 践。
9: 勾践你知道？
4: 从釜山早市沿山路涉级而上，就来到了建在釜山之上的越王台。这是后人为纪念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所建造。公元前490年，历经三年苦求生涯的越王勾践终于从吴国回到故土，自此卧薪尝胆，开启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复国计划。釜山古称卧龙山，2500年前，越国大夫范蠡奉命在卧龙山东南路筑起勾践小城，后来以小城为基础，继续建起周长十倍于小城的山阴大城，成为越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勾践小城加上山阴大城，这就是今天绍兴古城的雏形。卧龙山作为绍兴古城区的最高点，后成为历代地方政府机构所在地，卧龙山因此又名为釜山。
7: 这个釜山在我看来就是一座家国之山，历代的釜字的所在都在这个地方。我们转头看看，就这种日常的街巷，历史上的人文的遗存，跟今天是整个城市的烟火市井的街巷，它完全没有违和感的存在。
8: 是的，
4: 早期的越人生活于会稽山地，从事原始的狩猎与游耕，带领古越人走出山林、逐鹿天下的，就是今人熟知的越王勾践。
7: 来到这个地方之前，整个越部族在这个南部的山丘里面生活了3000年，所以他们一直向往这个比较辽阔的、平坦的，就这个平原地带。但是呢，来到这里之后发现又是一片沼泽地，那么他就要来改造这个地方。
4: 在越王勾践带领之下，古越人开运河、建海棠、修水利、兴农业、种养殖，在一片看似毫无生机的沼泽地上，复国的希望一点点升腾着。 史记载，越王勾践为了

壮大国力，极为重视人口生育。生男孩将两壶酒和一只狗，生女孩将两壶酒一只猪。经考证，当时作为奖品的酒指的是中国最古老的酒种黄酒，在古越国作为战略物资被载入史册。越王台下的小酒馆，各式各样的黄酒衍生品成为绍兴年轻人热衷的流行时尚。2500年过去，绍兴依然是黄酒最为知名的原产地。这里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黄酒酒库，制成后的黄酒至少还需要3年以上时间的储藏，才能获得更为优质的口感。酒库建设于20世纪50年代，共储酒1100多万坛。如果把所有的酒坛挨个排列，可以从京广线的起点到终点排一个来回，绵延4000多公里。绍兴人独爱黄酒，他们在酒坛上加工雕刻出精美图案，用这样的酒坛来承载黄酒的芬芳。这就是口口相传的花雕酒。在绍兴人的记忆中，黄酒和喜庆的人生大事息息相关。在女儿出生那一年，酿上一坛好酒窖藏，等到女儿出嫁时打开饮用，这就是女儿红名称的由来。仁者乐山，智者乐水。2500年前，这座城市最早的发端就已经奠定了它依山傍水的格局。古城内的路网功能布局也充分利用山水等自然地理因素。今天的绍兴城因其四通八达的水系，相应成就了它万桥之乡的美名。建于南宋嘉泰年之前的八字桥，距今历史已有800多年。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6: 小平，
7: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
10: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图
9: 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

0: 人的生活，画电人的世界，
1: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3: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4: ，Turn on the radio，
3: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5: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6: 行车八九幺，
5: 时尚八九，
6: 娱乐八九幺，
5: 共同的
6: 89.1
5: 依照和跨地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7: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8: 万明塔与它隔江相望，秀美灵动。高低错落的吊脚楼沿河而建，细细的木杆支撑着木质的楼体，也支撑起一代代人的生活。唐朝时期，为了防御外敌入侵，土司田克昌沿着沱江建起一座椭圆形的土城。到了明代，为巩固城防，他的后人拆除了土城，建起一座石城，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凤凰古城。陈启迪是凤凰县文物局的退休职工，他对这座古城的每段城墙、每座城门都十分熟悉。
9: 它是用石灰、糯米浆、铜油这三样东西按比例混合以后作为粘合剂的，当中一直经过战火，它是没有脱没有坏。
8: 凤凰是一座飘着酒香的古城，凤凰古城坐落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西南部，自古就是汉族、土家族和苗族的聚居地。这里民风炙热，酒在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春种秋收有栽秧酒、打谷酒、丰收酒，建房乔迁有上梁酒、落成酒、乔迁酒，婚丧嫁娶更是少不了酒的助兴。古城历史上以从军为荣，过去10万人中就有10000人从军，如今这里就连卖的酒都与军队有关。62度的叫将军酒，53度的叫土匪酒。酒能醉人，亦能壮胆。酒是绸缎棉花衣，不怕山口风凄清。酒是大鱼大肉饭，挑起重担过高山。这是《乡亲山歌》里对酒的最高赞美，也是对凤凰人豪放性情的褒奖。酒铺里人来客往，今天的凤凰古城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不到2平方公里的核心区里，大大小小的传统民居四列分布，高低错落的吊脚楼沿江而建。让古城走进现代人视野的是作家沈从文。 很多人。

0: 过《边城》这本书了解了他的故乡凤凰。古城中心静谧的巷弄就是沈从文从小生活的地方，他的故居如今也被当地列为重要的文化景点保护了下来。
1: 这张都是当年了，他写边城的时候曾经用过的，就从北京运回来的。那另外他这个呢留声机呢是早期的，他喜欢听音乐，那时候他生病了，生病了我进去的时候呢，你是进去开门了，我进去就听到贝多芬的呀，斯铁老师的呀，还有舒曼的。
0: 吉首大学教授刘一友是沈从文生前的老友，在他的记忆里，沈从文和很多凤凰人一样出生在军人家庭，
2: 黄有玉体的
0: 家乡的文化让他对军人充满崇敬，家乡的山水又让他对一切未知的事物充满向往。文昌阁小学是他曾经就读的学校，有一次因为逃课，沈从文被老师抓到树下罚跪。
1: 树都是往上面长大的，你这里的越长越熟，你看你现在跪在地下都变成很矮了，跟他讲了这样的话，这句话呢他记住了，实际上一点都不收敛。你知道他哪里是凤凰的小孩怎么能够收敛呢？因为外面的世界太生动了，他怎么可能关到在里面嘛。
0: 在沈从文的自传里，他这样写到自己的童年：我的心总为那种新鲜的声音、新鲜的颜色、新鲜的气味而跳。为什么骡子推磨时得把眼睛遮上？为什么刀得烧红时在盐水里一淬方能坚硬？想不明白的事情太多，他在古城里寻找答案，直到14岁入伍从军。在凤凰，每年端午节赛龙舟之后，人们都会举办一场抢鸭子的活动。端午预示着夏天即将来临，天气潮热，毒虫开始活跃。为了辟邪驱暑，在中国的南方有着端午节吃鸭子、吃鸭蛋的传统。后来凤凰人就把鸭子作为彩头，开展一场饶有趣味的竞技。在沈从文的端午日中就有过这样的描述：有一个士兵悄悄地来到了鸭子跟前，双手一伸，还没抓住鸭子，鸭子就咕噜噜地飞走了。那个士兵气得咬牙切齿。又有一个人抓住了一只又肥又大的鸭子，顿时喜笑颜开。如今这样热闹的场景依然年年上演。
3: 特别累，比如那边的时候，就你在那里一直在那走动嘛，然后你就没地方踩，肯定是生的，然后你就特别好体力，重在参与嘛，你其实抓不抓住都无所谓。
0: 古城人带着彩头陆续返回家中，而游客们则开始泛舟沱江。
4: 年年
0: 凤凰于飞，会会其羽，古歌飘荡在沱江上空，它时而柔美，唱出人们对岁月静好的渴望，它又时而悲怆，与英勇不屈的忠魂共鸣。时光在灵山秀水间流淌，流走了刀光剑影，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凤凰传奇演唱的歌曲《壮游》。刚才我们领略到了我国湖南湘西凤凰古城的魅力，那么下面我们把目光投向位于我国云南的春城昆明。有一位作家在昆明学习生活了7年，他曾在《昆明的雨》一文中写下这样的文字：城春草木深，梦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乎夸张的旺盛。不仅昆明的雨给作家翁曾琦留下深刻的印象，昆明的众多美食也让这位文坛老饕念念不忘。汪曾祺写过好几篇关于昆明老味道的散文，汇总起来几乎是一幅完整的春城美食地图。尽管时移世易，或许当年的一些美食和饭馆早已不复存在，但他的文字里却留下了永不消逝的珍贵的回味。现在很多年轻人去昆明都把这位老吃家的文章当成旅游攻略，其推荐的景点和美食绝对靠谱。这其中，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的休闲去处翠湖周边的九巷十三坡，更是成为时下年轻人们在城市烟火气中探寻春城文脉的热门打卡地。1939年夏，19岁的汪曾祺离家辗转多地，不远千里奔赴昆明报考西南联大中文系，就是冲着西南联大有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等著名学者。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在沈从文的指导下开始发表小说，崭露头角，受文坛瞩目。汪曾祺把昆明这座城的烟火气写进了文章里，勾勒出许多独特的美景，也见识了云南菌子的魅力。离开昆明很多年后，他依然念念不忘：我在昆明住过7年，离开已40年，不忘昆明的菌子。雨季一到，诸菌皆出，空气里一片菌子气味。不仅自己忘不了，只要有朋友去云南，汪曾祺也会强烈推荐。他曾在《昆明菜·诸菌》中写道：有朋友到昆明开会，我告诉他到昆明一定要吃菌子。他住在一旧交家里，把所有的菌子都吃了，回北京见到我说真是好。当然，除了这些烟火日常，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日子也被写入了他的文章中。那么对于汪曾祺而言，在西南联大读书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课堂内外又有哪些趣事？下面让我们听听汪曾祺回忆性散文集《我在西南联大的日子》中的节选片段，跟随他的文字一同走进那段时光。
1: 中文系的学风和别的系也差不多，民主、自由、开放。当时没有开放这个词，但有这个事实。中文系似乎比别的系更自由，工学院的机械制图总要按期交卷，并且

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刘文典先生讲了一年庄子，我只记住开头一句，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他讲课是东拉西扯，有时扯到和庄子毫不相干的事。他说有些搞教刊的人只会说甲本做某，乙本做某，到底应该做什么？啊，有些注释家只会说甲如何说，乙如何说，你怎么说？他还批评有些教授自己拿了一个有注解的本子发给学生的是白文，你把注解发给学生，要不你也拿一本白文。他的这些意见我以为是对的。他讲了一学期文选，只讲了半篇穆玄虚的海赋，好几学的回忆文章说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有人问我是不是这样，是这样。他讲唐诗不倒惜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话一起讲，特别讲到点化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文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上课时连工学院的同学都穿过昆明城从拓东路赶来听，那真是满坑满谷，昆中北院大教室里里外外都是人。文先生把自己整张毛边纸上手绘的伏羲女娲图钉在黑板上，把相当繁琐的考证讲得有声有色，非常吸引人。还有一堂叫座的课是罗庸先生讲杜诗，罗先生上课不带片纸，不但杜诗能背写在黑板上，连求助都背出来。唐兰先生讲课是另一种风格，他是教古文字学的，有一年忽然开了一门词选，不知道是没有人教还是他自己感兴趣。他讲词选主要讲花间集，他讲词的方法是不讲，有时只是用无锡腔调念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好，真好，这首词就 pass 了。沈从文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个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沈先生怎样教课，我已写了一篇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字不赘。他讲创作的经义只有一句，贴到人物来写，听他的课需要举一隅而三隅反，否则就会觉得不知所云。联大教授之间一般是不互论长短的，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但有时放言越淡也无所谓。比如唐立安先生有一次在系办公室当着一些讲师助教，就评论过两位教授，说一个即穿凿附会之大成，一个即啰嗦之大成。他不考虑有人会去传小话，也没有考虑这两位教授会因此而发脾气。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对学生的要求，除了一些基础课如文字学、声韵学要按时听课，其余的都叫随便。比较严一点的是朱自清先生的宋诗，他一首一首的讲，要求学生记笔记背，还要定期考试，小考大考。联大中文系读书报告不重抄写，而重有无独创性的见解，有的可以说是怪论。有一个同学交了一篇关于李贺的报告给文先生，说别人的诗都是在白底子上画画，李贺的诗是在黑底子上画画，所以颜色特别浓烈，大为文先生欣赏。有一位同学在杨振声先生教的《汉魏六朝诗选》课上，就车轮生四角这样的合乎情背乎理的想象写了一篇很短的报告方车轮。就凭这份报告，在期中考试时，杨先生宣布该生可以免考。联大教授大都很爱猜，罗成培先生

0: 他喜欢两种学生，一种刻苦自觉，一种有才。他介绍一个学生到联大先修班去教书，叫学生拿了他的亲笔介绍信去找先修班主任李继栋先生。介绍信上写的是，该生素具创作素慧。一个同学根据另一个同学的一句新诗，愿殿堂为他与建成之先填了一首词，作为诗法课的练习交给了王了一先生。王先生的评语是，自是君身有仙骨，剪裁妙处不虚论，具有素慧有仙骨。这种对于学生过甚其词的评价，恐怕是不会出之于今天的大学教授的笔下的。我在西南联大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常不上课，但是乱七八糟看了不少书。有一个时期每天晚上到西图书馆去看书，有时只我一个人。中文系在新校舍的西北角，墙外是坟地，非常安静。在系里看书不用经过什么借书手续，架上的书可以随便抽下一本来看。有一天我听到墙外有一派戏乐的声音，半夜里怎么会有乐声在坟地里？我确实是听见的，不是错觉。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我也许会成为一个画家。如果考不取联大，我准备考当时也在昆明的国立艺专。1988年，
1: 书页间读过的山河，总要亲眼去看看，才算真正抵达。那些熟悉的字句，正是在我们的脚步丈量中更有温度，更有味道，更有韵味。怎么样，新的旅行清单你是不是已经开始安排了？愿各位都能把文字中读到的好风景走成自己的好故事。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舒婷的诗歌《还乡》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3: 今夜的风中似乎充满了和声，松涛、萤火虫、水电站的灯光都在提示一个遥远的梦。记忆如不堪重负的小木桥，架在时间的河岸上，月色还在嬉笑着奔向那边的时间，心颤抖着不敢启程。不要回乡，不要回想，流浪的双足已经疲倦，把头靠在群山的肩上，仿佛已经走了很远很远，谁知又回到最初出发的地方。纯洁的眼睛重向星辰升起，照耀我如10年前一样。或许只要伸出手去，金苹果就会落下。血液的瀑布使灵魂像起了大火般雪亮，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青春的背影正穿过呼唤的密林，走向遗忘。
1: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

江苏区红色政权建立初期，一些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势力仍旧影响着部分党员干部，给腐败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贪污腐败、铺张浪费之风一度盛行，这些腐败行为严重损害了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形象，败坏了党员干部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声誉，在群众中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对此，苏区政府决定对党政机关中的贪污腐败案件予以公开曝光和坚决查处。从1932年初至1934年秋，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党史上第一次声势浩大的反腐肃贪运动。那么，这次运动查处了哪些震动苏区的贪污腐败大案？腐败分子受到了怎样的惩处？这场红色政权的第一场反腐风暴又留下了怎样的历史境界？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苏区肃贪红色政权的第一场反腐风暴。1931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于当年11月7日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由于时间紧迫，苏区中央局和瑞金各苏维埃区域的工作一下子紧张起来，而临时中央政府驻地选在了瑞金叶平村，这可忙坏了叶平村苏维埃的同志们，特别是村苏维埃主席谢布生。在整个筹备过程中，谢布生所表现出来的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得到了很多干部群众的认可，苏区中央局一些同志也对他赞不绝口。但是很快有人举报谢布生，说他是个严重的腐败分子。在临时中央工农检查部部长何书恒领导下，经全面调查发现，谢布生果然罪不可恕。谢布生出生在江西瑞金县的一个普通家庭里，虽然自小家境贫寒，但脑袋灵活。1927年8月，谢布生觉得贩卖物资十分辛苦，便打起了邪恶主意，趁着夜色带人抢劫了瑞林寨一家布店，抢得现洋108块和总价值约270块大洋的物品，并威胁店老板如果敢去告状就要了他的命。胆大妄为的谢布生接着又伙同他人实施抢劫，抢走一名掉队军医的2枚金戒指、5个光洋、怀表、毡毯、军用水壶和军装等物品，并将军医杀害灭口。叶平村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已当选主席的谢布生不改贪腐本性，反而变本加厉。他将打土豪所得的50多公斤食盐挑回自家，将一包金银首饰私藏据为己有。在筹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他用大豆收小豆出的办法收集大米，欺骗组织和群众，并将剩余的1500多公斤大米私卖，获利270多块大洋。随着自身地位的提升，谢布生开始觉得自己的老婆配不上自己，便以欺骗的手段用3头牛的价格把它卖给了爱钱乡山河村一个老光棍，事后却向广大群众宣称是他老婆不支持苏维埃工作离家出走，以此欺骗群众，沽名钓誉。谢布生骄奢淫欲，还贪色害命，他长期与本村村民谢申润在白区与苏区之间贩卖物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叶平村成立苏维埃政府后，按规定谢申润的家庭状况属于富农，但谢布生收受了谢申润300多块大洋的贿赂，硬将谢申润定为中农。谢申润一家对谢布生感激不尽，来往也进一步频繁。不久，谢布生与谢申润之妻朱秀秀勾搭成奸，后来奸情被发现后，谢布生未绝后患，利用手中的权力污蔑谢申润，残忍地将其杀害。谢布生违法犯罪的事实已经查清，何书恒迅速派办案人员向毛泽东汇报案情。了解到谢布生的犯罪事实后，义愤填膺的毛泽东说，
谢不生案，我听说了一点，这样的人必须调查处理，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1932年5月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宣布谢不生被处以枪决，并没收其个人一切财产。随着一声正义的枪声，谢不生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苏维埃共和国也由此拉开大规模的反腐帷幕。1933年6月，为确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按期顺利召开，临时中央政府专门成立了二苏大筹备委员会，决定在沙洲坝新茶亭的一个山坡下修建一座能容纳2-3千人的中央政府大礼堂，作为二苏大的主要场所，同时决定在叶平红军广场修建5大永久性纪念建筑：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检阅台、攻略亭、博生堡、红军烈士纪念亭。为做好这项工作，在中央政府总务厅机构内专门设立全苏大会工程处临时机构，全权负责这些工程的预算和实施。时任总务厅厅长的赵宝成轻信总务厅管理处处长徐毅的推荐，为严加审查，就任命左祥云为全苏大会工程处主任，并把中央政府筹措到的数10万元资金和物资分期分批拨给左祥云支配，用于各项工程的建设。1933年8月，洪都瑞金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5大纪念建筑相继开工，工地上人头攒动，人们干劲十足。然而左祥云接手工程后不久就出现了情况，中央工农检查部收到多封群众举报信，检举揭发左祥云浪费奢侈，经常下馆子大吃大喝，工作作风粗暴野蛮，强拆群众民房，任意砍伐群众树木，存在联手合伙贪污工程款等问题。接到群众举报后，中央工农检查部立即组织突击队，首先对总务厅浪费问题展开调查取证，经核实查明，总务厅的浪费问题较为严重。同时有工人向总务厅厅长赵宝成反映左祥云存在贪污公款问题，但赵宝成置之不理，工人只好直接向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报告。很快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责成赵宝成对此展开调查，可他未对左祥云的问题进行深入了解，便把调查大权交给了管理处处长徐毅。徐毅与左祥云本来就是蛇鼠一窝，自然不会有真实的调查报告给赵宝成，而赵宝成未做任何核实，便轻率地向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报告说左祥云没有贪污行为，并称其工作踏实能干，实属诬告等。由总务厅厅长亲自为自己挡箭，左祥云更加有底气大肆挥霍、贪污、挪用工程款项，还进行嫖娼等犯罪行为。总务厅长赵宝成为左祥云挡了一箭，却挡不了苏维埃共和国反腐的决心。不久各类控告信、检举信被送到何书恒手中，何书恒看后拍案而起道，苏区军民为了前线胜利，正勒紧裤腰带节约每一块铜板、每一粒粮食，送往前线红军将士手中，而后方竟出现了这种蠹虫。他匆匆找到司法部代部长、二苏大工程总指挥梁伯台，将控告信一一拿给他过目。梁伯台看过控告信后说，何老，看来左祥云不是没问题，而是大有问题。二人商量后决定立即向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完汇报后说，我看不只是左祥云一个人有问题，赵宝成问题也不少，我们号召全苏区军民搞节约、反铺张、反浪费，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的前方战士吃饱穿好打赢仗嘛。你们应该立即成立专案组到工地里去，到群众中去，
你们不要因为赵宝成是我毛泽东推荐为总务厅厅长的就不查了。我毛泽东不是神仙，是神仙也有看走眼的时候。他赵宝成的官僚主义作风，对群众的疾苦不关心、不过问、不调查、不研究，就乱下结论，袒护包庇，为左祥云说好话，这样的人一定要从苏维埃政府机关中清除出去。有了毛泽东的指示，何叔衡、梁伯台当天成立了全苏大会工程专案组，由何叔衡任组长，梁伯台任副组长，立即开展调查。当调查证据确凿之时，专案组向毛泽东汇报了案情。毛泽东作出指示，立即扣押左祥云。由于管理处处长徐毅向左祥云泄密，导致左祥云逃跑出走。然而法网恢恢，他不久就被专案组人员抓住了。组织上对赵宝成、徐毅、左祥云给予撤职处分，同时对他们的违法犯罪事实交由苏维埃最高法院审理判决。1934年2月13日，刚召开过二苏大的中央政府大礼堂又成为苏维埃最高法院公审宣判左祥云等一批贪污腐败分子的场地。经审理，左祥云贪污公款大洋246元7角，盗窃红军的军事秘密地图献给白军，偷取公章和介绍信到余都参加主席团会议，企图搞反革命活动。赵宝成和徐毅等人的犯罪事实也均审理清楚完毕。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宣布判决左祥云死刑，执行枪决，徐毅处以6年监禁，剥夺公民权利6年，赵宝成罚苦工1年。至此，左祥云一案的腐败分子均受到了应有的惩罚。1933年底，因余都县各项工作落后，根据有关线索，临时中央政府考虑到事态严重，经毛泽东请示中共中央批准，决定派出由中央工农检查委员部与中央土地委员部、中央财政委员部组成的3个工作团进驻余都检查工作。不料检查组进驻后困难重重，还被不明身份的人殴打。检查组坚持克服困难，破除阻力，检查出了不少问题，但检查工作进展缓慢，很多问题无法执行到位。1934年1月21日至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有重大嫌疑的余都县苏维埃主席熊先弼在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案情检查难度再度加大。在二苏大上，项英当选为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主席，他便建议采取强硬手段，继续查处余都问题。中共中央与中央政府很快同意项英的建议，决定由新成立的中央党务委员会与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2家组成一个突击队，开赴余都，由项英亲任突击队队长，带队到余都开展工作。1934年2月6日，突击队一行12人来到余都县。通过历次调查的资料显示，余都县的形势已达到难于控制的地步。怎样破除阻力，深挖细找腐败问题，项英决定利剑出鞘。首先组织召开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项英要求参会人员主动发言，说出县委存在的问题。参会的当地头面人物们个个不予理睬，显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最后突击队指定县检委主席刘福元先说，刘福元根本不谈存在的问题，而大谈县委取得的成就，接着其他人员发言也一样，连问题的皮毛都没有触及。项英示意粤赣省委书记刘晓根据事前拟定的方案，当场宣布先撤销县委书记刘洪清的职务，并宣布新县委书记名单。然而杀鸡并没有吓到猴子，参会人员都不说话了，会议陷入僵局，项英只好宣布休会，择日再开。第二天，项英主持召开县苏维埃主席团会议，项英当面向熊先弼和参会人员核实熊先弼是否有挪用公款50元用于做生意这事儿。熊先弼自是中央政府执委委员身份，
对突击队及向英矢口否认自己的犯罪事实和渎职行为，向英只好当即宣布撤销雄县毕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后来向英召开各种大大小小会议，然而查处工作几无所获，还是没有打开突破口。拿着厚厚的案卷，向英看得触目惊心。余都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基本处于停摆状态，党员大会基本没有开过，县委书记和县苏维埃主席挪用公款带头做投机生意，搞坏了整个县的政治生态，导致当地米谷等物资价格居高不下，人民群众敢怒不敢言，白色势力肆无忌惮地侵入苏维埃区域，有些地方反动分子公然打起了反动标语口号。检查组的证据确凿，开了那么多会，问了那么多群众，可为什么干部群众闭口不言这些腐败行为呢？向英分析，应该是腐败已严重侵入党组织和苏维埃的集体，群众逐渐失去信心，我们正在逐渐丧失群众基础。怎样在这里重新构建党和苏维埃的铜墙铁壁？向英想到了二苏大上毛泽东的发言，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的拥护革命的群众。只有争取群众支持，发挥群众力量，才是彻底查清余都窝案，将腐败分子绳之以法的最好办法。向英决定深入群众中调查，掌握腐败分子的铁证，依照法律公开宣判，从快从严惩处，向人民群众展示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决心，以此作为争取群众支持的突破口。通过细致调查，向英把罪行严重的四个腐败分子少共县委书记滕琼、县军事部部长刘世祥、县军事部军事科科长刘天浩、县军事部总务科李奇芳推上巡回法庭公开审判，通过审理依法对这四人判决死刑。当四名大贪污犯被批准枪毙并执行的当天，向英在余

都城东河滩上召开群众大会，号召全县干部群众一起同贪污腐败分子做坚决的斗争，把隐藏在政府内、党内、团体内的贪污腐败分子揭发举报出来，给予严厉的惩治。群众积压已久的愤怒终于爆发，检举信如雪片般飞向突击队，一批隐藏更深的腐败分子被陆续揪出。不久，熊先弼等腐败分子的所有犯罪证据掌握确凿，向应将查处情况及时上报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3月20日，毛泽东签署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撤销其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开除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交最高法院治罪。开庭这天，中共中央、中央政府的重要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项英、刘少奇等和各机关干部500多人及广大群众列席旁听了审判全过程。在铁的犯罪事实面前，熊先弼因渎职贪污罪被依法判处监禁1年，期满后剥夺公民权1年，其投机生意所获利润全部没收并充国库，其他各类案犯均受到了应有的法律惩处。至此，中央苏区第一个大老虎、第一件大案倭案落下帷幕。在中央苏区红色政权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共和国运用较完善的廉政制度和雷霆般的反腐力度，充分展示了党和苏维埃政府反腐肃贪的决心，在广大党员干部中树立了腐败必查、违法必办的思想意识，为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和制度保障。从谢不生案打响第一枪，到左祥云案彰显法纪威严，再到于都倭案依靠群众破冰，苏区肃贪不仅清除了蠹虫、纯洁了队伍，更以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的深刻启示，为后世留下了依靠人民、公开透明、从严执纪的宝贵境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91年，一部讲述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外来打工者命运的电视剧《外来妹》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引发全社会的共鸣。电视剧的主题歌《我不想说》也随之传遍全国的大街小巷。曲作者李海英说，这首歌原本是为另一部电影量身打造的。
1: 这首歌的创作是在1991年，有一个电影啊，我为这个电影呢写了9个月，然后呢这个后来这个电影呢情节修改了，后来这个歌呢很多人去试唱啊，比如说那个孙浩也唱了啊，然后那个外来妹的导演陈浩他就来问我，哎，能不能给我们写外来妹写首主题歌，那么就把男生的版本给他了，然后就跟我说，海英，这歌我们要用，一定要改成女的，好吧，改吧。
0: 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这从根本上松动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也从此催生了中国农民工南下打工的大潮。
2: 各位观众，我是广州电视台的记者，现在在广州站为大家报道采访南下民工的情况。请问你是从哪来的？
3: 湖南。
2: 湖南。哦，那你呢？
3: 哪来的？
2: 湖南。
3: 湖南。
2: 广东吧，请问为什么来广东？
3: 赚钱呗，
2: 赚钱。
0: 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带来思想和观念的变化。导演陈浩说，他希望通过一群打工妹的故事，讲述改革开放对人们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冲击与改变。李海英也把陈浩的想法融进了歌曲的创作。
1: 我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呢，觉得那个一方面觉得很兴奋啊，一方面也有很多困惑，所以呢有些东西呢就把它反映到歌曲里面去了。最早的歌词陈小琪的版本是，我很想说我很亲切，我很想说我很纯洁，我就把它改了，我不想说我很亲切，我不想说我很纯洁，然后整个那个中段呢又有点惆怅了。这种对于生活的一些感慨、一些情感、一些迷惑，那么就在这里，一样的天下面不一样的人，这是迷惑。
0: 《外来妹》是我国第一部反映打工者生活的电视剧，一首悠扬婉转的《我不想说》，准确地捕捉到了时代的变迁，仿佛在向人们轻轻地诉说，一样的天，一样的脸，但这个世界正在一刻不停地飞速。

0: 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流行乐坛也一扫往日的沉闷，涌现出众多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1982年，词作家傅林和作曲家古建芬合作写出一首叫做《妈妈的吻》的歌曲，一下子触动了无数离乡游子的心弦，激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家乡的感怀，对母亲的思念。
1: 那时候开始打工潮也出来了嘛，都在离开原来的家，这个人们怀念家乡，怀念母亲那种心情，才能够打动你很多人。
0: 词作者傅林就出生在东北一个普通家庭，作为家里的老小，妈妈对他格外优待。每到傅林生日这一天，母亲总会把5分钱塞进他的手里，让他出去买一个白面膜。傅林说，这个白面膜就相当于那个年代的生日蛋糕。
1: 那个馒头要细细的吃，先吃那个皮儿很筋道，再吃那个瓤。长大成人以后，到了北京，开始搞创作，总想要给母亲写一首歌。
0: 妈妈的吻歌词简单朴实，旋律清新自然，传递出一种非常朴素的中国式乡村的人文情怀。傅林说，中国人很不善于表达对母亲的爱，很多人包括自己一生都没给过母亲一个吻，但这并不代表这份爱不厚重。
1: 每次回家呀，母亲对我很亲近，这个有时候抱抱我，写了妈妈的吻就没有一个，从来就没有还给妈妈一个吻，所以这是我的遗憾。
0: 上世纪80年代初，内地流行音乐刚刚起步，妈妈的吻也亲历了流行乐坛商业化运作的开端。1984年，太平洋影音公司到处挖掘有潜力的年轻歌手发行专辑，声音甜美的歌手朱晓琳很快被音乐编辑发现。
2: 我爸爸就是悄悄的自己写信，给太平洋的老总写信，写了我不知道有几十页长长的，但是我爸爸非常的执着，然后终于有一年等来了他们的回信，没有把我立刻带回来，但是呢就当场就那几天就决定要给我录。
0: 妈妈的吻原来是歌手成林的恩师傅林专门为成林量身打造的作品，但在录制专辑的时候没有把这首歌录进去，而朱晓琳的专辑刚好还缺一首歌，于是公司就把这首妈妈的吻给了朱晓琳。1984年，朱晓琳的专辑《歌林新苗》朱晓琳正式发行，这盘磁带 A 面第一首歌就是妈妈的吻。这首歌让青春懵懂的朱晓琳一夜之间从平凡的中学生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星，也让那个年代无数背井离乡的人们

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听众朋友，请听广播剧《把一切献给党》，策划出品人石林，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监制杨柱洲、肖波、张林，编剧詹文，导演狄春华、张东明、詹文、李延龙，音乐编辑张东明，录音董玲。请听第二集。

0: 哎，哎呦，我一猜你就在这儿，干嘛呢？
1: 罗组长，我今天休班，小山坡安静些，我在这儿看会儿书。
0: 嗯，
1: 哎，您也拿着书，是来这儿看书的吗？
0: 对呀，咱们就是做技术工作的，这平常不得多看书学习啊？
1: 对，
0: 你来了才一年多，你看咱们这军械所啊，变成了兵工厂，我们有了这个制造车间、修造车间、锻工车间，甚至还修了炊事房、宿舍、办公室、俱乐部，
1: 加入革命队伍，每一天都干劲十足。
0: 你想想啊，咱们在这儿能看到这山脚下的兵工厂，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再过几年说不定还真能造大炮呢。哎，小五，将来准备做什么？
1: 我想做什么？我是一个工人，机器对我永远有一种魔力，可是在我的内心深处还有一种更加强烈的愿望，不仅要做热爱自己事业的人，还要做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他们的口号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做一个这样的人是最大的光荣。

对党忠诚，不管什么时候都要跟党走，不变心。1939年3月4日，今天党支部通知我，经过研究认为我可以正式申请入党。刚才在菜油灯下，我写下了入党申请书。我回忆起过去那些日子，那些痛苦和折磨，是党把我引导到革命队伍中来，是党教育我，培养我，使我懂得了生活的意义。1939年5月18日，今天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天，我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了。我极力抑制内心的激动，在党旗面前庄严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工作，努力学习，不惜牺牲个人一切。

0: 党打过来了。这国民党不积极抗日，反而要来消灭咱们新四军。我们赶紧撤退，上级决定让我们转移到长江北去。小吴，
1: 哎，
0: 怎么样，能不能跟着兵工厂一起走？
1: 老罗，可以，咱们一起走吧。
0: 师傅，我们还是搀着你吧。
1: 哎呀，不用。
0: 哎呀，你脚上的纱布都渗出血了，还说不用？
1: 没事，一点小伤，就是被发动机摇柄砸了一下，在兵工厂磕磕碰碰常有的事嘛。
0: 你的伤可不是碰碰点皮那么简单，你的伤口没有长好就开始工作了，后来伤口又发炎，高烧到40多度，医生给你挖去腐烂的肌肉，伤口足足有碗口那么大嘛。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伤还没好就又跑回工厂去。
1: 就是点血肉伤，没关系。
2: 小吴，
1: 哎，
2: 我看还是费劲儿了，不然让小阮，哎，你把他背起来。
0: 嗯，
2: 我再到前面去看看情况。
0: 好，看样子咱们得走快点了。师傅，来，我背你，来，手勾住我袍子，来，哎，好。
2: 这国民党特务来搜捕我们了，我们要经过敌占区，现在只能化了妆分散走。
1: 放我下来。
0: 小心，师傅，
1: 你们先走吧，我自己一个人慢慢走，随后跟上来。
0: 那，
2: 哎，好吧，要不这样，我把你交给一家靠得住的老乡，你好好在这儿养伤，等情况好点你再去找我们。
1: 你们放心走吧，不要因为我拖累了大家。
0: 哎呀，你要一定小心啊，师傅。
1: 放心吧，
2: 小吴，你等在这儿，我让老乡到这儿来接你。
1: 没时间了，你们赶快走吧。
2: 小吴，哎，多保重。
1: 师傅，
3: 师傅。

0: 你把我放下来，我自己走吧。你陪着我太辛苦了。
1: 好，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哎呀，小心！
0: 哎，小心闸门了。
1: 好，
0: 我说，你就应该把伤养好，再去追赶部队吧。
2: 我一开始在村头王大爷家休息了两天，时间越久，离兵工厂的统治们越远。

0: 我心里着急呀、啊，不能急啊！你这伤得太厉害了，我那天一开门，就发现你晕倒在我们家门口。我想自己去寻找部队，离开王大爷家，走了几天，又累又渴，想到你家讨口水喝，没想到伤口又崩开了。不过没关系，在你家吃了点东西，歇了会儿，现在好多了。
1: 那就好，我昨天呀才给兵工厂的同志带路回来，等会儿我找副担架，再找个人，咱们一块儿把你抬到兵工厂的同志那儿去。
0: 大哥，真是太谢谢你了。
1: 哎呀，你这话说的。
0: 怎么了，哥？咱们这是到哪儿了？
1: 到村口了。同志，哎，哎呦，我先把你放在隐蔽的地方。哎，我去打探下消息。好。
2: 陈平正，你司令内，都到前面的台子前给我站好，赶快长官。
0: 不好了，不好了！
1: 怎么了？有几个汉奸？打听到咱们有几位同志住在村里，拿枪堵住了他们的房门
0: 啊！
1: 同志们没能冲出来，全部被捕了。
0: 哎呀！
1: 敌人严刑拷打，让他们说出新四军的情况，他们死活不说。现在日本人要当着全村人的面审讯他们。
0: 在哪儿？
1: 在哪儿？就在前面。
2: 快走快走，你们还是赶紧说了吧。
0: 快看快看，他们来了，一个，两个，三个，
1: 一共有六个咱们的同志
0: 啊。老罗，罗克生，
1: 同志，你不能冲动啊，你不能再让日本鬼子发现了呀。
0: 台子前还有六个土坑，
1: 鬼子这是要干什么？
2: 你们赶快说吧，新四军在哪里？哎，只要说了，防了你们。你们不说，那就是我同学的孩子高。给我全部飞到土坑里！咱以后谁还敢参加新四军？
3: 我说，
2: 谁在那？来！

0: 傅，师傅，
1: 小阮，你怎么在这儿？
2: 是那个农民大哥，前些天啊给我们带路，刚才找到我们，说有位受伤的同志在找我们，我心想可能就是你，赶快跑过来看看，果真是你啊。来，师傅，我搀着你，我们先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来，小心。

0: 老罗可生，牺牲了。我们才转移途中走散了，没想到他和其他同志一起被敌人发现了。哎，也不知道他现在家里人在哪儿。家里没人了，他们原来是湖北大冶的穷苦人家。老罗十岁那年，鄂东红军打进了大冶，一家三口都跟着队伍走了。队伍从湖北转战到绛溪，在反围剿战斗中，他父亲牺牲了，做炊事员的母亲请求到前方去，也再没有回来。
1: 老罗一家都为革命牺牲了。

0: 老罗曾经跟我说，他父母牺牲的时候，他年纪小，打起仗来跑不快，红军叔叔们就轮流背他。敌人炮弹落下来，叔叔就用身体掩护他。他是党抚养大的，党就是他最亲最爱的人。
1: 老罗，他就是我见过骨头最硬的人，敌人要他的性命，他也什么都不说。
2: 老罗是我的领路人，教我修枪，介绍我入党，可我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日本鬼子杀害，却什么都不能做。
1: 师父，我们一定要把日本鬼子消灭光，血债要用血来还。

克绳的牺牲让父亲内心受到极大震撼。后来我在大连出生，父亲给我取名吴克，就是为了纪念他这位为党的事业献出生命的亲密战友。父亲拖着严重的脚伤，和部队一起从皖南云岭突围到苏北根据地，又到了淮南，建起了新的兵工厂。

0: 哎，冯部长来了。
1: 哟，冯部长，欢迎你啊。
0: 同志们，你们好啊。我呀，来看看咱们的子弹工厂建得怎么样了。
2: 报告冯部长，我们子弹工厂每年要生产60万发子弹，必须要有大型工作母机。现在呢，我们只有一部40车床，大的锻造机需要有空气锤，我们最大的铁锤也只有12磅。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尽量多去收集材料，有什么就利用什么。
0: 非常好，我们这次转移到淮南很不容易啊，牺牲了好多同志。
2: 是啊，
3: 大伙儿要好好干啊。
0: 对了，运动啊，
2: 对，
0: 你的伤好点没有？我看你的脚上还缠着纱布。
2: 冯部长，

0: 说呢，师傅的伤啊还没好。
1: 小阮，
0: 这伤口啊还有铜钱大小，一走路还渗血，前两天啊他还拉肚子呢。
1: 运毒啊，
2: 你这顶得住吗？
1: 冯部长，刚才您说我们转移途中牺牲了好多同志，其中就有罗克生，他父母在他之前也都牺牲了，他们一家为党全部献出了生命，我这一点点伤算得了什么呀？
2: 革命战争太残酷了，随时都有可能牺牲了。

0: 这里就是子弹工厂吧？
1: 陆平来了，来来来，云朵，
2: 哎，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给你们子弹工厂新分来的装配工人陆平。陆平啊，
0: 哎，
1: 这是吴厂长。
0: 吴厂长好，我没在工厂干过，以后多多指教。
3: 欢迎陆平同志，咱们互相学习。
1: 陆平呢，以前经常在敌占区搞情报，人呀机灵着呢。咱们子弹工厂任务重，司令部就特地把他派过来，增强你们的力量。以后啊，还会派更多的人过来。
3: 谢谢首长支持。
0: 部长放心，我会好好工作的。
1: 那我先回去了，大伙儿加油干啊！
4: 部长放心，
5: 部长再见，
1: 再见，
5: 部长再见。
6: 兵工厂正开足马力生产子弹，军工部又来了命令，马上修复一批炮弹。父亲脚伤未愈，又面临着一次严峻考验。
7: 同志们，军工部送来一批用过的炮弹，咱们缺少武器，只能把这些炮弹修好了再送到前线。现在呢，咱们抽出来一部分人修这些炮弹。
8: 可是师傅，这炮弹没有零件啊。
9: 是啊，都是空弹壳。
7: 哎呀，我们找一个差不多类型的炮弹，把它拆开，按照它的样子来制造零件，这样我觉得应该是可以修好的。
8: 这倒是个好办法。
9: 对对对，咱们试一试。

0: 蛋修好了，就是缺少引发爆炸的炸药雷管。敌人打过来的炮弹有些没有爆炸呀，我看只能从这些炮弹里挖出雷拱了。对，现在大家都去车间了，宿舍里很安静，我集中注意力，慢慢的把炸药拆下来，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
1: 吴厂长，
2: 吴厂长，
1: 吴厂长，
2: 吴厂长，
1: 吴厂长，
2: 吴厂长。
3: 吴厂长，吴厂长，你醒醒！吴厂长，你认识我是谁吗？
4: 云朵，云朵，你能听见我说话吗？陆平，吴厂长的情况怎么样？
3: 报告冯部长，吴厂长拆弹的时候发生了爆炸，他的左眼炸坏了，左手被炸飞了四根手指，左腿的膝盖被炸开了，伤势很严重。
4: 手术做了吗？
5: 爆炸当天我们把他抬到医院，清洗完伤口天就已经黑了，医院没电，就只能等到第二天做手术。第二天手术做到一半，师傅就昏过去了。
6: 他醒了，他醒了，吴厂长醒了，
7: 吴厂长醒了，
6: 吴厂长
7: 醒了。
4: 云朵，云朵，云朵，你受苦了，相信你会好起来的，革命事业还需要你呢。陆平啊，
3: 哎，
4: 你多照顾照顾吴厂长，你们女同志细心些。
3: 好的，冯部长，吴厂长是为了革命事业受的伤，我应该好好照顾他。获得了胜利，伤寒没能夺走保尔的生命，这已是他第四次死里逃生。卧床一个月之后，苍白消瘦的保尔已经能够勉强站起来。吴厂长，
0: 哎，
3: 保尔可真是太坚强了。
0: 是啊，保尔右眼失明了，不能回前线，但他还能参加国家建设。我的左眼看不见了，一样也能做事。
3: 吴厂长，你当务之急是把身体养好，你不知道你伤得有多严重，当时只有一丝气息，昏迷了15天，有时候醒过来睁大一只眼睛，谁也不认识，也不知道吃饭，大家急得把你的嘴撬开，只能给你灌点凉开水。
0: 哎，我这不好了吗？我和保尔一样，都是钢铁战士，我要像他一样，把一切献给党，献给革命事业。
3: 好，钢铁战士，跟你商量个事儿。
0: 啥事儿？
3: 这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咱们尔师只有这一本，能不能先借给我看看？
0: 我还以为你是来关心我的，原来是为了借书啊。
3: 是来借书，但主要是来和你告别。
0: 告别？你要去哪儿？
3: 鬼子又来扫荡了，过两天我得再去敌占区搞情报。
0: 哦，那你可得注意安全。
3: 还说我呢，你工作起来不要命，你看你左手还挂着绷带，又跑去工厂，可要当心，千万别搞垮了身体，知道吗？
0: 你这个毛丫头啊，说起话来倒像个老大姐。书就先让你看吧。
3: 谢谢吴厂长。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把一切献给党》，改编自同名自传体小说。剧中人物吴运铎由欧阳成毅扮演，陆平由陈怡竹扮演，青年小阮由宋世博扮演，冯梦杰由吴永庆扮演，罗克生由范多斐扮演，吴克由邓芳扮演。特别鸣谢中国工人出版社及吴运铎家属。本剧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出品，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
0: 暑期到了，很多朋友要开始坐飞机出行了。
1: 嗯，
0: 当然大家有时候会有这个疑问啊，说飞行时间可能不一定有多久，但是安检呢通常要提前好久，特别是跟坐高铁比起来，对吧？因为现在各大航司我们普遍规定，就是距离航班起飞前40分钟基本就停止值机了，意味着你大概提前1个多小时要到机场。
1: 对，
0: 但火车呢是开车前5分钟才停止检票，那意味着你其实差不多提前半个小时到火车站就足够了。这个差距确实是有点大了。
1: 对，其实这是因为在飞机起飞之前他们有非常多的准备工作要去做。这里面有一些步骤必须在旅客和行李数量确定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当然现在这个季节大家很担心的是雷雨季出行怕航班延误啊，最郁闷的可能就是明明已经登机了，航班却迟迟不能起飞，不得不在飞机客舱里等待起飞。可能有的朋友就好奇了，这个出发地到达地两点晴空，为什么航班不能起飞呢？
0: 飞机在空中是有固定的航路航线的啊，就有点像我们汽车在路上跑的这个路啊，所有的飞机都得在这个固定的航线上去飞行。虽然两点是晴空，但可能中间出现了雷雨或者是强对流天气。
1: 是啊，
0: 就像你开车出发地和目的地都没下雨，但是中间的高速公路这边有暴雨，所以就没法通行了。
1: 有的时候坐飞机也有这种感觉啊，为什么都是下雨的地方有的航班能起飞，有的航班就不行？通常就是我这航班为什么就不行，核心原因在于雷雨覆盖的区域和航班的飞行方向不一致，每一个航班的飞行路线它不一样，所以为了安全有些航班就需要暂缓起飞了。
0: 有的时候好不容易登机了又要在机舱等很久，对吧？那这种情况通常都是和天气的局地突发或者突然恶化是有关系的。民航局有相关的规定，航空公司应该尽量避免旅客在机上长时间等待。但是呢咱们这个乘客的登机还有机组准备这都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所以说让大家坐在飞机上等呢，一旦出现了短暂的天气窗口可以飞了，咱们就赶紧飞。如果这个时候比如说已经把大家放下去了，我们再登机再做准备再回来，
1: 可能就错过了这个窗口期了。
0: 没错，可能就飞不了，又要继续等待了。
1: 是，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也出现了需要大家在客机上多做一些等待的情况。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有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走进华中师范大学，听图书馆如何用一首歌说再见。
1: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七月花开，稍后播出的是28颗钢钉撑起的求学路。

0: 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1: 又是一年毕业时，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校园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唱响了青春，也记录着成长。
2: 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咱们今天走进华中师范大学，请听图书馆用一首歌说再见。蔡志，总台记者福佳欣。

0: 业季，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晚上9:45，闭馆音乐准时响起。和往常不一样，这段旋律从来没有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出现过。收拾书包的动作慢了下来，有人抬起头，有人站在原地愣了几秒，也有同学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才推门出去。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2026届毕业生罗冰瑶，
1: 毕业季的闭馆音乐跟平常的闭馆音乐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平常就我们是纯音乐，但是一听到那个前奏，我本来是在收拾东西，然后就突然就停下了嘛，就愣住了，就那样，很感慨和很舍不得，因为我自己这4年在图书馆待的时间很久，就感觉好像是真的要走到尾声了，真的是也是要汇入人海了。
0: 音乐渐弱，一段男声缓缓响起，这是图书馆为2026届毕业生录制的原创毕业寄语。
2: 亲爱的毕业生，你们好。光阴执笔，岁月成诗，我们在桂子山下相逢，看过春樱烂漫，听过夏蝉鸣噪，抚过秋叶静蕾，也踏过冬雪皑皑。忽而今夏，蝉鸣声里藏着离别的讯号。窗外的梧桐，
0: 从这天起，每个闭馆时刻，入海和毕业寄语都在图书馆响起。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王斌说，选在这个时机是告别也是告白。
3: 这个起止时间啊，它刚好覆盖了毕业生最忙碌也最百感交集的一段日子，论文修改、答辩、办离校手续，还有最后一次坐在图书馆里学习，整个过程音乐都在，我们就想跟所有毕业生说一句，图书馆对大家的关爱一直都在。
0: 为什么送别的礼物偏偏是一曲旋律？王馆长说，闭馆音乐是所有华师学子最有共鸣的图书馆记忆，无数个夜晚，大家伴着闭馆音乐的旋律收拾书本走出图书馆，旋律见证了华师学子深夜伏案苦读的时光。
3: 学院的老师啊，可以在课堂上与毕业生郑重道别，图书馆和学生之间的感情其实是日复一日潜移默化地建立起来的。

0: 如果呢，我们要突然搞一场隆重的仪式，反而还有点见外了。所以呢，我们就在想，有没有一种方式，既不刻意，也不打扰，却能让学生在那个瞬间。所以呢，闭馆音乐就是最好的选择，这恰恰也是对图书馆的送别方式，安静、克制，但是呢，回味悠远。
1: 武汉的夏季湿润闷热，有时还会连着好几天细雨绵绵。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专业的2026级毕业生曹薇，用雨季前温柔的风形容这段闭馆音乐。
2: 带着初夏的那种暖意，又掺杂着细雨的那种湿气，非常轻柔的落在我的心上，就是好像又在给我们送上毕业的祝福，但是它也掀起了我要离别的伤感。这个毕业寄语我最喜欢里边的一句话是，天很蓝，风很轻，故事未央，期待我们的下一次重逢。就好像就算我毕业了，但是母校的门还有图书馆的门都永远会为我敞开。
1: 师范院校学生的大学时光总少不了与老师这个身份的初次相逢。大二那年夏天，曹薇跟着学院的支教团去了湖北十堰的一所山区小学。学校在大山深处，孩子们每天要走很远的山路来上课。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个小男孩。
2: 下课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还说他已经把初中的知识学了一部分的。我们当时就很惊讶，然后问他为什么会超前学这么多。他说自己希望可以通过努力学习走出这个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也把自己的家人一起带到外面的世界，然后过更好的生活。那听到这个孩子这样子的剖白之后呢，我们在支教的时候也感觉到了就是更沉重的责任感，感觉我们不仅仅是上这个素质教育的课，也是在同时给他们树立某一种榜样。
1: 支教结束回到桂子山，曹薇加倍努力完成学业并顺利保研。从大一到大四，他也在图书馆度过了无数个日夜。毕业前整理材料的那天晚上，入海响起，他突然意识到这一次该走的人是自己了。
2: 可能我从大二开始就是已经是作为学妹不停地送走我的学姐学长们，但是没有想到这一次该送的人是我自己了。那段时间武汉一直在下雨，对，然后本来就蛮忧愁的，然后听到这首，就是它既是一种祝福又是一种道别的歌，就有一种淡淡的伤感和温暖，就是萦绕在心头。对，
3: 九月归乡第一次飘进了我窗，拖着行囊的张望还在元宝山。
1: 还有一群年轻人在用他们的方式为毕业生送别。华中师范大学2026届毕业 MV《桂子山的孩子》的主创团队是一群大三的学生，数字媒体专业的秦文博就是这部 MV 的主创之一。
4: 这支 MV 它是用 AI 影像来复现桂子山上的一年四季晨昏流转，这其实就是我们想利用这一点来轻轻叩响学长学姐们心底的那扇门，让熟悉的林荫道、操场、教学楼浮现在眼前的时候，希望他们可以回忆起自己在这座山头上度过了四个春秋。
5: 那你们大概总体做了多久啊？
4: 三个月左右。希望他们看完之后可以带着这份温暖的回忆，毕业快乐，一路顺风。

桂子山的盛夏到了，毕业生们陆续收拾行囊，退掉借阅证。最后走出图书馆的那个晚上，入海一定会响，那旋律会追到门口，追下台阶，追进夜色，追入每位华师学子往后的一生。

0: 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1: 和一起路过，
2: 我想对四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3: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4: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5: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6: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0: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 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

0: 日新闻重现。
1: 3、2、1，
0: 当毕业典礼落幕，他们说告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2: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3: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0: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4: 我被歧视捧花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5: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0: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6: 又到一年毕业时，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典礼上走过，他们用力拥抱，笑着流泪，这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定格夏天里一幕幕动人的画面。
7: 他们当中有人被病痛牵绊，有人被生活磨砺，有人用汗水浇灌梦想，有人用善良温暖他人。他们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中国之声今天开始推出特别策划七月花开，咱们播出的是28颗钢钉撑起的求学路。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5: 我是周俊章，今天从中国地质大学顺利毕业，心中满是滚烫的感动。20多年来，我经历了14次大大小小的手术，是无数人的帮扶让我一步步坚持到今天，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8: 今年6月18日，湖北武汉的南望山下，学士服汇成一片深蓝色的海洋。坐着轮椅的周俊章被同学们簇拥着推上讲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学校校长俯下身为他拨穗授予学位，经久不息的掌声是全场最滚烫的致意。
5: 校长是用温热的手跟我紧紧握手，哇，十几秒钟，再拨了个流苏。然后给我授予那个学位证书嘛，当时我就捧着这个学位证书，真切地感受到手中10余年寒窗苦读的这样一种重量，也是很泪眼朦胧的。
8: 4年前，18岁的周俊章就被很多人认识。这位身患脊髓性肌萎缩症的少年，坐着轮椅，穿着护具，走进了高考考场。尽管书写速度只有别人的1/3，高考作文都没能完成。他仍凭着一身韧劲叩开了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学校的校门，成绩背后是他10几年常人难以体会的病痛缠身。
5: 患了这个罕见病，我腰慢慢的直不起来，最后弯曲到了100多度啊。高中的时候去做了一个支支架，因为它的质地很坚硬嘛，所以腋下还有身体上腰上的一些皮肤啊，总是会磨出一些血痂，血肉模糊嘛，就有时候也是忍不住就通过这抹2把眼泪，然后有时候也确实感慨自己的身体不争气。
8: 历尽艰辛踏入大学校园，新的挑战又接踵而至。周俊章很快发现高中时笨鸟先飞的办法在这里行不通了。大学课程内容多，节奏快，他根本记不完笔记。有一段时间他强迫自己熬夜补进度，可久坐让他的脊柱负担越来越重，疼痛让学习效率直线下降。他第一次意识到光靠硬撑真的不行。转折来自于在图书馆里偶然读到的一段话，不是所有的鱼都生活在同一片海里。他突然明白，一直在用别人的尺子量自己，当然怎么量都不对。从那以后他开始为自己定制节奏，
5: 每周在老师上课前去预习一下，反正各式各样的智能工具就辅助梳理学习知识点嘛。
8: 大二时他摸索出了自己的学习节奏，并取得了专业第一名的好成绩。大学好友王海彤说，很少听到周俊章抱怨， 哪怕身体再疼，他也会跟大家一起开玩笑、听歌、聊梦想。
9: 平常他比较喜欢听歌音乐，比如说《无名之辈》呀、《追梦赤子心》这些，所以实际上他是一点也不沉闷的，而且他是比较喜欢和我们开玩笑，他也经常拿自己过去的一些经历打趣。
8: 但乐观向上的他始终被病痛折磨。大二暑假，周俊章接受了人生中最大的一场手术——脊柱矫正。28颗钢钉被植入他的身体，从颈部延伸到尾椎。术前医生告诉他的父母，手术有风险，一旦触碰到关键神经，可能导致身体失禁，甚至状况不如从前。可母亲夏朝红咬着牙，在手术知情书上签了字。
10: 他爸爸当时就哭了，他爸爸算了，孩子不做吧，回是吧？哎呀，说实在的，当时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们就等一把吧。最终还是我签的字，进来也可以说信任的。
8: 好在那些最难熬的日子里，他不是一个人。同学们每天把工整的课堂笔记截图发给他，辅导员隔三差五打电话关心他身体恢复得怎么样，学院领导也专门到医院探望，叮嘱他安心养病。辅导员努尔下提，
11: 他妈妈经常就说，不管任何事情，只要努尔老师你在身边，我们这个心里面石头就放下了。他身上现在还有20多颗这个钢钉，其实他很艰难，更需要事无巨细的付出更多的关心鼓励他吧。
8: 大学四年，周俊章把这份托举变成了向前的动力。他跟着导师做了残疾人就业调研，跑过残联，访过社区，用统计学的工具收集了179个有效样本。他说，他想用这把尺子量出更多残疾人未来的可能性。
5: 因为我患了这个罕见病嘛，然后生命可能注定没有普通人长久，所以早些年啊，我对这个宽度的定义很简单，就是说丰富一下阅历，想去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现在的话，我觉得宽度的定义是指能够凭借自身的力量给他人、给社会带去一种正向的改变。
8: 去年下半年，保研结果出炉，周俊章以专业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入选地大本硕博贯通培养计划。毕业典礼那天，他坐在轮椅上，身后是默默守护的父母，左右是朝夕相伴的同学。此刻所有的坚持都有了回报。母亲夏朝红望着台上那个挺直腰杆的儿子，泪水模糊了双眼。
10: 我看见那个场面，我当时的眼泪都不住的往下流。我想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付出，总有一点方向了，也有点希望了。希望他以后凭着自己所学的知识，能够自食其力，有能力的话去回报所有帮助他的人。
8: 典礼结束后，周俊章在朋友圈写下了一句话：前路漫漫，定不负所有遇见。接下来的9月，他将在母校继续求学之路。一楼的无障碍宿舍依然明亮，父母的照护依然温暖，老师同学们也依然是他最坚实的后盾。纵使身有桎梏，他仍将循着心中的梦想安心向前。
5: 4年前啊，我曾经说过，走过最黑的夜才能看见最亮的光。现如今，我依旧想用这两句话勉励自己，希望未来我能做一块水泥。因为水泥啊是慢慢凝结的，一旦凝固了，它就能够承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6: 7月3号以来，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出现了持续性的降雨。那上周在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积水最深一处达到了7米，多所学校的师生被困。
7: 就在这场洪灾当中，贵港市高级中学一名高一学生用运动相机完整记录下了从被困到撤离的72小时。相关视频在网上引发广泛关注，被网友称为最真实的救援记录。 那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走进这段影像背后的故事。
12: 在某视频平台，一段名为广西高中生记录洪灾被困到撤离的72小时的视频引发网友关注。截至发稿前，视频的观看量突破了643,100多条评论中，大家都在感慨天灾无情人有情。拍摄记录这段影像的贵港市高级中学高一学生韦俊宏回忆，7月5号，贵港市开始下雨，起初谁也没有想到这场雨会持续那么久那么大。7月6号早上，他像往常一样去教室，却发现校园内路面的积水已经超出了想象。
13: 对的，我是从6号早上上教室就开始拍了，因为那时候路面已经有相对多的积水了，那时候就觉得有点新奇嘛，就平常也比较爱记录生活，就已经开始拍了。
12: 韦俊宏说，当时只是想记录一下校园生活，没想到后来会发生那么多事儿。7月6号清晨，持续暴涨的洪水迅速合围了西江教育园区、贵港市高级中学等多所院校，成为了水上孤岛。全校3个年级原本有5000多人，高三年级已经放假，实际在校的高一高二学生大约有3600多人。7月7号凌晨1点半，水势突然加剧，宿管阿姨开始挨个楼层喊话，组织1楼的同学紧急撤离。
13: 那天凌晨1点半的时候，洪水就开始来了，宿舍阿姨就已经开始指挥大家赶紧1楼的同学赶紧撤离。然后呢，他的宿舍也在1楼，他自己的东西都没有管。然后后面到水位到腰部的时候，阿姨也好像也还下去检查有没有1楼的同学，真的很感动。
12: 1个多小时里，水位涨了近1米，停水停电，整个校园陷入了困境。但是师生们没有慌乱，有同学拿出自己的充电宝优先保障与外界的联系，有同学把自己宿舍的床位让给低楼层被淹的同学，还有的同学主动分享食物传达消息。老师们也在拼命组织救援，高一高二学生的档案存放在教学楼1楼，老师们趟着洪水把档案一趟一趟转运搬离。
13: 周一的早上，学校就已经发现有点不对劲了，就已经有老师开始转移我们的档案，那时候都没有想到能淹到2楼吧。
12: 除了档案，老师们还转移了实验楼的化学药品，一旦泄漏到洪水当中，后果不堪设想。可是老师们自己的车100多辆全部被泡在了水里。7月7号下午，转移救援开始。按照计划，1、2楼宿舍被淹的同学优先撤离。
13: 撤离的时候，大家也是非常有序，也都听从指挥。7月7日的下午，按计划是先撤离1、2楼宿舍被淹的同学。然后呢，计划是在7月8号，也就是第二天开始大规模撤离。
14: 哇，这个水，辽北终于撤离了。
12: 7月8号，在西江教育园区师生被洪水围困整整72小时后，气象部门发布了

0: 救援窗口的天气预报，大批消防、应急、武警、志愿救援力量火速集结，一艘艘冲锋舟来回穿梭，足有上百趟。之后，中国安能集团出动了被称为救援航母的动力舟桥，不到24小时就转移了整个教育园区的6000多名师生。截至7月9号中午，西江教育园区1.2万名被困师生全部安全转移，无一人伤亡。
1: 心里肯定就很放心啊，就感觉到充满了希望了，因为毕竟他们来了，就真的非常的安心。
0: 撤离时，韦俊宏坐在船上，看着洪水中的校园，心里说不出的滋味。但更让他难以忘记的是那些在洪水中奔忙的身影，有嗓子都喊哑了的宿管阿姨，有泡在水里搬档案的老师，有划着木板加轮胎自制救援船来送物资的家长，还有四面八方赶来的救援人员。
1: 我就挺想让大家知道，很多人都在为我们付出吧，就特别感谢我们的宿管阿姨，就真的很负责，还有我们的班主任也一直在通过短信安抚大家非常紧张的心，以及我们的老师那样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还帮我们转移重要的物品，这些都是视频里面没有拍到，但是真的很后面知道，真的很感激。
0: 如今雨已经停了，水位正在下降，韦俊宏已经回到了家里，等待学校通知。而那段72小时的影像不仅记录了一场洪水，更记录了所有人在灾难面前的守望相助。在视频的评论区，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洪水围困到被救援的点滴，还有不少其他地方的网友晒出了公益捐款的截图。正如韦俊宏在视频最后写下的那句话，天灾无情人有情。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视线转向广西，全国超80%茉莉花产自世界茉莉之都广西横州。当地的茉莉花海最近一段时间本该进入产量最高、品质最优的浮花采收关键期，然而这些天的强降雨造成部分花田积水内涝，导致正值盛花期的茉莉花的生长采收受到影响。相关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白杰哥的报道。
4: 在横州市乐芬村，村里的种花大户李昌莲承包了20亩茉莉花田，由于地势较低，这次受灾较重。放眼望去，茉莉花田里全是黄色的泥水，
5: 看不到的，你现在水都淹过去了，你这里原来都是一大片都是种花的。
4: 茉莉花是浅根系植物，被泡水最多可以坚持7天，本是收获的季节，水还没有退下去，李昌莲心里着急，即使现在就补种茉莉花，也可能会赶不上10月最后的收花季，茉莉再开花就是明年4月份。李昌莲和同村村民付明讨论起补种的细节。
6: 重新再种，又要买花枝，又要人工，还有那个地膜肥料什么的，
5: 带租金啊，带人工啊，还有带那个花苗啊、肥料啊，5000块钱一亩。
4: 打开横州数字茉莉小程序，可以看到茉莉花的实时价格，上个月花价不到20元一斤，昨晚已经显示47元到48元一斤。今年收成受损，他们还是想着接着种茉莉花。
5: 前两年这个你看啊，这么多茉莉花涨，然后这个价格又上来点，就想着租点地来种咯，这样子咯。
7: 如果种3枝的话，你平均3块一亩的话，那你就是好多钱了。
5: 但是现在是没有花了，那就只能接种啊。
4: 受灾的不仅是乐芬村，记者在教义镇采访看到，地势较高的花田损失较轻，花农仍在抢摘。每年4月到10月都是横州茉莉花的采摘季，每天都有茉莉花开，花农需要在花朵绽放前采摘，当天采，当天卖。下午4点以后，花农都要把一天采摘的鲜花送到市场上卖掉。茉莉花市场上，花农们提着大大小小的塑料袋，装着当天刚刚采摘的茉莉花，在市场公平秤上依次排队称重，2斤、3斤、5斤，量都不大。
8: 您这个花今天还不错啊。
9: 这花没有啊，有少少了，这个花才就高一点矮一点没有了，
8: 就剩这些了。
9: 三毛几句就剩这些。

0: 边上，地势较高，家里的两亩花田受损不大，但因连日降雨，茉莉花的产量也受影响。
1: 也会有点淤水吧，但是不会说淹满整个茉莉花这样子，这才四斤花，这平常的话，如果是全部都盛开的话，有五六十斤呢。这两天才刚收一点，就是天气好了，它那个花才会好。
0: 价格涨到32元一斤，成交的花农多了起来。
1: 现在开始涨价了，它有时候会涨，它有时候它也会跌嘛。
2: 三十二，你卖了吗？
1: 卖了。
2: 明天还来吗？
1: 明天还来。
2: 明天还能再收一收？
1: 每天都会有啊，每天都会有茉莉花。
0: 花田地势高的花农，这两天采摘的茉莉花卖出了高价。花田地势低、受了灾的花农，正焦急等待着水位下降。针对目前的情况，当地政府也推出了一系列举措，特别是指导花农抢救被淹的茉莉花。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产业股股长马进森介绍，茉莉花植株在洪水浸泡下通常可以存活7天，农户可以先清理叶片上覆盖的淤泥，恢复光合作用能力，并通过修剪、消杀、松土、施肥等方式帮助茉莉花恢复生机。
3: 将受损的叶枝叶剪去了以后，我们还要对整个植株和土壤进行消杀防病，建议他们清松土，松土就将那土壤把疏松起来，让它根系重新长出生命力更强的根系。因为根系受损了，你不能马上直接施肥，我们建议它10到15天内再施肥，我们分强气来施，薄肥要勤施，不能一下杀得太重。
0: 目前当地正在统计茉莉花的受损情况，未来也会出台一系列举措帮助花农渡过难关。马进森。
3: 目前第一步，我们正在组织各级力量对受损的情况进行登记啊，我们对灾后如何管理，我们已经发出了一些技术通知，通过我们融媒体还有自媒体等等各种平台来发布这个管理的具体一些措施，最大限度降低我们茉莉花受损，保证我们花农的损失降到最低去。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很多人以为台风过境之后就能放松警惕，但实际上危机并没有解除，各类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台风本体过境后，螺旋雨带带来的影响仍然存在，同一地方会出现连续多日的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过境后不要急于外出，以免发生次生危害，要谨防高空坠物，尤其不要在户外广告牌周边逗留，与刮落的电线保持安全距离，并及时向电业部门报告。不要盲目开车进山，因为经过暴雨冲刷，有些地方会存在山体滑坡、泥石流、河岸崩塌、路基被毁等地质灾害隐患。如果房屋在台风中被洪水或雨水浸泡过，不论浸泡时间长短，入住前都要先检查下墙体是否有较大裂缝以及是否有地陷的现象，以免出现房屋倾塌的危险。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2026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了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了5%，刷新了历史同期纪录。
7: 强劲势头的背后，离不开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所做的调整，比如说精准高效投放运力资源，创新客运产品供给，落实便民利民惠民举措，提升站车服务品质等等。那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8: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动态分析出行需求，及时在热门方向和区段增加运力，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的运输组织，较好地完成了旅客假期运输。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

0: 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1: 广深港跨境高铁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开行一趟，配合灵活行，当日免费改签3次，即针对高频旅客的计次票、定期票等新型票制，使跨境通勤如室内交通般便捷。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进一步方便临时购票人群出行。这些细致入微的服务措施，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0: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导游张伯龙：
2: 因为现在去老挝的人真的很多，所以你在列车上就能看到都是满座。
0: 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客列车1797列，其中旅游专列967列，旅游专线830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了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集吃住行游购娱一体的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新东方快车等旅游专列，已成为了中国铁路文旅融合的标志性品牌。泰山到邯郸间的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上海到杭州间的南湖1921，昆明到丽江到大理间的双层民俗文化列车，乌鲁木齐到阿勒泰间的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等旅游专线，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6月30号，首趟长征员江西红色旅游主题列车从南昌站正式首发，以交通为纽带，串联赣博红色资源，推动当地红色文旅从静态观光转向动态浸润，从单点发展迈向全域联动，助力红色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员韩萌萌：
3: 我们南昌站开行了长征员江西红色旅游主题列车，列车选择常态运营的快571、快572次列车，停靠南昌、吉安、赣州、兴国、于都、瑞金等红色旅游目的地，着力打造链接旅客、景点和服务的流动红色课堂。
0: 列车还配套扫码咨询、门票预约、线路规划等智能服务，构建车上看、扫码定、下车玩全链条体验模式，补齐红色旅游服务碎片化短板。上半年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4: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专列，共计发送球迷旅客近4000人次。球迷专列根据这个场次的实际情况，安排了单日的往返和隔日返程的2种模式。球迷团体一票包含了出行、观赛、住宿等环节，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0: 针对观赛球迷客流群体多样、集中性强的特点，铁路部门提前研判赛事，细化完善大客流疏导保障方案，紧盯旅客进站、候车、检票、出站全流程，精准落实各项服务疏导举措，确保各地观赛球迷顺畅往返出行。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客运营销科工程师贺娜：
5: 为了能让球迷快速的进出、顺畅出行，每趟列车我们都会提前开启检票闸机，采取分批次、分区域、有序放行的方式，规避旅客扎堆聚集问题。车站还进一步细化分流管控措施，增派志愿者驻守在出站通道、地铁换乘节点等重点区域，划分不同车次专属的通行路线，错峰疏导到站客流，避免进出站客流交叉对冲。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受到台风及远距离水汽输送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近期全国多地遭遇到了强降水，容易引发路面积水、区域洪涝。 被污染的积水和高温高湿环境极易引发各类疾病。那我们该如何

0: 来做好防护。汤水回家之后的第一件事该做什么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 遭遇强降雨天气时，短时间内城市主干道低洼路段可能出现大面积积水，有人会选择穿着拖鞋或者凉鞋短裤汤水出行，但这种做法存在较大健康风险。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贺明义提醒，从临床接诊情况看，在雨季涉水相关就诊病例中，接触性皮炎、脚癣等疾病、皮肤软组织感染情况多发，严重情况下可能诱发单毒等感染。
2: 涉水这一块，比如像皮肤软组织感染呢，像急性淋巴管炎，就我们所说的这个单毒可能比较多，它是下肢为主，就比较清楚的这种红啊、肿啊、高烧啊、肌肉疼痛。另外一个呢，就是浸润性的、糜烂性的皮炎的也比较多，尤其是在这种皱褶啊、指缝啊这些地方。再有一个呢，就是足部的这个真菌感染也增加了。
1: 专家解释，皮肤屏障是人体抵御病菌的重要防线，无防护长时间浸泡污水，可能造成皮肤角质层吸水肿胀脱落，在体表形成大量微小隐匿窗口，进而导致病原体侵入体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厚敏提醒，尤其是对原有患有真菌感染、存在皮肤破溃或者有糖尿病的慢性病人群，哪怕是短时间涉水，也可能引发严重后果。
3: 那如果你的皮肤有破损，其实短和长都会有感染的风险增加。脚上的一些细小破口的感染，有的人原来就有脚气，球鞋啊这种东西湿了以后也捂得比较厉害的话，真菌繁殖过度的也会增多。
1: 专家建议，汤水出行后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要冲洗涉水部位。贺明义解释，及时清理下肢沾染的污水泥沙，可以有效去除皮肤上附着的污染物和病原体，减少感染风险。
2: 涉水之后啊，不管是有没有症状，您回家之后要用流动水去充分的先冲洗您的涉水部位，还要扩大您的部位。就比如说我可能冲到膝盖部位了，那我可能连大腿我都要冲一下。有条件的呢，可以用一些这个清洁剂啊，像肥皂水啊、护眼水啊冲一冲啊。冲完了之后一定要尽快的毛巾啊它擦干。特别要注意哪个部分呢？皮肤皱褶的地方，我们涉水的鞋呀、袜呀、衣物啊这些，我们要尽快的去洗，洗完了以后要充分的这个暴晒，二次污染就比较少。
1: 专家建议，日常涉水出行建议穿戴高筒防水胶靴、收口防水长裤、防水手套。无专业防护装备时，需要提前用防水敷料密封包扎全身破溃皮肤，依靠物理隔离降低病菌附着侵入概率。李厚敏建议，
3: 如果只是皮肤发红瘙痒的话，首先抹抹润肤的，相当于一个修复皮肤屏障，如果它能够好转的话也没有问题。或者局部的话，有一些细小的伤口，我们可以预防性的用一些预防细菌感染的。那还有红啊痒痒的这个地方，我们会用一些像弱效的一些激素类的外用的药膏。
1: 对于糖尿病患者、老年人、儿童等高危人群来说，更应提高警惕。贺明义提醒，如果涉水后肢体出现明显肿胀不适，应及时就医。
2: 比如说下肢已经出现了这种界限比较清晰的炎性的这个硬块了，疼痛剧烈了，或者说皮下可以看到由远端向近端延伸的一些红色的一些条线了。再有一个呢，这个患处呢出现大面积的破溃啊，脓性渗出啊，一定不要等，及时的就医。另外一个就是刻不容缓的情况，就是全身的感染中毒症状加重，比如说出现了发热，伴有畏寒寒战，剧烈的头疼啊、呕吐啊、胸闷胸疼啊、肌肉疼痛啊，要尽快来医院。
4: 不少大学生都会借着暑假期间找机会实习求职。大学毕业生小吴两年前的经历可以给大家提个醒。他在网上看到一家咨询公司发布的广告，号称有直通知名企业的付费实习内推渠道，进行方便操作的所谓线上实习，还收到含金量十足的实习证明，但没想到是一场骗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这起案件的办案组成员，我们一块来听。
5: 2024年七月，大学毕业的小吴看到涉案咨询公司在网上发布的直通大厂实习轻松获得权威证明的广告，立刻与对方取得联系。对方说，他们与国内一知名大企业有深度合作，只需缴纳20000元服务费，便能获得线上实习内推资格。收到公司介绍手册、内推案例、客户好评等资料后，小吴就签了实习内推协议，并预先支付了30%的服务费。线上面试准予实习，完成企业实习导师布置的任务，实习过程顺利。小吴收到了一份盖有企业公章的实习证明，他立即支付服务费尾款，但没几天却发现自己实习的企业发布的公告，我司没有远程实习、内推实习等实习方式，也从未与任何第三方中介机构或个人开展实习合作。小吴立即报警。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助理厉于葛分析，
6: 有部分被害人呢是在网上看到了相关实习单位官方发布的打假公告，察觉受骗之后呢报了警，还有一部分被害人呢是把实习证明提交给自己将要深造的学校进行核验后，学校通过与对应的企业联系核实，那么对方反馈并没有这些学生的实习记录，由此案发。
5: 诸暨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助理赵颖告诉记者，涉案咨询公司就是为经营所谓的付费实习生意设立的，客户目标瞄准的就是大批大学在校生和应届毕业生。
7: 实际上涉案公司和知名企业之间呢是没有任何合作的，也无法提供任何真实有效的实习机会。从头到尾呢，学生接触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环节都是精心设计、层层配合的骗局。比如说，前端引流人员是负责在网络平台发布知名企业内推实习、保过、保录用这类广告，去吸引有需求的学生关注。那么学生主动联系之后呢，销售人员就会去进一步的跟进对接，通过列举所谓的知名企业合作名单让学生去挑选，同时还会展示所谓的成功实习案例和好评截图，以此来打消学生的怀疑和顾虑，诱导他们下单付款。那在学生付款之后呢，再安排人员去冒充学生意向企业的 HR， 运用话术进行简单的网络面试，之后再向学生发送伪造的实习录取通知，另行组建一个包含学生和虚假实习导师在内的群聊，后续再进一步的去套用网上的模板，给学生布置一些简单的任务，让学生陷入真实在岗实习的错觉。那经过一段时间的实习之后，涉案公司就会把盖好假印章的实习证明发送给学生，这样就完成了整个诈骗流程。
5: 为了承接源源不断的业务，涉案咨询公司负责人马某用20多家不同的空壳公司诱骗全国各地的毕业生，将提供实习机会的所谓合作单位从国内知名企业拓展到国际知名企业及国际组织。截至案发，马某等人累计诈骗金额高达2400多万元，全国5000多名在校学生、应届毕业生被骗。此案的社会危害非常严重。诸暨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郭迎山说，
8: 从整个社会层面来看，这些虚假付费实习的黑色产业链严重破坏了就业市场公平竞争的秩序，也助长了花钱买履历这些不良的风气。
5: 2025年9月至今年1月，马某等50多名被告人陆续被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9个月至有期徒刑6个月不等，部分适用缓刑，各并处罚金。生活中如何识别这样的实习诈骗陷阱？郭迎山提示，
8: 首先呢，知名企业不会通过与中介合作并收费的方式来招收实习生，所谓的免试、零基础直通、交钱保过本身就是非常典型的诈骗话术。其次，正规的实习信息一般都会发布在企业招聘官网、官方招聘公众号、学校就业平台等，不会在互联网平台用私人账号发布。对于提供的用于证明所谓官方性的一些企业邮箱、座机号码、岗位名称等，我们还是建议要通过官方的渠道核实。
9: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官军情。当地时间7月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一周内第4次对伊朗发动打击。 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打击了多处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有关美伊局势的最新情况以及后续的发展趋势，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4: 据报道，当地时间7月12号晚到凌晨，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南部以及海上近

0: 出口枢纽贾斯克等多地均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当地时间7月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12号，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数小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畅通无阻。在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看来，美伊此轮冲突的核心在于双方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
1: 现在美国采取的行动呢，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尽最大可能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防空能力。从打击的目标选择来看，重点是靠近南部沿海的雷达站、快艇、无人机和导弹的存储发射设施和相关的装备本身，特别是它会使用无人机等装备长时间在海峡附近空域飞行，实时发现伊朗的目标，然后呢组织打击。在此基础上，它也在不断的扩大打击的范围。伊朗能不能长期的封锁海峡，取决于众多的因素的相互影响。首先是要看伊朗它自身的实力，包括对海峡以及过往船只的侦察监视能力以及打击能力。伊朗呢可以通过地面雷达、空中的无人机来监视海峡，也能使用小型快艇、无人艇、无人机、导弹等武器装备呢去打击和控制海峡内的目标。另外呢，伊朗呢还可以使用水雷进行封锁，但是呢还要看美国等国对伊朗的打击的发展情况。
0: 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声明表示，距离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仅过去25天，美国政府几乎公然违反了该协议的全部内容。美国通过袭击伊朗交通基础设施、渔船和货船、气象设施及其他建筑，犯下了最为严重的战争罪行。有分析认为，美军此举是在为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比如夺取哈尔克岛做铺垫。对此，张学峰分析可能性较小。
1: 美国对伊朗的大规模的空袭不仅仅是简单的报复，而是惩罚和进一步的威慑。在美国看来呢，他一定要通过远远强于伊朗的打击规模对伊朗目标进行打击，使伊朗付出更大代价。所以呢，我们看到他的打击强度不断的增强，打击范围呢也不断的扩大，同时通过这种空袭进一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能力。总体上看呢，美国对伊朗的空袭仍然是在围绕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的，夺取哈尔克岛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因为这需要更多的兵力，需要海陆空的协同作战。而哈尔克岛呢，在海湾的西北部，靠近伊朗海岸线呢又非常近，美国必须要出动更多的兵力，冒着更大的风险采取行动，而战略收益呢又很小。在之前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存在达到顶峰的时候，双方矛盾最尖锐的时候，美国都没有采取这样的夺岛行动，现在采取夺岛行动的可能性是更低的。
0: 对于美伊局势的后续发展，张雪峰认为，虽然美伊最近的相互攻击有交替升级的趋势，但是只要双方仍在外交接触，就说明还有挽回的余地，只是找到符合双方利益的平衡点难度极大。
1: 目前呢，美伊双方可以说进入一个打打谈谈的阶段。那么这个谅解备忘录呢，很显然没有得到完全的遵守，这和谅解备忘录在一些问题上的表述不清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谅解备忘录谈到，在60天内呢，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呢在60天的期限内免费安全的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美伊双方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呢，有评论就是说，谅解备忘录为美伊的冲突铺平了道路。下一步呢，这种谅解备忘录被部分的落实，或者说被部分的破坏的情况会继续。应该说呢，双方目前呢都没有重返大规模冲突的强烈意愿。那么这种维持外交接触，但是呢无法达成共识，而且呢有时候还会爆发冲突的现状，有可能使美伊两国陷入一种拖延而且前景不确定的所谓的永久性谈判的困境。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杨一斌、演玲、叶大早，责任编辑王远、郭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现在我们身边很多人的旅行正从看世界变成找共鸣。他们的目的地不是热搜榜单上的旅游胜地，而是一本书、一篇文章，甚至是一句诗中提到的地方。

0: 许这些正是被具象化的诗和远方吧。比如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在江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九江，写下了长篇叙事诗《琵琶行》。先秦时期的越王勾践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鲁迅，在浙江绍兴实现了跨越时空的文脉共鸣。有人循着作家沈从文的笔触，一同去感受湘西的风土人情；也有人曾飞越千里，去到云南昆明街头吃一碗作家汪曾祺文章中曾提到的米线，感受昆明的草木香气和人情温度。有些地方也许此前从未踏足，却早就因文字的描摹在我们的心里扎了根。于是当我们真的身临其境时，陌生的街巷竟也有着让人心安的熟悉感和归属感。这或许也是跟着文学作品去旅行最动人的地方，它不只是一场猎奇，更像是一次重逢。当那些曾在书里见过无数次的老朋友真真切切地出现在您面前，您会作何感慨？又是否会产生有别于作者的全新的感受呢？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跟着那些经典的篇章与诗句，一起走进山河深处，去会一会那些故人，听一听那些未曾老去的过往。第一站，我们去到江西九江。这里大部分地区在唐朝时被称之为江州。在这里，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长篇叙事诗《琵琶行》。白居易是中国文学史上享有盛名并影响深远的诗人，他笔下的《琵琶行》则是中华古典叙事诗巅峰，承载中式离愁与人世共通的悲悯。白居易常常仰慕陶渊明，为什么他的文思如此高妙而富有才情？也常常疑惑韦应物，为什么他的诗情清闲？直到登上了今天江西九江的浔阳楼，才想通了他们为什么如此出色。九江自古以来就是交通要地，也是风景秀丽的宝地。因为白居易的《琵琶行》，九江还出现了一个旅游景点，那就是琵琶亭。琵琶亭建于唐代，相传是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提到的送客之处。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那么下面我们就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唐诗去旅行，跟着中南大学教授杨宇、琵琶演奏家方锦龙等人一起寻访白居易的旧日行迹，在诗与景的交汇处读懂白居易对生活的理解。
1: 公元815年，43岁的诗人白居易贬谪江州，也就是现在的九江。第二年他在这里创作出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琵琶行》。在这首诗里，白居易感慨自己的身世：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

0: 都听了您的这期琵琶行，真的感觉好像完整的经历了白居易笔下琵琶行的这个完整的故事。
1: 我是这样看的，白居易他本身就是琵琶演奏家。
0: 对，虽然他没有写过自己怎么弹琵琶，但是他对于琵琶行的这段描写他是非常专业的。你看你。

0: 懂的，因为大珠小珠像吉语像私语，然后大珠小珠落玉盘，我们很能够
1: 像珍珠放在那个玉盘里面，
0: 对对对，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感觉。但是后面两句其实当代人我觉得不太容易理解，甚至连想象的空间都比较小。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低下来，
1: 这个是他自己在讲自己的身世。他每一句你仔细想，他都是在反差，都是在对比。
0: 对，就经常充满了那种惊喜对比，
1: 对
0: 快乐和忧愁暗恨的对比。他时刻体现在他对于琵琶声的描写，就是把琵琶声的描写跟他们两个人的惊喜对比都应该说是无缝衔接起来。对，所以他才后面说别有忧愁暗恨深，此时无声胜声。我们其实从小到大人生一直都在计划，但是我们会发现变化也许比计划来得更快。29岁考中进士的白居易不会预料到自己什么时候会因为丁母忧而有漫长的长达4年多的时间是被隔绝在官场之外，然后他也不可能预料到自己上书要求严惩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的时候会因为这样的理由和原因遭遇人生当中第一次贬谪，这不在他的人生计划之中。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他其实是有点措手不及，所以他一度说自己是身似浮云心似灰嘛，那就已经是跌到了情绪的这样一个谷底。
2: 请问一下，您知道陶渊明故里在哪里吗？
0: 白居易呢，他自己说他是肃穆陶渊明的为人，所以当他来到江州之后专门去探访了陶渊明的故居。白居易去访陶宅的时候已经找不到陶渊明的直系的子孙，但是那一带其实还分布着许多姓陶的族氏的后人，所以他依然能够追想当年陶渊明生活的那种氛围。我觉得白居易这次去访陶公旧宅不仅仅是一次寻幽探胜之旅，也不仅仅是想去追寻自己的偶像，看看偶像他到底是生活在什么样的地方，这里还有没有偶像留下来的这样那样的遗迹，他最重要的是想去知道我能不能像陶渊明那样的选择，我能不能像陶渊明那样放得下担当得起。我觉得白居易最可贵的是他非常坦率非常真诚地面对那个犹疑的自己，他甚至非常坦诚地把这个徘徊在出与隐进和退之间两难的那个白居易非常真诚地袒露了出来。始建于公元384年的东林寺曾多次出现在白居易的诗文当中，甚至在离开江州多年后他还特意派人将自己亲自编订的诗文集《白氏长庆集》送往东林寺收藏。白居易在江州的3年多时间，他其实我觉得他最喜欢去的地方可能就是庐山还有东林寺，他说他经常是一个人独自跑到这边来，然后一住就是10天半个月。他有一首诗，就是题目就叫《宿东林寺》，金窗灯焰短，僧庐火气深，所落庐山夜，风雪宿东林。就是你乍一看的时候觉得这首诗它营造的一个氛围是很孤独很冷清，那这种一般人就觉得孤独和冷清是我避之唯恐不及的一个状态，但是为什么白居易还会经常时不时的想要到这里来，然后一住就是10天半个月。
3: 其实他这个诗词他首先烘托这种氛围，他表达是自己的一个心境，是非常乐观的一种态度和他的自己超脱的一种意识。
0: 那你这首诗还能够看到白居易的超脱和乐观吗？
3: 纵观他一生就像这盏灯一样，不管在一个好的一个地方或在坏的地方，他不会随着这个环境所变化，他永远是一盏明灯，散发他的微光和这个温暖。
0: 就是您这样说的话，就是我之前的理解啊，就金窗灯焰短

0: 生炉火器生，它是一个当时的环境的一个写实，但其实白居易把这些完全融入到了这个写实的这个氛围里面，它其实就是那一盏灯，
1: 对，
0: 就是那个炉，就是它温存了自己，
1: 它这种同体性呢也造就了它种种的成就，所以这盏灯能够从唐朝亮到今天。
2: 远离朝堂的尔虞我诈，他意外的在贬谪地寻到了一方可以和内心对话的净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节奏，也看到了生活的别样可能。这一心境的转变，我们从《大林寺桃花》这首诗中就能窥见一斑。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府中来。苦难或者说磨难，不仅仅是催生艺术经典的最重要的源泉，它其实也是完成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蜕变和升华的一个必须要面对和经历的过程。江州三年多的时间，其实是让白居易调整了自己的计划。他看上去好像有一个积极入世的白居易，变成了一个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白居易，好像是消极了。但其实我觉得他更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担当和勇气。他勇敢地接受了这样一次命运的被迫的变化和转型，又由自己去把控了这样一个新的方向的调整。
3: 今天的这场文学之旅还将去到哪里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5: 昨日新闻重现，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我们继续这场文学之旅。刚刚我们提到白居易与江西九江的不解之缘，唐穆宗长庆二年，也就是公元822年七月，朝廷任命白居易为杭州刺史，在这里他也曾写下江南好，风景旧曾安，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这样的诗句。可见江南的景致与风物也让他难以忘却。这其中白居易对绍兴古称会稽的描绘尤为著名，可怜风景浙东西，先属余杭次会稽，更是白居易知天命之年闲适诗风的典型代表。然而从古至今，铭记江南之美的不止白居易一个，而生长于此的鲁迅对绍兴也有着深厚的感情。鲁迅在绍兴度过了年少时光， 这里的青石板路、乌篷船等都曾被他写进文章，故乡、社戏等文章更是承载着鲁迅美好的童年记忆。如果今天您漫步在绍兴老街，脑海中或许也会浮现出那些熟读过的文字，许多年轻朋友也爱跟着鲁迅先生的文章打卡，比如在咸亨酒店的柜台前要一碟茴香豆，想象孔乙己拍出久闻大钱的样子，走进百草园，在菜园里寻找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还有那牵连不断的何首乌。去三味书屋，在那张刻着枣字的书桌旁，仿佛能听到寿敬吴先生抑扬顿挫的读书声。不过来到绍兴，您就会发现这里远不止这些。绍兴古称会稽，这里有大禹治水工程后论功行赏的传说，有闻名千年的黄酒，还有书圣王羲之在此写下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是道不尽的厚重底蕴。和鲁迅一样，有一位作家也让古城走进现代人视野，他就是沈从文。凤凰，一座藏在湘西武陵山脉深处的小城，也是许多网友收藏夹里的目的地之一。他们往往是为作家沈从文笔下那些充满湘西风情的文字而来。走在凤凰古城的石板路上，或许会想起散文《我所生长的地方》里那些粗糙而坚实巨大石头砌成的圆城。在傍晚时分推开吊脚楼的木窗，看对岸的灯火一盏一盏亮起来，映在江面上碎成一片，恍惚间仿佛自己也成了湘行散记里那个坐在船头看风景的人。人们到凤凰来，就是来寻找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一种被文字浸润过既陌生又熟悉的氛围。沈从文在凤凰长大，这片土地是他生命的起点，也是他文学的根系，湘西是他取之不尽的素材库，更是他安放情感与思考的精神原乡。沈从文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几乎都与这片土地有关，凤凰作为他的故乡，也因为他的文字而声名远播。刚才我们领略到了我国湖南湘西凤凰古城的魅力，那么下面我们把目光投向位于我国云南的春城昆明。有一位作家在昆明学习生活了7年，他曾在《昆明的雨》一文中写下这样的文字：城春草木深，梦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乎夸张的旺盛。不仅昆明的雨给作家翁曾琦留下深刻的印象，昆明的众多美食也让这位文坛老饕念念不忘。翁曾琦写过好几篇关于昆明老味道的散文，汇总起来几乎是一幅完整的春城美食地图。尽管时移世易，或许当年的一些美食和饭馆早已不复存在，但他的文字里却留下了永不消逝的珍贵的回味。现在很多年轻人去昆明都把这位老吃家的文章当成旅游攻略，其推荐的景点和美食绝对靠谱。这其中王曾琦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的休闲去处翠湖周边的九巷十三坡，更是成为时下年轻人们在城市烟火气中探寻春城文脉的热门打卡地。1939年夏，19岁的王曾琦离家辗转多地，不远千里奔赴昆明报考西南联大中文系，就是冲着西南联大有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等著名学者。王曾琦在西南联大读书时， 在沈从文的指导下开始发表小说，崭露头角，受文坛瞩目。汪曾祺把昆明这座城的烟火气写进了文章里，勾勒出许多独特的美景，也见识了云南菌子的魅力。离开昆明很多年后，他依然念念不忘。我在昆明住过7年，离开已40年，不忘昆明的菌子。雨季一到，诸菌皆出，空气里一片菌子气味。不仅自己忘不了，只要有朋友去云南，汪曾祺也会强烈推荐。他曾在《昆明菜·诸菌》中写道，有朋友到昆明开会，我告诉他到昆明一定要吃吃菌子。他住在一旧交家里，把所有的菌子都吃了，回北京见到我说真是好。当然除了这些烟火日常，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日子也被写入了他的文章中。书页间读过的山河，总要亲眼去看看才算真正抵达。那些熟悉的字句，正是在我们的脚步丈量中更有温度，更有味道，更有韵味。怎么样，新的旅行清单你是不是已经开始安排了？愿各位都能把文字中读到的好风景走成自己的好故事。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3: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舒婷的诗歌《还乡》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7: 今夜的风中似乎充满了和声，松涛、萤火虫、水电站的灯光都在提示一个遥远的梦。记忆如不堪重负的小木桥，架在时间的河岸上，月色还在嬉笑着奔向那边的时间，心颤抖着不敢启程。不要回乡，不要回想，流浪的双足已经疲倦，把头靠在群山的肩上，仿佛已经走了很远很远，谁知又回到最初出发的地方。纯洁的眼睛重向星辰升起，照耀我如10年前一样。或许只要伸出手去，金苹果就会落下。血液的瀑布使灵魂像起了大火般雪亮。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青春的背影正穿过呼唤的密林，走向遗忘。
3: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易晴娥的好消息是他从首都回来的当天晚上传到九岩沟的。那天晚上，易晴娥他爹易茂才从另一个乡赶羊回来，由裤兜里掏出10张大团结，抹了抹平，摊在了老婆胡秀英的面前。胡秀英就烫了一壶甘蔗酒，炒了一盘鸡蛋，还在油锅里滚了几勺花生米，让老汉架起二郎腿慢慢地品起来。而他就依偎在一旁数票子，虽然是10张钱不咋精数，但他还是蘸着唾沫来回数了3-4遍。数完他还一张张地在油灯下照了又照，才说，哎呀，也不知这样的好事还多不多啊。易茂才说，
5: 多，咋不多嘞？
4: 上边要底下发家致富，都是有任务有数字的。听说咱们这个县全让发展布尔山羊呢，上边不停地来检查，底下喂的羊跟他们上报的数字对不上，他们就到处雇羊充数来。哎，咱们这一栏羊啊，都快名扬四海了。说的夫妻俩嘎嘎的笑起来，胡秀英笑得撑不住，就拿拳头在老汉的背上直擂。也就在这时，他们家的广播里突然播起戏来。胡秀英说，哎，你快听快听嘛，说啥子易晴娥获了大奖，快听。易茂才嘴里正大嚼的花生米都停了下来，只听广播里说，
6: 省秦腔团进京演出再遇归来，由西湖一举夺得全国戏曲调研1等奖，主演易晴娥获得表演1等奖。
4: 易晴娥，易茂才将信将疑地嘟哝着这个他并不熟悉的名字。
5: 哎呀，就是咱招娣呀。哎，三元早就说过，招娣把名字改了，现在叫易晴娥。
7: 我知道，可是这个易晴娥是不是咱家那个招娣呀？
5: 你说死呢你，你快听。
4: 广播里继续再说，
6: 游西湖是秦腔的传统经典剧目，一代代秦腔人用自己的血汗绝技将这部优秀的剧目传承了下来。这次全国大调年， 我省更是以振兴秦腔的高度责任心，调集精兵强将，以全新的阵容将这台剧目完整地呈现在了舞台上，并向首都的人民进行了一次十分精彩的汇报演出。每场演出掌声都达到近百次，尤其是在中南海的汇报演出，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众多老延安的高度肯定和赞誉，说秦腔真是大气磅礴，气吞山河，说秦腔的春天回来了。游西湖不仅获得全国调研一等奖，主演玉琴娥还获得表演一等奖。下面我们就为观众播放一段由玉琴娥演唱的游西湖片段，请欣赏。
4: 听到这里，胡秀英和易茂才的眼泪都快下来了，但他们到底还是不敢断定这个获得了全国表演一等奖的玉琴娥就是他们家的一招弟，就是在宁州剧团改名为玉琴娥的一家二闺女。终于在一阵音乐声中，只听到一个女生道白，这个女生的叫板尾音还没拖完，胡秀英就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5: 茂才，我的天呀，是周弟，是咱家的周弟。
4: 易茂才的眼泪也让女儿的道白给刺激下来了，他帮着胡秀英擦着眼泪说，
5: 哎呀，听，咱快听听。
4: 连他们也没想到，招娣出去这么多年能唱出这样一嗓子好戏来。易茂才过去还是玩过皮影戏，听过无数戏的人，也就是文革开始他才把皮影的摊子烧了，再跟戏无缘，就墙上挂的这个老碗大的广播他都不知道从里边听过多少戏了。过去招

0: 弟在县剧团时演杨排风唱白蛇传，他也是听过的。可是今天这是县广播站转播省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招娣是在省商电台唱戏了，这可是上了收音机的戏呀，并且唱得这样好，这样精细，这样的催人泪下。一毛才觉得自己的这个娃是养成了，说养他还真的觉得有些亏欠娃。都养了啥？真是只当一只羊放了，并且还是他在家里给家里放羊，六七岁就开始放，直放到十一岁离开九岩沟。那时候他还操心娃将来找不下个好婆家呢，放羊的娃儿没文化，没个手艺，能有啥子出息？他把宝那时候是压在大女子来地头上，不管咋，来地都比招娣强，爱学习，不逃课，将来就是上个高中，回来混个代课老师，教个小学，总是可以的吧。可没想到，他舅胡三元给二女子指了一条唱戏的路。开始他还不同意，想着学戏太苦，但算来算去，总还是能给家里捡一张嘴，他就同意了。可咋都没想到，娃竟然把戏唱到了北京城，唱到中南海去了。那是啥地方？那就是过去的紫禁城嘛。听说过去老艺人谁要是能进紫禁城给老佛爷慈禧唱一折子戏，回来都是能立庙的。易茂才越想越觉得这事儿有点大，恐怕得到老坟山给爹给爷给太爷们烧点纸钱了，害怕喜事儿大了他福薄命浅扛不住。他爹他爷过去也都唱过皮影戏，是知道把戏唱到京城唱进中南海的意义的。可他没出息的老婆就会哭，他把耳朵贴在广播上一边听一边哭，听着哭着他就埋怨起来，
1: 我死后在家里不该把娃娃没当人，六七岁就赶娃上山放羊，十一岁就让娃出门去学戏谋生，总没给过娃一分钱吗？那娃在十一岁回来的时候还给家里买了东西，从十三岁起就年年给家里寄钱，5块、10块、20、30、40、50，一直到上百块。哎呀，我的天呀，我们真是亏欠这娃太多太多了。
0: 易茂才也被老婆说的一阵阵难过起来，他暗暗擦了擦眼泪，拿了火纸，就跟胡秀英一起去了老坟山。他们跪在祖宗面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汇报了过去，还放了筒子，是酒响的。这天晚上，易勤娥的事就成了九岩沟的大事件。那晚，九岩沟的月亮特别圆，家家不点灯都能坐在门口干零碎活，男的编竹篓修篱笆打草鞋，女的纳鞋底儿做针线洗衣裳。他们都看见了易茂才家的老坟山，不过时不过节的突然有了祭拜的烟火，还放了筒子，并且是酒响。能放酒响筒子，那就是自己家里有大喜事儿了。大家都在扳着指头算沟里这些年出的大人物，沟里张家的出了个副乡长，沟脑熊家的在县上出了个副局长，把老娘都接到县城享清福去了。象鼻梁山的赛家出了个在北山地委当通讯员的，这下又出了个易勤娥，把戏唱进中南海里了。说明这九岩沟的风水是呱呱叫的嘛。于是人们都议论着说，

你家小女子懂事，小小的就到坡上放羊，知道换手给忙不过来的爹娘抓背嘞。你看这下一家人又该进省城享福去了，真是行行出状元啊。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河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定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定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定，画定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止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地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如，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这一面不含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的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
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它时，它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

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远。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
2: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3: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4: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市委书记修丽宇督导检查全市防汛工作；
4: 我市全面开展挥发河大堤巡检排查工作。
3: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4: 7月12号，市委书记修丽宇深入火龙河高架沟段挥发河大堤市排涝管理所加披沟镇实地督导检查防汛工作，市水利局、住建局相关负责同志参加检查。
3: 在火龙河高架沟段，修丽宇实地查看救援抢险设备前置及河道水位变化情况，详细检查堤岸防护、日常巡护等工作落实情况。他指出，中小河流洪水突发性强，风险隐患多，是全市防汛防范的重点领域，要持续紧盯河道水位变化，加密重点时段巡查频次，做到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0: 在挥发核大堤、修理雨、实地检查、巡堤查险、监测设备运维、闸站调度运行情况。他强调，挥发核大堤是城区防洪安全屏障，要压紧压实管护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与设施设备管护，备足配齐各类抢险物资，做足应对极端汛情的充分准备。在市排涝管理所泗水门，修立宇详细了解排涝机组运维、城区内河水位调控设备运行情况。他要求要严格落实设备日常管护机制，常态化检修保养排涝设施，严格执行24小时在岗值守制度，保障强降雨期间设备稳定运行，守护群众安全与城市正常运转。在夹皮沟镇，修立宇主持召开防汛工作座谈会，听取全镇山洪地质灾害防控、隐患点位管控、群众转移避险等工作汇报。他要求山区地质灾害风险突出，要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工作机制，持续开展卫星电话对讲机等应急通信测试，真正发挥村屯一夜止预案、转移避险明白卡的作用，做好集中安置点的服务保障，确保人员安全。修立宇强调，我市当前已进入防汛关键期，受台风八威影响，各类汛情风险交织叠加，全市上下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摒弃麻痹松懈思想与侥幸心理，要层层压实防汛责任，推动物资力量下沉基层，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改，抓实设施管护、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值班值守等各项工作，各部门协同联动，各司其职，以严师举措守牢防汛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短时强降雨天气多发，河道水情变化较快，防汛压力持续增加。我市各有关部门紧盯汛情变化，持续加大挥发河沿线大堤巡查排查力度，通过前置防汛物资、设立筑堤执勤点位、加密全线巡检频次等举措，全方位筑牢挥发河安全渡汛坚固屏障。为抓实主汛期防汛工作，我市在挥发河重点堤段设立防汛值守点位，现场搭建2处临时帐篷，分别作为防汛物资前置储备点和巡堤查险执勤点，实现物资前置储备、人员定点值守，夯实一线防汛保障基础。市水利局大堤管理所严格落实常态化巡堤制度，工作人员采取分段包片、徒步巡检的方式，对挥发河大堤、堤深、堤角、护坡、穿堤涵闸及险工险段开展全覆盖排查，重点检查堤防渗水、裂缝、塌陷、水流冲刷等隐患，及时清理河道阻水杂物，及时监测河道水位变化，详细记录巡查情况，完善工作台账，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目前挥发河化电段水势平稳，水位处于安全可控范围，全线堤防整体稳固，各类水利设施运行正常，未发现安全隐患。我市水利部门将持续加密巡查频次，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抓实常态化隐患排查工作，全力守护辖区河道堤防安全，平稳渡汛。
1: 近日，吉林工商学院会计与审计学院暑期实践团来华，沿国334开展为期3天的实地研学。实践团一行先后探寻我市红色遗址、工矿展馆、生态湖区、森林公园、农机企业，通过实地参观、现场体验、产业调研进行实景课堂学习，同步完成红色教育、生态科普、产业实践3项教学内容。
2: 研学首日，实践团一行前往我市夹皮沟镇牡丹岭未整民汛国地开展红色研学。在讲解员的细致讲述下，他们全面了解了未整民烈士的革命生涯，并在烈士纪念碑前敬献鲜花、树立默哀、鞠躬缅怀。随后走访周边红色遗迹，深入学习东北抗联再次开展游击斗争的峥嵘历史。随后该团队前往夹皮沟与红石湖实地考察湖区生态治理现状，学习水源涵养、森林管护及生态文旅融合特色发展模式。研学次日，实践团一行走进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耗子湖抗联密营遗址，通过讲解员的实景还原，深切感受到抗联将士艰苦卓绝的作战与生活场景，领会东北抗联精神的核心内涵。研学第3日，实践团一行前往红石镇农机。

0: 参观学习。工作人员带领大家参观生产车间与产品展厅，介绍适配山区作业农机的生产流程、实际应用范围，以及农机产业对本地农业现代化、乡村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实践团成员结合自身专业与工作人员现场交流探讨。
1: 这次华电研学之旅让我深受震撼。站在未整民烈士殉国地的密林之中，很难想象当年抗联将士在缺衣少食的环境下坚守斗争，漫步红石湖畔、原始森林，又亲眼看见家乡优质的生态资源。红色历史提醒我们珍惜当下，绿水青山让我们看到乡村发展新路径。作为青年学生，我会铭记革命先辈的奉献精神，努力学好专业知识，未来用所学助力家乡高质量发展。
2: 选择沿 G334 国道华电段开展暑期研学，是一次极具特色的实景思政教学，我们的感受非常好，让同学们直念革命历史，直观读懂抗联精神的厚重内涵，走出教室，走进山林湖畔，既能厚植青年学生爱国情怀，也引导大家用专业视角观察地方发展。
3: 本台消息，近日吉林新闻联播播发新闻，吉林省启动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各地扎实落实各项防汛举措。报道我市统筹部署全市防汛工作，从城区排涝、河湖管控到基层防控一体推进，构建起预警发布、巡查排查、应急处置全链条闭环工作机制，对城区四处易积水路段实行一点位一专班驻点值守，前置钩机、铲车、水泵、照明车等防汛设备，确保随时可调可用。同时常态化开展河道清障、管网疏浚工作，从源头降低内涝风险。主汛期强降雨集中多发，河道水位上涨，水流湍急多变，风险增加。为严防意外、杜绝险情、保障人身安全，以下四点安全注意事项请广大市民牢记在心。
0: 一、远离河道区域，杜绝涉河逗留。暴雨预警期间，全域水情极不稳定，短时水位上涨，暗流涌动，隐患突出，广大市民务必自觉远离河道沿岸、堤坝堤岸、泄洪口、水位观测区域，沿近河边散步、观景、垂钓、戏水、拍照逗留等一切危险行为，从源头杜绝安全隐患。二、严守防护规定，禁止攀爬翻越。河堤护栏、堤坝围挡为防汛防护设施，严禁攀爬、翻越、倚靠。强降雨天气，河水冲击力强，水流速度快，岸边土质湿滑松软，极易发生塌陷、滑坡，切勿靠近河堤边缘行走，驻足观望，严防堤岸坍塌坠河、水流卷溺等安全事故发生。三、紧盯水情变化，及时排查上报。本轮降雨持续累积，河道、堤岸已出现渗水、土体松动、局部漫溢等隐患，群众日常途经河道、堤坝区域时，需留心观察堤岸、坡面水流异常变化，一旦发现河堤渗漏、土体滑坡、水位异常猛涨等险情，第一时间向社区及防汛值守人员上报，助力隐患快速处置。四、紧盯家人监护，筑牢家庭防线。汛期河道危险系数增加，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常态化看管老人、孩童，严禁其私自靠近、穿行河道沟渠，自觉遵守防汛管控要求，不抱有侥幸心理，不冒险涉进危险水域，全力守护自身及家人生命安全，平稳度汛。
3: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典资讯，请您关注化典融媒 APP 和化典发布微信公众号。
4: 下面请您收看化电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5: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转多云。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

技巧，欺骗了大众，终于是篡夺了汉朝的皇权，建立新朝了，搞了一系列改革。可是这代汉而立的新朝皇帝志大才疏啊，他并没有系统的解决自从西汉汉元帝以来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反而呢是有病乱投医。他不是复古改革了吗？又打那古书籍中生搬硬套了一大堆理论呢，美其名曰叫新政。这新政实行的实在是不怎么样。上文书咱们说过，您就拿那土地来说吧，当时土地兼并很严重，王莽提出了王田制，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与私属皆不得买卖。所谓王田奴婢，这是两大问题呀。因为土地兼并太严重，所以这老百姓是流亡破产的很多，而王田实际是把土地收归为国有，然后再进行均田，又恢复均田制了。那么当时土地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占有形式了，拥有土地的不仅仅是官僚豪强，还有好些农民呢，所谓自耕农啊。您这么把土地一收归国有，无形中伤害了大官僚大豪强地主还有好些农民的利益，所以获得的是普遍的反对。这也够不容易，一下全国上下都骂他，他不知道哪得罪人了呢。还有那个奴婢不许买卖，这更是本末倒置了。因为这个造成奴婢的原因，为什么那么多人卖身为奴啊，就是因为没地可种啊，百姓是破产，为了生活只能自卖为奴。你没有解决根源，那个百姓破产的问题，光说不许买卖奴隶，这就等于断了那些破产的百姓最后一条活路，没地种，再不能卖为奴，吃什么呀？所以他这改革是彻底的失败。王莽在建国的第二年，也就公元十年，根据《周礼》呀、《乐语》呀等等古籍的记载中，他又总结出一套财政改革方案，制定了五军赊贷六管的政策。所谓五军，就是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成都、宛城这六个城市设立官吏，用来平抑物价。赊贷呢，是根据情况发放无息贷款或者低息贷款。那么六管就是官府掌管六种经济事业，你比如说国家专卖盐，征收山泽生产税，五军赊贷啊。王莽自己称自己这个六管的目的是齐种树易兼并啊，可这理想并没有实现，不是说大伙生活都一样啊，兼并还是那么严重。而且这王莽无端的改革币制，悬利悬费一会儿一变，搞得币制混乱，老百姓出门不知花什么钱好了，是无所适从啊。每一役钱，民用破业而大现行，《汉书·王莽传》里这样记载，每一次改动一次币制，老百姓就得破产呢。而这王莽呢，还特别注重形式，热衷于改名，对地名、宫殿、城门的名字，还有官职的名称，他随便改动。他曾经把全国重新划为九州，古时候不有九州吗？他得换换名字。为了图吉利，把这长乐宫改为经常之长长乐宫，把长安城也换成经常之长，改为长安。这有点文字迷信了。根据《周礼》的记载，他还将大司农，负责全国农业的高官，更名为西河呀。西河是传说中的神仙，以擅长农业著称。后来把这西河这名字又改了，改为纳言。更有甚者，王莽还利用这个名字来侮辱周边的那些少数民族，比如吧，将高句丽改为下句丽，将匈奴单于改名为降奴单于。您想，那少数民族能不烦他吗？好容易

汉朝修好了几十年的各个民族关系，让他这么一改，充满了不满跟对抗。西汉中期以来跟匈奴建立和平友好，这五六十年来没打过什么大的仗，经过王莽这么一改动，不仅断绝了跟西域的交通，无端的引发了战乱，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啊。所以综合一看，这王莽的托古而实行什么新政，实际是由于其本身的盲目以及不系统不冷静造成的这么一种冲动，所以王莽的朝令夕改是全盘失败。而且王莽失去权力，关键在于他用的人都是那些阿谀奉承、钻营取巧、无有什么才干、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之辈。王莽的新莽政权怎么能够久长呢？绿林起义、赤眉起义，各地起义军是风起云涌，反抗新莽政权呢。就在南阳，有刘氏宗族也起兵造反了。在南阳冲陵县住着一个汉朝的远房宗室，当家人叫刘钦。刘钦可是当地的大富豪、大地主，他有多少地呀？有3万多亩呢。三个儿子三个女儿，最出众的就是三儿子刘秀。大儿子叫刘演，二儿子刘仲，三子刘秀。大女儿刘皇，二女儿刘元，三女儿叫刘伯姬。家大业大，有的是人呢。而唯独这刘秀跟他大哥刘演性格差别最大。大哥刘演是性情刚强，慷慨仗义，喜好结交天下豪杰。他因为王莽废除汉宗室的爵位跟封地，又不准他们姓刘的人去做官，所以特别恨这王莽。刘演总想恢复刘家汉朝天下，可相比而言，刘秀是生性谨慎，态度沉着，没事总劝大哥：“您可别那么莽莽撞撞的，容易闯出祸来。”那刘秀干嘛呢？刘秀自己没事就在地里安心种庄稼，大哥老嘲笑他，笑话这刘秀没多大出息，刘秀倒也不往心里去。不过刘秀心里可有数，他觉得光做一个大的富豪，继承父亲的遗产，这跟自己的理想相差太远，光种地哪行啊，得学习呀。刘秀到了京城进太学，去认认真真学习了一番。长安城的太学那是最高级的学府啊，刘秀在那儿拜了老师，认识了很多名人，有打太学回来，哎，就感觉这视野开阔，想法更多了，帮着他哥哥先做点生意吧，贩卖点粮食，同时啊，他也把自己的精力从种庄稼上放到交友上了，得跟着刘演学呀，哥哥那么些朋友自己也得广交豪杰。有一次刘秀跟着自己的姐夫邓晨去当地一个名人蔡先生家里坐会儿，这蔡先生平时爱算卦，也特别喜欢搜集一些民谣谶语。什么叫谶语啊？大概就是上天的预言吧，对未来的预测，用这么一种特殊的形式昭告天下，甭管是刻在石头上还是写在什么乌龟壳上，只要发现了，大伙就特别相信。王莽就靠着发家嘛，乱世多谣言一点不假，在新莽时代的时候，这谶语特别的盛行，超过了前朝数倍。当时在蔡先生家里有刘秀，有他姐夫邓晨，还有好些文化人呢。文化人坐一起都谈什么呀？什么流行谈什么呀？跟现在一样，现在谶语不最火吗？就说说谶语吧。蔡先生50多岁，捋着须髯：“诸位听说没有，最近可有一句谶语不错啊。”他会听哪句啊？蔡先生甭卖关子了，哎，现在最流行的说刘秀当为天子，你们说这事儿可乐不可乐呀？哟，大伙一听这谶语写的也太白了，
刘秀当为天子，那就是应该做皇帝呀、啊，太露骨了。这就是年代不一样了。这要是头几十年，那汉朝的皇帝们，尤其是在汉武帝刘彻时代，甭说制造谶语的人，就是在一块议论谶语的人都得掉脑袋。那么现在王莽政权已经没有什么威慑力啊，大伙根本就不买账，所以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哪个刘秀啊？啊，是不是说咱们国师啊？感觉还有一位叫刘秀的。王莽手下有一个功臣叫刘歆，这刘歆帮着王莽搞点文教工作吧。王莽当上皇帝之后封他为国师，刘歆自己改名为刘秀，是先有的谶语还是他后改的名，这都说不清了。是不是这个刘歆先生看见谶语才给自己改的名呢？大伙儿有的说是，有的说不是。冷不防旁边有一秀才指了指刘秀，哎，为什么不是说他呢？哼，大伙都乐了，连刘演都乐了。我这兄弟可当不了天子。你别看他在国子监太学里读过几天圣贤书，看我这三弟相貌堂堂，高鼻梁方额头，漂亮的胡须，文质彬彬。实不瞒诸位，我这老弟呀、啊，原先就喜欢种地，现在多了个毛病，喜欢看书，他干不了什么大事儿。对对对，大伙都拿在座这刘秀在这开玩笑，谁想到啊，这刘秀最后真当了皇帝。倒是刘秀的姐夫邓臣在旁边喜在心头，这邓臣下定决心这辈子要跟着三弟走到尾了，他觉得三弟是必有作为。而在他们南阳郡首府，就是那宛城啊，有一位名人叫李守。李守曾在王莽手下当官，他懂得凶战谶纬这一套。他对自己的儿子李通说：“刘氏当兴，李氏为辅啊。”什么意思呀？咱们李家得帮着姓刘的一块夺江山。当时绿林军里边不分了好几波吗？有新士兵，有平林兵，他们大肆活动，南阳郡也受了影响啊。李通父子他们就开始商量跟刘家干。那南阳刘家最大的宗室是谁们家呀？就刘演刘秀他们家呀，有钱有地，而且交朋好友，能够跟民众相处，可以共谋大事。对，就找他去吧。二李就去找刘秀来了。冲陵子弟一听刘演刘秀弟兄要揭竿而起，响应者就多了去了。刘演是刘秀的大哥，威望最高，就这样一呼百应啊，有好几千人跟着刘演是攻打宛城。这刘演骁勇善战，冲在队伍的最前面。你别看这不是正规军，但是士气高涨。新莽政权所谓的那些正规部队还真就不禁打，大伙都很迷信，是来这么些人生龙活虎，要咱撤吧，没人玩命，一举夺得宛城啊。占领了宛城县城，起义军声势更加大了。王莽太不得人心了，很多人都想到要拥立刘氏宗亲为起义首领。感情不光宛城的李家父子想到了，那些新士兵平林兵都要拥立刘家人。刘家人多了，刘演恨不得是拥戴自己这哥俩，他或他弟弟刘秀都行。可是势力单薄，他们这一个队伍拉起来才有10000多人左右，将来壮大，现在还不行啊。可是人家新士兵平林兵都数万，人家的将军主张也拥戴一位冲陵子弟，此人也姓刘，叫刘玄。因为他生性懦弱，所以这些绿林军的将领都想要立了他，那就好控制啊。现在双方都推出人选，刘演想了想，诸公要拥立刘氏宗师，那是感谢大家厚爱。但是呢，现在东方这青州、徐州这一带的赤眉军拥兵数十万，万一要听到咱们这儿拥立刘氏宗室为皇帝，他们也立一个，这样
王莽还没有打倒，刘家人自己跟自己不是打起来了吗？不利于推翻王莽的新莽政权。况且咱们冲陵宗室一旦被拥立，马上就成为天下人对付的目标啊，反而要吃亏。我看不如咱们先立一个王来指挥各路军队，一个王的权力足以镇得住将军了。如果将来咱们合兵一处，赤眉军所拥立的刘氏宗室确有贤德，咱们再服从他，这样也一定会保住咱们个人的爵位。如果赤眉军没有立宗室，那么我们在打倒王莽之后再去招降赤眉军，到那会儿再称皇帝也不算晚呢。刘演这话实际是缓兵之计，因为拥立刘玄的一方人太强大了，所以用称王的形式先把这事儿这矛盾避过去，将来再做计较，也团结了大多的绿林军。刘演跟绿林军为了保持统一，只能做这样一种权宜之计的选择，是一种退让，也是一种保留。可是大伙儿都不同意，你刘演刘秀才带来一万来人，我们绿林军多少人呢？啊，赤眉军将来还打不过咱们呢，你凭什么怕赤眉啊？立。刘演刘秀没敢多说话，就这样选了一个吉日，立冲陵宗室刘玄为皇帝，改年号为更始，这刘玄就是更始皇帝。刘演他们跟着更始皇帝在荆州豫州一带的起义军中威望越来越高，因为英勇善战，他们自己的队伍也扩大了很多。但是南阳地区的这些地主们还有不服气的，还有很多与更始军对抗，只要刘演一到，这形势就变了。刘演是能杀惯战，刘秀善于安抚百姓，哎，这哥俩一配合，打仗也厉害，民心也收拢了，所以这刘氏弟兄的威望越来越高，这就引起了新士兵平林兵的嫉妒。尤其是新士平林这两军的首领，他们是绿林起义的老班底，是绿林起义的老资格了。这南阳刘家就是刘演刘秀兄弟，他们起义比咱们晚，怎么声望这么高啊？这就埋下了日后的祸根。更始皇帝带领着汉军，军队的大权都掌握在绿林军将领的手中。更始帝派王峰、王长、刘秀去进攻昆阳，昆阳就是现在河南省叶县以北呀。派刘秀的哥哥刘演，刘演身份是大司徒啊，让他围攻宛城，特意把刘秀刘演给分开了。单说刘秀他们这一队，王凤、王长、刘秀带领着部队很快就打下昆阳。打下昆阳一进城，又派出一支人马攻下临近的定陵，定陵就是现在郾城县西北，马上又占了郾城。一个昆阳加上定陵、郾城两个县就归了刘秀、王凤、王长他们了。这会儿王莽干嘛呢？王莽正打扮成新郎打算成亲呢，他怎么有这闲心呢？这会儿还不知道昆阳怎么样了呢，反正听说那边打得挺凶。那王莽不关心前线战事，怎么要成亲呢？嗨，这王莽现在迷信的把自己迷信的都有点神经了。今年王莽68了，一个68岁的老头怎么要做新郎啊？哦，王莽下了功夫了，胡子头发不都白了吗？染呢，打那会儿就开始染发，是用什么居油手段不知道，反正染完以后是一个满脸带褶的黑发小伙，多瘆得慌啊。他为什么有这心思？据说找了一个双师木的这么一个先生给他算过这么一卦，说当年那皇帝炎黄那皇帝呀，他不娶了120个妻子吗？据说娶了120他成仙了。王莽一听，那我也能娶120，要我娶240，反正他是皇帝，他有的是钱有的是权，他打发40-50个大员分行天下去搜罗那些有德行的美女，那不是光漂亮就行。折腾了一年，正赶上昆阳大战这当口，
这120名有德行的美女。

0: 算选齐了。王莽一下要娶这么多媳妇儿，那得分分呐。怎么谁是皇后啊？哪位住东宫啊？妃子住哪儿啊？有多少美人呢？好，忙了一溜够，68岁老新郎都结完婚了，这才想起昆阳。昆阳怎么样啊？他说昆阳丢了啊。王莽一听说昆阳丢了，那不行，咱们得夺回来。他派手下心腹爱将王寻、王毅，一个是大司徒，一个是大司空，这可是自己的地地道道的心腹之臣。你们赶快纠集各郡县兵马，在洛阳会齐，一定要平定叛乱，首战告捷，打下南阳，收复昆阳。是，这王寻、王毅咋咋呼呼纠集了很多人，多少人呢？反正各地都抓吧，一共抓来42万人马，对外宣称100万，兵不厌诈嘛，浩浩荡荡是扑奔昆阳。你想，这40多万人马，这扑平喽，这得多大一片呢？这大军还没到昆阳呢，汉军的将士们站在城门楼子上往远处一看，就吓傻了。就好像站在庄稼地里看见远处飞来一群蚂蚱一样，这群有多大呀？是遮天蔽日啊！守昆阳的就8-9千人，还带着好些人出去，不是打那几个县城了吗？现在这8-9千人要面对着100万大军，早有谣言传过来了，是人家王莽派的100万，你看差不离，这多瘆得慌啊！昆阳城里的好些刘玄汉军士兵都傻了，走吧，要咱们散伙，还回种地得了。这可麻烦了。刘秀深知道军心不可涣散的，他召集众人，诸位弟兄，这是最紧要关头，不能有任何懈怠，何惧强敌啊？咱们虽然兵少粮少，只要上下同心，一致对外，必将无往而不胜啊！大伙一听，刘将军是无往胜不胜放一边，咱跟他们差的人太多了，差的人多怕什么？可以到城外去搬兵啊！您说去哪能搬来兵啊？刘秀一听，定陵、郾城不是拿下来了吗？那有咱们的人马，我的哥哥刘演也攻下了宛城，我要搬来救兵，由外往里杀，咱们里外夹击是必退来敌。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音。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

0: 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为了剿灭绿林军起义，新莽政权纠集全国主力攻打昆阳，派王寻、王毅作为总指挥，42万人马炸成百万，直扑昆阳，要消灭南阳的赤林军。而这会儿形势应该说对起义军很不利。这位更是皇帝刘玄兵分两路，刘秀他们占了昆阳，而更始军的主力在刘秀的哥哥刘演他们那儿呢。刘演带队正在攻打宛城，现在王莽派来40多万军队先包围了昆阳，这种局势太危险了。为什么说昆阳跟宛城同时打呀？不就是为了互为映衬吗？互为犄角之势。刘秀很聪明，占昆阳的时候又拿下了这定陵、郾城两个县城，自身先寻求稳定，同时等的这宛城到底有没有消息啊？打下来没打下来？刘演他们带队攻宛城，这可是一场硬仗。应该说，在王莽大军包围昆阳的时候，宛城还没拿下来呢，这就出现腹背受敌呀。宛城拿不下来，昆阳再丢了，那么宛城里边的莽军跟外边这43万人马一夹击，刘演他们那更始主力就麻烦了。当时昆阳城里是人心混乱，刘秀看出来了，跟他一块出来的王凤、王长跟刘秀观点都不大一样，士兵更是人心惶惶。要不咱们都散伙得了，化整为零，回来咱们再找个别的什么地方再重新聚集起来多好啊。这是怯战的表现。刘秀心想，散将容易聚将难呢。啊，一说解散，呼啦一下钻庄稼地都找不着了，想再聚起来谈何容易呀。刘秀坚决反对，他告诉王凤、王长二位将军，你们是愿意搬救兵啊，还是愿意守城啊？王凤看看王长，王长瞅瞅王凤，哪儿搬救兵去啊？现在定陵、郾城也有咱们的人马，宛城也有咱们的军队。俩人点点头，是，这问题是定陵、郾城加一块儿那才有多少人呢？不到10000，宛城那儿还没打完呢，合着打一半不打回来，那宛城里边的敌人再冲出来，那不还是麻烦吗？刘秀摇了摇头，看来二位将军这耳目不灵活呀。我已经知道我的大哥刘演已经攻下了宛城啊。王凤、王长一听，真的吗？刘秀将军，那我还能骗你们吗？拿下了宛城，里面有粮草，军队比咱们出兵前又多了很多人，调集出来咱们里外夹击，城外这些乌合之众必败无疑呀。哦，要这么说来，刘将军，我们哥俩守昆阳，您去搬兵得了，好吧。刘秀怎么会比这二位消息灵通啊？他怎么知道宛城拿下来呢？有道是兵不厌诈，刘秀为了安定昆阳城里的军心，只能这么说。到现在宛城拿不拿下来啊，刘秀根本就不知道。实际宛城打得怎么样？宛城打得别提多累了，到现在已经打了几个月了，还没拿下宛城呢。宛城的守将叫岑彭，这个人骁勇善战，懂得兵法，什么时候打什么时候守，他心里跟明镜一样。刘演再能打再能攻，带的人马再多，就没打赢宛城这硬仗。你说这多着急，现在已经听说说王莽的大军炸成百万逼近昆阳城了。刘演是心急如焚，他哪知道他的兄弟刘秀在这最危急最关键的时刻稳定了昆阳的军心。现在刘秀自告奋勇，我去调军，只要二位将军守住昆阳，死守不放，等我的好信儿吧。那谁跟着您去呀？刘秀点了点，那人马得留着守城啊，那一共才8000-9000人，你再带出来

前去，那不更让人心慌慌了吗？有敢跟我去的吗？刘秀挑了半天，才有12个人愿意跟他出城搬兵。也好，算我是13个人，咱们只有夜间行动啊。大伙都纳闷，平时我们这刘将军文质彬彬的，据说原先呢是个大秀才，不敢打仗，就敢种地，今儿怎么这么大胆呢？13个人闯100万军营啊！刘秀早就把外边王莽派来的军队怎么一个布阵形式都摸透了，站得高看得远吗？哪儿最薄弱他心里有数。一看那大营扎得乱七八糟，那里边的士兵左冲右撞，这军纪散乱，就找那最弱的去掐。刘秀明白这个，集中优势打弱势，趁着夜色，这天晚上月亮不太亮，还有点下雾，这可是好机会。刘秀他们13个人每人一匹快马，趁夜色笼罩是冲出重围啊！我们说时候简单，4个字冲出重围，那得一刀一枪的杀，光凭那勇气吗？更需要毅力跟信念呢、啊、把这城外王莽大军杀了一个措手不及呀、啊、人仰马翻，不知道来多少人，你看看下着雾呢吗？好些人左逃右奔的，大伙都乱套，这么些人呐、啊、昆阳城到底有多少啊？这带出了多少万呢？实际都他们自己人在那乱打一锅粥，人家这13位连成一队，就好像一支利箭，唰射透了这层层兵营，出来了，先到定陵演城那调兵。到那儿去调兵也是件麻烦事，因为昆阳实在是让这13位将军后顾有忧啊。为什么？昆阳城不大，倒是挺坚固，一时半时要拿下来不容易，可是后来人家要是层层包围，断了水，再搬来什么楼车，你站在车里边上打下不费蜡，要比那城墙高怎么办呢？这13位特别着急，到这演城定陵有多少人恨不能都带出来。不过他们也知道刘秀的心理，刘秀知道王凤王长已经下了死令了，死守昆阳城，你甭管你王莽是架楼车，你还是挖地道，王凤王长已经24小时不睡觉了，没黑没白就在他们死守盯着，有挖地道的现堵，拿着开水往下泼，烫死好些人；有上城池的，也拿开水往下浇，节约弓箭，弓箭要往远射，近处的就用这刀展开肉搏，用枪往下挑啊。刘秀告诉12位弟兄，咱们得抓紧时间，有多少人调多少人呐、啊。来到定陵的时候，刚刚到定陵城下，上面就得了信了，杀出人来了。嘿，没想到昆阳城里居然能杀出一队人马，哪是一队呀、啊，就13位，赶快把刘秀请进城中吧。刘秀这刚进定陵，有人送来战报，宛城拿下了。啊，后边跟那12位朝着刘秀，这怎么意思啊？刘秀微然一笑，摇头不语啊。这12位都明白了。哦，感情我们这位刘秀的在昆阳城里把胸脯子拍得啪啪山响，那骗我们呢？大伙暗竖大指，这要没有刘秀假传战胜的喜报，我们12位有勇气跟他冲出来吗？兴许都没力气冲一半就被人杀了，还是刘将军浑身是胆呐、啊！刘演攻宛城，取得了宛城胜利，这给定陵的刘秀还有所有绿林军的将士们就跟打了强心针一样。话是这么说呀，刘演这宛城攻的也够费劲的了，这几个月让刘演的汉军吃了很多苦头。当时拿下宛城，抓住了宛城的守将叫岑彭，刘演就问手下，你们说说吧，这几个月咱们吃了这么多辛苦，你们打算怎么解气？你告告我有什么法子吧。大伙说，还用告您什么法子吗？您就把那岑彭杀了不就完了吗？哎，刘演摆摆手，怎么能杀岑彭呢？
陈鹏是奉命镇守宛城啊，他跟他们对抗这么久，那叫尽心尽力尽守职责啊，这是陈鹏为将为人的长处，像他这样的将军理当受到尊敬啊。我想请求咱们的更始皇帝封他官爵，这样才能鼓励别人来归附我们刘汉王朝啊。刘演这话说的大伙是口服心服啊，马上向更始皇帝刘玄进行报告。更始皇帝是一个懦弱书生啊，手下人怎么同意他就怎么来呗。大伙一商量，刘演提的这很对，那就下一道旨意，封陈鹏为侯爷吧，封为归义侯，陈鹏就归了刘演的部下了。这绿林军再加上王莽宛城的守军，队伍壮大了。老百姓听说是刘氏兄弟在这儿呢，从军者甚众啊，队伍猛的一下就膨胀起来。恰在此时，刘秀闯着重围到定陵调兵，那么他哥哥刘演知道信儿了，赶忙也带队相随啊。定陵的、宛城的还有宛城三路兵马合在一处，大队扑奔昆阳，带了多少人呢？哎呀，也就是两万人不到吧，这跟人四十多万怎么比呀？刘秀已经很知足了，城里的不到一万，城外边一万多点，就这么两万来人，只有以一当十，以一当百，才能取得昆阳之胜。急行军，刘秀还觉得慢，他在队伍中跟大哥刘演商量：“兄长，要不先拨给我3000人？”嗯。刘演一愣，你要干嘛呀？我想带着这3000不怕死的弟兄先往里边冲，杀乱昆阳外边敌军的阵脚，然后您带队随后掩杀，让他们不知道咱们有多少人，打乱他们的军心。城中的二王王凤王长将军一看城下大乱，必然会拼死往外冲，趁乱要趁快打退敌人，要咱们这么一块去，只恐怕被他们反包住，倒难以冲杀了。咱们分两波走。刘演想了想，好，我就让你挑3000士卒。三弟呀，你打仗行吗？刘演这会儿想起来，我三弟喜欢看书，这是书生啊。刘秀摆摆手，兄长，不行，我怎么出来的？啊，对呀，刘演早听说了，带12个人就闯出来了。这是浑身是胆呢，贤弟你要多加谨慎。刘秀带着3000人马就直扑昆阳外的守敌。昆阳外边王莽派来的那两位骄傲的将军王寻王毅以为来了多少救兵呢，一看3000多人，包围。包围说的简单，他架不住生力军那都拼了命啊，说白了那是敢死队。这位刘秀才冲在最前面，手中一条长枪啊，您看我扎蛤蟆没有，一串一串的噗噗噗噗，马快枪沉，刘秀都杀了红眼了。那12位将军跟着他，3000人马都跟小老虎一样，我们的主将都冲在最前面，咱们怕什么怕呀？抡刀的、舞枪的、挥盾牌的、射箭的，呜啦的一下就冲进来了，杀了一个大乱呢、啊！好些人边杀还边议论呢、啊。刘将军平时胆儿最小，今儿怎么跟发了疯一样？那咱们得跟他一块往前冲，千万别给刘秀丢脸。这样一看，汉军来这3000人，以一当百，这一下杀伤力可太大了。王寻王毅没想到，这包围圈就合不拢啊！汉兵冲到哪儿，哪儿就散了。往哪边杀哪边就得退却。哎呦，刘秀带着这3000人马可帮了大忙啊，把这王寻王毅部队冲了个大乱。王寻王毅还纳闷了，几千人就能闯进我10万大军，我们就拿不住他吗？我要活的。这二位还在那犯轴劲呢，他要抓活的刘秀。突然有人来报，不好了，外边又有人往里冲。外边来多少人呢？看不真，好嘛，这雾可能还没散净了。刘演带着那1万来人也冲进来了，哇啦一下

王寻王毅的部队彻底的找不着北了。这左一波右一波还要来多少人呢？那甭问呢，外边的绿林军一波挨着一波呢，这太狠了，打不过要咱躲躲吧，这不倒霉吗？哗啦一下，跟那分波裂浪一样，潮水一般，队伍就给打散了。城里的王凤王长带队厮杀呀，王寻王毅再怎么喊口号喊命令没用了。这王寻最可怜，被手下这帮逃兵给挤的，坐在马上他想往哪边走都不算数了。这当兵往哪涌他就往哪涌，当兵往哪去他就往哪退，退着退着退到刘演跟前了。嘿，刘演一看，我这找你不到寻你不着啊，王寻呐、啊、王寻，你就这儿吧，你咔噗一刀把王寻劈为两截。王毅一看王寻都死了，我就别再往前跑了。他自己说了不算，那战马被人挤着呢，这家伙一着急奔又在那战马上蹦下来了，混在士兵之中逃离昆阳。里应外合的昆阳大战用20000多的人马打退了王莽40多万，这是中国军事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大仗。杀人杀了多少啊？反正据史书记载，在昆阳城外100多里方圆内满处都是死尸啊。正在汉兵杀得高兴，刘氏弟兄在调集人马整顿队伍的时候，忽然间就见敌人又往上扑了。哇，出现了一批很可怕的野兽，狮子老虎豹子，哪来这么些野兽啊？就见敌人的阵营中出现了一个怪人。这怪人史书记载他身高有1丈开外，身子像汪牛一样，人家驾那车4匹马就足可以了，又威风又快，他这车倍儿慢，一数头了有16匹马，真拽不动他。这位叫巨无霸，巨无霸也是套餐吗？那会儿没这个，反正他有他的特长，他的特长是会驯兽，驯了一批老虎豹子犀牛大象，这都听他，拜他为校尉，特地到昆阳城外来增援呐。那刚才那王毅一看王寻被杀了，他不化妆成士兵也往外退吗？退出来正碰上巨无霸，两边这么一接头，您帮我往回杀吧，丢了昆阳回去我也活不了啊。巨无霸高声断喝，您放心吧。好嘛，跟打雷一样，一声令下，狮子老虎大象犀牛往前冲，后边那些王莽的军队早就把这兽皮准备好了，嘣嘣嘣都套脑袋上，都披着兽皮往前攻啊。老远一看可不跟野兽一样吗？真就把这些汉军给吓着了。刘秀也一愣啊，他没想到怎么杀出这么多野兽来呀、啊、正所谓天助汉军，谁也没想到就在这么个功夫，天空中突然是乌云密布啊，把昆阳城上面照的是一片漆黑。汉军更紧张了，严阵以待，不知怎么往前冲，那狮子豹子老虎那怎么跟他打呀。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耳轮中就听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咔噜一声沉雷啊，这沉雷过后接着几道电闪，咕噜噜咔嚓嚓，连续几个霹雷，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呢、啊、您看这动物它不怕人呢、啊、它怕这雷，这雷声这么一打嘣，那老虎先掉头了，跟着什么叫犀牛哪个叫豹子掉过脑袋往回冲，大概是被这雷声给惊着了。好嘛，后边这些披着兽皮的王莽士兵可倒了霉了，心的话这怎么训的，这是啊，不分敌我呀。巨无霸也傻了，那16匹马哪经得起豹子这么一通闯啊，老虎豹子一冲，那16匹马简直都乱了套了，有3奔东的4个奔西2奔北，还有后边要上车的，把这巨无霸连拉带拽起就咔嚓哭冲掉河里了。你想就这块头掉河里边，当兵的高兴了，怎么呢？昆阳城外这条河不宽，

0: 叫堰河呀。这堰河虽然不宽，但是附近没桥，巨无霸一躺那儿，就算桥吧。嘿，巨无霸站不起来了，大伙踩着巨无霸，连那老虎都在他身上溜达过去呢，算渡过堰河，四散逃命。巨无霸摔在堰河里，连踩带呛，被水这么一冲，是再也没起来。雷也停了，风也不刮了，雨也不下了，转眼间天又晴了。刘秀告诉诸位汉军弟兄，看见没有，这是天助咱们更始皇帝呀。昆阳大战基本上消灭了王莽的主力部队，打扫战场获得的那物资那就多了去了，现盖仓库都不赶趟，就在昆阳城里找空地儿往起堆吧。昆阳胜利的消息鼓舞了天下多少起义军呢，他们都响应南阳起义军的号召，不约而同都奔南阳城来。刘演战的宛城，刘秀取的昆阳大战，这哥俩的声名是越来越高了，也使得原有的绿林军将领越来的越嫉妒。他们暗中劝那个没主意的更始皇帝刘玄，陛下您看看吧，刘演刘秀兄弟这威风比您可大多了，尤其是这刘演占得宛城之后，天下都知道他骁勇善战，昆阳也是他救的，刘秀也是占尽了风头，他们要是取代您怎么办呢？这刘玄最大特点就是悬，他老在那悬着，提心吊胆。那诸位你们说呢？我看不如把刘演除了，或者是把刘秀除了，杀去一个人，他们的势力就会减弱，就不会取代您呐。这事情闹到这一步，更始皇帝明白跟刘演不能并存了，农民起义军在关键时刻要闹分裂了。刘秀已经感觉到那些绿林军的将领嘀嘀咕咕背后议论，那眼神真能看出来。他提醒自己的哥哥刘演，您得多留神，可是刘演没往心里去，告诉自己的兄弟刘秀，放心吧，都是一家人，难道还会自残骨肉吗？真让他说着了。这帮绿林军的嫉妒的将领们抓了个一差半错，把刘演抓起来，没让刘秀知道就给杀了。刘秀听说他哥哥被杀，他大叫一声，扑通摔倒在地，他痛哭失声，最后压制住了悲痛，心想哥哥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晴，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快乐
6: 快乐
5: 快乐
6: 图
5: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7: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8: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 事，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6: 小心哦。
3: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Seems so long.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9: 快乐
7: 快乐
9: 快乐
7: 图
9: 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2: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

0: 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颅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1: 大模型通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0: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3: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0: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4: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5: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基础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

0: 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1: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 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版。

0: 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4: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专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3: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5: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3: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6: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3: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0: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8: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我是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7: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8: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9: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

0: 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一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1: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三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0: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2: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0: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3: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4: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蓄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5: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6: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7: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
8: 不像以前的话，就是台风过去。
7: 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9: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紧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7: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10: 村里把我们住到镇里来，这种环境也比较好，住着也放心。
7: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11: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7: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12: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铜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0: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6: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

0: 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10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2: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2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 三二一，结果
2: 怒放结果接续再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伊朗战争重新爆发，伊朗打击美军舰艇，美军称将于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消息？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强降雨致河北宽城九村道路损毁，当地组织救援力量转移受困群众，物资保障、道路恢复等工作进展如何？
0: 台风过后，记者探访广西横州云表镇等地，衣食用电有保障，当地居民生活逐步恢复。
1: 全网盛赞的救援航母到底是一套怎样的中国重器？中国之声独家专访装备建造方，揭秘应急动力舟桥背后的硬核科技。
0: 今年38个一类创新药已获批上市，11款新靶点、新机制药均为国产。国产创新药发展有哪些新特点？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一起走进西部计划研究生支教团的毕业故事。今天请听三尺讲台的青春接力。
0: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林厄姆突发疾病去世，谁来填补他的席位？共和党中期选举中的微弱优势会否因此生变？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军队十四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自杀式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三号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中央司令部十三号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十三号发文称，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十四号下午四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四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受地缘局势最新消息影响，国际油价十三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14美元，当日上涨9.42%。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3.3美元，涨幅为9.59%。更多伊朗局势相关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十三号了解到，英国工党议员安迪·伯纳姆已获得403名工党议员中349人的提名支持，已事实上锁定工党党首职位，有望于20号接任英国首相。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十三号在缅因州比迪福德执行驱逐行动时开枪致一名男子身亡。当地移民权益组织称，死者为26岁哥伦比亚男子，他获准在美国工作并拥有社会安全号码。该组织要求对此事展开迅速、独立、透明的调查。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十三号宣布，已故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妹妹达林·格雷厄姆·诺多内将完成格雷厄姆剩余任期。诺多内将任职到2027年1月3号，除非他决定参加今年11月的选举并赢得这一参议院席位。日本多个法律界团体十三号在位于东京的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举行学习会，议会人士普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宪、持续扩大防卫开支、强化军事部署等政策表示强烈担忧，呼吁维护和平宪法。委内瑞拉十三号通报称，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中遇难人数上升至4561人，累计受伤人数达到16740人。此外，128324个家庭被救助，强震过后发生1254次余震。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十四号传出密集爆炸声，随后基辅市拉响防空警报。基辅市市长称，基辅正遭受弹道导弹攻击，防空系统已投入运行，并呼吁民众立即前往避难所避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提交草案，提议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到10月31号。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WTA250 雅典站首轮中，郑钦文以2-0击败赛会6号种子博萨斯马内罗，重返硬地后首战告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凌晨了解到，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再次传出三声爆炸声。伊朗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13号晚曾传出爆炸声，爆炸声的来源和原因尚不明确。
3: 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4点45分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美中央司令部称，行动将继续使伊朗武装力量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其袭击霍尔木兹海峡无辜平民和商业航运的能力。
2: 而据美国方面13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在13号晚宣布，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深夜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革命卫队的防空系统击落。
2: 伊朗军队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自杀式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

0: 或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
1: 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伊朗军队在声明当中表示，针对违背承诺的敌人的侵略行为，伊朗的防御性打击将根据敌方恶行程度进行调整，并将继续强力展开。
0: 美伊双方的军事对抗持续，这是否意味着博弈进入到了新阶段？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美国和伊朗之间现在的军事对抗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说从一定程度上看，战争的性质也正在发生变化，所以美国在使用更多的新式的武器打击伊朗更多的目标，打击的频率也大大的上升。美国现在准备通过军事手段来争夺海峡的控制权，那么要争夺海峡的控制权，美国的手段就是通过大规模的军事打击，高频次的军事打击，来尽最大的可能摧毁，至少是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所以美国都是大规模的打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军事设施。这样的话，未来如果伊朗要继续控制海峡，伊朗要袭击过往海峡的船只，它就是从更北的地方来发射无人机和导弹。如果从更北的地方来发射无人机和导弹，飞行的时间和距离就都比较长了，这样的话被美国拦截的可能性就增大了，也就是说美国控制海峡的能力就有可能提高了。所以这次打击跟之前的最大的区别就是，这次美军是要实质性的削弱甚至摧毁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能力。未来几天冲突进一步扩大升级的可能性很大，因为既然美军的目标是要实质性的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那么仅仅打个三四天根本实现不了他的目标，所以未来打击的时间会延长，打击的范围也会扩大。
1: 与此同时，由美国海军监管的海上联合海上信息中心13号表示，美军将于格林尼治时间14号晚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开始执行对所有伊朗港口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海上封锁。
0: 封锁适用于所有船舶，无论其悬挂何种国旗。封锁范围涵盖伊朗全境海岸线，包括但不限于伊朗港口及石油码头。封锁行动不会阻碍中立船只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前往非伊朗目的地或从非伊朗目的地驶离的过境通行，人道主义物资运输将获准通行，但需接受检查。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发布声明证实了这一消息。美中央司令部称，建议所有航海人员在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航行时密切关注航海通告广播，并通过舰桥间通信频道16与美海军部队保持联络。
0: 而伊朗驻英国大使馆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伊朗驻英国大使兼任伊朗常驻国际海事组织代表。伊朗驻英使馆说，为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建立了一条临时海上安全走廊，该走廊无技术和军事障碍，并已告知国际海事组织。然而美国正将船只引向一条危险的南部平行航道，该路线不仅合法性存疑，还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
1: 伊朗驻英使馆说，美国袭击伊朗港口等军事侵略行径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成为高度紧张且高风险区域。
0: 受上述消息的影响，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14美元，单日上涨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3.3美元，涨幅为9.59%。更多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 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出现强。

0: 降雨并引发山洪，造成宽城镇、孟子岭乡、博罗台镇、龙须门镇四个乡镇共九个村道路损毁严重，群众出行受阻。
1: 灾情发生后，省市县三级应急救援力量迅速集结，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分赴九个村庄开展抢险救援。受困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方。那目前群众安置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宽城第三中学集中安置点采访的总台记者杨海玲。早上好，杨海玲。那现在安置点的人员转移、接收、物资保障等方面的情况怎么样？来介绍一下。
2: 好的。针对本轮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宽城呢全域是启动了七个集中安置点，目前呢已经有2568名群众入住。我现在呢是在宽城第三中学，这是本轮强降雨的其中一个集中安置点。这个时间呢有群众正在吃早饭，安置点的一日三餐遵循的原则啊就是荤素搭配，考虑到一些老人的生活习惯，还会准备一些软的面条和馒头，有些小朋友呢想吃鸡蛋羹也可以提前和志愿者联系，安置点呢会尽力的满足大家的个性需求。其实从这样的一个小细节能够看出来，这些工作人员想的还是比较细致的。其实早在信息之前呢，当地就对于可以作为安置点的学校进行了摸排，所以在强降雨来临之后很短的时间，这个安置点就启动了。你像来自组织部门、备县公安都派出工作人员，另外学校的校长、老师和社会上的志愿者在这里共同保障安置群众的生活。现在呢，在这个安置点啊，受灾的九个村庄当中，有三个村庄的村民被安置在了这里。最多的时候，这里安置着430多人。当然，有一些群众现在已经是投亲靠友离开这里。目前呢，这里共生活着370多人。在分配房间的时候啊，也是按照家庭为单位，一个家庭一个学生宿舍，为的就是让大家的生活能够尽量的方便一些。另外呢，考虑到老人孩子比较多，上铺是空出来的，让大家都安排在了下铺。尽管基本的生活可以保障，但其实群众最牵挂的还是受灾的家。所以为了安抚大家的情绪呢，安置点会定期的放映电影，给大家表演节目，为的也是舒缓大家的这种紧张的情绪。强降雨一共导致四个乡镇、九个村庄的道路大面积损毁，一度呢有1800多人出行受阻。灾情发生之后呢，应急消防等多方的救援力量一共1100多人投入救援抢险。13日清晨成功的转移被困群众802人，现在呢是进行了一个扩面的转移。另外呢，这次强降雨导致的山洪有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其实也是目前我们最关。

0: 就是我们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
2: 在受灾乡镇之一的孟子岭乡，强降雨引发的洪涝灾害导致道路损毁、部分通讯信号中断等问题。当地组织的各项救援保障工作正在有序推进。目前当地的道路抢通工作进展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马静宇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昨天下午两点左右，记者来到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4: 下午接到防止的命令后，市消防救援局全县指挥部带领了九部消防车，我是2名指战员，赶到了咱们这个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每一支队伍大概有6-7个人，携带的都是一些轻型的装备，然后再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还有这个人员转移工作，然后其余力量在咱们这个孟子岭乡政府待命，然后谁有情况可以第一时间赶到咱们这个现场，然后协助开展救援工作。
3: 暴雨引发的洪涝灾害造成多处民房墙体开裂、屋顶损毁、院落进水，部分区域出现停水、通讯信号中断等问题。白冰介绍，为了更精准科学地实施救援，他们制定了详实可行的方案。
4: 乡镇的实际情况的带队，然后这些所有的救援队都跟着上，比如到这一个村，可能留下一部分转移过去的，其他的人还得继续深入。如果到一些地方发现一些有大量的群众需要转移，就是还得给我们总部叫增援，我们就还得再派这2个人过去。
3: 从昨天清晨开始到下午4点左右，洪水逐步消退。百木塘村商帐子庄的村民王先生告诉记者，暴雨当晚，村干部就组织庄里的人提前转移到高处，避免了风险。
5: 当时下雨的话，让村民躲避呗，都是山走呗，村干部都在这，
6: 就把你们都带到高处了。
5: 对对对对，我们都在这山上去，水退了以后，我们下来看看啥样的。说是下午再让我们修完路以后出去嘛，我们转移县城的。村里给安排了吗？村里到乡政府那给把县城安排了，下午组织要走着，通知了。现在就是上岁数人他走不了，
6: 走不了也有走不了的办法。
5: 对，就都往高处移动吧。
3: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4: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这个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但是这次这个降雨特别特别大啊，前一天多下了300毫米，后来下了200毫米。所以说加快的500多毫米，那是真是历史上非常罕见，所以说才造成这么大灾。但是咱们这山区地势比较高，流得比较快，只要一停然后水就会下，所有救援队都派进来了。来了以后我们领队要领进来，领进来以后按照他们专业的这个知识跟我们村里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做到科学救援。
3: 李长胜坦言，眼下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把通村道路抢通，救援方面也要因地制宜，避免发生次生危害。
6: 还是有老人和小孩对吧？
4: 对，
6: 这老人和小孩，比如说他不具备这种转运条件的，咱们怎么处理？
4: 就是在咱们临时的安置点这块保证他的物资，保证他这个医疗确保他安全的事。然后把这路抢通以后，将来需要转运咱们就直接转运了。目前最主要就是把这路打通，这路天黑以后可能要算停，因为这个施工也不安全。能这样就一拐弯就已经进村庄了已经到那个咱们村民这块所以说很有需要。
7: 中国之声南针，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

0: 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我们再来关注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遭遇持续强降雨的广西南宁横州市。7月6号，南宁横州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突发漫堤缺口，洪水汹涌而至，教乙镇、云表镇等多地房屋、农田被淹。
4: 随着积水逐渐退去，各方救援力量迅速向受灾地区集结，村民们也纷纷展开了灾后的自救。那目前当地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傅奇恩、邢亚文在教乙镇六兰村的走访报道。
5: 走进六兰村，只见不少村民正忙着清洗墙面和地面上的淤泥。村民农女士告诉记者，洪水一度淹没了她家一楼，如今积水退去，眼下最紧要的事儿就是把屋子收拾干净，好在基本生活物资目前都能得到保障。
6: 水还没有，电呢就是有悄悄给来发电了，像这个我清理一天半时间，吃饭现在我们是打饭，有人送饭来呀。
5: 记者在村里走访看到，六兰村内设立了群众服务点和取餐点，临近中午，不少村民正有序排队领取盒饭，电力应急发电车也已到位，多户家庭恢复供电，通过外界物资调运，日常饮用水已能满足需求。村民们说，现在最急需的是厨具、家电和床上用品。由于村内部分区域通行仍有困难，物资主要通过无人机空运投送。六兰村委卫生室现有2名村医，村医陆华玲主要负责慢性病患者以及儿童老人的每日入户巡诊。近期医疗物资得到及时补充，基本能满足村民的日常诊疗需求。
6: 我每天的话就是这样子去走访那个需要拿药的病人，或者那种高血压或者高血糖的这些慢病病人，还有那些紧急的外伤啊，还有那个小孩发烧的那种然后经过这几天的走访治疗，药品也提前了，我们可以该展那个工作了，现在基本上都稳定了。
5: 横州市教乙镇党委宣传委员黄永选介绍，洪水退去后，教乙镇正按统一部署有序推进灾后重建，目前正加紧摸排六兰村的受灾情况，由镇干部分户包联，逐户跟踪村民的衣食住行和房屋修复进展，协助大家逐步恢复正常生活。
7: 首先是把我们六兰村委的这些村民群众户数都给摸排一遍，一个镇干部呢就负责几十户这样子，对他的一个日常的衣食住行啊、物资保障啊这一块的都跟踪落实到位。
3: 在受灾严重的云表镇，群众的吃住和用水用电正逐步恢复，排涝、抢修、消杀以及民生保障工作正同步有序推进。南宁市级医院在受灾地区设立的医疗救助点也为大家带来了安心的健康守护。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在云表镇的走访报道。
5: 上午，云表镇望庄村抗洪救灾指挥部的南宁市妇幼保健院医疗救助点里一片忙碌，面对前来就诊的村民，医务人员一边耐心问诊，一边细致地处理伤口、发放药品，并不时叮嘱灾后防病注意事项。记者注意到， 现场就诊的村民多为腿部和脚部外伤，有的是被树枝或尖锐物划伤，有的因长时间泡水导致皮肤磨破，也有少部分村民因发烧感冒前来取药。村民马阿姨，
6: 这几天就是出去很困难，找出去也不方便，就是一流险来到我们的家，是很感谢的医生。
5: 南宁市妇幼保健院主管护师李东林说，虽然辛苦却没有人喊累。
8: 我们八点钟到这里，然后到两点钟的时候就有140几个吧，上午的话会比较多一点，就是在困难的时候嘛，我们党员就是应该要冲在前面的，这个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一个责任。
5: 针对一线抢险救援人员长期户外作业容易出现的皮肤擦伤、腰肌劳损等问题，医疗队还在驻勤点设立了流动诊疗岗，现场处理外伤，并免费发放消毒用品和驱蚊物资，全力保障救援队伍的战斗力。南宁市妇幼保健院副护士长潘丽丽，
9: 我们的医疗住宿点的话，基本上能对这些外伤会进行一些简单的一些处理。当然相对比较重的，我们会通过几个120的方式转诊到更进一步的去做处理。现在我们出来的也都是党员的率先出来执行这个任务，起到一个带头的一个作用吧。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广西贵港。日前，在对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的救援过程当中，有一款装备像移动的钢铁岛屿，劈开浊浪，直抵被困群众的身边。它在20个小时之内，将6000多名被困师生从洪水围困的校园当中安全转移出来，被网友们形象地称作是救援航母，在网络上引发了很高的关注。
3: 很多人都记住了这个画面，也记住了它的名字——应急动力舟桥。
4: 这套由中船应急完全自主研发制造的装备，并不是第一次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了。从2021年河南特大暴雨到最近的广西洪灾，它一次次在滔天洪水当中打通了救援通道。
3: 那么这艘救援航母究竟是怎么研发制造的？它还有哪些隐藏的技能？未来又将如何升级呢？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专访了装备建造方中船应急有关负责人，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0: 7月6号开始，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当地西江教育园区多所中学和专科学校严重积水，一些地方水位高度已经接近道路指示牌的顶部。7号起，来自解放军、消防等救援力量开始用橡皮艇对学生进行转移，但一艘橡皮艇一次只能转移几个人，转移进度十分有限，所以从7月8号下午5点起，
1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2: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3: FM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
15: 全程最全程的FM。化电活力调频。
16: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

0: 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在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前行，
2: 那宽度是8.3米，它在现场呢是可以根据抢险救援的现场需求进行自由的拆分，自由的进行组合，承载能力是比较强的。一套长度50米的动力舟桥，总的承载能力实际上是可以达到70吨的。如果是用于人员转移，那么单次可以运载的人员呢是可以超过700人的。
3: 除了能拼能装能自豪，动力舟桥的另一大优势就是快。车桥一体化的设计，险情发生之后，舟桥可以通过陆路快速抵达现场，到了水边，舟体就可以直接从车上滑入水中，落水即用。而到了水上，它还可以根据需求随时变形。
2: 作业模式还是比较多的。第一种呢，我们叫槽渡门桥的模式，它是将河中舟还有岸边舟是拼接成可以独立在水上进行运输的平台，就类似于这种大型的渡船，实现装备和人员的水上转运。另外一种模式呢是带式浮桥的模式，将不同结构的舟体首尾连接，实现水域的横跨，这样子可以搭建一个辐射的通道，保证装备和人员的连续通行。
3: 虽然动力舟桥已经在多次实战当中证明了自身价值，但救援环境复杂多变，挑战从未停止。周军波透露，技术团队已经在谋划下一代装备的升级方案。
2: 第一个是动力系统的升级，因为我们目前动力舟桥适应水的流速呢是3米每秒，我们是希望能够达到4米每秒以上，这样就可以满足在高流速环境下的抢险救援的需求。第二个呢是智能化的升级，现在动力舟桥呢主要还是要依靠多人协同作业，对操作人员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未来的动力舟桥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实现无人化的操作，减少对操作人员的依赖，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呢，这样还可以确保人员的安全。
3: 从军用装备到救援利器，我国自主研发的动力舟桥是科技赋能应急救援的生动缩影。而应急装备的每一次迭代升级，都是对生命救援防线的一次加固和延伸。
1: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国家药监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5: 这些先获批上市的国产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主要用于哪些领域的疾病，又为患者提供了哪些新的治疗选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的报道。
4: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6: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4: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记者了解到，国家药监局今年上半年批准的新靶点、新机制的国产创新药，主要涉及6个适应症领域，其中抗肿瘤药物4个，抗

0: 感染药物两个，医学影像学药物两个，内分泌系统药物一个，外科及其他药物一个，还有血液系统疾病药物一个。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业务管理处副处长袁立佳介绍，
1: 这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包括有我国自主研发的首个放射性诊断药物，全球首个治疗鼻咽癌的抗体偶联药物，全球首个治疗实体肿瘤的卡T药物。
0: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核医学科主任杨志表示，长期以来，我国缺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的放射性诊断和治疗药物。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新发的恶性肿瘤患者高达450万人次。
2: 从这个数据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的疾病对于核医学诊疗工具具有非常大的这个需求，因此呢，开发更多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放射性药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0: 专家介绍，放射性药品在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等诊断与治疗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上半年获批的自主研发放射性创新药，打破了近30年来我国核医学肿瘤显像诊断缺少原创靶向放射性诊断药物的瓶颈。
2: 近年来，放射性药物迎来了黄金期。据估计，我国2030年放射性药物行业的市场规模发展将达到260亿元。
0: 国产创新药研发不断提速，也带动了对外授权交易额的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涉及肿瘤、代谢、免疫和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主要受让企业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副司长蓝公涛介绍。
3: 我国在研新药数量约占全球30%，位列全球第二。中国医药产业创新效率居世界。

0: 及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1: 以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为例，江苏省无锡市人民医院神经诊疗中心主任邵军飞说，随着相关技术的快速发展，对患者的治疗正在实现大脑感知、智能分析、精准调控的全闭环精准治疗，
2: 可以读脑分析反馈，后期还能写脑，所以它是一个闭环式的治疗，每一个波动的点来进行个性化的刺激参数的调整，用于一些这个药物难以控制的帕金森病，也可以用于治疗比如说我们特发性症状难治性的那种癫痫啊、肌张力障碍等等一系列的疾病，不停地在摸索当中。
1: 国务院日前印发的《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和医疗器械发展应用，明确提出要优化创新药和临床急需药品审评审批，加快细胞和基因治疗药物、新型抗体、新型疫苗、核酸药物、放射性药物等研发应用，加大对高端医疗器械关键核心技术、元器件和整机研发的支持力度。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表示，
3: 我们将继续加强对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支持力度，全力支持全球新创新药品医疗器械中国首发，推动我国医药产业跨越式发展。

0: 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一起走进西部计划研究生支教团的毕业故事，请听三尺讲台的青春接力，采制总台记者张永鹏。
1: 菠萝、
2: 乌鸦、郁金香、
1: 美食、自由、亲切、青春、
2: 轻松和悠然。
3: 盛夏的校园洋溢着青春，北京师范大学2026届的毕业生们面对毕业歌曲《我会怀念此刻的我们》的 MV 镜头，道出自己怀念的大学时光，定格一帧帧青春胶片。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这里的青春故事许多都与三尺讲台有关。王诗彤是北师大今年的硕士毕业生，几年前他也曾是北师大第24届研究生支教团库尔勒分队的志愿者，站上讲台正是他心向往之的理想，也是一代代支教团榜样的青春接力。
4: 我们一直有研支团的成员前往库尔勒市区进行支教和工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榜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创新与传承并行，也把一些相应的创新的理念也带给了孩子们，让他们能够接触到更多的一些认知，然后也可以丰富他们自己的一个眼界。
3: 北师大研究生支教团在新疆库尔勒的支教项目已经持续了超过20年，库尔勒市第四中学是他们奉献青春的热土。出生在重庆，在北京读大学，去库尔勒之前，王诗彤对新疆并不熟悉，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他内心的另一个故乡。
4: 可能还有就是生活方面的一些想法，会不会适应当地的环境，所以也会有一些提前的准备。支教这样一次机会也是很难得的，而且能够真正的去到一些基层的地方，去感受当时当地那样一个教育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5: 绿荫奔跑真轻松，这灿烂岁月永远都不会聚终。

0: 是一个灵魂影响另一个灵魂的过程。王师彤来自北师大生命科学学院，而他在库尔勒四中教的是生物课。王师彤发现，支教教给学生的不只是课本里的知识，更是认识生命、认识世界的方式。在北师大研究生支教团纪录片《闪光的青春》中，王师彤与库尔勒四中的同学们坐在一起，弹着吉他，唱着歌，学生们管他叫童哥。
1: 我们真的高中生活压力太大了，我就是特别喜欢像童哥这样的老师。我们童哥平时特别平易近人，
2: 我们特别喜欢他。
1: 谢谢你们。
3: 说今天以外还说什么？RNA 是一条什么单链，对不对？
1: 当老师跟我们教了一个学期的知识之后，我真的是彻底爱上生物这门课目了。当老师第一天来到我们课堂的时候，就觉得老师应该会和我们玩得特别来，结果还是如我预期的一样。
0: 今年王师彤回到重庆，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继续带着学生们探索生命的奥秘。再次站上讲台，王师彤对教师二字有了更深的体会。
4: 感觉还是会有一点小小的成就感吧，就是看着我教的一些孩子们，他们去到更好的环境里面，自己也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完成了自己的一些相应的目标吧。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份激励。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去和孩子们交心，看到他们的成长，看到他们的失败，看到他们的挫折，看到他们的成功，要做启迪心灵的教育者。我想对他们说，不要辜负自己做的任何的选择，向着自己想要的路继续向前就好。
0: 从1998年研究生支教团正式启动，到2003年西部计划全面实施，一批批青年奔赴西部，走上三尺讲台，把青春写进一堂堂课，一个个孩子的成长中。

0: 7月4号，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典礼上，8200多名毕业生从这里出发，走向广阔天地。马一川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参加了学校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前往四川自贡荣县豫章高级中学校，与巴蜀大地结下了难解的缘分。今年和他一起毕业的，还有他曾经支教过的学生。
1: 今年5月份，我还回到了豫章中学一趟，当时是给他们高考加油打气，他们的这个3年的努力，终于在最后得到了回报。通过高考，他们考到了一个理想的大学，能够走出镇上，走出县里，去见一见外面更广阔的世界。我觉得由衷的替他们感到了高兴。
0: 你支教结束之后，每年还要再回去看看大家。
1: 对，因为他们挺想我的，他们每年都问我，我每年都要尽我的可能去回去帮助他们一下。
0: 支教的日子更像是陪着孩子们走一段路，陪他们学习，为他们解忧。马一川曾经教过的班级里，很多同学都是艺术体育特长生，如何让孩子们更有自信地完成文化课学习，鼓励孩子们不断突破自我。
1: 很多孩子来了以后就说，老师，我基础特别弱，或者我学这个不行，我必须上来就让他们摒弃这样的一个观点，重新摆正他们自己心里的位置。我为什么要考上一个好的大学？就是考上一个好的大学究竟能够给我的人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只要你找对方向，只要你肯努力，3年的时间完全有可能破茧成蝶。
0: 在不少孩子写给老师的信里，支教团的老师们如同一束光，照进他们的生活。但在马一川看来，这些孩子和这片土地也给他们带来内心的滋养和前行的力量。
1: 有一次我刚上车，司机看我的一个目的地设在了豫章中学，就跟我聊说，这个啊，你是不是老师啊？看你，然后我的儿子啊就在豫章中学读书，给我介绍了半天他的孩子，结果正好他的孩子就在我教的这个班里。师傅走的时候有一句话让我感觉特别的暖心，他说，把孩子交给你这样的老师，我们做家长的非常的放心。就这句话当时让我感觉特别的感动，直到从那个出租车下来了以后走到学校里那一路，我脑子里头一直都在惦记这一句话。我觉得当老师的最开心的莫过于得到这个家长或者孩子们的肯定。
0: 在学校的时候，他总是想跟学生们多聊聊天，用真心换真心。马老师走

0: 进了学生们的心里。
1: 每节课我给自己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一定会在至少是课前五分钟到教室，然后在每次下课了以后，我也会在教室留一会儿。这个时间其实特别宝贵，在这种非课堂的互动当中，往往能看到这个学生真正他的问题，或者说他真正希望得到的东西在哪。我在走的时候，有一个班的孩子呢，把他们写的那些话就是收集成了一个盒子，我上最后一节课的时候送到了我的面前。我那天晚上在翻看那些纸条的时候，还是会情不自禁地落下眼泪。永远保持向上，保持好奇，这是我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祝愿。
0: 毕业后，马一川还会在教学管理岗位上继续为教育理想奔跑，那份初心始终不会变。豫章中学今年的毕业生王家平说，支教老师给他带来的不仅有激励，更让他有勇气在未来成为和老师一样优秀的人。
2: 我觉得做老师还是教育学生，然后看自己的学生取得自己满意的成就，我觉得自己也有。

人生充满无限可能，三尺讲台上的青春接力让缘分妙不可言，或许还会有更多被支教老师影响的学生走上那方三尺讲台，和孩子们眼神交汇，定格那个瞬间，共同在彼此的青春里成为彼此。

0: 盘纵横，追问新闻。
1: 视线转向美国，美国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11号晚因突发疾病死亡。格雷厄姆的发言人当地时间12号下午表示，据法医部门的初步调查结果，格雷厄姆的死因为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引发主动脉夹层。
2: 据了解，格雷厄姆曾在国防、外交等方面立场强硬，被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铁杆盟友。他离世之后，共和党内部谁将会接替这名鹰派人物参加中期选举引发关注。特朗普日前接受美媒采访时称，他有鼠疫人选，但以为时尚早为由拒绝披露。
1: 那么谁会填补他留下的席位空缺？这又将对共和党的中期选举前景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3: 作为美国国会的重量级参议员，格雷厄姆曾是总统特朗普的批评者，但在特朗普首次当选后，他转而成为特朗普最亲近的国会盟友之一。特朗普12号凌晨发帖悼念这位盟友，称他为真正的美国爱国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迅速应和，表示以色列和他个人失去了一位好朋友。有评论指出，格雷厄姆生命最后几年里曾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里应外合，煽动特朗普对伊朗开战。此外，在2024年作为美乌矿产协议的发起者之一，格雷厄姆在美国福克斯新闻节目中直言，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拱火是为了钱，美国将从乌克兰价值上万亿美元的矿产资源和庞大的农业部门中获取经济利益。英国伯明翰大学教授雷内·林斯塔德分析认为，
4: 格雷厄姆是传统的共和党人。2016年美国大选后，他逐步成为特朗普的重要支持者。在对外政策层面，他一贯持强硬鹰派立场，而这些政策主张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特朗普的决策形成了影响。
3: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6月，格雷厄姆在南卡罗来纳州党内初选中赢得候选人资格，本来准备在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竞选第5个参议员任期。目前，参议院共和党仅以53比47的微弱优势掌控议席，他的离世直接让共和党席位少了一席。眼下，中期选举临近，谁将最终填补这个关键的空缺席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分析认为，
5: 根据南卡罗来纳州的法律啊，州长有权任命一位临时接替者来填补格雷厄姆的空缺席位。目前最有这个可能性的是潜在的临时接替人呢，是这个副州长帕梅拉·伊维特。但最终的任命权呢在州长手中，需州长办公室做出决定。但是这个正式的接替者呢还是待定的，因为格雷厄姆今年原本要竞选连任。他的去世呢，将触发一场快速的初选，以选出11月中期选举选票上的正式接替者。那么初选呢，大概是在8月11号举行。如果那一天呢没有人得票过半的话，那么8月25还要决选。最终谁能成为共和党的提名人，将取决于初选的结果。
3: 共和党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麦克马斯特的一位发言人在12号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有关填补空缺席位的问题将在近期由州长办公室公布。张家俊表示，即便共和党籍州长麦克马斯特大概率会全力守住这一共和党传统席位，但南卡罗来纳州多名资深政客都有意角逐这一空缺席位，党内派系竞争趋于白热化，甚至可能分流共和党中期选举的竞选资源，分散选战注意力。
5: 格雷厄姆的去世呢，对参议院的权力平衡的短期影响还是有限，因为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是共和党人，最终的这个临时接替者也还是共和党人，对中期选举的选情来说呢，还存在一定的变数。一方面，格雷厄姆的去世呢，使得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的席位的争夺提前白热化，共和党内部各个派系为了争夺初选提名呢，双方将展开激烈的博弈，这可能会分散共和党的选票，给民主党候选人提供一定的翻盘机会。另一方面呢，这种席位争夺也会引发共和党内部的权斗和派系矛盾，也会对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这个势头产生一定的影响。
3: 格雷厄姆的离世也在美国国会留下逮捕事项， 参议院本周重启会期，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定于15号举行听证会，审议特朗普提名的司法部长人选托德·布兰奇。格雷厄姆是该委员会成员，他的离世不利于布兰奇迅速过关。格雷厄姆生前还担任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原本有意推动一部涵盖国防预算、削减社会福利和减税等内容的两党法案获批，但共和党内就是否应继续推动该法案以及法案究竟应囊括哪些内容尚未达成共识，他的离世也将让多项议程被迫踩下急刹车。
2: 中国之声获得的更新消息显示，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州长13号宣布，已故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林厄姆的妹妹琳达·格林厄姆·诺多内将会完成格林厄姆的剩余任期。诺多内将任职到2027年1月3号，除非他决定参加今年11月的选举，并赢得这一参议院席位。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此前，海关已披露，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张立宁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白天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15号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预计今天东北地区及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强降雨。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 U17 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 U17 女篮将在下午6点迎战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西班牙 U17 女篮，争夺小组头名。中超第18轮，浙江队今晚将在主场迎战青岛海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6: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度。

0: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2: 大美化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化电视树是白桦树，化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